0: 夫又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的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的正途。在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有 4.25 厘，最高发行额是550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股票或者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的利率对市民是吸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林林以及苏少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的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说，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的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的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制定法定的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以吊销牌照。苏少聪就说，现行的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后的应急机制以及通报时限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导致事故通报的及时性以及一致性欠缺明确的依据。他促请政府检讨及修订相关的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的范围，并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保安电，同埋咧就啊。 標榜黃立人咁啊，電話裏邊咧周志國，今日講話題咧，頭半段大家聽到啦，就依個比利時依個最高依個北約最高司令部咧，就最近咧就收到消息咧，認為咧佢裏邊部門裏邊咧一名實習生咧涉嫌咧係作為一個間諜，第三個國家作為一個間諜嘅，咁啊比利時警方咧就拘捕咗佢，咁而家咧就已經俾佢保釋咗出嚟啦。咁啊，依位女子咧就來自我哋加拿大嘅，咁啊一路咧就法庭方面咧都冇公布佢全部嘅資料，淨係話係來自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嗱，咁啊大家知道啦，咁擁有成32個成員國嘅北約咧，咁啊係正式嘅一路以嚟咧就認為咧中國係形容為一個行安全嘅挑戰啊，同俄羅斯同埋來自中東嘅威脅並列嘅。咁北約指控北京嘅試圖削弱同埋規劃規則嘅基礎咧國際秩序。同埋對中國核武嘅副迅速擴張表示關注。咁當然啦，北京又否認有關嘅説法，咁強調中國軍事發展咧係屬於防禦性質嘅啫。嗱，依位女子係咩料咧？咁其實根據呢個安全部門嘅消息報道話咧，涉案女子叫做 Carrie Eset， 咁啊應該姓張嘅啦，咁佢全名係姓張嘅，咁啊叫張碧薇啊。咁啊，佢大約係三廿零歲咧，但佢唔係學生嚟嘅。咁喺一個司令部嗰度資訊科技部門工作，咁實習期間接近完成噶啦，因此咧，當局就即係要加快調查佢。咁佢背景咧，令人咧就質疑北約實習制度點樣審查咧，能夠俾佢進入呢個北約其中一個最具戰略性重要性嘅設施嘅人員咧？根據呢、這個北約嘅司令部嘅官方網站咧，佢確保實習申請人取得參與實習嘅機會所需嘅保安審查嘅資格咧，係申請人所屬嘅國家嘅責任。即係言下之意咧，佢來自加拿大，由加拿大去審查噶啦。成員國政府必須為呢個申請人發出保安證明，申請人先能夠提交實習嘅申請。咁啊，的確咧，佢就經過曬呢個安全嘅檢查咧，全部係冇事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佢自己私人咧就申請係參加北約呢個實習生嘅。咁啊，足之咧，由於佢背景冇問題啦，咁而家北約方面最高啲就會俾佢做實習生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件事睇嚟咧，就我哋加拿大政府必須要負責啦，因為你竟然咧可以即係漏咗呢間咁樣。咁啊，加拿大安全部長阿林德話咧，就要認真要徹查。依單嘢點樣唔會再次發生咁講啊？咁啊，講起呢位女子咧，從前咧佢都好大，即係工作過，俾嘅資料即係佢基本上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嘅嚇，同埋曾經參與過唔同嘅部門。咁啊，所以今次能夠喺從35個實習生裏佢都有份即係接收到咧，都係佢嗰個即係經驗或者係個資歷咧，能夠可以俾到佢參與呢個項目噶啦。無論如何，入到去北約最高司令部，雖然佢係實習生，但係咧仍然咧俾人擔憂啲資料咧可能有外泄啦。604-267-320咁啊，周志國，你或者我聽聽聽眾電話翻嚟再俾你補充啦，好唔好 ？OK，
10: 好，
9: 聽聽阿 Stephen 先 ，Stephen 你好。
10: 嗱，首先呢、這個內情仲未公布啊，唔係即係唔一定指中國啊，
9: 係。
10: 但係有咁嘅機會嗱，即係我想講一啲中國一啲嘅間諜情況。
9: 好啊，
10: 根據 FBI 聯邦調查局咧，就估計中國嘅即係網絡嘅間諜活動咧，係多過全部其他主要國家一加埋嘅。咁啊，中國嗰個國家嗰個法咧，即係關於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即係國家情報法咧，就第七條咧就係。明確係指定啊，即係任何組織同埋公民咧，要需要係合，即係喺情報國家情報工作上合作、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咧就即係嗱，咁有一啲例子啊，即係中國嗰啲嗱，有一個 South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s 咧，就即係嗰啲間諜計劃就即係由中國嘅國家國防部嘅。咁就成功係曾經侵入，即係干預咗啊西方一啲嘅電信公司啦 ，AT&T、Verizon 啊、T-Mobile 咁嘅。咁另外有個 Bolt Typhoon 咧，亦都係即係有系統咁啊，就滲透咗西方一啲嘅國民嘅基建組織嘅。咁但係我想講下咧，如果真係中國做嘅話咧，嗱，首先講啦。中國係獨裁國家，間諜活動商亦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即係佢即係你 你唔信，你唔信佢唔做啲垃圾，即係佢如果做呢啲係肯定係唔光彩同埋即係垃圾啦。咁但係西方國家係為美國一樣係咁做無所不用其，即係嗰啲價值會無所不用其極嘅喎。嗱，你舉例咧，輸出顏色革命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啊 ，CIA 都無所不用其極啦。咁即係曾經即係發現到係曾經偷聽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嗰嘅電話嘅。咁仲但係而家個即係而家個西方嘅社會，即係中國崛起啦，就即係一個新嘅冷戰局面咧。總之嗰個中國又差不多係即係推論係負面邪惡噶啦。即係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咧，而家變成中美嘅冷戰嘅新冷戰，同埋即係抱一啲舊有嘅一種嘅冷戰思維。咁但係即係我哋需要即係有一段嚟講，即係唔好就又如果即係千祈唔好喺一啲政治壓力嗰陣時，導致啲西方執法部門咧倉卒法做咗啲判斷嘅。咁咪將一啲常規學術合作同埋引常規學術合作，即係混埋要一啲間諜嘅活動混埋一齊。咁啊，咁啊，即係好似有時啊，即係捕風捉影，有時有啲係啲學者嗰啲交流，或者啊，即係科學創新嗰啲就即係冇啲話屌，即係會即係擾亂咗，同埋或者即係令到一啲無辜公民嘅生活受影響，呢啲我要注意嘅。
9: OK， 咁啊，多謝你資料啊。咁下一位就係 Susan 到你。
11: 誒，主持人、黃老師、周 Sir， 你哋好。係啊，剛才 Steven 真係講得好好，長一啲。是啊，黃老師啊，你72年啊，你是飛機工程師，好在你冇繼續做啫。你是中國人啊，一定是共產黨的
12: 我有得震，冇得瞓啊！買到今時今日，我真係震
9: 咗，而家出監。
11: 我覺得啊，屈傑冰女士啊，女議員啊。啊！你唔好出声，唔好讲嘢。你清者自清，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拳头打人嗰、那个，到头拳头一定打翻你自己。啊，系讲到呢个张
9: 张女士，张碧薇
11: 咧，啊啊，佢系间谍咧。啊，其实咧都系好模糊啊，因為他是華人啊嘛，加拿大籍啊嘛，啊咁啊周 Sir 話齋間諜啊，全世界都有噶啦，有咩特別啊？啊你佢係有罪，你咪捉佢咯。
9: 嗯 ，OK， 好多謝曬你啊。咁啊，跟住阿華哥，華哥你好，華哥兩分鐘啫喎，你去咗3秒咯喎。
13: 喂，
9: 你喺度，删咗收音机先啦，有回音啊，系
13: 冇啦，系咪？
9: 而家冇开，系开始。
13: 你讲间谍嗰啲啦，差唔多特务嗰啲啦，差唔多系。而家有一个链条啦，就系嗰个 chain 啦，就系而家针对紧，差唔多我哋啲侨胞。啲華人你睇，尤其是三級政府嗰啲議員 ，OK， 三級政府都係市啊、省啊、聯邦嗰啲政府咁樣啦。咁啊，你睇睇佢五眼聯盟嗰度，佢哋唔係盲啊嘛，佢哋一樣係咁樣夾住人啊，搞亂人哋啲國家噶嘛，係嘛？差唔多而家係冇話咩嘢證據，差唔多係指向我哋祖國嗰邊咁樣啦，曾經。我都希望有時啦，應該就唔係講呢單，有時應該咧，我哋祖國嗰邊啦，無論政府又好，外交部又好，出下聲，耐不耐幫我哋啲僑胞出下聲，尤其是好似幾年前，今都喺美國啊，話歧視好犀利噶，咁樣出聲變咗美國都少啲歧視啲，即係嗰啲我哋啲僑胞你又成，咁咧仲有啦，就係、是。差唔多係你話即係好似英國啊，因為新西蘭啊，佢哋又係一樣係好多嗰啲針對我哋嗰啲僑胞啲嘢成噶。OK， 我暫時係咁多啦。
9: 誒，多謝意見啊。OK， 咁啊，跟住到阿 John 係咪先 ？John 哥係第三。阿 John 你好
14: ，Hello 你好，
9: 你好。
14: 呢個問題梗係好嚴重啦、啊，即係而家個問題你，即係我成日都講。即是一个国家要有国格的嘛，被人觉得我们很衰格那不好。即是其实这个问题，即是这些问题 肯定有对同埋错嘅。你即系当然所有地方都有间谍，咁但系话你作为一个，如果佢应该系入咗籍嘅，咁即系叛国噶咯。咁点解我哋应该系用一个叛国嘅观点去睇佢咯？呢个系加拿大嘅利益啊嘛，你唔好搞错，我哋系大部分 speaking of it here。都是加拿大籍的中国人 ,ok? 我们是个 ethnicity 是中国 ,ok? 但是你要忠于个国家，这些是正同对的问题，个逻辑上的问题。不可以说哦哦都针对中国人，你越是这样摆这个情绪落去自己度，中国人在加拿大 的政治啊或者其他发展就越局限了你们自己。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OK， 好，拜拜。
9: OK， 多谢你。咁啊，但问题今次咧，就唔同个事件加入埋咧，就变咗，即系的确系影响啲华裔嘅。过往都冇咁严重，尤其是而家咁嘅情况咧，就即系越嚟越多咁嘅事件发生啦。或者咧，我又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6: 更好消息！
1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7: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哋時風文咁啊，間諜咧就經常都會，每個國家都有噶啦，因為就搜集資料啦。咁正如咧，你知啦，我哋無論即係特別我哋中國咧，用一個戰術永遠係嘅一個叫做嗰個佢有個政策去做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連美國都學習我哋嘅個孫子兵法啦，係孫子兵法啦。美國海軍陸戰隊咧跟足噶。正如搜集資料就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12: 啊，
9: 一唔對路就36着，走為上着。今次應該走唔甩啦，所以咧37着，然後俾人周鬼咗。咁所以咧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但係即係搜集資料都各方面嘅。咁有時我都有時話啦，喂，美國點解舊時襲擊人哋其他國家時咁鬼準誠咧？知你擺咩人咧，擺咩任何嘅重要嘅地方咧，佢一炸就隨時好準去到嗰度。即係平時係收集曬資料嘅，呢啲就係佢哋嗰個間諜嘅活動之一嚟嘅嚇。604-232聽聽阿凌生電話先啦。凌生你好，凌生到你啦。
23: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習生啊，能夠收集到咩資料咧？我幾十年前啊，我喺1991-1992年嗰時候，我喺約克大學讀書嘅時候咧，我個教授就係加拿大戰略研究所嘅所長，咁我係做過實習生。冇錢噶嘛，嗰啲嚇就整理一下啲，幫佢整理一下啲資料，跟出跟入嚇。有佢誒退休嘅宗教，咁又參加加拿大維和部隊啊，有啲咩活動啊，咁我就跑前跑後，即係你唔好可能接觸到咩呢個實質嘅資料，因為有權限噶嘛。 咁戰略研究所啲嗰、那個啲電腦唔好，可能會俾你嘅實習生去即係
9: 去掂
23: 激下啲佢，即係關於咩北約啊咩咩嘅之類。佢因為佢係我個教授，佢以前係即係加拿大駐聯合國嘅即係代表嚟嘅。
9: 係。
23: 咁佢係攞個加拿大勳章嘅。咁我啲係跑出跑入嘅啫嘛，冇可能接觸到咩即係機密資料嘅。
9: 嗯、
23: 所以我相信呢样嘢，不过系因为最近即系中国同即系欧洲啊，同美国有啲咁嘅咩瓜葛，咁啊佢啊，既然有你又俾人捉到啲间谍，咁又揾翻个出嚟做替罪羊嘅啫。因为如果你真系派到北约嘅，肯定加拿大嗰个 CSIS 嗰个秘密情报局佢会查噶嘛。
9: 冇错，
23: 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实习生嘅咩？
9: 唔可以啊！
23: 而且就算你做实习生，冇可能知道结束。接到咩機密資料嘅、
9: 嗯，
23: 即係你個名好似好聽嘅啫，你係實習生，其實我唔覺得又會有啲咩佢能夠捉到咩機密。
9: 阿凌生，你當年去做係凌生，當年你做實習生就大概咩年代啊？七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23: 1991年到1992年嗰時候，我喺度讀緊高年班嗰時候就嚟畢業。
9: O K， 九十年代啦，咁樣咁可能而家今時今日唔同啦，因為即係如果而家目前搜嘅資料咧，就即係唔同嘅國家唔同做法啦。咁啊，好似中國咁嘅搜嘅資料，佢乜嘢料都收曬，因為今時今日有 A I 幫到佢啊，佢將所有嘅資料咧就擺曬入去咧，就變咗就做咗個初型喺度。到日後有用嗰時咧，佢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就唔需要做盲摸摸啊。有咁嘅情況出現嘅，而家今時今日嘅個
23: 除非佢係黑客，唔係我唔相信你，即係有權限嘅，冇可能你個咩電腦你咩人都入到去嗰、那個啲，即係有權限噶嘛，即係你白宮入邊都有權限嘅，冇可能你郭寶卿接觸你資料，普通嘅實習生都接觸到噶嘛。
9: 冇錯，嗱咁啊，
23: 克林頓嗰、那個，克林頓嗰、那個嗰、那個實習生梁安斯基，佢都冇可能知道白宮所有秘密啦，係咪？
9: 係，但係同佢有性關係嘅嗰啲爆出嚟，
12: 佢知道佢身體秘密。
9: 喂，唔係啊，凌生啊，喂，我想問一問你嘅，咁啊，新聞資料又報告有個專業人士咧，曾經即係喺佢部門做啦。佢話其實搜集資料咧，係唔係一定攞到你文件？當然，佢實習生好似頭先所講，根本冇可能掂到啲重要嘅文件啦。而家亦佢亦正確認佢係冇影響到佢嗰個司令部嘅嘢啦。不過問題就話佢哋喺大家同事之間咧，好嚟即係傾談之中，收集好多資料喎，嗰啲先係堅料喎。你當年有冇啊？即係同啲同事啊，都攞到啲資料咧咁樣？
23: 咁你跟出今日啊，大佬，你见到个将军最多同你握下手，大佬你又唔系嗰个所长，你个intern啫嘛，实习生啫嘛，大佬有乜可能会俾你知道咩奸料啊？冇可能嘅，真系。
9: 咪只怕佢个部，
23: 只能同其他实习生一齐啫嘛。
9: 咪只怕佢同个阿头嘅秘书好熟咁样时啊，等佢倾下讲，佢套到啲料啊嘛。你知啦，而家好似外国干预，好多外国嗰啲人咧就黐埋我哋啲政客啊、部长啊、厅长。咁所以搜集好多資料噶嘛，嗰啲就係喺屋企收翻嚟噶嘛。我試過咧，我哋有一單國會議員，來自喺湖北省嘅，佢係好其實做國防部長嘅，佢攞曬啲資料翻屋企，原來佢老婆係同三 K 黨有聯繫嘅，咁你死唔死咧？即係咁樣嗰啲料啊，你明唔明？
23: 實習生有乜可能會攞到資料翻屋企？
9: 唔係，阿凌生，你聽我講下先。我講頭先嗰個，我哋加拿大一個前國防部長係咁樣情況啊，唔係講佢嗰個拎翻屋企啊。我兩個情況出現啊。好多謝你電話。咁我盡快聽埋阿 Jeff 先。Hello 啊 ，Jeff， 你好。係，
0: 講得好。我據報紙講咧，呢位張姓嘅女士咧，
9: 係
0: 實佢係喺加拿大已經喺聯邦政府起碼有三個部門做。
9: 係啊，冇錯，係啊。
0: 佢喺呢個Statistics Canada 統計局做過，又喺呢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係呢個係即係研究科，即係嗰啲 science research 嗰個係即係當然政府分定嘅啦，聯邦政府。
9: 係
0: 喺呢個 Service Canada 又做即係管呢個social insurance 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即係嗰啲咁佢做過咁多嘢，佢肯定佢係即係佢個 background 聯邦好清楚噶啦，應該啊。咁但係咁跟住佢如果而家再做呢個部門，似乎係佢自己向北約申請嘅，
9: 係
0: 因為佢唔係喺加拿大國防部做而去啊。咁但係即係 要不過好難講嘅，有時特務嗰啲嘢咧，啊唔淨止喺加拿大，啊就算你美國啊咁入一樣裏邊，我記得以前亦都有啲美國有報紙講嘅，有啲美國嘅喺北約做嘅人一樣俾人揾，或者喺美國自己即係嗰啲軍部做嘢一樣有間諜，有間諜呢樣嘢其實全世界都有漏洞噶啦，有咩唔知？
9: 嗯嗯，
0: 咁不過華裔咧個身份就

0: 我记得集啊，嗰个人一睇，佢要攞我 ID 睇嘛，佢一睇我 ID， 即刻第一句问，即系嗰个宪兵，佢话你系有个中文证，佢 you have a Chinese last name， 我系咁，我 ethnic Chinese， 我记得佢即刻啊打个电话同佢上边人讲啊，我听唔到佢讲咩啦。讲了一阵，然后先正俾我过。可能一有 Chinese last name、
1: okay,
0: 或者有其他中东 last name 嘅人咧，佢哋就会紧张。
1: OK， 好多谢你，唔好意思啊，因为我要去交俾控制室啦，咁所以咧多谢你嘅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啦。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8: 下午5:31。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9: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1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9: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省长尹大卫到阿伯斯福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来，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亦都感谢各方的努力，特别是消防员共同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多伦多警方宣布拘捕2名分别15和19岁的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伊朗是公开计划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抗军比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的关切。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16: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15: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8折。

0: 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号及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2: 消费者慈善
3: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玉良。以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Q 回收 GV31 流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灼伤或有火灾隐患。 Hershey 回收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杏仁成分。 Coty 回收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含有李斯特粉。 Ultra Big Blue 回收座次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 Highlight 回收 Mini Bell 和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品污染。 Relate 回收玻璃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法里面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通用车厂回收2013-16年款 Cadillac 的 SRX、 ATS、CTS 和 Escalade， 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袋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候可能会破裂。 Ford 回收2021-26年款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为同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会出现短路。 Mercedes-Benz 回收2019-2026年款多款的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有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座位侧门锁未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接合刹车和自动泊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留前及留后，引擎交通意外。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6-27年款的 Cadillac with Stick，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候，如果侦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BMW 回收2020-26年款的 S10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失去电力接触，因此在行驶过程里面可能引擎会突然熄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仁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北约最高司令部咁啊，比利时方面咧就拘捕一名华裔嘅加拿大人咧，就涉嫌咧就系为第三个国家咧从事间谍活动嘅，以及参与个非法嘅组织等等啊。604-2630，听听阿刘太电话先啊。Hello， 刘太你好，刘太到你啦。
8: 是吓，咁多位好啊，咁咧就系啦，咁佢就做过嗰、那个张 B Way 啦，就做过呢、這个喺加拿大做过好多嘅部门嘅，包括呢个研究委员会啦，统计局啦，呢、這个就业同埋社会服务社会发展啦，仲有呢个边境服务啦，仲有最后咧就去到呢、這个太空总署。咁跟住就轉調去呢、這、一個NATO 嘅太空，即係歐洲嘅太空總署。咁實際上咧，
7: 阿劉太，我停一停先，停一停先。佢喺邊境服務嗰度，佢冇做過，佢申請用兩個名申請而被即係係都
8: 俾人哋 turn down 咗。
7: 係啊，涉嫌構成欺詐話佢。OK。
8: 係啦，咁樣咧，而家就喺呢個 point 嗰度啦。咁就因為比利時咧，佢就即係唔係俾你食，即係北約咧，佢就係 rely on 呢個加拿大嘅審查噶嘛。咁而家咧，佢哋而家就係 blame 加拿大咧。2023-2024嗰陣時，佢有呢個欺詐呢個 fraudulence， 用兩個名字去考個試啊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點解 CSIS 會可以俾佢通過去呢個北約去做咧？ 因為北約是 rely on 加拿大的嘛，但是為什麼你 CSIS 那裡現在是不可靠，就是說 CSIS 做的事不可靠，給了他入來、NATO 那裡去做事呢？那、實際上我覺得這件事也衝著加拿大，而 instead of 衝著這個、張 BOA， 而是都是說你加拿大那個把關不力咯，為什麼你又漏網了這些人出來的呢？這樣、實際上、即那個矛頭不是只是指向這個人，也都不是指向中國，而是指向，也都同時是指向加拿大，反而這一樣東西是重要一點咯，因為說你 CSIS 做得不夠好咯、啊、即這個我的看法咯、啊，
7: 是，其實真的你所說的，就算我們加拿大本身都是認為自己有出現問題，所以今天總理卡尼呢已經承認呢，就我們 加拿大的安全部門今次那個是、就是、不可以理解，還有呢要嚴峻跟進的，因為影響我們加拿大的聲譽的。好，多謝劉太的電話。
8: 好啊，多謝。
7: 跟著周志國，周志國剛才你聽好幾位聽眾呢，大家都認為喂這個所謂間諜案、間諜事件就全世界都有，每個國家就正如就即是孫子兵法一樣，大家知彼知彼，每個百戰百勝，我希望我知道你的基本的概念在這裡先。問題就是在於就說，喂，如果 你以你所知，或者你有什麼、可以跟大家說、或者收窄一些範圍，北美洲過去這麼多年來、那個、這類的間諜案你是怎麼看法呢？
9: 如果你即係坦白講，你講中國同埋呢個喺北美啊，即係喺加拿大啊、美國嗰啲間諜嘅情況嗰時候咧，即係中國去嗰、那個、吸納嗰啲喺北美洲啲加拿大啊或者美國啊呢嗰啲嗰個間諜啊個手法咧，真係醒過呢啲喺即係喺我哋美國或者加拿大咧吸納中國嗰、那個。即係嗰啲間諜咁樣，係即係中國係叻啲嘅，佢吸納到有。如果你睇翻資料之後咧，佢好多嗰啲喺 CIA 嗰啲人咧，都啲華人都俾吸納咗佢咧，就即係令到嗰、那個喺呢、這個美國啊加拿大嗰啲資料好多都俾佢吸納咗咁樣。嗱、啊、咁或者我哋咁樣睇睇咧，就係、是、可能係因為兩個地方嘅嗰、那個大家嗰個制度唔同啊。即係你好似好簡單，我哋喺中國裏面，我哋有幾可嗰啲即係外國人或者加拿大人啊，或者係嗰啲人咧，入得到去中國裏面嗰啲政府機構裏面做嘢啊，冇即係好難嘅。但係喺加拿大或者喺美國咧，我哋好多係華裔嘅加拿大人咧，係入到裏面做嘢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你睇完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就係、是。在哪一方面即是容易是被人吸納呢，咁樣你就可以自己就是了解背景。但如果我哋睇睇嗰啲數字呢，你會睇到就係、是、啦，即根據呢、這個喺美國啊去到呢一方面呢，即係你睇下嗰個近呢啲2016年啊或者到2026年呢十年間呢，即係你係破獲咗有幾多單係中國間諜嘅數字呢，咁樣啦，即係當然你官方裏面咧就冇一個係統計數字嘅，但係根據咧喺美國啊同埋加拿大咧，佢哋嗰個司法記錄啊，從嗰個情報度咧就揾到，佢喺過去十年裏面咧，總共起訴有超過200宗啊，係嗰啲中國嘅相關嘅間諜咧，係從事呢個秘密活動啊，搜集情報嘅資料嘅，即係喺十年間，即係再超過係有200宗啊咁樣。咁呢個規模包括有聯邦調查局嗰啲人咧，都係幫中國做間諜啊咁樣嗰啲。好啦，咁調翻轉頭，我又睇一睇就係話，喺中國過去嗰十年裏面破獲咗係有幾多單係嗰、那個喺啲美國啊、加拿大嗰啲間諜咧，就入咗去中國嗰度咧咁樣。嗱、啊，即係呢個亦都係喺中國裏面咧冇個官方嘅統計數字嘅，但係咧根據中國國家安全部喺2024年4月裏面咧，佢有個叫總體國家安全觀，佢提出咗喺十週年裏面咧。他曾經高調嗰個講就係話，中國係破獲咗十大反間諜型嘅案件，就包括咧有好多嗰啲外籍嘅嗰啲人士咧喺中國做間諜啊咁樣。咁其中咧就最出名嗰單咧，佢就話叫做梁成雲，就喺美國有個僑領咧，就係、是、走去做間諜，咁然之後就拉咗佢，咁啊後來就即係判咗刑啦咁樣。咁佢喺2023年5月15日判咗刑，咁又判咗就係無期徒刑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僑領。 咁後來喺2024年11月7日咧，因為係交換嗰個囚犯嗰個咧，即係嗰個制度之後又將佢放咗，又翻去美國咁樣。佢誒呢單，其他咁就有兩單咧，就係關於係呢個康明海啊嗰啲咁樣嗰個案件。咁好啦，所以你睇到如果同數字嚟比較咧，200多宗同佢講嗰個十大案件比較嘅時候咧，即係話你睇到就係話，即係喺中國喺美國、加拿大一啲北美地區嗰啲咧，嗰、那個間諜嗰個活動咧，係比即係比較係點講係係多啲咁多嘅啦。其中我揀兩單最出名嘅，我嗰兩單你可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係、是、話一單叫李振成案啊。李振成案係點咧 ？CIA 係 CIA 裏邊咧歷史上最慘痛嘅損失嘅。佢係點樣咧？呢、這個李振成就係喺2010年咧、2012年之間咧，佢就係、是。喺佢就幫中國咧，係收集咗嗰啲情報咧，喺譬如喺中國裏邊有邊啲人係幫美國做緊情報嘅，即係嗰個資料，佢將呢啲資料咧，全部咧係俾中國嘅知道，累到咧有成18到20個咧喺中國裏邊嗰啲CIA 嗰啲線人咧係俾人拉咗，或者有啲人坐監啊咁樣，你都直使到成個中國嘅情報網站癱瘓咗。咁呢、這個呢個李振成係咩？係香一個係香港出生嘅公美嘅公民嚟嘅。佢1994年加入 CIA 嗰度，咁到2007年咧先至離開嘅。咁佢後原來咧，佢就係收咗喺中國裏邊嗰有幾十萬美八十幾萬美金啊，就提供咗好多 CIA 嗰啲信息，累到咧就係、是、嗰個中國喺呢個美國喺中國嘅情報網站幾乎癱瘓嘅。後屘2019年咧，呢、這個李振成咧判咗係19年監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另外一個中國人係點咧？就係叫馬玉清啊，喺1982年咧加入 CIA 嘅，1989年嗰時候就辭職咁樣。咁佢原來咧就向呢、這個上海公安局嗰度咧提供咗好多關於 CIA 人員嘅名單嘅，嗰所細節嗰啲。咁佢曾經而且呢個馬玉清咧曾經都喺呢個 FBI 喺彈響山辦公室嗰度咧做過中文翻譯嘅。所以又複印咗好多啲料同埋機密資料，懷疑佢送咗去美國嘅，仲咪送咗去中國嗰度啊？最後尾佢俾人拉咗之後咧，就判咗係10年監喺美國判咗10年監。嗱、啊、咁當然仲有好多單案件嘅，但係問題你睇到如果你睇到即係中國嗰個案件咧，即係嗰啲中國吸收嗰啲案件嗰人咧，可以吸收 CIA 嗰個層次裏面嗰啲人，仲揾到咁多資料，咁你睇到即係話。點解啲人話喐下就話驚你個華裔？哇！如果你有冇係間諜咧咁樣，咁人哋睇咁嘅資料嘅時候咧，佢真係有即係會懷疑你咧，都唔係一件歧視喎。當然我哋唔可以話懷疑全部都係係咁樣。
7: Okay.
9: 但係問題你即係你係
7: 係 OK。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你繼續補充。
0: 哇！16.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隻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3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0: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0: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呢、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3: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1: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强，订座604-336-2118。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入604-267-320咧，发表意见就呢个比利时拘捕一名我哋加拿大嘅华裔嘅人员啦，咁啊个女子啦，咁啊大家点睇法咧？咁啊，阿周志国，你继续补充翻头先你嘅话题啊。
9: 嗱，即系我讲话就话，嗱，我哋喺防谍嘅工作上边咧，中国真系做得个好过咧，即系我哋系北美呢方面嘅好多国家。嗱，譬如中国个国家安全反间谍工作咧。佢係點樣？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咧主導啊！咁佢點樣？佢就會根據有多科技啊，嗰啲數據啊，同埋有好多嘢咧，係同埋要強調我哋啲中國市民啊，係全民咧係要防諜嘅。咁你可以咧就提供即係你睇覺得邊個係間諜咧，可以提供消息，同埋有獎金係有成嘅。你根據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0条啊，相關規定咧。咁而且嗰啲人拉到之後咧，嗰啲間諜嗰啲咧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嘅。佢嗰啲有啲咧就係3年以上至10年以下嘅無期徒刑，最嚴重嗰啲係會死刑嘅。咁所以佢呢個防諜工作咧係做得係比我哋呢邊好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到就係話點解即係我哋加拿大啊、美國嗰啲間諜會即係咁多容易做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嘅防諜工作係比中國差啊嘛。所以你即係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怪得人哋嘅，你自己做得差嘅時候，人啲間諜梗係容易誤導啦。所以我覺得就係咁樣咯。
7: OK， 604-232，聽聽華哥咩補充？華哥有冇補充啊？
11: 喂，係啊，補充一兩句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不嬲都係來不來咯，跟住提醒橋包啲嘢成啦，係要守喺所在地個國家要守法 ，OK。然之後啦，仲有啊，頭先我講啊，紐西蘭啦，有個國會議員又話叫人哋咩翻去自己國家嘅嘢成啦，咁外國總理都出嚟批評翻個議員話唔好係咁樣針對人哋族裔啊，你係咁樣講咩又唔啱嘢成啊。咁樣啊 ，OK， 我係咁啦
7: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頭先咧，周志國咧提及咧，即係北美洲啊，甚至好多即係調查部門，包括埋我哋加拿大今次咁即係咁窩囊啦，咁即係好騎呢嘅。咁其實原來咧一單嘢，佢真係好騎呢嘅。咁啊，最近都係7月裏邊啊，咁啊，今次咧係我哋加拿大嘅就被控係中國間諜啊。咁啊，因為咧曾經擔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聯邦科學家嘅65歲男子盧丹尼咧。是指音啫嚇， Dennis Lu 咁啊被控嘅事源喺退休之前非法複製超過2500份政府文件，企圖向中國分享一個機密嘅資料。盧丹尼喺自然科學部轄下嘅加拿大嘅礦產同埋能源技術中心工作數十年啦，專注係潔淨能源、碳捕集同埋一個碳減碳嘅技術研究嘅。咁啊原本咧定喺2023年8月退休，咁但喺退休當嗰個禮拜咧遭到部門嘅解雇啊，控方根據加拿大嗰個刑事法咧，就控告佢兩項啊，呢個刑事法控告佢兩項未經授權使用電腦罪，同埋一項咧違反公職信任嘅罪嘅。咁啊，根據 CBC 嘅法庭文取得嘅民事法庭文件咧，涉案行為發生喺2023年2月到2024年被捕期間嘅。盧先生喺2023年咧請假前往台灣同埋中國，其後退休並且喺中國居住咗1年，翻返嚟加拿大就被拘捕啦嚇。警方話警方在執行搜查令嘅時候，佢喺渥太華住所搜獲多項嘅電子裝置，發現當中涉及與中國企業、大學同埋學者合作嘅同埋聘任嘅記錄，並且有關聯嘅涉嫌嘅違反自然資源部內部嘅規定啊。雖然目前冇證據顯示盧先生已經實際將文件交俾中國，但控方認為佢有意係咁做法。咁有關指控仍然而家等緊法庭裁決啦。案件將會喺明年1月喺渥太華高等法院由陪審團審理嘅。咁問題點解我哋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其實喺呢方面調查即係出現問題咧？原來咧呢個部門咧，當時咧佢哋已經喺20多年前啦，因為根據法庭嘅文件睇出，20多年前已經通報喂有呢位仁兄喺度一路收緊料喎，20多年之後先至執法，咁佢哋又係咪窩囊咧？咁到今時今日到2023年，當時20多年前。到2023年佢請退休之前，佢要問即係有關方面問佢：喂，你係咪即係將啲料咁送出去啊？咁樣同步咧，佢同黃家瓊通報俾佢。20多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先至拉人。咁你係咪人哋退曬休，翻個中國再翻嚟？如果佢唔翻嚟，你捉佢唔到添。 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你去睇到我哋部門嘅工作情況，真係出現好大嘅漏洞喎。咁啊，加拿大差唔多㗎啦，即係個個部門咧，即係由於即係政黨輪替啦，
12: 官僚
7: 官僚啦，
12: 呢個直頭係官僚。
7: 係啦，咁佢話我哋叻過你啦，我做幾廿年啊，乜都唔知咩咁啊，喐喐佢知做咩咧？原來真係喐喐都冇人知嘅，點睇啊，王 Sir？
12: 哦，咁樣你話幾廿年前咧，加拿大同中國嗰個關係又好好多，
7: 咁
12: 咪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劍拔弩張嘅。
7: 啊，
12: 而家唔係喎，而家喐啲都死喎，你冇做過都死嘅喎。
7: 咁啊，係
12: 嘛？啊，所以整件事咧，即係嗰個而家尤其是美國喺阿特朗普領導之下，而家全世界不約而同咧視中國為敵嘅。如果你不視中國為敵，你即是跟美國為敵。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個個都搏命於中國，希望在美國那裡拿回好處。但是他們個個都知道，明知是這樣，沒有好像可以言的，拿不到什麼好處。那你說，關於那些族裔之間去做間諜，有很多時候做間諜是很無辜的。你好似早嗰輪喺中國就爆咗一單咧，就我睇新聞睇翻嚟嘅。咁原來咧有外國嘅攝影組咧，即係嗰啲咁嘅攝影會咧，就喺中國呼籲人哋：喂，如果你啊影到啲咩靚嘅風景掟過嚟啊，尤其是你附近有飛機場啊，有船廠，咁啊喺香港也好，中國也好，有好多攝影發燒友，我都曾經係。攝影發燒友嚟嘅，喺機場啊，喺碼頭附近有咩大船大盛咪照影啦，咁啊掟咗過去，咁啊結果咧就有一個別人士啊被中國啊檢控啊，話佢洩漏國家機密，咁啊個個就哇你有冇搞錯啊？中國太過分，喂原來唔係喎，美國一樣嘅喎，美國就曾經啊拉個學生就喺機場附近咧話佢影阿 B2 轟炸機，咁原來嗰個真係發燒友嚟噶，哇咁正喎、啊！有嗰隻嘢用個長炮影咗，結果要遞解出境。咁而喺依、這個韓國亦都有三個中國留學生用無人機走去拍嗰啲咁嘅航空母艦啊，仲要衰到要飛過個航空母艦，結果拉咗啦。咁而家判咩刑？到而家都唔知，我哋所知甚少。所以我哋作為一個華裔咧，喺風頭火勢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做咁多咁太多咁出位嘅嘢。所以依樣嘢要記住。
7: 正如你所講啦，咁佢當時話，好似話我就講話，各位老友，我哋好中意啊，關於個全世界啲交通情況嘅，特別係機場啊，或者係運輸嘅，咁啊可唔可以影到啲翻嚟大家睇下咁啊？係嘛？料有手有資料，我俾啲錢你啦。咁咪一樣收到料咯。咁佢係無意中中計啫嘛。你明唔明
12: 啊？咁所以我嗰陣時去西雅圖影依個波音廠，哇！我都亦都影咗唔少相分啊。乜原來背景係只加油機喎、啊？咁講嗱，如果擺到今時，
7: 好似你過境時冇俾你查到。
12: 唔係嗰陣時冇咁曳，因為成十年前啦。
7: OK，
12: 未有今時今日。如果今時今日大件事啊，
7: 係啊，即係譬如話齋，就算 Victoria Island。咪個榮高翻一輪都佢即係睇睇個軍事基地都要問佢名字，美國更加過海關係咪？唔係淨係中國啊！咁
12: 上嗰次依個新加坡航空展覽，唔係唔俾個黃皮膚，你係中國人唔俾你埋去睇嗰只歐盟出嗰只400M 嗰只運輸機。
7: 好，阿周志哥啊，喂，咁你本身係做記者啊，咁多年幫周圍影相啊，影相有冇俾人拉過？有住講，
13: 喂，哦，咁有啊，有啊，
7: 有添啊，
13: 佢
12: 問你有冇俾人拉過喎、
13: 啊？有邊嗰啲咩？喺深圳大學嘅時候係有個有一單嗰啲咩黃斯拉夫唔知炸中國使館，佢哋掛啲橫額咧，咁我就派咗上去，喺深圳嗰度就影啊嘛。影咗原來佢隔離嗰個做集好似做雜工嗰啲，原來係個差人嚟嘅，即刻截住我。跟住啊，就要攞咗我個即係要報完上邊啦，即係佢已經 call 完之後咧，就攔咗我就話佢係差人嚟嘅， 咁所以攞咗我啲菲林啊，攞成呢啲啦，就因為我單唔係反價值，即係影相啫。咁佢係叫我即刻離開間學校，就唔準再翻入嚟，如果咪就要再拘捕我咁樣。咁咪俾收啲菲林，我走咗咗咯。咁啊都冇事嘅，我就未俾警告一輪咁樣啫。
7: 咁問咗你幾問咗你幾粒鐘啦，係嘛？
13: 冇，佢都係得半個鐘頭到嘅，因為捉咗我叫我坐喺度唔好喐，跟住佢 call 上邊。call上面就講一輪，唔知佢講咩啦。講完之後就即係睇曬嗰證件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又即係將啲菲林攞咗去，咁啊算數咯。咁啊冇菲林咪算咯。咁啊走人啦，你唔準再帶埋我哋學校咁啊。
7: 咁啊，你有冇話你係記者身份啊？
13: 有你冇已經俾人拉咗啦。
7: 係，
13: 睇曬證件
7: 佢
13: 睇。
7: 有記者身份你先危險啊！佢實報住你啊，真係啊，唔好講少嘅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位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2: 拜拜，
13: 拜拜，拜。
14: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廣告客户提供。
15: 你屋企需要一個新嘅冷暖氣系統嘛？打個電話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6: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弄中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弄中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7: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山火是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也会减少寒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謝各方的努力，特別是消防員共同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滿地堡 M 摩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區公園星期三發生山火，面積 1.5 公頃，兩間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10幾戶物業是接獲疏散戒備令，有關命令現時已經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當局初步懷疑涉及倒冧的電纜。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日良报道。
21: 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適用範圍於白里屋周邊地區、飛沙河谷東部、飛沙峽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萊河谷、South Thompson 同埋 Simi Cameron 地區。而中等影響嘅黃色警告就包括大溫哥華地區、Okanagan、飛沙河谷中部、飛沙峽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同亞省邊界地區。加拿大環境部表示，暴露於高濃度濃煙中會對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響，但對肺部及心臟疾病患者、幼兒、65歲以上長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婦尤其危險。部門建議居民避免戶外劇烈活動，盡量留在空氣較清新的室內。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0: K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ue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经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母熊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21: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若良报道。
21: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区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是在逃，其警话事发8月4号星期二下午5点15分到5点半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e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牢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3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 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五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日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骑警呢也在进行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咧系公布临时嘅合约协议内容，三年咧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2: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三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協議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時間、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貼等福利。西智航空的空服員在星期日發起罷工，正值長週末假期，導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飛。工會和資方在星期一凌晨達成臨時協議後，航空服務已經逐步恢復正常。工會表示，空服員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就是否接納協議進行投票。 CHMBAM 的320華僑之星方樂林報導。
20: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21: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她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0: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耀良再报道。
21: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是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8: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8: 明世事论世情。
22: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路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4: 下午六点十五分。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八月十五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2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5: 604-889-2213，宜家移民八月十五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国际新闻。
20: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會禁止敵方通過海峽等。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27: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8: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 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0: 英国洛克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早上，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中方希望日方要铭记历史。
0: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中港台新闻。
20: 中港台方面，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又说，日方应对历史深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在香港，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竣工，为确保开通初期的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的试行，以及全方位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 他昨日去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以及设施布局、旅检流程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陈国基说，工作小组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的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他又说，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更加是广大市民翘首以盼的重大民生福祉。港深两地政府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和协作，政府会在完成全部测试、确保运作全面准备就绪之后，正式开通口岸。因应近年校内外形势的出现变化，岭南大学学生会昨晚宣布解散，岭大学生会晚上在社交平台专业发文，指学生会在较早前举行联席会议通过解散的决议案。学生会说，自1967年成立至今，该会始终秉持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的精神，并积极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系，为全体的岭大同学谋求福祉。学生会说，不过近年来校园内外形势都出现变化，在平衡各种因素之下，该会作出解散的艰难决定。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3: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1: 呢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5、6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23-6688。
10: 财经消息，
20: 加股系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6点，跌1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85点，跌咗4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8点，跌1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5: 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首先要讲咧，就系呢个男子嘅加拿大嘅 National Bank 嘅 Open 嘅赛事 ，ATP 嘅赛事啊。加拿大嘅男子咧就全军覆灭啦，覆没啦。唉，点解咧 ？Sabo 大戴阿卢同埋 Felix Auger 呢一闪咧，阿闪咧，大家都因为比赛伤咗，咁啊要放弃，咁换句话讲，即系输晒啦。咁啊，而家咧到今年咧最后一个大嘅满贯赛事咧，就系美国嘅 Open 啊 ，US Open 就8月23号到9月14号举行，中间咧就仲有两个嘅赛事嘅，其中一个 Cincinnati 咧呢个 Open 就1000分嘅，咁啊仲有一个温斯顿嗰个就少啲啦，250分嘅啫个赛事吓，咁就可以话系咧 US Open 之前嘅热身赛事。不过如果呢个世界嘅种子排名 No.2 嘅 Alcaraz 咧。这个神奇死法，西班牙神奇小子因为伤了呢，他的手腕伤了，他是放弃这个 Cincinnati 的新辛那提的赛事，相信呢他都是想养好的伤，就留力呢打 US Open 的。今次这个 National Bank Open 呢都有个爆冷的 Zverev 就输了球了， Ben Shelton 呢又输了，咁就剩下几个呢就是比较是即保守得比较稳定一点的，连 Audrey Rublev 都输了， 咁所以咧，今年嗰个嘅男子嘅冠军赛事咧，好可能会有新仔出嚟啦。咁啊，而家全加拿大嘅男女子里边嘅赛事咧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咧，就应该系得翻咧 Layla Fernandez 咧呢一位嘅女将咧留喺度嘅啫，继续打第三轮嘅赛事32强啦。咁佢咧就琴日以6-2、6-2咧就赢咗咧，就是 Sarazua 呢个咧就系意大利嘅选手。咁啊，听朝早嘅10:40，佢就会同呢一个嘅第五号种子啊。就 Marion Andreeva 咧就比赛嘅，咁 Andreeva 咧大家同呢个 Layla Fernandez 咧，大家双方碰过一次嘅，咁就Layla Fernandez 输 ，Marion Andreeva 咧赢嘅，咁啊以实力嚟讲咧，Andreeva 咧就系以赢嘅场数咧就多过Layla 嘅，同埋咧就佢有两个嘅 title 嘅冠，两个嘅冠名嘅冠军，而 Layla Fernandez 得一个嘅啫。好啦，咁另外一个菲律宾嘅女将咧，阿伊娜咧，佢听日嘅下昼5:10咧就会对住美国嘅 Minali 嘅，两个就从未曾对碰过嘅。

0: 分嘅球员。咁究竟今仗啊，礼拜六嗰仗佢会唔会系以正选上阵呢？咁啊，要睇下教练嘅安排啦。因为正选嘅 QB 啊 Nathan Root 伤咗啊，暂时仲未有出得嚟啊，可能仲有两三个礼拜嘅休息噶。好啦，咁大家留意咯 ，TSN 会转播呢场赛事吓。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MLS 咯。MLS 呢个 Whitecap 队咧，前途啊，究竟系咪留喺温哥华嗰个嘅呢一个嘅未知数嚟嘅，仲系吓。不过有江湖传闻咧，话前 Canucks 队嘅班主啊，就系 Arthur Griffith 咧。有意呢就是合購這個 Whitecap 隊的，讓他可以留在溫哥華。不過當然Arthur Griffin 不會由他自己一個人的，他哪有那麼 多銀兩、啊、他當然要跟一些有力的 有力的財力的人士呢，去組成一個的財團，來到出資來到去買這個Whitecap 隊的。Whitecap 隊今年和上季都打得很好，所以溫哥華的球迷呢就始終都是很想他留在這裡。咁啊，曾經咧就係同呢個 MLS 簽咗一個意向書，話咧係會買呢、這、一個Whitecap 隊嘅呢一個嘅財團咧，喺 Vegas 真係會起個新嘅場地。但係呢個計劃咧就受到當地嗰個嘅政府嘅一啲嘅問題咧，就暫時擱置，冇辦法咧遲遲未能落實。咁所以咧，究竟 Whitecap 隊前途如何？咁啊，睇下個後續發展啦。咁啊，睇下大家咧對呢個嘅有咩嘅睇法啦。希望咧有機會可以睇到Whitecap 隊留翻喺度啦嚇。好啦，全天嘅運動場講到呢度又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6: 咁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7: 社团简讯：
8: 全家郑荣阳总堂8月8号礼拜六下午1点在总堂的礼堂系举行职员会议，邀请职员以及会员踊跃参加共商会务。郑荣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嘉雷工作室8月8号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9: 1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10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

0: 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一语同路人。
2: 今次的嘉宾是黄庆恩 Sam Wong。
3: 有啲顶，佢话好啦，我第一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个脑里边咧。哦，原来你做生意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人家成日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呢我有个大老板在上面，这是我的宗旨来的。
4: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0: 随着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恩语同路人，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黄庆恩 Sam。 Sam 呢就是东江好主意的前老板。为什么我要叫他前老板呢？即是以前的前，原因就是Sam 已经将我生意卖了，公司名字都改了，现在就享受他的退休生活。Sam 欢迎你。
2: 哎，好，听众们你们好。
1: 你初初来加拿大的时候是来读书的，是吗？
2: 是啊是啊。
1: 你读什么的？
2: 我来到是读完十三班之后就今天入大学读这个的食品课，叫 Food Science。
1: 其实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变成你一读完书就想着做生意？
2: 咁点解开始呢？咁其实呢就一段几长嘅古仔啦，系我一个以前中学嘅好同学死党 Bobby 呢，佢自己呢因为呢同我一样呢嚟到加拿大啦，又信咗耶稣啦。原来信咗耶稣之后呢，佢又想要做牧师去读神学。咁个难题就嚟啦。咁因为呢佢爸爸呢觉得俾佢呢个仔系喺屋企唯一读得书嘅人。咁过咗去读完书又要做神学，咁佢点样可以帮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呢？点样可以过嚟加拿大呢？咁呢咁成为一个问题啦。咁佢要为咗孝顺佢爸爸呢，佢就应承佢爸爸，好，不如呢我喺加拿大呢开工厂，我帮我啲兄弟过嚟加拿大啦。咁移民过嚟，Sam 你又读食物嘅，有冇兴趣呀？帮我一起搞呀。咁话又得喎，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帮我这个死党 Bobby 可以去读神学，那就开了这个食品公司了。为什么开食品公司呢？因为他家里又有少少的联系，泰国那边呢，为什么有人教他，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试一下做牛丸啊，好正的牛丸，那他们真的去泰国学做牛丸，那就将这个技术带来加拿大，可不可以开始工厂的生意。
1: 那我曾经听过一些教管理的讲师讲，他说好多时啊，第一次做生意，特别是年青人添啊，即系好多时都蚀本收场，即系失败嘅率就好高嘅。其实你初初嗰阵时候你怕不怕，你惊唔惊啊？
2: 我自己就唔系点惊，不过我知嘅呢样嘢，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唔到嘅，我系知道啲嘢嘅。不过你话我依日惊蚀本啊，咁其实咧，老实讲，我哋都系冇乜本好蚀嘅，因为咧我哋摆入去嘅本钱咧都系唔系好多嘅，咁唉蚀晒都系咁啦，咁啊。冇钱入袋冇粮出咧，我哋都唔成一个问题，所以就冇惊呢样嘢咯吓，咁就去咯，破釜沉舟都未惊过吓。
1: 到而家咧退休咧，你都其实做咗四十几年啦，有多啦。好多人都话做生意咧，就算你唔呃人咧，你都要即系有少少古古惑惑。咁其实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点睇呢个睇法咧？
2: 你讲系啱嘅，其实因为做生意里面咧，其实我都面对好多嘅人，面对好多其他嘅即系啲生意上面有来往嘅人咧，真系嘅，好多人咧都系奸奸地嘅。不过即系自然啦，我自己一啲嘅执着咧，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则啦，咁我觉得咧系奸系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会越嚟越奸嘅啫。所以咧，我就会发觉，其实你唔系一定要奸嘅，你做足应该做嘅嘢，系咪？可能灵巧少少，可能帮到你喺生意上边。咁呢个系我持守嘅一啲我嘅方针嚟嘅，咁样。
1: 你有冇试过一啲经历咧？其实遇到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即系你都因为按住翻你自己嘅原则咧，其实你都过到嘅，你唔需要用嗰啲佢哋建议嗰啲所谓唔好咁老实嘅方法。有冇试过系咁嘅？
2: 我想这个都是操守问题，我是不会用这些方法的，因为你做一次你是甩不到身的。所以有时可能反而有些顾客给我的鼓励，给我的提醒，也都说因为这件事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几次都是这样，顾客跟我说，我拿这些伙计送货那里，怕不怕够不够称啊？他说不怕，你们不够称的，你们基督徒你一定会做足呢啲，哇！呢样嘢反而令我要好小心，提醒我基督徒咧，你一定要执到正，唔系佢讲啦，我自己都要为你真系要执到正。咁啊，呢啲系我觉得都系原则上边咧，反而系帮到我自己做事一啲嘅方法咯。
1: 做生意咧，你觉得咧，除咗话可以养活到你啲员工啦，亦都养活到你自己啦。咁其实你觉得做生意有冇其他嘅意义嘅咧？
2: 我好记得喺呢个大学嘅团契嘅时候咧。我就听有些比我大几年的弟兄们 一定要分享。牧师成日都讲啊，我哋喺边个岗位，我哋都要荣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话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个脑里边咧，不断都记住，你做咩都系荣耀神。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佬，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面，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1: 咁即系话，其实你个生意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养活啦，将你咁真系好似做到你头先话你荣耀神，即系亦都能够将福音带到俾人，而人咧都认同到呢个福音，
2: 系嘛？我相信系做到嘅，即系有几大量，有几 effective 咧，我就唔敢即系好大声讲啦。但系咧，即系都系朝住嗰个叫初心啦吓。
1: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噶咧？
2: 有嘅。他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不過講即係呢個就即係比較從呢個嘅負面性嚟講啲嘢咧，有嘅，起碼佢哋知道，咦，佢嘅行事為人咧，真係好清楚嘅，冇偏私嘅，啊，對佢哋係好關注嘅，啊，十幾人嘅時候，呢個嘅老闆根本就係佢社工，係佢嘅幫助，每有所有嘅問題都走嚟問我，啊，即係好似朋友一樣，啊，一個 family 一樣咁樣嘅。
1: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喎。
2: 系系。
1: 啊，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意就中文啦，但系英文咧，你系 Manor Rich Food Inc 嘅，
2: 系啊，
1: 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2: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叫东江食品咧，其实我个拍档咧，佢屋企咧就系啲客家人嚟嘅，咁讲起东江咁，啲人即系客家嘢啦，咁啊，即系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系，英文名叫 Manor Rich 咧。Manna 呢个字咧，其实喺圣经就一个叫玛拿咁嘅意思。玛拿系咩咧？玛拿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喺旷野四十年里面咧，佢所食嘅嘢就系每天神俾佢嘅玛拿。哦，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做鱼蛋会似似地，好似圣经里面讲嘅玛拿咁白色咁。即系话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觉得咧，我用玛拿呢个字咧，就系话神系每天嘅供应。咁嘅意思吓，神供应俾我哋。
1: 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边咧，有冇啲嘅经历咧？你觉得令你自己都成长咗噶？
2: 有好多嘅，其实都不论系即系经历里边，我系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咧，都喺呢啲嘅事件上边咧，令我好多嗰个嘅思想。好简单讲一啲嘢，其实我做老板咧有少少嘅困难就系咧咩嘢咧，我都要孭翻晒噶。有时我交代啲员工做一啲嘅嘢，但系 end up。我睇得唔够紧咧，佢可能都做错。咁试过好多次嘅，佢做错啲啲咁多嘢嘅啫，可能系写错一啲嘅数字嘅啫。其实我嗰日咧就冇咗几万蚊嘅，因为咧一做错一啲嘢，记录上面一错咧，政府嚟一 check 咧，一 check 到有啲咁多嘢错咧，成日个生产线咧全部唔俾要嘅，系好严格嘅。学到咩咧？哇！我真的要跟得好清楚，再三提醒你哋啲人是不可以写错嘢嘅。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
1: 头先听你讲咧，你啲员工对你都有相当嘅信任啦。咁但系如果当你见到你下边嘅员工同佢哋嘅上司有阵时即系有啲矛盾啊，有摩擦啊，佢哋有冲突啦，咁你做一个即系最后负责人，你会点样处理呢？
2: 大部分嘅情形咧，如果系啲員工同佢嘅上司有啲嘢嘅方向性啊，或者睇法唔同嘅時候咧，如果係會上到嚟我度，一係就嗰個個員工上嚟我度，一係咧就即係我屬下呢個嘅左右手上嚟我度講呢啲嘢啦嚇。喺意見上面嘅嘢咧，其實我一定咧，我會喺我嗰個嘅左右手嗰邊嘅啊嚟到睇呢件事嘅嚇，因為最低嘅員工咧，佢睇嗰個嘅圖畫係細好多嘅。咦，我有几多薪水？咦，我有几多工作量？是他们最衡量的东西的嘛。咁而是他的上司呢，他从公司的角度去看东西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图画，完全是两回事的。因为你做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原来上头要这样做呢，是要 cover 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是在人事上面，就是你知道那个态度上面，那我当然要处理他们啦。喂，有些东西都是怎样可以容易一点来化解啊等等。甚至乎我又不可以成日很大声说最低的员工你有问题的，又不得的。是咯。所以我都仍然知道的，喂，两边停一停啦。不过通常呢，就是我出面的时候呢，人都会听我讲的。 因为终于他知道乜嘢都唔关佢啲事噶嘛。成当然老细好啦，败都系个老细孭晒嘅，所以佢哋都冇问题呢啲嘢咯。所以我出声嘅时候 ，OK， 老细肯孭咪得咯，咁样咯。
1: 咁其实会唔会有阵时你都遇到有啲嘅困难咧？其实你自己即系谂极，真系都谂唔到，真系唔揾神都唔得啦。你似有冇试过啲咁嘅经历啊？
2: 系吧啦 ，N 咁多次啦，如果讲系咯，多数即系好多时候我要面对啲困难咧，明天点样做咧系完全唔知道嘅。半夜三更起身都谂唔通嘅时候，唯有就喺床前祈祷啦。祈祷之后就安然去瞓觉。唔理啦，神系信实嘅，佢真系信实嘅。咁第二日咧，咁又有好多个解决嘅方案噶，又解决到，咁我又过咗啲难关噶咯。感谢咧，我成日都话咧，呢盘生意咧个大老板唔系我咯，原来大老板系天上边嘅咯，佢睇得仲紧张过我咯。有啲嘢喂，应该点做点做点做。咁按时按后，咦，有一啲电话嚟，或者突然间有啲数无端端又找翻俾我哋嚟解决呢个问题。啊，甚至乎咧，即系与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一齐啊。按时按后，佢又有一个电话嚟，咁奇怪噶。喂，点解咁耐？咁我老实讲咯，就有少少水紧咁啊。佢哋又真系咧系好乐意嘅。喂，拎住去洗先啦咁，因为佢哋都信得过呢个 Sam 咧系一个好诚信嘅人嚟嘅。啊，借啲钱咧系唔惊嘅。呢班同路人系好冇得定嘅，系啦，即系一路咁多年嚟喺呢个嘅困难上边，我安慰啊，帮我祈祷啊，一齐同我渡过啲难关啊，一齐同我谂埋桥都有，系咪啊？
1: 系啦，呢个好少见啦。嗱，咁其实你经历咗生意里边咁多之后咧，你觉得点样先叫做一个好嘅管理者咧？
2: 佢先讲我唔系一个最好嘅管理者啦，好明显，好嘅管理者都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吓，但系咧，我都喺里面学到好多功课嘅。我仍然觉得咧，知人善任或者知人善用呢句字好紧要吓。你真系睇得通呢个人系咪真系好帮到你啊？我唔理佢有几多学历好，但系咧，我觉得佢需要佢嗰个嘅能力加埋佢个心啊，一齐嚟到先做得到。有时系我睇唔到嘅一啲嘢啊，佢系做错咗嘢啦，等等啦，终于都系我承受嘅，所以咧，我仍然一个最好嘅管理都系真系知人善用咯。
1: 嗱，你喺你经历咁多困难里边咧，你都有提到即系信仰点样帮你啦。其实你开始嘅时候，你系点信耶稣嘅咧？自己
2: 我信耶稣咧，其实都好长噶啦。嗱，可以分两阶段啦。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有翻教会嘅，去主日学啊，好细个，我谂唔知系咪我已经翻主日学，仲早翻幼稚园都未定。因为屋企妈妈都带我去，咁啊去。咁但系香港时候嗰个基督徒生活都系好麻麻地咯，吓，即系唔系话好真正嘅追求啊、信仰啊等等都冇嘅吓。即系虽然叫吓喺香港都叫受咗浸啦。但系咧，受浸之前嗰日咧，都仲同啲朋友去完 party 打麻雀，然之后先去受浸，即系咁你可以知道系边一类嘅基督徒啦吓。屋企去咁咪去咯，咁样嗰只系咯。咁直到过嚟读书啦，咁系嚟到之后嘅第一年嗰、那个嘅加东华人冬令会嘅第一届，咁我就 heaven 咧，我入咗去啦，咁去咗咁喺呢个冬令会里面咧，听个牧师嘅讲道啊，圣灵真系感动我啦。咁啊，重新知道咩叫做信耶稣，咁我叫做即系重新嘅基督徒啦，就系嗰时候开始，咁就系七几年嘅时候啦。
1: 嗱，咁你由嗰阵时叫即系真正认识翻呢个信仰咧，你觉得到你之后你自己嘅生命个改变系喺边度咧？
2: 譬如就系讲即系所做嘅每一样嘢咧，就唔系谂自己嘅。啊，即系我就系讲咯，我听见朋友话喂，你可以做生意都可以荣耀神，你即系每一样嘢。都是为了侍奉神，我整个生命就是神给的、我做什么事就为他而活这样、
1: 你其实现在就已经不需要做生意了，就过你的退休生活了、其实刚才我说你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呢、都不是完全正确，因为呢其实 你是都即有做不同的义工的，现在你做得最多是哪些呢？
2: 其实呢、这个义工就算一路做生意我都做紧噶啦，一路都喺教会个波里面有帮手啦。咁除咗之外咧，我有队乐队啦。其实乐队比我做生意嘅日子仲长。 系咯，咁我其实我都一路有参与啦，吓一路尽佢自己可以做到咩就做啦，咁不断嘅改变，咁到而家都仲存在嘅音乐队，咁我仍然有参与啦，咁啊，譬如我啲生意卖咗啦，我卖咗俾一啲年青人啦，即系我啲细侄啊，佢哋咁佢哋一啲嘅 product 仲做紧，咁我仍然做佢哋嘅顾问啦，咁样啦吓，有咩难题我帮佢解决啦。公余以外，因为音乐侍奉都系我咁多年嚟我做嘅事咯。
1: 咁、啊、你讲到呢个音乐侍奉就啱啦、嗯。你嗰、那个乐队其实又叫 The Channels 啦。咁你开始去参加呢个乐队嗰阵时候咧、嗯，会唔会系因为啊你读书压力大啦，所以咧就不如去玩下 band， 即系等自己轻松下，定系有第啲原因嘅咧？
2: 又唔系、啊，即系唔系即系好音乐家唔系成嘅，即系当时都系读紧书啦吓，系、啊、又翻紧教会团契咁。有一次一个音乐会是西人的，重新思想到哇，原来用音乐是这么 powerful 的，因为我自己很震撼，在音乐里面，我在一个音乐会里面，我整个人完全投入，整个呢即是被、啊、即是圣灵跟我讲说话等等，我 feel 到了哇，原来音乐这么犀利的，那我开始了，不如刚刚当时有几个弟兄一起在一听完音乐会，不如即系我哋都做下呢啲工作都好噃，咁样咁就开始啦。咁啊，水皮一个钢琴，几个人唱下歌，咁啊，周围喺教会唱下，喺其他嘅大学团契里面唱下，咁做下啲报道工作，咁就开始咗一队乐队咯。
1: 哦，即系其实你哋开始嘅时候都即系想系一个传福音嘅呢个乐队嗰个目的。嗱、嗯，咁你喺呢个乐队里边咧，你系负责乜嘢噶？
2: 我主要系唱嘅啫。
1: 你个乐队因为好似你自己话斋都好耐啦。
2: 乐队正式成立。只我想是应该是75年啦，那未正式成立之前都还有一两年在那里就是操下 band 啊玩下这样的，所以都四十几年了，怎么都
1: 是。那其实你的乐队呢最早期的成员跟现在都有不同的，其实改变大不大呢？
2: 都大的，其实都很大，是的。其实如果从 day one 即是第一天开始的乐队呢，原有那些人马呢其实是只剩我一个。你們所識呢，如果要知道呢，有很多其他呢都是後少少加入的，可能差了幾年啊，咁之後就加入，不過就都是很長久的一班啊，咁樣。
1: 嗱，咁你哋其實喺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你哋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就都幾穩定嘅幾個成員喺度，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就先後有兩個成員都離世嘅。咁、其實你哋個樂隊面對呢啲事嘅時候，你哋嗰陣時係點樣處理咧？
2: 其实未有人离世之前呢，其实都面对有一啲困难嘅。点解会转咗咁多人呢？咁係啦。我原本嗰几个呢，有一个移民咗澳洲啊，有啲移民咗美国啊，有啲我唔做啦，我要去读神学啊，去咗牧师啊，咁。即係变咗呢，有一个日子呢，我哋得返两个三个人，好踌躇啦。咁话喂，我哋得三个人咗喎，乐器又冇乜㗎咗喎，我哋两个人唱一支吉他啫，咁我哋不如散 band 啦咁。但系我哋经过祈祷之后话都唔好，我哋都继续，就三个人一路继续落去，咁样就一路继续啦。神又俾一路 recruit 新嘅人，神又俾人加添落嚟咁样啦吓。咁啊，所以到而家咧，其实我哋有七个人有啲乐队啊。
1: 咁你中间有成员有离开啦，离世啦，直情系。你哋嗰阵时对个乐队打击大唔大？
2: 有嘅。打擊是大，而且咧鼓勵亦大。兩個離世嘅隊員咧，佢臨走之前講嘅説話都好類同嘅，就係話你要繼續我而家唔幫得你啫，但喺天上我哋繼續夾 band， 即係都係同樣嘅呢啲工作，我哋唔可以停，繼續。呢啲係臨死嘅時候佢哋講嘅説話，即係俾我哋好多鼓勵，咁我哋咪繼續咯。咁第一個咧George 有一个吓，即系 George 系我哋啱啱二十周年，即系嗰阵时咧系95年嘅时候过身嘅。佢已经同我哋讲呢番说话啦，俾我哋好多激励嘅。咁啊，跟住咧系差唔多系十年前就另外我哋即系都要好重要嘅一个成员之一咧，就赵善忠嘅钟啦。钟佢离世嘅时候咧，俾我哋鼓励啊，系一模一样嘅。佢知道呢啲工作要做。神俾我哋呢个嘅位份咧，我就应该做呢啲。虽然佢唔喺我哋当中，有好多嘅改变，但我哋仍然遵循住呢个嘅方向，继续做我哋要做嘅嘢。
1: 咁你哋虽然呢对乐队就系开始嘅时候喺多伦多啦，咁但系你哋而家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你哋都即系冲出加拿大啦， 即系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实当中有冇啲特别嘅经历嘅咧？去到出边嘅时候，
2: 除咗未去东南亚之前，我哋即系北美洲好多地方都去噶啦，即系嗰个文化都系同我哋多人都好相似嘅。咁我哋都去咗好多地方。咁咧系乜嘢嬲起我哋咧？去咗东南亚咧，或者去亚洲啦。咁我要提翻我就系个死党好朋友啦 ，Bobby。原来佢真系之后去咗读神学之后咧，咁佢就翻香港做牧师。原来咧佢个心咧，好似我哋以前年青人一样咧，成日记挂住中国嘅事工。佢自己就睇到个样嘢咧，就系咧，原来每一间中国里面嘅教会咧，都有呢个问题，就系咧上一代下一代嗰个嘅唔协调啊，尤其是喺音乐上边。哇，后生仔听埋喺出边嗰啲大锣大鼓嗰啲音乐啊，嗰啲系好嘅，嗰啲系好音乐嚟嘅。年青人系好受落嘅，咁但系老人家又受落唔到啊。咁啊点咧？咁啲年青人又唔受落，哇！喺崇拜嘅时候，佢唱嗰啲好古旧嘅歌又唔得。Bobby 咧就睇通呢一点嘢，就睇到咦 ，Channels 你唔系做紧呢啲嘢咩？喺加拿大用啲古旧嘅圣诗，将到佢活现啊，好现代化去唱，亦都将好新嗰啲歌我哋都唱，系嘛？咁我哋用咁新嘅歌，咦？你呢班又唔系好年青嘅人噃？你都唱呢啲歌，哇，啱晒啦！咁喺中国嘅教会嗰个嘅敬拜音乐上边咧，就可以帮到啊！咁啊，即刻引进我哋，咁啊，一引进即系十几年啦。去教会里边真系嘅、你睇到入到去之后咧，哇，喺教会啊，好中意我哋啲老人家，已经同我哋唔系好后生嗰啲啦嘛，咁已经冇咗个界替咯，啊，好倾得埋。咁咧一发，咦，佢嗰啲歌佢系梗系接受啦，啲古旧圣诗都系我哋新咗咁解啫，对佢嚟讲都识噶嘛。咁又覺得你呢班咦咁年長嘅，啊佢啲歌又幾好喎，原來後生嗰啲歌原來佢哋都唱到喎，咁咧就呢十幾年就專門做呢啲咁嘅工作，咁入去之後咧，當然我哋都可以做到報道啊，做到培靈啊，做培訓啊嗰啲嚇咁嘅工作，咁啊做咗成好多年啦，係咯，咁係冇停，咁誒變咗咧，我哋開始咧就轉移少少目標啦，目標就係咧其實喺中國咧行行國語噶啦嘛，全部都係用國語，咁我哋咧成日我哋。都好有心，我哋嘅心智咧都系除咗中国以外，其实全世界都系讲普通话嘅人，普通话嘅同胞啊，普通话嘅教会周围都有。所以除咗去中国之外咧，之后引进我哋去日本嘅国语教会啦，我哋又去啦，去澳洲嘅教会啦，有好多讲国语嘅，咁去欧洲啦，特别是去德国啊嗰啲地方，我哋都去过咁样啦吓。
1: 咁呢啲嘅经历咧，其实对你哋自己个人嗰个嘅信仰生命有冇啲咩帮助咧？
2: 好大帮助添。当然我乐队里面都有啲后生啲嘅，咁我自己唔系咁后生啦。每一次要去咁远嘅地方，要做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好辛苦嘅。一去到十日、十晚都有聚会，系冇得玩嘅。喂，好辛苦噶，即系每一次，哎呀，好辛苦。最后呢次好啦，但系咧，每一次离开嗰个地方嘅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再翻去，因为你真系睇到神都重用紧你，神仲未炒你鱿鱼，你去做嘅时候，你去啦，因为你睇到有个果效喺度啊嘛，去到顶转会嗰个嘅踊跃啊，佢哋嗰个嘅热诚啊，你睇到佢哋嗰个得着啊，你就知道你翻去啦，即系每次都系一离开。譬如特别讲中国，一离开中国咧 ，on the way 翻嚟嘅时候已经 plan 出年咩日子咩日子，每一次都系咁样。其实呢样嘢需要嘅话咧，神唔需要我哋嘅，神要传福音大把方法啊，反而咧神用我哋咧，我哋就俾佢用咁解啦。
1: 我曾经听过咧，有一位姊妹去讲咧，佢话即系神都侵埋去玩啊，即系其实咧神可以用第二个噶、好似你话斋，唔一定要用你噶，但系咧。神都侵你玩，咁所以佢就话，即系觉得佢应该珍惜，即系可以为佢做嘢嘅机会咯。
2: 吓，
1: 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Sam 同我哋分享咗佢做生意嘅经验，同埋咧参加乐队嘅点滴。愿神继续祝福同埋使用阿 Sam。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消费者前线
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 Hershey 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aticook 召回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坐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 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Rallet 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 ATX CTS 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 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 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加台正评，
10: 节目主持邓华一。
1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毒游的事件引起了食安风暴，在台湾已经将近3个礼拜了。那么在 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内心的不满，人数也从10万到20万，各家的评估的标准不一，但是来来去去10多万人20万人是有的。为什么烧成这么大个火？那这个毒油的事件影响到了食品安全，会不会一路烧到今年2026年的年底县市长的选举，甚至影响到2年之后的总统大选呢？那我们必须要看看，回头看看这将近一个月来全台湾毒油食安风暴，因为持续的秀出了下限，而且越表现越解释越荒唐。涉案的层级从原来的食品大厂流入到了民间的餐饮，3个多礼拜依旧无解，查出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食品工厂，或许是不知情，或者是在下架之前用了这些有毒的油类油品，搞得人心惶惶。而中央政府上演一场荒腔走板的甩锅撇责任的大戏，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抢快说卸责地方。什么叫抢快说？就是认为台中市你现在公布检查出来结果太快了，推给地方。卫福部次长林济宜说少吃鸡排，因为鸡排是用油炸的，你少吃鸡排就吃不到油了，这个是诡辩的逻辑。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节目中跟名嘴对呛，大声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冷血的回应暴露出了执政党的治理傲慢，这也让赖政府的毒油三炸或者毒油三剑客原形毕露，而造成了10多万人20万人上街头在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不满的原因。而毒油事件绝非单一的官员失言，而是施政不力的一个傲慢的行为，反映出民进党政府面对危机处理的专横跋扈，在治理的观点上将地方主动侦查检验补位扭曲成为政治挑衅，暴露权力的傲慢。在风险的对话之上呢，把官失灵推给个人的饮食的选择，所以你少吃鸡排，这展现了专业上的傲慢。在政治宣传上把民众的恐惧还有焦虑视为是冒犯跟无礼，流露出最深层的傲慢。而台中市卫生局在上个月15号傍晚召开紧急记者会，公布15家餐饮业者曾经进货问题的毒油，同时附上具体的批号、使用时间等等，善尽地方政府主动揭露讯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知情的权利。但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驳斥，不肯定地方的主动作为，认为没有经中央统一发布，造成资讯混乱以及业者无端的损失。这个就在瞬间点燃了各界的怒火。中央如果坚持由卫福部统一对外，但官网在台中市公布之后才更新初步流向，仅有列出厂商的代号，这个对民众而言毫无用处，因为厂商的代号跟厂商的名字对不起来，你知道代号你可能还是会买错。所以卓荣泰的这种神经逻辑啊，是把中央行政的怠惰当成地方的越权来责骂，眼里只有政治正确。同样的，除了台中市政府之外，高雄也公布了部分流向啊，那卓荣泰却没有点名批判，这种选择性的纠正、双重标准让外界质疑。中央不满的是，台中市卢秀燕 频频炮打中央食安的政策，借由抢筷之名进行政治报复。事实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卫生局有权公布调查结果。难道中央想透过行政协调来架空地方的权职，来搓原子汤吗？卓荣泰的发言看起来是捍卫中央政府的程序正义，却是维护了发布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而把关。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针对毒油风波受记者访问时候回应，对于一级致癌物品苯偏吡表示不鼓励大家吃炸鸡排。那媒体问了，市面上大量的不明油品的流向呢，意图掩盖政府没有全面回收的系统性的失能，那么要求民众自己来规避饮食，不吃炸鸡排，那我炸排骨可不可以吃？那炸春卷呢？都用的重点是在油嘛，而不是少吃鸡排。毒油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餐饮方方面面，那炸鱼排呢？不是单靠不吃炸鸡就能全身而退。如果食安风暴导向饮食习惯，难道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蒸的，要用煮的吗？胡说八道，根本是把问题推给民众个人的选择。这些查到的黑心的油品根本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吃，这个怎么解释？举例来说，早餐店蛋饼皮的供应商、连锁便当店还有团膳的业者，消费者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更离谱的是，林静怡被人家轰了以后就改称建议减少油炸物的摄取，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这个硬凹凹完了以后，暴露出于对于食安危机的轻慢的态度，所以他的说辞宣告卫福部已经放弃积极的寻找来源，转而要求民众自行承担食安的风险。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面对毒油的事件呢，更是有意思，在节目上跟另外一个名嘴抬杠，抬杠抬了以后呢，抬不下去了，生气了，马上大声的吼，朝着别人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面对网友质问政府为什么没有强制全面降价，却选择将责任推给消费者，成为这次风暴的最经典的傲慢金句。吴征发言人忽略了民众自行购买在于信任政府核发的 GMP 的标章，还有食品登录的系统，认同卫福部每日公布的边境检查的结果。如今毒油事件延烧，执政党发言人不自我检讨，还以党机器护航，把毒油危机牵扯个人意志大秀下线。回顾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各种食安的争议，2021年进口来猪，那么面对台湾人的贫瘠，也可以选择不吃猪肉来搪塞老百姓。23年巴西蛋的风暴，则以鸡蛋洗选来作为话术。而现在的毒油呢，又在创造了没人逼你政治的语言。这种食安的逻辑是把政府该负的源头管理完全推给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从来猪到毒油，民进党永远是要民众自主管理。好的，在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5: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
9: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12: 家台正评，
10: 节目主持邓华一。
11: 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我们在前面说了，由于执政党的不作为或者是傲慢怠忽职守的态度，而造成了10多万将近20万民众到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对于食品安全的疑虑而表达内心的愤怒。如果说你对我们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你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现在我们继续讲最后压垮骆驼的那三根草，分别是卓荣泰、林静怡还有吴征。从卓荣泰的抢快的训斥，林静怡炸鸡的神回，还有吴征的逼吃冷血，这三部曲精准勾勒出民进党政府面对重大食安危机的内在的逻辑：中央优先，个人归因，卸责至上，不在乎民众是否第一时间得知真相，只在乎发言权是否为中央所拥有而不被地方抢走，不检讨回收机制为何慢慢拍，反而检讨国民饮食的习惯，不思考如何强化源头的管控，反而嘲讽消费者缺乏自主的判断。毒油会伤身，但终究能被代谢，可是执政者傲慢呢，却会伤了老百姓的心。当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敢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等于宣告他们已经放弃对人民的基本的共感。2026年今天，台湾缺乏检验的仪器吗？不缺，也不缺食安的法规，缺的是什么？真正的执行，缺的是执政者愿意弯下腰承认我们做的还不好还不够的这样的谦卑的行为。如果民进党继续用这个都是你的错这种态度来面对老百姓呢，那么年底的选举，老百姓也会有选票告诉他们，又不是我逼你执政，用选票来下架不适合的政治人物。在毒油案上街头以后，蒋万安是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的，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他的正当性。这个毒油案是中联油脂出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芘超过标准4倍，而引发的全台湾的食安风暴。蒋万安站上第一线，号召民众在7月25号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获得到了韩国瑜、民众党、国民党的主席黄国昌、郑丽文的响应，还有双方的立法委员、县市长、议员以及10多万群众一起现身力挺。这一场是以我是人我反独台的政治动员活动，展现出蒋万安勇于承担的一面，也看得出他在国民党内强大的号召力。当然既然开了第一枪，卢秀燕也响应，其他的蓝营政治人物也跟随，看到他作为一个蓝营政治领袖的魅力。政治动员的标语是我是人我反独台， 也可以说我是人，我反台独，要看你怎么练。那么借的这场游行也可以理解到蒋万安是适合借此出来拨乱反正的国民党这个领导者。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了，整个民进党拼的都是政治对抗、两岸对撞的游戏。这种抗中保台的思维不仅让蓝绿对立无解，台湾政局陷入一团乱，两岸关系方面，因为从赖清德一上任就宣示新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处于战争的边缘，而造成国内外最大的乱局。依照在野党所指出的呢，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就是去年的大罢免大失败，把罢免制度改造成为政治清算的工具，整个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虚耗那国家，只要不是自己人通通列入清单，最后大罢免大失败，而赖清德大甩锅，公民团体成为弃子。第二个是法律三读通过，行政院呢拒不执行，这是违宪的。当立法院完成三读的程序，行政院却选择不编预算、不附属、不落实，这是违反宪政运作的基本原则，让人不禁要问，这还叫依法行政吗？还是民进党党版的执法自助餐，也就是我选我要的，不要的我就不执法。还有呢，就是信赖数学，少数执政把国会的决议说成反民主，多数赢不算赢，而且呢，少的还不见得一定要听多数的，拿不到多数就说人民选错了，多数决的基本民主原则被践踏，而被践踏的呢是连大法官的体系一起跟着完蛋。而且行政院院长兼任大法官，不靠修订法律，也不协商，也不寻求妥协，只靠申请释宪和战事处分来治理。所以宪法变成行政备用的工具，而大法官成为行政权的附庸。另外还有其余人口的说法，在野独裁的说法，甚至前一阵子还有外交偷渡啊，这些重要的乱局，除了执政党以义和团式的手段对抗大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大陆沟通的管道。这种内外的乱局，除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管制之外，也不断的妖魔化中国大陆，让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恐惧，更造成台湾人民在政治和外交上毫无尊严，而让台湾被视为最危险地方的标签在国际上一直被套牢，难以去除。如今独游案爆发三个礼拜了，可以感受得到赖政府根本没有人想负责，企图把独游案推给台中市的卢秀燕，认为是台中市对中联油脂八年只检查一次的监管大漏洞，那在大数据的传播中被迅速放大，让卢秀燕的负面声量暴增，那政治形象重创。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大家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真相，这是制造蓝营内部矛盾的一种操作，为了弥补这个，那又民进党又使出了围魏救赵的方式。院长卓荣泰突然无预警的核定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那尽管遭到绿营部分人士极大的反弹，不论是前政务委员张景生， 要宣布退出民进党，加入了32年，而前交通部长贺陈旦也质疑，为什么急着核定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这个高铁延伸的计划了，那就是权谋上的考虑。所以不仅执政之来之后政治乱、外交乱、民生乱成一团，所以除了持续搞对抗和卸责之外呢，失去了危机处理管理的能力，面对着台湾内外一片乱的这个局面呢，那么蒋万安率先站出来带着老百姓上凯达格兰大道，号召了10几万人，那么有拨乱反正的功用，符合民心的作为。所以这也就是有些人相当认同蒋万安不但带领了蓝营，更是2年之后的总统之战，蒋万安应该当仁不让，才不至于台湾乱象百出。这个是一些媒体或者名嘴对于蒋万安反独游站上第一线的期许。同样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反独游，卢秀燕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原因就是想洗刷掉台中市检验出来独游的这个事件，被中央民进党政府硬栽成是多年没有检验的这个遗憾。人数有10万多人到20万，溢出了警服门，主要的原因是赖政府对独游危机的处理不够，而且论述又没有同理心，所以民众的疑虑和不满呢，成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上街头的最强后盾。当开了第一枪之后，卢秀燕市长紧接着就在21号号召线上国事会议，聚集了17个县市的正副首长，包括中央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召开食安国事会议等等这些结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借着这个独游案，借着上街头，卢秀燕和蒋万安顺这个势而达到结盟的目的。不止如此，一连串动作他们两个人搭配，在24号上街头前一天，更与立法委员会师，除呼应民众对于食安的迫切需求展现了默契之外，也塑造了组织动员还有空战相互声援的卢蒋联盟，更能产生顾食安拼选情、启动政党轮替3个不同层次却可以互相支援、互相衬托的效果。首先呢，卢蒋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结盟，而是以妈妈市长和三宝爸暖心人设为基础，不甘心民众连最基本的食安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之下，为老百姓请命，作为民众对政府满腔怒火宣泄的出口。所以当他们登高一呼，再加上韩国瑜、侯友宜等等这些国民党的大人物，蓝白两党的主席还有执政的县市长也都到场声援捍卫民众食安的权利呢，

0: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10:00，周日晚7:00-8:00及9:00-10:00，欢迎收听。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嘉台正频，
0: 节目主持邓华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讲到了凯达格兰大道反毒油，卢秀燕、蒋万安结盟啊。前面我们说到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的结盟啊。其次呢，就是他们两人都极力降低了这一场游行集结的政治性，但是他们的联盟已经形成了，借着石安的议题，让蓝军主导年底选举的议题的设定，扩大了国民党民生战线的主轴，除了让绿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不敢直接表态面对其所产生的制约的力量之外呢，更借着这个议题建构了平台，让蓝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也顺势搭着这一波最强的议题冲刺选情，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那么他们的外溢效果呢，也日益明显，不论是对于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加分的效果。再来，他们二人卢秀燕、蒋万安分进合集，也展现了两年之后政党轮替的强烈的企图心。蒋万安以火力职工赖政府强化空战的力道，而卢秀燕借着组织动员稳住了基本盘，姐弟分进合集，相互拉台，不仅对决了赖清德跟卓荣泰，更建构了进取2028的能量。目前是以卢为主帅，蒋当先锋，就当破风手和冲线手一般的合作无间。毕竟绿营执政，赖清德总统掌握主场，当然以逸待劳。对蓝军来说，要立事养功，唯有超前部署。而他们两个人站到第一线对抗绿营，顾民生，就是吹起了2028诉求政党轮替的集结号。虽然他们两个的联盟有利基，但是一样有风险。风险在哪里？绿营攻坚的主调是卢蒋以石安进行政治动员，

并指出这个是制造仇恨、操纵对立，企图移转失职的焦点，便是想将蓝营石安的主轴政治化。毕竟只要政治化，绿营的群众就能归队，更可限制议题操作的正当性，进行风险的管控。当风险可以管控的时候，不只是这个集会活动，甚至是后续的抗争，那么蓝军更要强化说服民众抗争是公民的主场，而卢蒋二人只是民众怒火的所引导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是代言人，用以压制绿营的政治算盘。另外呢，是蓝营内部的事，就是卢蒋二人的联盟建构与蓝军县市长的连结，势必对于郑丽文的党中央形成压力，放大竞合的关系。毕竟郑丽文的企图心明显，蒋万安号召725集结，党中央迅速推出我是人我反独台的主轴，虽然是分进合集，但是也有互别苗头的意味在。那么卢蒋二人如何建构或者维持和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互信，不让有人挑拨呢？这也是当务之急，也是他们两个人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么在凯达格兰大道展现以公民为主的这个集结反独游，为民请命呢，卢蒋是顺势而为。如果说绿营还在盖牌甩锅还有处理不力之后呢，还将民众卑微的请求都把它政治化或认为是选举化，那么根本无视超过十多万将近20万公民的怒吼啊。那么换掉傲慢的执政党也只是刚刚好而已。725凯道的游行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得出来国民党已经在变了。从游行看它的改变，从哪里看？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等人通通到场。这个活动有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没有。从立法院党团、地方的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每一个都是重要人物，都是重点。所以这跟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以前的国民党在造势的时候，最后上台的才是重要的角色，重的人物才是主角。现在不是了。这次反独游因为石安风暴来得又急又猛，在野党为反映民生、反制中央执政的傲慢，迅速集结众人的力量，举行大造势，走上街头，也在过程之中呢，塑造出在野党的新的领导的模式。这个新领导模式就是没有大小，习惯被简称是卢蒋体制。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幕后出力最多，他们是用协调分工取代以往由上而下的领导。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团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胜选。所以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每个阶段立院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个个都是高潮。有人像侯友一样选择不上台，在台下和民众在一起；有人像韩国瑜一样最会造势，可是呢西装革履上台。所以每个人各有各自的想法，不是坏事，只要愿意站队就是团结。所以相较以往表面大和解，私底下暗箭小邪一大堆，那么在野党已进步了。
这要归功几位领导人量大无私，才能把大家紧箍在一起。如果说将国民党以前的宫廷斗争的剧本套在新的剧组身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这是变好的一面，但是从这个游行有没有看到不足的一面呢？有。

以此号召上街头抗议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就是最主流的议题，这是一个顺风球，可是有人感觉到这是在占这个议题的便宜，或许应该表现得更投入才对。

爆发的鼎鑫案，只有一家鼎鑫出问题，民进党倾巢而出，掀起巨大的恐慌，跟油没有关系的奶制品都被倒掉抵制。而今牵涉致癌油的公司更多，如果照当年的标准来看呢，影响要更大。虽然天天有新闻，搞了三个礼拜了，社会的反扑却不如以往。这是民众习以为常，还是国民党没有人引导这个民怨的去向呢？还是十几万、二十万人的街头数字不够多呢？这次国民党仓促地喊上街头，日期25号，就是全代会当天的下午。是巧合还是顺便？顺便就是当天参加完全代会的党代表直接就去凯达格兰打倒，代表他们也担心人数不够，国民党担心人数不够，所以一兼二顾，办完全代会顺便游行，还给各地的县市长候选人搭了舞台。至于几位要选议员的蓝营的年轻朋友，在大道上绝食抗议，这个无法激起悲情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很少听到有人绝食前先讲好期限，也就是我只绝食3天5天一个礼拜。有人讲期限的吗？不等政府回应，25号上街头抗议结束，自动恢复饮食。我们看历史上的绝食抗议者，都是拿命跟政权谈判，无论真假，至少得摆出不理会我的诉求，我就死给你看。没有期限才有吓阻力。现在蓝营青年的绝食比较像是饥饿体验，难免被怀疑是个人选举作秀，所以让人觉得国民党只打顺风球。那国民党该问问自己，逆风的议题敢不敢打？如果你选择顺风的议题来打，连食安这么顺风的议题打的呢，还是250？那到底谁的问题？如果上街头，如果在议会问政，没有办法让人民感受到现在的政府有多么的不适任，那么人民怎么会有动力跟心愿把政权交还给国民党呢？并不是你把议题炒起来你就赢了，最后的重点还是老百姓愿不愿意把他的票投给

0: 老百姓真正觉得说你是他们的代言人，那么你相信老百姓会把票投给你吗？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5: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6: 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在7月25号那一天游行的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曾经制作莱尔校长这一系列文宣的蓝营青年，他叫做韦纯佑，因为由不得你这个短片，由就是毒由的由，遭到刑事局登门查水表，要带他做笔录，还要求他是否自行下架影片。警方说呢，因为接到检举，认为该影片合成了赖总统的声音，可能导致误解，厘清事实，保全证据，才前往查案。但是以前利用合成的影音声音嘲讽政治人物的例子很多，何曾见过警方如此殷勤的登门拜访制作者，建议下架影片呢？尽管影片旁白和赖清德总统声音类似，但是开头影片就说了我叫笨便秘，而且内容多是科普笨便秘的危害。如果说警方认为内容不妥的话，污损了总统的名声，不就意味着民进党认为笨便秘没有危害吗？那如果赖总统就等于笨便秘呢？事实很清楚，刑事局就在恫吓人民，谁和民进党赖政府唱反调，就随时等着被查水表。讽刺的是，不久前香港独立的书店店员因为贩售煽动的刊物被捕，那民进党和赖总统大力声援，还拿我是书店店员的手牌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言论自由，可是在台湾呢却自己迫害言论自由。警方要影片作者估计是否下架，但赖政府食安管理私人拒不道歉，至今没有人下台，而且可能追究责任就到10位数为止，不可能不到卫福部。我们且看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还将人民在凯撒格兰大道反毒游的游行说是闹剧，如今滥用公权力企图堵人民的嘴巴，所以该下架的呢是政府自己，不是影片。当然警方后来也就对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到由不得已这个短片呢被这样子公部门一搞之后，反而登上了热搜的前面几名。这也是韦纯佑后来说感谢民进党来查水表。好的，那关于7月25号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的这个过程来龙去脉，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跟说明。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提出来这个疑问，他的问题是呢， 伊朗的战争呢，打

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二月底的时候跟伊朗开战的时候了，分析师一度预测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恐怕因为霍姆兹海峡受阻而中断，油价可能飙至每桶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但是布兰特原油期货最高的时候只到126美元，比2008年的147美元历史的高点了还要低。从2月28日开战到前面的叫停的空袭，均价平均的价格才100几块美元。七月初的时候呢，更跌回到战前的70美元的水准。那么，尚未失控的五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做了简单的一个整理。第一个就是中国压低了需求。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了中国，六月进口量降低至10年的最低，同时限制燃料出口，推广电动计程车，石化业也缩减加工的规模，这跟它的经济的放缓也有关系。同时，对它的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用油用的少一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提高了产量。不可否认，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是美国，四月产量达到了每天1393万桶，历史新高，并且参与国际能源总署 IEA 三月协调的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出，缓解了供应的冲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是川普总统打压多头，多次因霍姆兹海峡和平协议呢，川普表态打乱了多头的布局。那么一些大的股市交易员呢，忧心行情反转而缩手，基金持有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多头部位在七月初呢就降到了今年最低。7月14日当周虽然出现6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仓，但是还是比3月底的6年的峰值呢低了50%。Saxo Bank 大宗商品策略的主管表示，市场出现新闻疲乏，使新消息的价格影响力了减弱，所以伊朗战争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让原油市场不再随着战事的开打或者暂停而波动。再来第四个是霍姆兹海峡流量回升。波湾最大石油出口国是沙烏地阿拉伯，大幅度增加从红海盐布港出口的石油，部分抵消掉了霍姆兹海峡中断造成的缺口。海峡运输六月份的时候短暂恢复，但是七月战火重新点燃之后呢，船舶通行量再度下降。最后一个原因是现货供应充裕，食物原油现货供应充足。作为全球集齐的布兰特基准定价参考的欧洲北海 Fortis 原油，

0: 标准或者行情价来加价购买，反而是折价销售。所以资深的交易员也提醒大家，目前市场上极其的货源充裕，但是这种情况会持久吗？说不准，没有人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货供应的充裕，所以说中国的需求降低，美国提高产能，川普打压多头，荷姆兹海峡有的时候又重新开放，再加上现货供应多，造成了油价没有失控。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针对您的问题，打了五个月的仗，为什么油价没有失控，在这里为您做了分析，希望您能听得到。好，本次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3: 宋朝荆州江陵县有一位李玄宗，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有一晚，他在睡梦中见到一个范僧对他说：你有善根，为何不持诵《金刚经》呢？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每日静心能诵一卷《金刚经》，阳间增寿，命中即升天界。即使不明白经文意思，也可以培植善因，待将来开花结果。李玄宗的女儿深深相信自己的梦，于是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3卷。所谓三卷，即是3遍。一直到了24岁，有一次感染伤寒，病逝至阴间。明王查遍登记簿说：此人无罪，为何会发戒来此？明王再看他，头上有佛光显现，明王就说：此女子有般若功德，即放还魂，恢复阳寿。临行时又对女子说：你父亲所造的杀业甚大，已经减了阳寿20年，不久就会命中，来到本庭对证业障。因为你父亲爱吃生鱼肉，已经一共杀了7000多条生鱼，这几千条鱼如今要撞宿索命，你父亲每晚发梦堕落鱼网中，而且天天头痛，原因呢，就是这几千条鱼要索偿命债。李玄宗的女儿还魂之后啊，就将这件事儿告诉父亲。李玄宗听完之后，惊恐的汗流浃背。原来阳间每做的一件事儿，阴间都有记录。于是就去天宁寺拜佛，发愿忏悔，世界酒肉，以后会持长素，而且举办千僧斋以作忏悔。又发愿手书《金刚经》49卷，送给有缘人，预知结缘。因为当时印刷尚未普遍，要靠手写佛经去流通。过了一年，李玄宗已把49卷《金刚经》送出。有一晚，他在睡梦中见到数千个身穿青色衣衫的童子向他礼拜，说：我们啊，都是给你杀害的生鱼，曾向阎王诉冤索命，现在得蒙你抄经的功德，得以超脱畜道，投生善处，特来致谢。后来李玄宗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一遍，到120岁无疾而终。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
4: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1年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还是和您聊聊移民感受。移民其实早已经不再局限于高端人群讨论范围了，在国内越来越多中产阶层也开始和移民接触，他们移民的理由各有不同，远离喧嚣污染城市，寻找新鲜空气，追求法治诚信，享受言论自由公平，个人工作不必那么累，子女教育前途，健全医疗体制等等。那么，大多数的中产人士为什么要从国内移民来到加拿大呢？移民为了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一直以来，国内的大环境和生活压力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去一些压力不太大的国家或者城市生活。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为了物质，而是为了生活，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的人移民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移民就是想让孩子过得开心快乐一点，选择多一些，能够让孩子从小接触更广的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当然也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可以不移民，在国内选择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大一样，但是为了孩子教育都是共同的目的。也有的人说移民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体制，国内的大环境下看病难是所有人都痛心疾首的，医院资源稀缺，加之医院与商业形成的产业链使得药品价格参差不齐，为医疗移民如今也是大多数家庭首要考虑的。在国外，医院和药店分离，基本上形成了透明的医药钱，不用担心药价问题。每个家庭有家庭医生，急诊全天开放，常见病可由自己家庭医生进行预约，所以拥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一部分选择移民考虑的因素。也有的人移民为了投资海外房产，国内限购限贷70年产权的政策，对比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的情况，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可谓是高涨。现在连希腊都成为很多投资人选择海外置业的考量对象了，并且对于习惯了北上广高房价的投资人来说，希腊的房子性能比价高，所以也满足了很多投资人在海外置业和投资的需求。当然，移民终究是为了全面的综合考量。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动机都相同。可能出了国要比国内生活更好一些吧。富人移民是对资产进行再次配置。一般大多数移民其实是综合了国内外的环境、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为后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选择移民。所以正如评论所说，移民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对自身综合的一个考量。而实话说，每个人移民国外的原因和考量因素又都不一样，但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都相同，那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也为自己的第二次人生规划再搏一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钱。钱能蒙蔽你的双眼，免于看见生活中的残酷。提起养老院，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很不孝的地方。在新综艺《我们的师傅》里，大张伟一行人初到牛奔老师的老年公寓，就发出了如下的感慨：老觉得敬老院、养老院好像是反正特惨，但是细看下去却发现哪里惨了。牛奔老师独居的房间有宽敞的客厅和餐厅，卧室还是双人床，一起吃饭的食堂宽阔亮堂，每天还有特色菜肴。要是不想在食堂吃，独居的住处也有厨具，包饺子炒菜都没问题。到了下午集体活动时间，大家一起唱歌打牌，其乐融融。这里甚至还有健身房、书画室、乒乓球台等设施，供大家放松活动。不要说老人们喜欢，就连好多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住进去了。但是现实是，这家老年公寓价格不菲，光是卡费就至少要花人民币50万，最贵的高达150万，而不同房型的年费不等，最高可达8万多一年。什么概念呢？那么单凭自己的话，退休金至少要7000一个月才住得起。如果是送父母去呢，直接就像又背了个房贷。有人说他25岁在济南工作，本来是月光族，看完这个节目决定每个月咬牙多存1000块钱养老用。他不想老了再去麻烦孩子，一同父母现在不想麻烦自己一样。是什么时候开始依赖钱，觉得有钱就有尊严呢？就是你察觉到活着很贵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说说钱。人间事第二季里有个片段很让人触动，骨癌患者王思荣的妈妈有次出门给女儿买车厘子，在街上走着，突然看到路边有人乞讨，写着重病求药等字眼。她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但是她走过去之后回头望了好多次，最终她返回来把买车厘子的钱给了乞讨的人，然后走着走着就哭了。如果是真的呢？万一呢？人非要感同身受过才能体会到相同的疼。因为家里有一个病重的孩子，他太知道没钱治病是什么感受了，哪怕是被骗也觉得甘愿。手背朝下的时候最能体会什么叫无助。很多人觉得财务自由就是买得起大牌，付得起房贷，吃得起车厘子，其实不是的。人和人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是不同。有些人想见世面，而有些人只想吃一碗面，舍不得买起好几百块钱的口红，但能给老妈买不错的羽绒马甲暖和，舍不得买好几千的包包，但是请爸妈去三亚旅游一趟玩得真开心，舍不得花十几万换辆车，但是能在医院付得起手术费住院费，觉得有希望。自由的好处在于你能承担好的，承受差的，不留遗憾。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3: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福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E320 赞助。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钱。钱能带来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不求人。前段时间一明星生了一个男孩，住的医院 VIP 单人豪华产房，主任亲自照顾，每天费用高达10000多人民币。都在羡慕明星产后很短时间就能恢复工作和身材，却不知道他们不仅聘请了金牌的月嫂照顾宝宝，甚至还请专人照顾自己。有专业的营养师搭配食谱，既保证营养又减脂，还有专业的私人教练促进他们产后修复，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很贵。听生过孩子的朋友讲，经济能力能决定你的月子是养过来的还是熬过来的。他妈妈那时候就因为嫁给家境不错的父亲，被亲戚瞧不起，说是高攀，月子也备受冷落，落下了个头疼的毛病。这么多年他见多了母亲受气的样子，看清了人性里的一些黑暗面，所以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有钱，可以不在乎另外一半有没有钱，不管对方支不支持，自己都能住最好的医院，请最专业的看护。人活着呢，需要一种为了更幸福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里，你没有时间去埋怨消极止步不前。安全感这东西，但凡是别人给的，总是不如自己挣的踏实。所以说，钱能带来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求人。养老院、医院、各种学院，你爱的人都在里边，谁也不想因为一场重病、一次择校就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生命不是钱买到的，但可能会因为它消损；爱情不是钱换来的，但可能会因为它褪色；友谊不是钱建立的，但可能会因为它破裂。拥有多少财富不重要，重要的是够不够留住重要的东西。只有底气足了，才能把生活过成挑战，而不是难关。钱会蒙蔽你的双眼吗？是的，免于看见这世界最残酷的那一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沉沉，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要么有钱，要么有爱。女作家一书在《喜宝》中写道：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和爱情是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有很多的钱，渴望找一个爱自己的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女人这一辈子，要么有钱有安全感，要么有爱有幸福感，至少要占其中一项，这辈子才不会过得太凄惨，才能过得比较顺心吧。有一本书中说得好，女人要青春，要美丽，要遇见好男人，更要有钱才会幸福。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钱？不是因为

为拜金，只是想让自己不会因为物质缺乏，因为没钱影响到生活幸福指数。如果女人从来不替自己的未来生活做打算，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身为女子，必须意识到能养你一辈子的白马王子早就绝迹了，要是你完全依赖别人，只会越过越潦倒。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连买个菜都要从对方手里拿钱，那你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只能仰人鼻息过生活。有钱的人生不一定都是幸福快乐的，但一定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钱能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用为了养家糊口而委曲求全，不用为了每天上涨的几毛钱的菜价而愁眉苦脸。有钱能让你活得更潇洒和自在，买自己想买的口红和裙子，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游，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用担心钱不够花。有钱能让你更有安全感，生病了能让你去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接受最好的治疗，不用为医药费一筹莫展，奔波劳累。有钱能让你在婚姻和生活中活得有底气，不用看他人脸色，哪怕婚姻不幸，丈夫出轨，离婚后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一个人也能活得更加精彩。所以说，经济独立的女子更容易有幸福感。所以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努力赚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让家人过得更舒坦。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有爱让你更有幸福感。在网易云音乐里有这样一段评论：这一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也不管前路有多么坎坷，即使百般煎熬，心中念的依然是你，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眠，一生一世爱着你。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遇见一个你爱的并且爱你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女人这辈子就算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只要有个爱自己入魂、疼自己入骨的人，哪怕粗茶淡饭也是幸福的、快乐的。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人与我把酒分，有人告我夜已深，有人问我粥可暖，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待我诚且真，有人忧我细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生。能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爱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有了爱，我们才会有了信心去面对坎坷的人生。女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最好能拥有一份最真挚的关爱。不一定要拥有至高的地位，但最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为你付出、为你牵挂、时刻惦记着你的人。爱情是人生道路上最美妙的风景，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好的爱情总是能让人愉快，它会给你惊喜、给你温暖，还能像蜂蜜一样滋润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甜蜜。遇见不易，珍惜那些温暖、信任、依赖，好好去爱，且行且珍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我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既有钱又有爱，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多得的也只是只得其一，甚至两样都不占。世间安得双全法，如果你既有钱又有爱，那你真的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你的一生将会过得很快乐，不用为生活发愁，还能天天感受爱的滋润。而如果你刚好很不幸，既没钱又没爱，也别灰心丧气，别丢失对生活的热情。爱情需要机缘，赚钱却可以自己把握。在没遇见爱情之前，请你先努力赚钱吧。所以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不妨也利用空余时间发展一份副业。你的潜能不止止步于此，你的空余时间十分值钱哦。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茫茫夜色当中，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 Hershey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aticook 召回 By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座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 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Rallet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 ATX CTS 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 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那说到这个美食呢，和我们的节气啊气候呢是离不开的。 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瓜类，可以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同时呢还可以给身体呢补充营养。说到这些瓜类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以及水分，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在立秋之后啊，多吃一种瓜。那这种瓜呢是非常的美味又解馋，是什么瓜呢？它的中文名字呢，大家经常说啊，叫西葫芦。这个瓜呢，在我们温哥华的话呢，很多人会称作它是意大利瓜，这是北美的称法。那么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呢，它的这个维生素还有钙的含量很高，可以清热利尿、润肺止咳、止渴除烦，非常适合呢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吃的。而且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八月吃一瓜活到98，那说明呢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西葫芦好吃的做法，营养又解馋，非常的有营养，大人小孩都喜欢。第一种做法呢，就是虾仁炒西葫芦，也就是虾仁炒意大利瓜。准备的食材呢有虾仁、西葫芦、盐、油、酒，还有姜、葱、蒜、淀粉、胡椒粉和蚝油，非常的简单，其实就两样主要的食材。这个西葫芦呢，我们可以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洗干净之后切掉两头，从中间呢对半切开，然后呢切成3毫米厚的这个薄片儿备用。如果说你买的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比较老的话呢，还要去籽儿，不然呢影响口感。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意大利瓜都非常的鲜嫩的。好，那这个虾仁呢也是要洗干净，而且要把这个虾线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加入一点盐、油、料酒、生抽和淀粉，抓拌均匀，腌那么10分钟。姜、葱、蒜呢则是洗干净以后切成末末。在这之后呢，锅里呢就倒上油烧热，放入姜、葱末爆香，然后先炒这个虾仁，炒到它变色之后呢拿出来备用。再在锅里呢加一点油，下入蒜末爆香，加入刚才我们已经腌好的这个西葫芦片，大火翻炒一会儿，变软之后加点盐、生抽、蚝油和胡椒粉、白糖来调味，再倒入刚才说到这个虾仁，一起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是第一道菜，非常好吃的虾仁炒西葫芦。那其实这个西葫芦呢不一定要炒，凉拌都很好吃。准备的就是嫩的西葫芦，放在水里面洗干净，然后沥干水分之后不用去皮，直接用工具呢就是把它切成丝，刨成丝，也可以用手来切。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葱白切丝、红辣椒切丝，烧一锅开水，放入刚才的这个西葫芦丝、红椒丝。记住啊，我们在烧开水之后焯呢不用焯太久，15秒就可以拿出来了，因为这个西葫芦嫩了之后很容易变软。焯完之后还要过一下凉水，这样西葫芦才能保持它的鲜嫩和脆。沥干水分之后放入盘里面备用，这时候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葱丝放在西葫芦丝上面，烧一些热油泼在上面，呛出香味，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酱油呀、米醋呀、蚝油啊、香油啊，稍稍的搅拌一下均匀就可以吃了，凉拌西葫芦丝非常的好吃。

0: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0: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Tony 陈俊斌是俊成观摩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西葫芦番茄炒蛋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菜，同样是把这个西葫芦洗干净，切成薄片，很嫩的话呢就不用去籽。而番茄炒鸡蛋，这个是大家都非常会做的一道，生手做了都不会失败的菜。我们要做的是呢，就是先把这个鸡蛋液炒成蛋块，然后呢炒番茄，炒番茄的时候呢，炒出番茄汁以后加入西葫芦，大火翻炒2分钟。这个西葫芦炒熟之后，再把蛋块放进去，加入一些木耳什么的配菜，好看。那这道西葫芦番茄炒蛋又做好了。最后一个是西葫芦鸡蛋，为什么单独呢把它拿出来做呢？其实呢，这是一个西葫芦鸡蛋面饼，准备的是西葫芦、鸡蛋、面粉、胡椒粉、食盐，还有油、清水。这个西葫芦呢可以洗干净，用工具擦成细丝，放在小盆里，加入一勺盐，搅拌均匀，腌10分钟。变软之后呢，打3个鸡蛋，加入适量的食用油，还有胡椒粉、面粉，用筷子搅拌均匀，就把它变成一个黏状的、糊糊状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西葫芦鸡蛋饼，非常的好吃。平底锅倒入适量的油，烧热之后舀一勺刚才我们用的这个西葫芦丝、西葫芦丝、鸡蛋、面粉浆，用铲子整理成小饼，小火烙一会儿，定型之后翻面，把这两面呢烙至金黄就可以出锅了。非常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意大利瓜鸡蛋饼。这个呢是在立秋之后啊要吃的一个瓜，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嫩，营养又美味又解馋的。还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8月吃一瓜活到98，说的就是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
3: 笨小孩，
4: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1: 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5: 西斯里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还可享有西斯里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好了，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立秋的美食。那立秋一来呢，就标志着天气呢慢慢的会变凉爽了，气温的转变呢对人体健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自古以来呢，在民间呢就有说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的这样一个俗语。那么在入秋之后，确确实实是少吃一点姜为好。那为什么秋天不适合吃姜呢？因为秋天啊，气候干燥，阳气渐收，而姜性温热，容易助火，所以呢，吃姜的话呢，容易伤阴伤胃，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立秋之后，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汤汤水水来清热润燥、养阴生津，这样呢，有助于调养身体，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预防秋季的常见病。接下来为大家呢介绍5款非常适合在秋天饮用的汤汤水水。喝这些美味的汤，不仅是清热润燥，还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呢。看看这些汤是不是在您家里面经常出现呢？第一个推荐的汤品呢是猪蹄莲藕汤，准备的食材是猪蹄一只，莲藕1斤，500克。枸杞10克，还有一些姜片，也就3片多就好了，不用太多，盐适量。做法呢是把这个猪蹄呢最好是切成小块，然后洗干净，莲藕呢则是去皮切块，锅中加水烧开，先把这个猪蹄焯一下备用，然后再把猪蹄、莲藕、红枣和姜片放到炖盅当中，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文火焖2小时就可以了，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加入枸杞就可以了。猪蹄莲藕汤非常简单的做法，但是却是清热润燥的。除了这个汤之外呢，排骨黄豆汤也是适合在秋天常喝的。准备的食材有排骨、黄豆，还有一点山药、胡萝卜、木耳、姜、葱、盐。做法是这个排骨焯水之后捞出来备用，黄豆和木耳呢可以提前的泡发，那么山药呢切成片儿，生姜呢也是切成片儿，将排骨、黄豆和葱段、生姜放到炖锅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用中火，也是要炖2小时。那么炖完之后再加入山药片，加一点胡萝卜片和木耳，加入适量的盐炖1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 排骨、黄豆汤，即使是这两样纯粹的食材炖出来的汤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三个食谱呢是甘虫草花鸡汤，准备的食材是鸡，还有甘虫草、枸杞、红枣、生姜、盐和香油。这个鸡呢宰杀之后清理干净，我们可以切成块，也可以呢切个半只备用。甘虫草花呢要提前的泡发，然后将这个鸡焯一下水，接下来将鸡、甘虫草花以及红枣、生姜放到炖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用文火炖三个小时呢才能够出锅，才会好喝的。刚才说到的这三款汤啊，猪蹄莲藕汤、排骨黄豆汤、甘虫草花鸡汤，这都是挺费事儿的汤啊，都需要花三个小时左右。但是呢也有一些汤呢不需要花太多的，秋天喝的话依然是清火润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西红柿鸡蛋汤。做法我真的是不需要在这里多讲了，因为基本上所有人呢都会做这道汤。最后介绍的一款汤呢秋天适合吃的，那就是冬瓜老鸭汤。这个呢是上了年纪的人呢都知道的，这个鸭子有清凉的效果，还有呢这个冬瓜呢也是秋季常吃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做法是将这个老鸭清洁干净之后焯水备用，而冬瓜呢则是去皮切块。那有些朋友呢买的这个冬瓜很大，其实把这个冬瓜呢洗干净不去皮呢也是一种做法的。将老鸭还有生姜放入锅里面，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用中火炖煮两个小时，先把这个鸭子啊包好，两个小时之后再加入冬瓜炖煮，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汤汤水水呢都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的，可以补充营养，保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同时呢还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改善秋天气候干燥带来的不适应的症状，比如说口干、咽干等等，也是有益于健康的，帮助我们度过一个舒适健康的秋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刚才呢说到的是立秋之后啊，清热润燥的一些食谱，美味的汤汤水水。但是呢，其实秋天虽然说已经到了，但并不是每一天都是，而是呢天气呢依然是在夏天和秋天之间交替的。夏天呢非常的热，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夏天的小尾巴还在折腾的人，很多人呢夏天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热，觉得不舒服，没有胃口，不论是大人小孩都想吃一些清清凉凉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自己就可以 DIY 做的一些甜点，或者是清清凉凉的冷饮，可以呢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夏天。那是什么呢？一个首先推荐的是芒果牛奶果冻。准备的食材呢有新鲜的牛奶500毫升，30克的白糖，35克的白凉粉，然后呢就把它们呢一起呢搅拌，小火煮开。等到这个凉粉融化之后，倒到模具当中，再放入我们已经切好的这个芒果，冷透之后就成了芒果布丁，切成小块，小朋友是非常喜欢吃的。以此类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好吃的冷饮，火龙果西米露。做西米露呢是考验的大家，煮这个西米在锅内加入冷水，大火来煮，水开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西米，搅拌之下过15分钟，看一下这个西米外形透明，有一点点白心，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西米就已经煮好了，再煮下去呢就会煮成一锅糊糊嘟嘟的水了。好，有一点白心之后呢，我们可以关火焐一会儿，焖10分钟，这个西米就完全煮透了，然后捞起来全部倒入凉白开里过一下，就可以看到一颗一颗晶晶亮亮的西米。碗里面放一些去皮切小块的火龙果或者是其他的水果，接着倒入适量的牛奶搅拌均匀，加入西米就可以做成火龙果西米露，非常好吃吧，又很简单。最后提到的一款甜品呢是杏仁豆腐。杏仁呢是用水提前泡好，脱好皮的甜杏仁加少许水可以打成杏仁浆，这个杏仁浆倒入锅里，加入泡软的琼脂、冰糖还有牛奶加热，加热到不用全开，90度融化就可以了。好，我们记得一定要过筛，这样的话呢杏仁豆腐才会非常的细腻。晾凉在40度左右，待这个杏仁豆腐凝固之后，切成大家喜欢的形状，然后在上面淋上一些化开的糖桂花就可以吃了，美味的杏仁豆腐就这么做好了，很简单，3款夏天的自制的冷饮，自制的凉品。好了，聊了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聊聊肠道排毒这个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及时排出体内有害的物质，保持体内肠道环境的清洁，要经常给身体大扫除，才能更好地保证健康。因此，多吃既方便又安全的排毒食物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护肠，还您健康与美丽。下面就列举几个有利肠道健康的好食物。好食物一，海带，被称作肠蠕动的加速器。海带能够有效防治甲状腺肿，对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高血脂有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在排毒方面，海带是肠蠕动的加速器。海带呈碱性，能够促进血液中的甘油三酯代谢，有助润肠通便。而且海带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够加速肠道运动。好食物二，菠菜，被称为肠热毒的清理工。菠菜能够清理人体肠胃里的热毒，能够防治便秘，使人容光焕发，被称为肠胃热毒的清理工。菠菜叶子中含有一种类胰岛素样的物质，能够使血糖保持稳定。菠菜富含各种维生素，能够治疗口角炎、夜盲症等。菠菜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具有抗衰老、促进细胞繁殖的作用，既能激活大脑功能，又能增强青春活力，防止大脑老化。好食物三，糙米，被称为肠疏通的管道工。糙米比起白米更富有维生素、矿物质与膳食纤维，所以糙米向来是一种健康食品。糙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源源不断地为肠道输送能量，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殖，预防便秘，预防肠癌，被誉为是肠道疏通的管道工。好食物四，蜂蜜，被称为胃肠道的养颜液。蜂蜜含有的氨基酸、维生素能够促进身体良性循环，蜂蜜中的镁、磷、钙等营养元素能够调节神经系统，也可以为肠道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让肠道和颜悦色，被誉为是胃肠道的养颜液。平时只要取上一勺蜂蜜泡水喝，就能达到润肠美容的功效。好食物五，酸奶，被称为肠动力的添加剂。酸奶富含的乳酸菌可以维护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形成生物屏障，抑制有害菌对肠道的入侵。乳酸菌还会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促进肠道蠕动，从而防止便秘，被称为是肠动力的 添加剂。酸奶中所含的多种酶还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消化吸收奶中的营养成分。两餐之间喝杯酸奶就能够使肠道内菌群平衡，促进肠道消化分解功能。好食物六，花生被称为肠强健的催化剂。花生的营养价值比粮食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可以强健肠道，这是因为花生入脾经有养胃醒脾、滑肠润燥的作用。花生中独有的植酸、植物固醇等特殊物质会增加肠道的韧性，被称为是肠道强健的催化剂。好食物七，芦荟被称为肠排泄的助推剂。芦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非常出色的既能排毒又能补虚的个性。芦荟含有多种植物活性成分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多糖和矿物质，其中芦荟素可以极好地刺激小肠蠕动，把肠道毒素排出去，能够极好地清除肠道内的毒素，主治肠热便秘，被称为是肠道排泄的助推剂。芦荟同时还有清理肝脏和血管内毒素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归纳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能够帮助肠道排毒的几种好食物。一、海带被称为肠蠕动加速器。二、菠菜被称为肠热毒的清理工。三、糙米被称为肠疏通的管道工。四、蜂蜜被称为胃肠道的养颜液。五、酸奶被称为肠动力的添加剂。六、花生被称为肠强健的催化剂。第七、芦荟被称为肠排泄的助推剂。

接下来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解读一下黑豆和黄豆。同为大豆家族，黑豆和黄豆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以及 B 族维生素。黄豆历来在健康食物名单中榜上有名，而素有豆中之王美称的黑豆也越来越受到热捧，甚至有赶超黄豆的势头。那么黄豆、黑豆在营养上有哪些区别呢？黄豆的蛋白质含量大约是 35%-40%， 而且富含谷类蛋白质缺乏的赖氨酸，与谷物食品一起吃最有营养。黄豆脂肪还可以阻止胆固醇的吸收，对于动脉硬化患者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营养品。黑豆所含的营养成分与黄豆几乎相同，也富含维生素 E、异黄酮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但是与黄豆最大的不同在于，黑豆中含有丰富的黑豆皂苷、黑豆色素，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延缓人体衰老。中医讲，黑豆属水，性寒，可以入肾、消胀、下气、治风热，可以食用黑豆来补肾。而黄豆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胡萝卜素含量高，黄豆中的胡萝卜素高达200微克，而黑豆仅有50微克。胡萝卜素可以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改善夜盲症、皮肤粗糙等状况，有助于身体免受自由基伤害。黑豆、黄豆各有优势，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黑黄通吃。日常饮食习惯中，由于豆腐、豆皮、植物油大部分来自黄豆，因此可以做黑豆排骨汤，或者用黑豆焖米饭。最简单营养的做法是和黄豆一起打豆浆，比例是1:1，营养价值比单纯的黑豆豆浆或是黄豆豆浆要更高。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还是和您聊聊移民感受。移民其实早已经不再局限于高端人群讨论范围了，在国内越来越多中产阶层也开始和移民接触。他们移民的理由各有不同，远离喧嚣污染城市，寻找新鲜空气，追求法治诚信，享受言论自由公平，个人工作不必那么累，子女教育前途，健全医疗体制等等。那么，大多数的中产人士为什么要从国内移民来到加拿大呢？移民为了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一直以来，国内的大环境和生活压力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去一些压力不太大的国家或者城市生活。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为了物质，而是为了生活。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的人移民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移民就是想让孩子过得开心快乐一点，选择多一些，能够让孩子从小接触更广的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当然也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可以不移民，在国内选择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大一样，但是为了孩子教育都是共同的目的。也有的人说移民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体制，国内的大环境下看病难是所有人都痛心疾首的，医院资源稀缺，加之医院与商业形成的产业链，使得药品价格参差不齐，为医疗移民如今也是大多数家庭首要考虑的。在国外，医院和药店分离，基本上形成了透明的医药钱，不用担心药价问题。每个家庭有家庭医生，急诊全天开放，常见病可由自己家庭医生进行预约，所以拥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一部分人选择移民考虑的因素。也有的人移民为了投资海外房产，国内限购限贷70年产权的政策，对比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的情况，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可谓是高涨。现在连希腊都成为很多投资人选择海外置业的考量对象了，并且对于习惯了北上广高房价的投资人来说，希腊的房子性能比较高，所以也满足了很多投资人在海外置业和投资的需求。当然，移民终究是为了全面的综合考量。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动机都相同。可能出了国要比国内生活更好一些吧。富人移民是对资产进行再次配置。一般大多数移民其实是综合了国内外的环境、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为后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选择移民。所以，正如评论所说，移民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对自身综合的一个考量。而，实话说，每个人移民国外的原因和考量因素又都不一样。但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都相同，那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也为自己的第二次人生规划再搏一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钱。钱能蒙蔽你的双眼，免于看见生活中的残酷。提起养老院，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很不孝的地方。在新综艺《我们的师傅》里，大张伟一行人初到牛奔老师的老年公寓，就发出了如下的感慨：老觉得敬老院、养老院好像是反正特惨，但是细看下去却发现哪里惨了。牛奔老师独居的房间有宽敞的客厅和餐厅，卧室还是双人床，一起吃饭的食堂宽阔亮堂，每天还有特色菜肴。要是不想在食堂吃，独居的住处也有厨具，包饺子炒菜都没问题。到了下午集体活动时间，大家一起唱歌打牌，其乐融融。这里甚至还有健身房、书画室、乒乓球台等设施，供大家放松活动。不要说老人们喜欢，就连好多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住进去了。但是现实是，这家老年公寓价格不菲，光是卡费就至少要花人民币50万，最贵的高达150万，而不同房型的年费不等，最高可达8万多一年。什么概念呢？那么单凭自己的话，退休金至少要7000一个月才住得起。如果是送父母去呢，直接就像又背了个房贷。有人说他25岁在济南工作，本来是月光族，看完这个节目决定每个月咬牙多存1000块钱养老用。他不想老了再去麻烦孩子，一同父母现在不想麻烦自己一样。是什么时候开始依赖钱，觉得有钱就有尊严呢？就是你察觉到活着很贵。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说说钱。人间事第二季里有个片段很让人触动，骨癌患者王思荣的妈妈有次出门给女儿买车厘子，在街上走着，突然看到路边有人乞讨，写着重病求药等字眼。她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但是她走过去之后回头望了好多次，最终她返回来把买车厘子的钱给了乞讨的人，然后走着走着就哭了。如果是真的呢？万一呢？人非要感同身受过才能体会到相同的疼。因为家里有一个病重的孩子，他太知道没钱治病是什么感受了，哪怕是被骗也觉得甘愿。手被朝下的时候最能体会什么叫无助。很多人觉得财务自由就是买得起大牌，付得起房贷，吃得起车厘子，其实不是的。人和人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是不同。有些人想见世面，而有些人只想吃一碗面，舍不得买起好几百块钱的口红，但能给老妈买不错的羽绒马甲暖和，舍不得买好几千的包包，但是请爸妈去三亚旅游一趟玩得真开心，舍不得花十几万换辆车，但是能在医院付得起手术费住院费，觉得有希望。自由的好处在于你能承担好的，承受差的，不留遗憾。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钱。钱能带来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不求人。前段时间一明星生了一个男孩，住的医院 VIP 单人豪华产房，主任亲自照顾，每天费用高达10000多人民币。都在羡慕明星产后很短时间就能恢复工作和身材，却不知道他们不仅聘请了金牌的月嫂照顾宝宝，甚至还请专人照顾自己。有专业的营养师搭配食谱，既保证营养又减脂，还有专业的私人教练促进他们产后修复，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很贵。听生过孩子的朋友讲，经济能力能决定你的月子是养过来的还是熬过来的。他妈妈那时候就因为嫁给家境不错的父亲，被亲戚瞧不起，说是高攀，月子也备受冷落，落下了个头疼的毛病。这么多年他见多了母亲受气的样子，看清了人性里的一些黑暗面，所以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有钱，可以不在乎另外一半有没有钱，不管对方支不支持，自己都能住最好的医院，请最专业的看护。人活着呢，需要一种为了更幸福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里，你没有时间去埋怨消极止步不前。安全感这东西，但凡是别人给的，总是不如自己挣的踏实。所以说，钱能带来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求人。养老院、医院、各种学院，你爱的人都在里边，谁也不想因为一场重病、一次择校就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生命不是钱买到的，但可能会因为它消损，爱情不是钱换来的，但可能会因为它褪色，友谊不是钱建立的，但可能会因为它破裂。拥有多少财富不重要，重要的是够不够留住重要的东西。只有底气足了，才能把生活过成挑战，而不是难关。钱会蒙蔽你的双眼吗？是的，免于看见这世界最残酷的那一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沉沉，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要么有钱，要么有爱。女作家亦舒在《喜宝》中写道：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和爱情是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有很多的钱，渴望找一个爱自己的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女人这一辈子，要么有钱有安全感，要么有爱有幸福感，至少要占其中一项，这辈子才不会过得太凄惨，才能过得比较顺心吧。有一本书中说得好，女人要青春，要美丽，要遇见好男人，更要有钱才会幸福。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钱？不是因为拜金，只是想让自己不会因为物质缺乏，因为没钱影响到生活幸福指数。如果女人从来不替自己的未来生活做打算，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身为女子，必须意识到能养你一辈子的白马王子早就绝迹了，要是你完全依赖别人，只会越过越潦倒。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连买个菜都要从对方手里拿钱，那你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只能仰人鼻息过生活。有钱的人生不一定都是幸福快乐的，但一定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钱能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用为了养家糊口而委曲求全，不用为了每天上涨的几毛钱的菜价而愁眉苦脸。有钱能让你活得更潇洒和自在，买自己想买的口红和裙子，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游，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用担心钱不够花。有钱能让你更有安全感，生病了能让你去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接受最好的治疗，不用为医药费一筹莫展，奔波劳累。有钱能让你在婚姻和生活中活得有底气，不用看他人脸色，哪怕婚姻不幸

丈夫出轨，离婚后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一个人也能活得更加精彩。所以说，经济独立的女子更容易有幸福感。所以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努力赚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让家人过得更舒坦。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有爱让你更有幸福感。在网易云音乐里有这样一段评论，这一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也不管前路有多么坎坷，即使百般煎熬，心中念的依然是你，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眠，一生一世爱着你。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遇见一个你爱的并且爱你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女人这辈子就算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只要有个爱自己入魂疼自己入骨的人，哪怕粗茶淡饭也是幸福的快乐的。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人与我把酒分，有人告我夜已深，有人问我粥可暖，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待我诚且真，有人忧我细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生。能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爱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有了爱，我们才会有了信心，去面对坎坷的人生。女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最好能拥有一份最真挚的关爱。不一定要拥有至高的地位，但最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为你付出，为你牵挂，时刻惦记着你的人。爱情是人生道路上最美妙的风景，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好的爱情总是能让人愉快，它会给你惊喜，给你温暖，还能像蜂蜜一样滋润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甜蜜。遇见不易，珍惜那些温暖、信任、依赖，好好去爱，且行且珍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我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既有钱又有爱，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多得的也只是只得其一，甚至两样都不占。世间安得双全法，如果你既有钱又有爱，那你真的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你的一生将会过得很快乐，不用为生活发愁，还能天天感受爱的滋润。而如果你刚好很不幸，既没钱又没爱，也别灰心丧气，别丢失对生活的热情。爱情需要机缘，赚钱却可以自己把握。在没遇见爱情之前，请你先努力赚钱吧。所以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不妨也利用空余时间发展一份副业。你的潜能不止止步于此，你的空余时间十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茫茫夜色当中，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亦都会减少寒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谢各方的努力，特别是消防员共同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满地堡 M 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星期三发生山火，面积 1.5 公顷，两间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几户物业是接获疏散戒备令，有关命令现时已经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当局初步怀疑涉及倒冧的电缆。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白里屋周边地区、飞沙河谷东部、飞沙峡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莱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飞沙河谷中部、飞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looet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经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母熊是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3: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 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逸良报道。
3: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是在逃，其警话事发8月4号星期二下午5点15分到5点半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e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牢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3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5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号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呢一进行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3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4: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3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世智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 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耀良作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德曼尼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好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好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英国洛克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早上，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他又飞了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仲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好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日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50%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10%和12.5%的关税。美国这个税，它的贸易代表处就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 发现啊，呢60个国家咧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10%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政府呢个明显咧只系借口，系因为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10%-50%对等关税咧系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10%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99.4%的美国进口商品呢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毛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说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呢是获得这10%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呢正是同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5%的关税，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讲的5%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日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50%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5%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5%，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只是说根本就没有钱可赚，完全没有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呢又要多给10%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呢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讲的只是5%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50%，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50%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10%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10%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 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就真是砌生猪肉。美方的理由就说，这些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的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就有50个州，25州各啱了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西市。

0: 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呢，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话虽如此啫，就以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还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很快就结束，但对很多人来讲呢，长周末假期就泡汤了。讲就话我们明白工人罢工的理由，但频繁的罢工呢，对大部分人的生活不多不少都是有影响的。罢工呢，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的罢工呢，直到近代才出现。罢工呢，是劳工对抗资方的剥削，为了争取更好的权益的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呢，随着工业的发展，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低薪酬呢，就催生了强烈的劳工运动。在1886年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100年前呢，亦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都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但薪水呢，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很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呢，他们在1922年的1月就开始罢工。期间呢，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5死7伤，就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 至 30%， 同埋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咁56日的罢工先至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些都是100年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罢工事件。由此可见当年罢工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奈。讲回我们加拿大，我们很早就立法保障劳工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但近年加拿大因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导致各行各业都频繁发起罢工行动。但看回历史上的罢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世纪的时候，劳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酬都非常之恶劣，而工人唯一对资方的谈判武器就是罢工。因为资本家开工厂就为了赚钱，但是罢工就令到他们的工厂停产，收入减少是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益，迫令到他们对工人作出妥协。但如果只是一间私人企业，工人罢工只是影响工厂生产，资本家利益受损，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近年加拿大的罢工很多都是公共服务方面，例如上个月的护士罢工、户外工人罢工，以及以前的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这些都是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的。就以前年的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在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的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的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这个长周末假期又是这样，但工会和工人罢工是合法的，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而政府呢，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是慢三拍的，往往到最后关头才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共服务的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的呢？

0: 前前工人阶级生活咁困苦，现在我哋有冇更好嘅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嘅工作环境同待遇呢？系咪动不动就要罢工呢？由于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嘅工作环境同薪酬而言，政府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佢哋嘅加薪要求。但系政府同雇主可唔可以喺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啲嘢，令员工嘅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同埋部门嘅财政更宽裕嚟解决问题呢？唔求改变问题嘅本质，但系咧就喺薪酬方面同员工斤斤计较，到最后咪要答应员工嘅要求。但系加薪嘅结果咧，往往就系政府同埋公司嘅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咧本嚟都已经好紧缺噶啦，于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咪即系加税咯。咁加税咧，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其他工种咧，亦都因为呢个原因要求加薪，又甚至又以罢工嚟作为争取目的，咁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啦。整个问题咧就喺呢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唔翻出嚟。于是加拿大嘅罢工就一个接住一个咁发生啦。其实罢工咧，唔单止系加拿大嘅问题，以全球化嘅今日，动不动就罢工，确实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嘅。几十年前东亚经济起飞嘅时候咧，日本之后就四小龙，即系香港啦、新加坡啦、台湾同南韩，佢哋喺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世界嘅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佢引进外资发展本地嘅制造业，而外资投资当地咧，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当地嘅政治稳定。罢工文化唔普遍，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二十年咧，中国大陆咧就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喺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冇罢工文化嘅中国咧，亦都可能系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佢哋本嚟咧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嘅，因为菲律宾嘅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同美国的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也是菲律宾的通用语言。按道理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是美资往菲律宾设厂的嘛。但情况偏偏就不是这样，外资工厂宁愿投资中国都不愿去菲律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菲律宾的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在菲律宾分行有15位高级主管被一班愤怒的罢工员工软禁在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的人质，足足30几个钟头。这个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侧面可以看到菲律宾特有的劳工和雇主间的对立关系。所以菲律宾虽然和美国关系良好，工资土地都相对便宜，但是外资普遍不倾向菲律宾投资设厂。因为跨国企业最担心就是生产中断，令到企业利润下降，股票下跌。一旦出现这些情形，管理阶层就难辞其咎了。所以投资菲律宾就成为跨国企业的禁忌。所以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基地，可以提供大量的本地工作机会，令到菲律宾人只能外出打工谋生，汇钱回菲律宾养家。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为几乎全抄英国的法律，对工会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罢工都挺普遍。几年前印度的台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工人甚至火烧工厂，就逼令台湾这个企业急急撤出印度。这个是典型的双输局面。踏入21世纪的今日，雇主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简架构，腾出来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雇员也不应该和雇主采取对立的态度，处处从斗争的角度出发，工会更加应该扮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调解雇主和雇员间的矛盾，不要将双方都制造成一个对立面，导致两败俱伤。双赢应该是21世纪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希望加拿大的雇主、雇员和工会都能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

0: 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我发现香港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媒体上呢，媒呢是有点而呢褪了色，不是过去那种光芒四射的东方之珠，咁即系同香港整体社会嗰个变化好有关系啦。我哋必须咧系要承认呢个事实，甚至乎咧喺外国媒体嚟讲，讲紧香港咧肯定系衰嘢噶啦。不过衰嚟讲咧，有时咧亦都可以咧诶借助外面嘅经验。如果人哋咁睇我，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面对咧？不过咧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嘅评论咧，亦都引起咗咧各方嘅关注。惹咗咧近期比较罕见嘅叫香港定位、香港嘅新里程一个全新嘅角度。啲仁兄咧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香港已经死咗嘅，就是 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咧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咧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話,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係呀，舊的香港已經蓋咗啦。而特別之處，文章最後更加用普通話嘅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嘅 Hong Kong。佢就暗喻香港真係一個變成一個非常之中國的城市。呢個論調冇乜新意嘅。其实我睇见譬如新加坡前外长都讲过啦，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咁呢个不争之论。咁但係罗奇天文章亦列系列举几个几重要嘅事实。佢话呢，譬如外籍法官嘅离职啦，书店被迫关门等等呢，都反映香港正受到呢各方面嘅冲击。即係话呢，这个就是香港成为一个中国的城市，旧香港已经盖了，我们已经是完全是回到中国的管治，回到中国的模式。所以他特别是用普通话拼音香港来到去取了 Hong Kong， 这个很有象征意义。本来对于这个讨论呢，咁大家就喷下口水啫，其实亦都冇咩好巨大嘅影响啊。但呢都值得我哋諗一諗，就係特区政府都紧张啦，咁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呢都亲自撰文去反击。呢啲变嚟变去呢，基本上 AM 对 FM 呢就冇得对口嘅。正如刘少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嘅两套不同嘅诠释嘅方法。但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好紧要，其实无论是中国好或今日香港政府好呢，我哋系唔可以接受任何嘅批评。当然啲批评系好恶意嘅，但有啲可能呢，佢本身就系列举啲事实，就喺从外边角度点睇香港。我觉得呢样系珍惜嘅。但如果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自我嘅完善将自己神化咗，返嚟一个呢固步自封嘅睇法。因为我哋唔敢去面对一个真正嘅现实，原来咁样做系出边会咁样睇我哋嘅啊！咁呢个咧，呢个唔单止系观点角度、东西文化嘅分别，而系好重要咧一个好现实嘅对香港一个嘅观感。呢个观感咧带嚟咗咧香港喺世界舞台上嗰种嘅褪色啦。最近喺内地一个城市叫做长春啊，长春系吉隆省嘅省会。长年嚟，长春就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其实是中国最先去发展汽车业就从长春开始。不过最近长春市政府都发出这个的警号啦，即是说呢，今时今日我们的城市正面对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个就真是啦，因为新兴的汽车业同传统的汽车产业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当国家的重点都放了在这个电动车发展，而长春这些旧型是依赖燃油车的产业呢，无可否认呢是首当其冲甚至呢可能要被迫出局。 但我欣赏秦春士的领导，是能够面对现实而敢讲出我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我们真正去承认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看到那个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其实真的，我们身为香港之后，旧香港过去了，但新的香港你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有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短板，但我们的优势强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跟人家辩论，即不是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来对争辩，而是从我们的底气，我们的实力，我们在重新出发重新定位的情况下，有什么优势我们要掌握，而不是稍有少少批评呢就马上去反弹，有时候变成我们不敢面对呢，即自己一种的缺失和一些失去的优势了。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住温哥华的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的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是准兴建独立屋或者是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六层高 apartment townhouse 排屋和 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日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和公共空间设置在附近民居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在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和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是因应省政府在2023年11月通过的两项重大房屋立法，Bill 44第44号法案和 Bill 47第4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Villages 规划方案在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和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还有300多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号正式表决，在10对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 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 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究竟是不是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很多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家附近可以兴建六层楼那么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的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所以早期咨询得到的是概念支持，后期反映的是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的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来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2024年公布的时候，很多内容仍然只是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屋企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里面非常之普遍， 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资讯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是否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如何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 Villager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 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五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议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个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现在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建屋目标？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市政府从来都没有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来多少个单位，因为方案只是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up zoning，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大约有550至600个街区，即 blocks， 容许这些地段在 townhouse 排屋、duplex、triplex 或者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或者是在4至6层高的 apartment。 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是不是想重建、几时重建、起多少个单位，全部不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 所以的确是比不到确实可以起多少间屋，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 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20%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一户增加到10户，咁即係会新增大约23000几个单位。如果由一户增加到15户嘅话，就会新增36000几个单位㗎喇。咁但係如果只係得10%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呢就可能只係得11000到18000个。咁所以唔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好大㗎。呢个正正係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嘅争议之一喇。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公开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多少个住宅。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的预期贡献，现在否决了它之后，又点证明新的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五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是市政府10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的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现在只是单纯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不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还有很多可行的替代方案的。例如方案一，集中在 SkyTrain 周边，这个也是省政府目前最支持的方向。例如可以在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至40层的多层 apartment，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是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是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亦都即是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的精神了，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和 townhouse， 优点是没有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是增加速度较慢了。方案三，只是增加住宅，不增加零售部分。不少居民其实不是反对兴建住宅的，而是反对区内会增加新的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3个社区 villages， 5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五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建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所以可以是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才可以提高密度，这样就较容易取得居民支持，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增加密度的速度放慢。总括来讲，今次 villages 规划方案临门失脚，当权者应该好好厘清问题究竟是出于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设计，定是政治判断不足，以免日后推动其他大型计划的时候重蹈覆辙啦。好，今日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至摆在保温箱入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3:17的2026年8月6日星期四下午3:17的诈骗照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啊，
5: 有我
4: 林哥王啊，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林国安，
5: 各位听众好
4: 啊，真的今天啊
6: 阳光普照怎么呢
4: 好似同我讲嗰啲有少少系离咗题嘅，我净想喺度介绍啲科目啲俾你出嚟俾啲听众朋友知。咁你讲我你今日天气好好，阳光好照，
5: 熟啦，冇所谓啦。
4: 点解你讲咗我啲说话嘅？
5: 轻松啲好，
4: 唔系呢两日会热啲嘅，今日就25度嘅，原本系
5: 吓。我都觉得系，
4: 咁而家出边咧，而其实已经22度，其实比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预测系少咗、低咗嘅。
5: 即系冇咁热
4: 啊，冇咁热噶吓。咁其实如果你开架车，就算你冇冷气都好，你开咗个窗咧，你揸得车嗰个嘅风吹入嚟都比较凉凉地嘅。
5: 嗯
4: 啊，就算你架车晒兴咗都好啦，总之你开咗窗咧，啲风吹入嚟都凉嘅，就唔系热嘅。
5: 哦，咁啊系，咁啊，
4: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好热嗰啲咧，就是、你开咗车啲风系热风嚟嘅，系啦，所以咧都啱嘅呢样嘢
5: 吓。我又冇怀疑到呢样。
4: 冇错，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一路讲紧诈骗诈骗，如果系无日无之发生，我啱咪睇到一宗嘅新闻咧、
5: 嗯，
4: 我都觉得系开始而家啲人咧，即系无所不用其极之余咧，就总之有办法呃你嘅咧，就尽量呃。点解咧？原来依家有一大批嘅一个大型嘅诈骗嘅信用卡诈骗嘅行动咧，喺、
5: 嗯、
4: 我哋其他个省叫做沙省嗰度咧，正在喺度进行紧。
5: 系。
4: 嗱，沙省里边咧，你知道系一个
5: 一个
4: 住嗰啲农作物嘅省啊，农作物嘅省
5: 系一个省嚟
4: 嘅。呢个省我知道，系沙省啊嘛，
5: 系啦系啦，
4: 系话好多沙噶嘛，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嘅吓。
5: 系啦，
4: 咁咧佢话佢有好多嗰啲货车嘅铺头嘅，卖好多嗰啲货车嗰啲零件啊 ，trailer 零件啊，因为佢嗰、那个沙省本身系一个农农业省嚟噶嘛，
5: 农作物农作物省嚟噶嘛，
4: 咁所以佢需要好多呢啲货卡车啊、tractor、later 嗰啲咧。咁我而家咧有一个大型嘅集团咧，就喺度大批咁嚟到去诈骗呢啲咁嘅生意嘅人士。
5: 嗯，
4: 佢哋点咧？佢哋就系、是、打电话去啲铺头度。订一啲，譬如嗰啲engine oil 啊，零件啊，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我系用呢个 credit card 找数，我打电话嚟订嘅。咁喺嗰个店家咧收咗佢嗰个 credit card 入咗机嘅时候咧，佢个机嗰个 terminal 咧 show 出嚟咧就话 approved and pending， 即系话咧呢个交易咧系核准咗，但系就未过数。所以叫做 pending 嘅，咁佢話 OK， 咁如果你嗰啲做商家嗰啲見到個 terminal 寫住 approved， 只不過 pending 啫嘛，咁之後嗰啲錢咧應該係 OK 噶啦，冇問題噶啦，咁佢就放貨俾佢哋啦。OK， 好啦，呢批貨出咗去之後咧，
5: 佢就 cancel
4: 嗰個卡主 cancel
5: 啊，
4: 咁而家呢啲情形咧喺沙省嗰個嘅城市裏面，有幾個城市裏面咧係發生得好緊要。咁啊 ，RSMB 咧提出咗個警告，就話俾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買呢啲零件、汽車零件啊、貨車零件嗰啲咧，要留意佢哋俾 credit card 嘅時候係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 credit card， 係咪一個 valid 嘅 credit card？ 以你做個生意嚟講，你話咁樣可唔可以睇得到咧？
5: 睇到嘅，睇到嘅。
4: 點睇咧？
5: 而家其實啲 credit card 公司都好穩陣噶啦，佢要攞埋最後嗰三個 number 噶嘛。
4: 嗯嗯。
5: 跟住 even 都你如果佢覺得有懷疑咧，佢仲要做多一個 verification， 係咪嗰個人真係俾錢咁啊？即係俾錢嗰個人啊，唔係收錢嗰人啊。
4: 嗯嗯。
5: 咁其實攞咗其實已經係 approve 咗噶啦。
4: 咁之後啲錢係咪會過咗落你嗰個 account 度咧？你係小個 merchant。
5: 唔会即日咯。
4: 我知道，但系起码入账嗰时候就话你已经收咗咁解啫嘛。
5: 系啦，
4: 入咗你嗰度噶嘛。
5: 所以其实好麻烦噶，如果咁 frequent 咁嘅情形出现嚟讲咧，咁变咗搞到啲卖嘢嗰啲人咧就好拗搞。
4: 嗱，李保安咧，佢以前有做生意嘅，佢都有讲过嘅。佢话佢哋做生意收 credit card 嘅。
5: 系啊。
4: 嗱，你买咗样嘢，我 credit card 即系你过咗数啦。
5: 系咯。
4: 但系咧冇两日咧 ，credit card company 咧就 cancel 咗佢。佢话因为嗰、那个俾钱嗰个咧就话咧佢收个货不对版。咁啊 ，credit card 公司问都唔问就 debit 咗佢噶啦。即
5: 系
4: 明明你收咗钱都呕翻出嚟啦。
5: 所以其实细数目咧系真系有可能嘅。
4: 系啊，
5: 大数啊，譬如你公司有来往开嗰啲咧，咁就我就唔知佢点样处理法啦呢样嘢。
4: 嗱，我相信咧，今次沙省呢一批咁大批嘅即系诈骗案咧。肯定是会有一些集团在后面做很多的安排。同埋他们不是只有一张 credit card 的嘛。可能他们手揸住很多张卡，每张卡他都不知道得不得。但他试了一张不得。你第一张不得，跟住说喂阿 Sir 不得喎，得我给第二张你。第二张可能过到的喎。那变咗他可以以为那个真的啦。因为有很多人呢很多时候你出去找数第一张卡过不到。那他问你你是不是这张卡有问题啊，那你有没有第二张卡啦、啊咁通常嗰啲做 merchant 佢都唔会怀疑㗎嘛，係咪？咁所以第二张啊，第二张过到数咁就当佢係真㗎囉。
5: 咁可能嗰个又係打工囉，你明唔明啊？
4: 咁佢最紧要收到钱㗎嘛。
5: 收到钱㗎嘛。係咪？咁咪发货囉。
4: 冇错啦。咁而家呢 RCMP 就同呢啲咁嘅做生意嘅人呢就讲，佢话如果你收佢嗰张 credit card 第一次就已经 decline 咗呢，你就要好小心。
5: Okay.
4: 你信唔信佢啦、
5: 嗯
4: 啊。除非你话我啲钱呢係要 verify 咗真係收到啦，你先要放货囉。
5: 咁啊，系嘅，困难啲啊。
4: 我 credit card 问题咪真系 approve 咗先啊嘛。咁我可以咪 approve 咗啦，咁我咪俾钱俾货你咯。
5: 理论上你有三个 number 俾埋佢咧，都叫 approve 咗噶啦。
4: 哦 ，OK，
5: 啊，不过就未过数咁、
4: 哦。未过数咁解啫。所以佢话佢喺嗰个 terminal 写住approved but pending 咁样样啫嘛。
5: 所以有时你去 tap 啦，
4: 嗯哼，
5: 你 tap 啦，咁你同你就咁你用上网俾钱咧，咁又有少少唔同。
4: tap 就快好多啦，啪一声就过啦，
5: 系嘛，
4: 系咯，
5: 系马细啊嘛。
4: 但系你上网俾你嘅，你上网俾
5: 你 tap 一定系，即系你即系 in person 啦，即系当你系咁咯吓。
4: 但系你上网，就算你要过数啊，去到某一个定额咧，佢都要你 verify 嘅。
5: 系噶，系啊，即系唔可以太。所以我咪呢啲可能系买啲好细嘅零件仔啊，即系银码唔系大咁咯。
4: 啱啊，啱啊，咁但系佢呃得多嘛。
5: 咁啊系，山泥渣咪有踩，
4: 系嘛？嗰啲可能 mark 咗你之后再卖翻出去，
5: 一定系咁样做咩啫？
4: 系嘛？呢样嘢
5: 系咁噶啦，要捞呢啲货嚟冇用噶嘛？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咁啊，去广告吓，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1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你好，请讲啊。
14: 啊，你哋好，
4: 你好。
14: 啊，我有一个关于牙嘅问题，同你哋倾下。
5: 好。
14: 早几日我有一位亲戚就打电话嚟问我，补一只牙需要几多钱啊？咁，我话我唔清楚，我好耐冇补牙，我又得唔到啲政府嘅补助。咁佢话佢旧年咧就补咗一只牙，就政府咧就全包嘅。咁佢今年咧早个零两个月咧，嗰只牙咧即系唔知唔即系整得唔好，甩咗出嚟啊！咁佢就那个牙医诊所，佢话你旧年补过咧，今年咧你唔包噶啦，你要自己俾钱噶啦咁。咁佢就要俾125.25。咁佢俾咗咧，咁佢另外见到咧就嗰张单上面咧嗰、那个仲有一个数目咧就系、是。325.25，就牙医诊所要即系向政府攞翻嘅。
4: 嗯。
14: 咁 total 咧，连埋佢自己俾咧，咁就450.25啦，系嘛？
4: 嗯哼。
14: 咁佢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即系系同埋一只牙，佢又佢补一只牙，佢又冇照，即系又冇照 X-ray 啦，又冇打麻痹针，乜嘢都冇做，就净系收佢125。但系点解佢另外又要320几，问政府攞 total 成450，即系450几蚊，咁即系合唔合理咧？咁佢啊，即系觉得佢哋有啲诈骗政府咯，睇下你哋有咩高见，同埋即系听众知唔知道？又一补一只牙需要几多钱咧？吓
4: ，OK， 我知黄女士，我想问清楚咧，你个朋友系咪？嗰只补过嗰只牙系重新要得咗出嚟，要重新再做过咁解嘅啫，同一只牙嚟。哦 ，OK。
14: 系啊，佢旧年补过呢只牙，佢早嗰排咧又系呢只牙得咗出嚟，咁要再补。
4: 嗯。
14: 但系佢话你旧年做过，今年咧政府冇得包你，你要自己俾钱咁样。
4: OK， 咁佢又唔使照 X-ray， 咁佢就话俾佢听系佢旧年做开嗰只，佢哋有 record show 到出嚟嘅。你头先话冇照 X-ray， 乜都冇啊嘛，系咪？
14: 啊冇啊！佢即系旧年我唔知佢有冇照 X-ray 啲嘢咧，但系今次佢再去补翻咧，乜嘢都冇做就收佢125。另外佢又要对方即系嗰个诊所又要再收政府325，total
4: 400几蚊啦，
14: 几咯？
4: 收
14: 政府咯。
4: 好啊好啊好啊，得咁我睇下有啲听众朋友有
14: 听众
4: 同样成长，
14: 呢度补只牙系咪要咁犀利400几蚊咧？
4: 啊！佢用咩帮佢补啊？
5: 金
4: 心伤金
14: 唔知喎，你旧年先系补完，咁你再甩出嚟，你唔应，你应该再补翻，应该再收人哋钱噶。而且佢又向政府攞翻钱。
4: 嗯哼 ，OK， 好，呢个都好好问题，多谢你，王女士。
14: 佢想知道睇下系咪佢哋诈骗政府咯。
4: 好啊，好多谢你，王女士，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点睇啊？
5: 系咪啊？真系呢样嘢就。好难讲嘅呢样嘢，
4: 唔系牙有冇得保养嘅先？
5: 应该有嘅，
4: 系咪啊？
5: 有保养嘅，
4: 有保养噶嘛？
5: 有保养，不过系咪一年咧就应该好似冇咁长嘅？我嘅理解，通常佢咪冇，我唔知道有冇明文规定改要保养啦。但系通常你揾开个牙医咧，有啲咩善后咧，你都会翻去揾翻
4: 佢
5: 收你钱嘅。即系譬如佢补牙又好，或者佢
4: 傷牙又好，
5: 咁有少少 follow up， 佢係會通常佢都包埋。
4: 但係一個 within 一個合理嘅時間之內嘛，
5: 就真係我就唔知
4: 係咪一年咁、就變咗。咁老實講，有好多人補牙咧，基本上係可以撐好耐下噶嘛。
5: 有啲會甩出嚟，有冇嘅都有機會。
4: 有啲會甩出嚟嘅，咁如果有機會甩出嚟嘅，係幾個原因嘅啫。一係就食錯嘢啦，咬錯嘢啊。第二可能你之前做嘅手工唔好啊。
5: 补得唔靓啊！样样情形都有嘅，即系睇你补边只牙。嗱，譬如你补大牙嗰啲，成个窿咁样，嗰啲咪难甩啲咯。譬如你门牙嘅少少嘅 chip 咗嘅，咁嗰啲就有机会甩翻出嚟嘅。即系你即系个接口细啲啊，或者嗰啲位难补啲啊，咁嗰啲真系有可能嘅。
4: OK， 咁但系嗰啲就冇办法 guarantee 你。
5: 系啊，嗰啲系啊，你啲住咗噶啦，系啊，系啊。
4: 唔系，咁而家个 issue 就系话，佢如果去做咗第一次做咗，政府俾晒钱。 第二次牙醫牙醫診所話：喂，你係同一隻牙嚟嘅、哦，如果再補咧，就你就唔可以全額由政府俾、哦啊，但係你都可以政府俾到部分，
6: 部分係啦，係啦，
4: 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佢都 OK 啊。
6: 應該有 guideline 嘅，我覺得、
4: 啊、應該有 guideline 嘅。我記得佢講過咧，就話如果你去睇牙，你去睇牙嘅時候，你以前有隻牙係睇開嘅，in the process 咧做緊咧，佢就唔包噶嘛。即系你揾政府，政府唔会包，即系话佢唔会同你做收尾噶嘛。
6: 系啦，梗系啦，
4: 系咪？全部系要 new brand new case 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依个上一次旧年佢做嘅时候系已经全额政府俾，今次咧可能系因为甩咗啦，咁佢一定揾翻佢嚟帮佢补。咁而家牙医就话佢系可以同政府收，但系收唔足嘅话咧，巴伦水咪问你攞咯，系嘛？个情况系咪咁咧？唔知道听众朋友会喺呢方面有冇同样嘅即系 scenario 啦、啊？咁、啊啊啊，因为我未试过啊，我唔知啊，系、咪？咁所以有如果有听众朋友系同样嘅情形嘅话，我都好希望大家上嚟分享一下。
6: 好啊，好啊，好啊。
4: 因为而家佢将呢一个嘅问题咧，就会唔会系有诈骗成分？咁佢又如果诈骗你，佢、又唔会诈骗你百几蚊咁少咯。系咪？阿林兄，
6: 即系问题，佢都唔会因小失大嘅，一般嚟讲
4: 咪就系咯，佢应该唔会
6: 诈骗，可以收到嘅。即系又唔可以话诈骗嘅，佢应该会攞得佢应该得嘅嘢。我相信。
4: 即系换句话讲、因为佢同佢做开呢一只补开牙嘅，咁而家要同佢再做过另一次嘅补牙咧，可能政府就话我唔会全额噶啦。
6: 系啦，
4: 呢、這个就系因为 you are doing at the same tooth that you've done before 咁嘅意思啫。咁啊，如果你话我第二只嘅话咧，咁咪又全补咯。
6: 因为其实理论上佢都唔会话额外收你钱嘅，如果佢可以收到政府钱嘅话，系咪佢都费事为难你啦？系咪先？佢系咪都收咁多噶啦？
4: 冇错啦，冇错啦。
6: 我如果系咪收咁多嘅时候，我冇必要嗰个客人去承担一部分啦。
4: 啱啊，系啊，反正政府俾噶嘛，
6: 反正政府俾噶嘛。系啦，咁唯有系即系佢为咗，我收唔足，咁佢问你攞都系合理嘅。
4: 唔系呢个系讲到明噶啦吓，政府同埋呢个牙医大家自己有个共识噶啦呢度。咁我希望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啊，跟住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7: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游洋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16: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7: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6: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0: 明世事论世情，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啊林国安 ，Dicky Lam 林公子林歌王啊。好，嗱嗱声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6: Susan，
22: 诶，方子。林公子 你哋好啊！一个礼拜又过咗啦，上个礼拜冇电，今日咧几唔得闲都抽时间嚟啊！因为
6: 你有冇 fans
22: 嚟噶嘛？
6: 你有冇储埋上个礼拜讲嘅嘢？
22: 刚才你哋讲牙咧，啊，应该都唔系诈骗嘅。我都系有现疏嘅，佢都系包我75%、25%自己俾嘅，同埋啲牙医咧。 個個價錢都唔同嘅。
4: 係
22: 啊，咁啊呢個無可厚非嘅呢樣嘢啊，係啊。啊！我有個報料，我個都係網上情緣奇英講俾我聽嘅。香港有一位女士，43歲，佢係做保險嘅。啊，咁啊，有人同佢買保險，咁啊做咗佢個好朋友啦。啊，咁啊男朋友佢話佢喺台灣嘅，咁啊。又是在網上認識的做保險，那他又想買保險，大家一起講一下講一下，就說不如我們大家一起做生意啦。我在台灣呢，我在那間公司呢就什麼飾電公司那裡做貨就不用的，只是需要運費而已，批發的。這個女士就信了他，咁啊，佢话好容易就赚1-2千萬噶啦，咁
5: 咁犀利。
22: 咁佢啊，哇！佢话你做保险咧，好辛苦嘅，而家做保险。呢、這个女士啊，信咗佢，咁啊，用咗3個月，哇！呃咗佢20,000，啊，唔系240萬。
5: 哇！
22: 咁嗰個男人，佢話冇錢啦，個男人就失蹤啦，啊，網上嗰啲嘢都唔見曬啦，佢先至知道係被騙喎。咁呢、這個呢、這個後生女咧，啊，43歲都幾後生，伏喺度喊咯，好慘咯。佢話真係估唔到老人俾人騙啫，我自己都俾人騙，講俾我個朋友聽。係、啊，阿波哥同埋啊。啊，刘太啊，你好多 fans 中意听你哋啊，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 Susan 电话。网上情缘啊，呢、這个呢就我谂啊，阿 Susan refer 呢个 case 咧，佢系投保先，用一个投保嘅藉口，咁然之后就氹佢投保之后就认识噶啦。咁但系喺网上边投保，以保险嚟讲就好似唔得噶嘛，系咯，因为保险嘅嘢要面对面做好多问卷嘅嘢。佢系台湾籍噶嘛？台湾籍系唔买得保险嘅咩？即系唔可以喺香港买保险？
5: 水域
4: 系咩？可以咁嘅样嘅咩？
5: 我理解应该唔得啦。
4: 嗯，
5: 系啦，
4: 你嘅理解啱嘅，我信吓。
5: 即系像你，譬如你喺香港，你个国内人落嚟，咁我你个身份唔同咗，你都有机会买。即系好似我第二度我唔知啦，当加拿大啦吓，咁我只可以买翻俾加拿大人咯。非加拿大人系买唔到噶嘛？我哋都
4: 哦
5: 个 license 唔得。
4: O、okay。但是 resident 都不得，
5: 咁你有身份咪得咯？你有工卡啊
4: ？resident 有工作卡有证都可以噶啦。
5: 睇嚟
4: 有工卡嘅人都可以。
5: 几耐咯？
4: 嗯，
5: 啊，即系譬如你嗰个工卡可能系唔同类型嘅，例如有机有啲有少少限制嘅，有少少限制。
4: OK，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哋嘅 jurisdiction。
5: 系啦，冇
4: 错。呢个保险嗰个受保嗰个条例吓，咁佢头先讲香港嗰个女士，如果佢做保险嘅，佢冇理由唔知呢个台湾男士唔买得保险噶嘛。
5: 所以我都唔知啦，
4: 系咪？不过我谂佢哋梗系有佢哋嗰种嘅。如果我要去揾个猎物，我咧做好晒功课啦。
5: 同埋可能觉得又可能红心红啲，可能会有啲生意介绍俾佢啊，或者系点样咩途径可以做得到啊咁样。
4: 即系。
5: 说都系一个利诱嘅，
4: 说话有技巧，可能佢本身又有吸引力，咁令到对方咧就会上钩。
5: 咁我又真系唔知道，譬如你做得保险嘅，通常你嗰个都有一定嘅人际关系，
4: 一定嘅阅历噶，你都已经有阅历噶，
5: 都唔会贸贸然去做一啲嘢超出你嘅范围嘅。
4: 我谂佢会唔会真系有好多其他嘅幕后嘅因素，大家唔清楚。咁或者佢只系话啊，我开头先问嘅啫。啊，原来唔得嘅，咁唔得可能就话哦，咁都唔紧要啦。不过我有条生意嘅门路，咁大家倾下啦。既然咁好倾，咁用一啲咁嘅说话氹咗佢落嚟啦。
5: 佢可能大把钱又冇定使咁啦。
4: 佢话俾佢听，
5: 大把钱。一两百当跌咗啦，
4: 咁咪乱听到佢话佢喊咩？对住人诉苦咩？
5: 咁啊，梗系佢喊唔系因为钱嘅，可能
4: 觉得哦，原来感情，原来感情俾人呃咗，
5: 都呃到我。
4: 哦，原来咁呢样嘢有可能啊。好，有阿张女士喺度，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5: Hello， 张女士，到你啦。
0: 各位主持人，关于头先嗰位女士嘅话，咩牙医啊 ，dental 嗰啲嘢，
5: 系啊。
0: 我啱啱自己喺个牙，自己有我自己嘅牙医打电话去半个钟啊，我啱啱收电，咁啊听到嗰位女士话，我咧我同我个牙医 check 我啲数啊。
4: 哦，
0: 仲系咧，你话系咪牙医诈骗咧？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点样咧？点解咧？你要打翻去你自己牙医诊所 ，OK？ 去 check 佢啲数吓。第一个牙医咧，只系做牙医嘅工作 ，only dental work。佢唔做嗰啲数，佢唔做股价，乜嘢都唔做嘅，收钱唔做嘅。边个做呢？就系嗰啲阿姐做噶，即系英文咧，即系 reception 系嘛？啊，做嘅。咁咧吓，你咧就惊佢诈骗咧。你第一，你话我正你去阿姐嗰度，你话我啲牙咧。去年补咗，就旧年今年就甩咗。请问呢，如果再补过呢，请问要你俾个股价我几多钱？佢就俾个股价你，你睇到个价钱呢，随你做唔做啊？你嫌太贵嘅，你可以去第二个牙医度做 ，OK？ 啊咁样嘅，如果你同意嗰个价钱呢，你就去做。你唔同意呢，就随你去边度做。咁样嘅係咁样做法嘅。OK?OK。做咗之后睇佢收你几多钱。咁样呢，你呢认为呢呢、這个数目唔啱呢，你就即刻同啲阿姐傾偈问佢。呢啲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嘅，你打翻去你自己牙医嗰度 ，OK？ 我讲系咁多，
4: 好啊，多谢你电话。
0: 头先啱啱话网上乜乜乜咧，网上摆好多古仔喺嗰个internet 嗰度嘅，都唔知边个系真嘅 ，OK？ 唔该晒，
4: 好多谢你电话。阿张女士咧，佢系。佢係好 informative， 我只能用個 word 就係 informative 啊。冇錯，我哋詐騙照鏡嘅目的呢，就係其實將一啲可能或者可能係詐騙嘅訊息呢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嗰位聽眾第一句就話唔知係咪詐騙啫，所以佢唔可以話呢個一定係詐騙㗎嘛。咁係只係講出嚟話佢收佢百幾蚊，但又見到佢同政府申請三百幾蚊喎。即係佢嘅意思，佢唔係詐騙我啊。佢咪诈骗紧政府啊！即系你嘅银包啊！即系话，
5: 冇错。
4: 我谂张女士咧系听到一半，因为佢同牙医啱讲完，等完半个钟之后听到。其实嗰个嘅重点唔系喺我要问翻佢几多钱，而系佢去做嘅时候咧，因为第一次佢揾呢个牙医做咧，就同佢补牙，政府全包嘅。但系今次翻去再睇同一只牙嘅时候咧，嗰、那个牙医话俾佢听，政府唔包晒噶啦，即系包唔到咁多噶啦。咁可能佢已经话俾你听呢，唔包得咁多，不过你俾百零蚊就搞掂咁样嘅啫。
5: 女反应。
4: 咁女反应囉。咁原来呢仲有三百几蚊呢，佢就去同政府申请攞返呢一个费用。咁呢位嘅听众就话佢个朋友呢睇到嘅啫，佢又唔知嘅，原来佢睇到嗰张单里面有多三百几蚊。咁会唔会诈骗呢，佢所以佢咁样提出嚟啫。唔系话呢有诈骗就等返到佢啲 reception 所以接待处去做。咁但係张女士呢个嘅alternative 嘅諗法呢都啱嘅。如果你真係心目中认为你诈骗我嘅，我就最搵返你嗰个即係睇數嗰个人。
5: 但唔係你每次我记得你睇完矮佢哋有张单 print 俾你。
4: 咪有张单 print 俾你
5: 㗎
4: 嘛。
5: 係囉係囉。咁呢个好正常㗎。
4: 冇错啦冇错啦。
5: 我觉得佢都亦都即係作为一个专业人士都冇必要去。
4: 惡你囉佢係囉係囉係囉。
5: 都佢唔会因小失大㗎嘛。
4: 咁同有就係佢头先讲话牙医喺政府头你做 denture work 㗎啫，佢唔会理几多钱唔会成，唔係喎。 嗰啲收费几多要跟牙医俾㗎喎，唔係嗰个姐姐讲喎。
5: 佢哋工会系每一行
4: 嘅。係啦，冇错啦。嘅收费个规定㗎嘛。
5: 係
4: 啦。係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张女士讲都啱嘅，提议都啱嘅。如果你真係觉得系被诈骗嘅，咁我谂你唔系只系搵个铺头添。你直情去啲有啲乜机构度去 port 佢添啦。好，我哋去去广告下，返嚟呢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年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8: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又话星。

0: 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李先生喺度。
4: 好，
0: 诶，李生你好，李生，
5: 李生，李生，
6: 诶，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有关宝牙嗰度咧，
0: 系
6: 我有试过好型啊，佢食嘢再整翻烂都系嗰只要俾钱啊，冇得。即系冇得话保养，冇得话保养。
0: 哦，
6: 应该系会先年嘅，因为我哋系 send help， 佢已经系过咗个额啦，所以要自己谂，因为你知亦真系俾个数，俾个钱你，你冇咗钱就冇噶啦。
0: 哦 ，OK。
6: 即系佢系要俾即系300几噶。
0: 哦 ，OK。咁即系换个讲，就系佢如果
5: 佢几耐啊？过咗几耐时间？
0: 过咗几耐啊？你讲嗰只牙？
6: 就系应该会先一年嘅，因为你明嘅 send help 每年。每年从即系你用完，你出年又会有过噶嘛？佢系会坚持，即系未有得再要自己俾钱啊！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讲嘢，
5: 我知你讲咩？我知啦，
6: 坚持 back 出嚟，
5: 我知你讲咩
0: 吓？啊 ，OK， 好，喂，多谢晒。
5: Extended healthcare cover 一月到十二月咁举例啦。
0: 系
5: 咁，总之佢嗰年做完之后，佢再去 claim 第二次咧，就系未到另一个。Physical year 嘅，所以佢冇得 claim。
0: 你意思即系话，总之佢喺 within 嗰一年里边，佢补咗呢只牙，
5: 仲要系啱啱用晒个 limit，
0: 用晒嗰一年嘅 limit，
5: 嗰年嘅 limit 系啦。
0: 咁佢第二年佢先至一粒，
5: 先至有新嘅
0: 嗰一个 budget
5: 系啦，
0: 系有新嘅 budget 咧。
5: 嗰年就个补牙就发生咗，又要再去补多次啦，
0: 系啦，
5: 咁就唔得啦，即系唔系唔得，要自己俾钱咯。
0: 嗰一个就要俾钱，
5: 即系 exit the limit 啊嘛，咁即系话。即系收佢钱啊，咁即系会先同一个
0: 同一只牙啊嘛，
5: 系同一只牙。
0: 咁但系即系话嗰只牙咧，佢已经有记录咧，系做咗一次受咗保，
5: 系
0: 嗰一年里边啊个牙保咗啦，
5: 系啦，即系话咧，即系话嗰个保养咧系短嗰一年，
0: 短嗰一年
5: 系啦。
0: 咁第二年嘅时候，同一只牙发生问题啦，
5: 唔关第二年啊，都系同一年啊。
0: 同一年里边，如果你发生嘅话，就冇啦。
5: 我哋之前讲到就系话，会唔会有个保养期咧？
0: 冇咁啊，唔
5: 系。即系话嗰个保养期咧，佢都系within一年。
0: 嗯，
5: 即系同一个 limit 啊嘛，within一年。咁但系佢都要俾钱，咁即系话咧个保养期咧，可能系短嗰一年咯。
0: OK，
5: 即系我嘅理解啊。
0: 咁佢咁唔系，而家个情况就话，佢第一个听众打嚟就话，佢个朋友旧年做咗。咁啊，
5: 超过一年噶啦，
0: 超过一年。咁佢今年去补啊嘛，同埋一日同我要补翻啦。咁佢补咧就要俾钱，咁但系佢又唔系俾多啊，佢百几蚊啫嘛。
5: 系。
0: 咁啊，点解咧？系咪即系而家佢牙医，因牙医话你要全数俾，应该俾400几噶嘛？
5: 我明白，即系佢系可能嗰个已经有超出咗佢嗰个保养期啦，可能有
0: 系啦，超出咗
5: 咪
0: 即系重新嚟补过，咁就系重新补过补牙，佢第一次就全费，但系第二次去补咧就唔系啦。
5: 系咯，
0: 佢要俾百几人出嚟啦。
5: 咁即系头先个信息就系话，可能嗰个保养期咧系短过一年嘅，因为佢再去保啦嘛，会一年里边都要收佢钱啊。咁即系话个保养期系短过一年。
0: OK， 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7: 系我想澄清几句，头先嗰位先生打嚟，佢又讲得啱啦。唉，不过我冇咁多时间详细解俾你哋听。OK。我呢就冇政府咩嘅，我係自，因为我 I'm not qualified、
0: okay.
7: 政府嗰啲 dental 嗰啲嘢
0: 嘅，
7: 我係我有自己嘅
0: extended health extended health
7: dental
0: benefit。 OK，
7: 咁样呢我呢就收到我嘅验收公司寄啲信嚟呀，你估我嘅验收公司点话？佢话你嗰啲阿姐呀唔 follow验收公司的 procedure， 你的阿姐呢不 follow 验收的公司 rule and regulation， 数目又没有 approval of the treatment before

0: proceeding to the treatment。佢咁話喎，啊誒，即係嗰個 approval 都冇收到，佢就同你去整啦。佢話你呢啲阿姐啊，搞錯曬，唔 follow 啊呢個驗收公司嘅 rule， 唔 follow 驗收公司嘅 procedure。佢話咧啲數目啊搞錯曬，你叫我啊翻去同阿姐啊，同牙醫嘅嗰個 clinic 啊，嗰啲阿姐啊，去澄清嘅數目。如果咧你啲阿姐咧亂龍咧，唔 follow 呢個驗收嘅 procedure 咧，no claim, no payment for the dental。
1: OK， very good， fair deal， fair deal。
0: 咁我咪打電話咯，半個鐘頭啊，同啲阿姐啊，啊佢又話要我check咩啊，咁咧唔得，我要落去。佢嗰個 office 嗰度，同佢傾，
1: 系
0: ，OK，
1: OK， 搞掂曬啦，搞掂啦，終於搞掂啦 ，OK，
0: 唔該曬，
1: 多謝曬嚇，
2: 唔係佢講得啱噶，
1: 係啊，
2: 佢講得啱噶，嗱，因為其實唔係所有嘅extended healthcare 嘅 dental plan 咧都 cover 所有嘢嘅，
1: 啱啊，
2: 譬如你普通洗牙嗰啲咧，佢就好明確嘅，譬如你又要導牙根啊，又補牙啊，或者要剝牙等等咧，
1: 一般性
2: 係要 pre approval 嘅，
1: 係。
2: 一定要打電話去保險公司 ，clarify 咗嗰個policy 個 contract， 個contract 係邊個邊間公司啦，嗰個人係咪同一個人啦，佢做啲咩 procedures 啦，佢嗰個 plan 有冇 cover 啦，嗰個 co-insurance 幾多咧，咁其實一定要清清楚楚先至去做嘅，咁佢絕對啱喎，咁係可能嗰個 receptionist。疏忽咗咯，
1: 唔系呢个情形，大家都明白。我讲紧，其实佢哋讲紧两样嘢嚟嘅。呢个讲紧 pre-approval 嗰个 logistic procedure， 但系另外一个 case 嗰个听众，第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只系就话我用一只牙，旧年补咗，过咗啦，我今年第二年啦，我点解咧？佢话我唔佢话我政府唔补我嘅，但系佢又收我百几蚊，跟住再 claim 翻政府300几蚊咧，呢个系佢嗰个 question 啊，
2: 系，
1: 唔系同佢而家
2: 冇关系嘅，
1: 呢样嘢系冇关系嘅，
2: 冇关系
1: 嘅，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嘅牙医诊所咧就欠咗呢一位嘅听众嘅朋友一个解释咯。你话唔包嘅，点解你就净系收我百几蚊，跟住向政府收300几蚊咧？你同我补翻只牙，
2: 佢唔包。
1: 佢话啊嘛，佢话佢个朋友
2: 再包 100% 啫，我冇话唔包啊，
1: 唔包 100%， 但系佢第一次 100% 啊嘛，
2: 第一次就咪包咗咯，
1: 系啦，
2: 系咯，
1: 咁佢第二次就唔 100% 啦，即系佢话俾你听，
2: 你俾 pre-existing 啊嘛，
1: 啱，你呢个字啱啱好解决咗大家嘅疑惑啦，因为呢个咧系做过而且系 pre-existing 嘅，
2: 你唔使赞我，
1: 唔系赞你，我哋即系用一个非常之中肯嘅态度。等我啲听众朋友知道我哋嗰啲係有奖必杀有想必㗎嘛，係咪有错就必罚嗰隻㗎嘛。
2: 咁啱我就识啫。
1: 係咪你做得咁啱你又解释到位。係啦，你个讲係预先已经有咗个状况。咁变咗呢，佢如果要同你做呢，佢未必可以话俾你听全包。咁所以佢一定要同政府交代。因为可能佢要解释呢点解呢隻牙去年做过今年又做呢，佢哋牙医都要向呢个政府收政府钱个部门。
2: 佢都要解释㗎嘛。
1: 解释係啦。
2: pre-existing 嘅嘢佢都要佢自己都要负责任㗎嘛。
1: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諗呢个情况啫，变咗係啦，你因为第一年做完之后同样嗰隻牙喺第二年发生问题呢，就属于 pre-existing。咁喺嗰个情况之下呢，喺个保险嗰个嘅赔率嘅赔偿里面呢，就有一个差别喺度啦。
2: 仲有 recurrent
1: 啦。即係叫 recurrent， 即係 recurrent。
2: 仲有 recurrent， 即係两样嘢都有机会。呢两个 terms
1: 就係通常。我都讲㗎，林光安真係中英两边通㗎，真係。直情係可能拍烂手掌，我要。
2: 都要靠你解
1: 释。即係多谢你。
2: 都要靠你解释。
1: 即係你令我茅塞顿开。
2: 係咪
1: 好啦，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返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六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5: 早晨，阿烈哥。早晨，各位。
4: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老人家咧，似乎咧近来咧头头碰着黑啦。啊，而家睇出咧佢连脾气都差咗好多，不过佢素来都系咁样噶啦。啊，咁点解咧？咁啊，因为咧根据呢个《华盛顿邮报》就话咧，早几日啦，就喺呢个大卫营嘅佢嘅呢个内阁会议里边咧， 佢同呢個國防部長佢嘅外長海格塞斯啊鬧大交。咁問題就乜咧？就話點解伊朗戰事搞到我哋啲彈藥缺乏緊？你唔同我講咁咁啊？咁其實呢個根本係事實嚟嘅，但係佢自己特朗普自己係亂噏。早排咧就話咧，我哋嘅彈藥咧就用之不盡㗎，全世界最多彈藥係我嘅。咁係你美國最多嘅。咁但係咧喺伊朗嘅戰事裏邊已經用到咧好多，尤其啲防護性嘅呢個彈藥咧已經都七七八八啦咁。咁咧但係海格塞斯咧就根本就唔敢頂啊！特朗普嚇嘴嘅，只不過只俾特朗普鬧完之後就咧推卸責任，就話咧呢、這個冇人通知你咧，唔關我事，係個副部長范伯格喎、哦。唉，呢啲睇得出，呢叫做即係自己咧裏邊內部咧就鬼打鬼。咁其實咧就特朗普咧就我覺得咧就唔係因為呢個彈藥短缺咧就呢個省呢個海格塞斯，而係因為。根本呢場戰爭就係海格塞斯同埋有內塔尼亞胡咧係喝起嚟嘅。當時海格塞斯咧就同個特朗普講：，哎，掂啊，一切佢伊朗咧
5: 好快搞掂啊，
4: 好快搞掂噶啦，你唔使擔心，打得過咁。咁而家咧打到咧，即係特朗普咧焦頭爛額嘅時候咧，而家借啲耳就省佢咯嚇。咁但係你睇得出咧，就係呢啲咧根本就自己係鬼打鬼啊！咁咧我諗你海格塞斯咧。如果特朗普唔妥你咧，你呢個國防部長、呢、這個戰爭部長咧都唔會來啦。不過咧，即係白宮嘅新聞秘書萊德咧就話：，我、哦、冇見咁嘅事，假新聞嚟嘅。咁你話乜？你話假新聞，你話就得啦。
5: 其實嚟講咧，呢件事即係阿特朗普同呢、這個戰爭部長咧兩個嘈交嘅話咧，你信？華盛頓郵報啊，亦話信白宮嘅新聞秘書？來源為特呢根本上嚟講呢我就信呢個新聞啦因為點解呢呢爆出嚟嘅話呢唔係咁簡單㗎起碼嚟講呢就話喺呢個新聞系嗰 part 嚟講呢新聞個深層入面呢有好高級嘅人呢係知道你哋嗰啲事情㗎特別你喺特朗普你內閣嗰啲嘢呢其實有新聞嗰啲人呢就係應該係深層大老闆嚟到嘅，知道呢啲嘢，所以佢要爆出嚟，爆出嚟咁簡單啊！肯定啲大老闆爆出去俾咧啲馬仔搞啦，所以郵報就登出嚟咯，係咪啊？所以而家我講咧呢件事嚟講咧，特朗普咧就係真真正正係鬧呢個戰爭部長，而家戰爭部長又推卸責任啦！我哋國防部長嗰個係副部長搞出嚟㗎，冇彙報啊呢方面，唉，咁我哋睇到啦，整體嚟講咧就話呢、這個。美國嗰個彈藥方面咧，事實上係真真正正係短缺嘅。如果係強嘅話咧，打到今時今日已經冚曬呢個伊朗啦，唔使話搞嚟搞去啦。就呢啲就推卸責任方面嚟講咧，就可以睇到咧，特朗普真真正正喺呢場戰爭入邊咧係敗筆咯。
4: 好，咁啊，即係講到呢、這個特朗普啊咁怒氣咧，主要都係因為呢、這個美伊嘅戰爭咧就收唔到科，咁啊。特朗普咧就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早兩琴日咧仲講話啊，即係我哋同伊朗嘅談判咧好有成果啦。聽日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就會開放噶啦。
5: 講咗幾多次啊？
4: 有啲人計佢，所以佢講30多次啊，30多次都實現唔到。咁最弊咧就係伊朗咧根本就打臉呢個美國。佢話伊朗咧就外交部就話冇喎，到目前為止我哋都冇同美國傾喎，我哋要同傾嘅咧就係傾邊個？同阿曼因為咧就係伊朗同阿曼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嘅即係兩邊嘅一個國家。佢話我哋同阿曼咧已經傾得差唔多噶啦，我哋就快有一個協議出嚟啦。咁大家咧就即係將來咧嗰條海峽嗰啲船點樣通過呢個海峽咧，我哋雙方決定。咁有啲路線又唔即係入去又經過邊度，出嚟經過邊度啊？係我哋自己經驗嘅啫，唔關第三方嘅事。不過伊朗都聰明嘅，佢話咧如果有第三方干擾咧，可能咧我哋起草嘅草案咧都即係傾唔掂。第三方咪美國咯，不過我都相信美國唔會咁容易罷手嘅。即係特朗普已經講過 N 咁多次啊，即係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唔可以收費嘅。我你唔問過我咧，你想收費咧，你都好難啊咁。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咧就而家咧根本就撇開特朗普唔理你。 我就同阿曼咧就傾掂數，即係好啦。咁另外咧就伊朗咧就話咧，我哋同冇同美國冇傾任何嘅，冇進行任何嘅談判啦。咁佢如果美國咧就唔遵守呢個協議咧，繼續打我哋咧，我哋即係會繼續咧就還即係猛烈咁還擊。但係咧，佢就警告喺中東嘅其他嘅美國朋友話：嗱，我先至聲明啊，如果美國打親我咧，我就打美國喺你哋個基地，你哋住喺你哋國家嘅基地，而且如果傷及池魚炸到你其他嘢咧，你冇怨我啦。咁呢個嘢而家睇上嚟咧，呢個喺美伊戰爭嘅主動權咧，應該係喺伊朗手上。
5: 啊，美國同呢個伊朗成日講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商船點通過啊，又問我哋傾嗰個計劃書又點樣啊，協議又點樣啊？講嚟講去，即係我講個甩到而家嚟講咧。呢、这個協議方面根本就唔成立啊！你有你講，我有講，美阿特朗普自己講一套，即係伊朗方面講一套。整體嚟講，我可以覺得咧，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就冇任何嘅結果嚇、啊。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唔係話就係吹呢個伊朗嘅威啊嚇、啊。伊朗以低成本同利達玩高成本嘅戰爭嚇、啊，所以睇咧伊朗阿特朗普方面，頭先你話呢個。特朗普同個戰爭部長傾偈，即係嘈交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又睇到咧，美國喺軍事軍工各方面嚟講，事實上係差咗啦，係嘛？打唔贏呢個伊朗。另一點咧，伊朗咧亦都喺自己行自己嗰套，同阿曼傾嗰啲即係遊船啦、啊、輪船啦、啊，點啊？那個航線點樣？呢啲嘢我講得咧又係多餘。老實講㗎，呢啲嘢點解講多餘咧？你講咗咁多嘢。起碼嚟講咧，你同美國大家個阿橋方面嚟講咧，一定會存在噶嘛。咁你而家睇到啦，特朗普啊，睬你都傻啊！我行我套，所以個特朗普成日，因為佢係一個 CEO 出身噶嘛，係最高領導董事長啊嘛，所以佢任何嘢我要主導整體啊。咁伊朗又唔俾佢主導整體，咪所以猜嚟猜去，由戰爭到而家就五個幾月都係咁玩啊，打打停停，我覺得都幾討厭啊！呢方面係嘛，可以睇到咧，美國咧喺戰爭嗰啲美伊戰爭呢方面嘅咧，就真真正正咧冇贏面噶啊！另一點咧，佢就俾阿內塔尼亞胡咧，以色列嗰個總理咧拖住個鼻子走，到而家嚟講啊，整體嚟講啊，美伊戰爭仲係一盤散沙。冇邊個贏，亦都冇邊個輸。問題咧就打打停停，股票升啊落啊升啊落啊，就係咁樣啦。
4: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冇邊個贏，但係冇邊個輸咧，就其實咧就美國應該輸緊嘅，因為咧就美國依個全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強國，對一個排第七嘅伊朗打唔贏嘅時候。伊朗打唔輸咧，就即係等於美國輸噶啦，因為咧你以你個實力，你都搞唔掂嗰個咁弱嘅呢個國家的時候咧，你有咩顏面去再做呢個國際警察咧？
5: 咁佢喺國際警察方面嚟講咧，佢最主要係話我有成200多個美軍基地喺每個國家入邊嚇，即、就、係、是、我揚冇有即係、就是、揚威啦喺呢方面。但係而家啲伊朗咧就砌你呢啲中東國家入邊嘅海灣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砌你嘅呢啲嘢啊，呢啲又真真正正咧，你美國係軍事係實力喺度噶嘛，防護啊各方面都喺度啊，俾人打到啊，可以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方面咧軍事上咧真係失敗咗咯。
4: 不因為咧，即係美國啲軍事基地咧，估唔到咧就伊朗會咁樣打佢嘅，佢啲軍事基地咧就有曬地點，而且係露天嘅，
5: 係咯、
4: 簡直就係活靶。伊朗你打你邊度？几时打咧？就系伊朗嘅掌握之中。
5: 仲有一点我讲少少啊，呢海湾美国嘅海湾基地嚟讲咧，就真系有防护噶嘛，有保护性质噶嘛，有外国咩导弹机咧喺度啊，都俾伊朗咁砌，可以睇到咧伊朗咧呢个美国嗰个军事方面实力方面嘅，你唔好以为佢好强啊！世界警察而家俾人打到咧就一塌糊涂啦。
4: 好，我哋休息阵咧，翻嚟咧就继续呢个时事烽火台。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发觉咧许继兰先生咧都系发咗歌好啦，即系而家我朝头早做啲新闻咧。 單單咧同特朗普有關嘅啊。好啦，跟住呢單咧亦都係啦，因為咧如果特朗普咧唔單止咧就搞唔掂伊朗，連咧以色列佢都搞唔掂嚇。誒、啊、佢自己嘅內閣裏邊咧，佢班馬仔咧都誒即係都冇鬼用，同埋咧都唔係幾好聽嘅話。點解話以色列咧都搞唔掂咧？咁啊，因為咧特朗普咧早前咧就發起嗰個所謂和平委員會啊，咁咧就嗰個和平委員咧就通過咗話哈馬斯咧要哈馬斯咧從加沙地帶咧將佢解除武裝，咁咧你以色列咧就要即係如果哈馬斯咧解除武裝咧，你以色列咧就要離開呢個加沙地帶啦，將呢個控制區咧即係撤軍啦，咁啊將呢個權咧就交翻俾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嘅巴勒斯坦人啦。咁啊，以色列總理內塔胡咧，居然咧又出嚟同佢唱對台戲喎。咁啊，琴日咧，內塔尼亞胡就話咧，冇啊，我係收到美國咧特朗普嘅呢個草案啊，不過呢個草案咧，我哋唔接受啊，啊呢個係美國嘅草案咋，我哋冇參加到討論噶。雖然咧，哈馬斯啊，即使啊，哈馬斯咧從呢個加沙地帶咧完全撤出嘅時候，我以色列嘅軍隊我都唔會撤出啊！我一定要完成咗我喺呢個加沙地帶裏邊，我要承擔嘅任務啊！我哋先走嘅。咁呢個居然係即係又係同呢個特朗普打特朗普一巴啦，即係從啲搶退財嘅。咁呢個冇即係似無他嘅，因為而家咧內塔尼亞胡咧所以考慮嘅問題咧。是自身的利益，因為如果他在這個加沙地帶那裡真的軟弱的話，他呢在未來一次的來緊今年
5: 十月呢
4: 十月這個選舉裡面他會落台，他落台他就大劑了，因為他不單要失去了權力，而且呢還會呢就被檢舉，或者呢甚至有即會呢鑼鑼入獄的。
5: 特朗普搞出乜嘅嗰個即係中東入邊嘅和平委員會話，就話哈馬斯啊同埋加沙地帶嗰啲地方武裝部隊咧，全部解除武裝咧，就會達成呢個協議啊！哦，特朗普真係一廂情願啊！覺得呢啲嘢咁簡單啊！啊，就算啊呢啲，我哋講啊，毛澤東講過句啦，槍君子入邊出政權啊嘛，係嘛？邊度呢啲哈馬斯啲啲地方做得點會放低武器㗎？講少咩？係嘛？有冇有武器即同你同你鬥玩啊嘛？係嘛？所以搞到咁今時今日幾廿年啊，幾十年啊嚇啊！呢個加沙地帶以色列同嗰啲中東國家搞嚟搞去，同埋地方國家搞嚟搞去，地方武裝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啊！平靜可以睇到咧，冇特朗普咧，我前日始都講到個人一廂情願講將嗰、那個。哈巴斯啊，佢哋卡夠嗰啲地方冇咗解除武裝，講少我都冇講唔到啊！呢啲嘢，因為呢啲武裝組織方面講，一定攞住個嗰個槍咧同你對碰噶啦，所以而家阿內塔尼亞胡咧，你講啲啊，我唔信啦啊，因為佢自己老實講，阿內塔尼亞胡都係老奸嘅巨猾咁啊，佢知道以色列。同呢啲哈馬斯啲武裝分子方面嚟講，一定對對碰。而且佢都知道呢班友唔會放低武器噶，唔會解除武器，所以佢一定會砌你噶啦嘛嚇、啊。所以覺得內塔尼亞胡有佢一個自己嗰個原則嘅，我哋唔好分開兩方面講。嗱、呢方面佢知道哈馬斯同埋地方分子唔會放低武器。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佢一定要牢牢掌握自己啲嘢，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十月份嗰個大選方面就分分鐘就落底啦。據佢貪污案啊、揭卡啲嘢嚟講咧，分分鐘落台噶嘛，係嘛？一落台嘅話，我諗佢嗰個罪名啊，一路俾人起訴噶啦，好似阿特朗普咁樣噶。如果佢唔做總統一樣噶啊！
4: 我同意你個講法啦，哈馬斯根本係唔會解除自己武裝嘅，因為咧解除自己武裝咧，自己嗰班人佢自己本身嘅人身安全，
5: 係啊，
4: 佢都有問題。啊！槍杆處裏面出政權咁輕易啊，即係放低手上嘅武器咩？呢、這個嘥氣啦！好啦，跟住呢單咧係國際足聯嘅呢個主席啊，呢、這個恩芬天奴咧，因為提出個商業提案之後咧，而家咧就四面受敵。呢單新聞咧又同特朗普有關啦，因為咧佢嗰個提案咧就係益呢個特朗普家族嘅佢個女婿嘅細佬有份嘅。 咁咧，一分天罗咧，因为而家福贵受敌咧，曾经咧就打电话嗌咗特朗普，你撑我啦！啊，特朗普咧，睬都睬，唔鬼睬佢，啊，连国务卿啊、老美我都唔听佢电话。好啦，而家咧，佢哋真系有问题啦，因为咧喺摩洛哥举行嘅呢个特别会议嗰度讨论嘅提案咧，而家咧正式咧就承认啊，呢个做法咧系失误嘅，而家咧就正式咧向呢个全世界道歉，咁咧希望咧就挽回佢自己嘅呢个政治前途，不过睇起上嚟咧就几难啦，因为咧最主要嗰几个嘅协会啊，即系欧洲足联啊、北中美中联啊、加勒比海足联等亚洲足联啦，已经明确反对，咁咧仲话咧啊喺呢个明年三月嘅呢、這个主席嘅即系再改选嗰度咧会推佢落台。仲有一个好明显嘅呢个例子就系、是，连我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今日都出声话反对呢、這个恩芬天奴呢个提案，恩芬天奴喺呢个做法咧系错误嘅，大家即系应该好明白，我哋加拿大而家卡尼已经差唔多系欧盟嘅其中嘅，加拿大系欧盟嘅其中一份子，欧洲反对嘅嘢，加拿大肯定反对噶。如果加拿大系呢个主办国之一，即系今次嘅主办国之一都出声反对嘅时候咧，我相信恩芬天奴咧喺呢个明年三月咧就真系冇机会再连任啦。關鍵的問題都是剛才講的，連特朗普現在都站在一邊，不睬你，你國家老鼠來的，你沒搞住我，沒搞爛我當攤，如果特朗普都不撐他的時候，恩芬天奴呢，我想呢已經是到了終結了。
5: 我想國際足聯的恩芬天奴主席呢都是出年都沒得玩
4: 的，
5: 玩完了。剛才你說到卡尼為何要彈他呢，是有原因的。我哋上個禮頭先禮拜二咁啊，血緣關係個移民嗰方面啦，可以睇到卡尼咧根本上面向歐洲噶嘛，係唔係面向歐洲，唔會搞血緣呢啲移民啦，係咪啊？咁我用呢啲題外話啦。咁講到呢方面嚟講咧，喺足球足球即係世界足球嗰方面嚟講咧，嗱最大嗰個 power 方面嚟講咧，就是、歐足聯啊。中美和加勒比海的足聯，亞洲足聯仲是一個次要的，呢三大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係掌握整個球世界上個球就係嗰個掌握權噶。所以我哋睇到咧呢班友咧就係、是、反對呢個國際足協嗰個主席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啊。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國際足協咧，大家睇到啦，喺世界盃方面，佢一方面就係全部都全方位就捧下特朗普，買佢怕下呢方面嚇。連上次我都講過啦，美國俾人攞紅牌都延期啦，呢方面繼續出賽，好彩啊，將佢都輸曬入唔到呢個。
6: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8月6号星期四，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王立人。
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 同埋另一位呢在电话里面是周志刚。
9: 是各位听众好，大家好，保安哥好，王 Sir 好。
8: 周 Sir 好。
2: 大家好。今天讲的话题呢，大家听到我宣传声了，咦，我们加拿大一路都成日话被人外国干预啊，有间谍啊成啊，咦，原来我们加拿大都不弱的、啊、最近出了口一个间谍啊。不过最后呢可能就认为呢这个间谍呢就是无间道的，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的。这件事就是大家一路听到我们新闻，就算今天都有新闻出现，这个是比利时当局在24号的时候就曾经逮捕一名加拿大籍的华裔实习生，怀疑他和另一个国家从事的间谍活动的。当时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被捕女子是华裔，我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但是他未有公布他的身份，被指控为哪个国家效力以及所指的犯罪的组织的详情。咁啊，官员话咧，呢名女子咧喺比利时嘅蒙斯嘅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嘅。 咁呢个机构咧系负责规划同埋执行北约嘅军事行动嘅。咁比利时情报同埋警方据报话咧，佢搜查佢嘅住所同埋工作地点啊，喺第即系当24号嗰日25号咧，郑莹咧就被捕。咁啊，发言人话咧，暂无迹象显示北约同呢个机构行动系受到伊明嘅即系佢认为系间谍嘅影响嘅。北约咧喺2021年咧将中国列为安全挑战啦，同俄罗斯啊、中东啊威胁并列嘅。而加拿大官员咧暂时未有回应相关嘅查询，咁呢个系较早之前嘅新闻报道啊。咁今次初期嗰时咧喺24号嗰时咧，涉及北约军事总部当间谍嘅加拿大华裔实习生咧，当时系被拒啊，实保释嘅。咁而家我谂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已经系申请咗保释啦吓。咁初期咧，我哋加拿大嘅反而震惊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能够参加喺呢个北极最高司令部工作嘅人，无论实习生好咧，乜都好啦。咁佢哋嘅嗰个安全嗰个调查咧，非常之重要，同埋非常之严谨嘅。咁全部咧交由咧当地嘅国家就嚟即系北约嘅组织嘅国家嘅你本身佢哋系挑选同埋佢拣出嚟认为系冇问题咧。就第即係交俾即係通知個可以聘請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今次點解咁蝦碌就即係有咁嘅漏洞出現咧？咁我哋加拿大嘅個安全部長都話嘅，其實咧今次真係要認真調查點解出現咁嘅問題咧？咁當然啦，佢又唔承認呢樣嘢啦。咁根據呢個比利時方面即係官方話咧，其實佢哋就算今次逮捕伊明嘅女子咧咁嘅。就好奇怪咧，就好根本上法庭咧就暫時係唔能夠咧公布佢嘅名字、職業或者係犯咗咩罪嘅，咁所以咧係所有資料啊非常非常之有限啫。但好奇怪咧，今次咧佢向呢個公布嗰時咧就話呢位係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嚇，咁啊變咗咧就提高咗俾人嘅感覺咧，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咁點解咁高調講係華裔咧？咁樣咁面試咧即係可能即係嚇。劍指某一方面啦，或者第三個國家乜講華裔咁啊，佢又梗係諗咩中國啦，咁佢又唔敢講啦，係嘛？咁又冇講名啦，咁無論如何，咁話出嚟華裔，咁係即係根據當地嘅人話，可能咧佢通知其他32個成員國咧，嗱你要警惕啦，咁樣而家咧間諜咧，原來咧就唔係一定話第三個國家派人嚟嘅，原來咧喺另一個國家可以仍然有人可以派到嚟啫，即係證明此話，我哋今次加拿大能夠出口一個間諜出嚟，咁佢呢、這個即係根據佢哋即係話咧，北約咧國家係需要著眼長遠監察㗎啦，因為咁嘅情況出現咧都係幾困難。不過今次咧，頭先我哋所講咧，法庭係禁止係講呢個被捕嘅人士嘅姓名啊同埋資料嘅。咁無奈咧，我哋加拿大國家電台咧 CBC 咧就咁啊循住咧就摸瓜咁啊就查佢料啦。咁啊點解咧？佢查到料咧，即係好得意。你話係咪間諜咧？就我變咗就感覺上就比較蝦碌啲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咧，佢仍然喺一個網上 Facebook 咧，係用過兩個名嚟開兩個户口。咁啊，所以咧，咁啊 ，CBC 或者啲傳媒咧，根據佢啲資料咧，一路摸上去，咁啊，發覺喺個群組 Facebook 咧，佢的的確確講話我將會幾時咧就出去北約做呢個實習生啊咁樣啊。咁因而咧就抄出佢嘅名啦嚇，咁一路一連串咧呢個18日之內一路咧就全部曝曬光佢係來自邊度嘅，咁佢真實姓名嘅咁樣，同埋咧資料嘅，咁其實個資料咧佢真係本身咧喺我哋加拿大嗰時咧，佢曾經參加過，即係佢本身係大學畢業啦，咁喺專科裏邊啦，咁啊曾經參加過加拿大一啲嘅政府嘅計劃咧。裏面咧係包括埋咧，可以派佢喺唔同嘅部門做嘢嘅咁樣，咁包括喺幾多比較敏感啲部門去做過實習生咁，即係兩年之內佢轉過幾個工啊。咁但係特別一單咧，俾個傳媒爆出嚟咧，就話佢曾幾何時咧就向呢個加拿大邊境局嘅申請工作嘅，但係當時咧佢申請嗰時咧，佢好孤惑啊，佢用兩個名唔緊要，咁第一次佢申請嗰時咧，咁佢兩個名咪俾兩次考咯。佢第一次考完之後咧，24小時第二輪輪到佢又係走去考，咁人哋唔會睇到佢邊個嘅，點佢都係第二個邊個啫，係咪啊？咁後期俾佢發現咧，就變咗報上法庭咧，證明咧佢本身咧係犯咗呢個欺詐罪嘅嚇。
10: 但系呢方面点解呢个加拿大嗰、那个安全局调或者系王家琪已经负责噶？点解查唔到佢呢单嘢咧？咁样呢个就都几耐人寻味嘅。咁而家当然今日最后咧，今日我哋电台呢个报道啦，总理咧读阿卡尼咧都最后讲出嚟，佢暂时咧就即系资料，即系话系为第三国家啫，咁都未出咗好多嘅情况出嚟，但系咧佢一定系指责翻我哋司法部门啦，或者系王家琪警啊，点解会有咁嘅漏洞咧？因为北约包括系比利时方面咧，认为咧我哋加拿大咁样搞法咧，就真系破坏咗佢哋嗰个安全性啊！咁所以咧变咗。佢哋咧又話日後可能咧就唔信你加拿大，你派人嚟嗰時候，我哋都唔信你啊！你都咁嘅灰色地帶喺度，咁啊變咗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嗰個聲譽啦咁樣。嗱，做咧作為一個即係佢哋認為係間諜咧，咁嘅問題就話，原來咧好多咧佢哋搜集資料嗰啲人咧，都認為咧有啲即係曾經喺呢啲部門做嘅，或者敏感部門做嘅人咧，佢話搜集資料，無論你當然啦，佢係見習生。咁做到乜嘢啫？咪做啲下難嘢啫，係咪啊？咁但係即係甚至係即係進入電腦都係表面啫，唔係啲深層嘅嘢咯。佢原來唔係嘅，做呢類嘢反為最危險嘅就係話佢因為係見習生，佢係平時接觸曬啲同事，佢係從閒談之中咧就收到你料，嗰度先犀利，你明唔明啊？佢嗰啲先係真料，你明唔明啊？你唔需要睇佢嘅話咩咁，但係佢交俾第三者國家或者有需要嘅時咧，佢唔緊要嘅，搜集到啦，知你下一步就係乜嘢，知你而家研究緊乜嘢啊？佢可能睇唔到嘅，可能嗰啲文件嘢佢做唔到嘢噶，係咪？原來佢話嗰啲咧就仲危險嘅話，咁所以咧就從呢個角度啦。咁啊問題就話，喂，由我哋加拿大去喎，我哋加拿大華裔嚟喎，咁會唔會我哋出口咧？唔係，咁佢可能佢話佢係為第三個國家進行間諜活動，咁變咗咧就變咗無間道啦啊！無間道即係兩面都通嘅啊！咁問題就話，而家帶出件事咧，我哋加拿大最緊要，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話，加拿大竟然咧可以走出啲咁嘅漏洞，俾任何人唔好話華裔啦，任何一個係提供嘅安全嗰、那個檢查係咪真係做得咁足咧？咁過往而家目前係咪仍然有好多類似咁嘅事件發生？冇人知道，到日後可能發生事先知道，哦，原來我哋都係咁蝦碌嘅，或者咁求其喎。而導致都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嘅聲譽啦。604-2-3-20咁啊，歡迎大家打嚟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咧，比利時方面咧，北約軍組織最高軍事部咧拘捕咗一名華裔嘅加拿大實習生。咁啊，就今次事件咧，目前咧佢已經受到保釋啦。咁啊，睇下往後咧點樣去即係追查落去。啊，保釋咧，其實喺我心目中諗咧都冇乜著數嘅。點解？你保釋即係放佢出去啦，放佢出去咧，佢中間。佢本身可能未必係真係職業嘅間諜咧，咁佢就繼續保持通訊，咁佢咪即係捕住你啊，跟蹤你啊，做搜集咁多資料，咁咪將來同更多人咧，我懷疑咁啊，依我推斷嘅啫，唔知網上點睇？
8: 我哋睇得戲太多，
10: 係啊，睇戲
8: 睇得戲太多
10: 啊，啱啊，網上你都啱啊，睇戲啲人話，我哋睇得戲就喂，佢殺人嗰時喎，哎，你咁蠢噶？點解後邊有人吉你喎？大佬，我睇嘢睇到後邊有人啫，佢俾人害咗，睇唔到噶嘛？咁啊，啱啊！我哋類似嗰陣嘢。
8: 嗱，真係我係睇啲戲太多，因為點解上個禮拜我哋本來講呢個題目噶嘛？
10: 嗰時知道。
8: 如果唔係停電咧，就講咗噶啦嘛。
10: 係啊。
8: 當日如果講咧，我就真係要發下牢騷嘅。
10: 係。
8: 因為點解咧？當日係乜嘢資料都冇啊！
10: 應該係冇資料噶。
8: 係完全冇資料。哇，大佬，你而家玩嘢啊！冇资料要我去评论去讲一样嘢，哇！我真系我哋做时事评论咧，不如我哋做时事作家，啱唔啱啊？啊！所以我谂住系上个礼拜我就第一件事就发咗牢骚先噶，啊，乜都假。
10: 不唔系喎，往常其实我主题咧就系话我哋加拿大点解有咁嘅漏洞容许个，即系主题落翻佢落嗰度，都唔系讲个个人咧，明唔明？
8: 嗱就咁样。我哋系唔系有咁漏洞咧？唔轮到我哋去观察，因为政府又有 CSIS 又 RCMP 啊，又有 local detective 啊，哇！你噏得出嘅人都有，
10: 系啊，
8: 点解佢哋咁样做咧？背后目的系乜嘢咧？冇人知喎，直至到今个礼拜，然后先至多咗，哦，原来呢个系华裔嘅，姓张嘅，叫乜水嘅，然后先多知多些少。但系到底而家告佢乜嘢罪？唔知啊，同边个国家做唔知？哇，大佬你揾咁嘅嘢，仲要公开？喂，你唔好忘记，佢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系 做咗佢嘅案件喎，即係拉咗佢噶咯。
10: 24号啦，
8: 係咪啊？所以喺好多我哋完全唔知嘅條件下，我哋作為一個時事評論要去評論呢樣嘢咧，我諗呢個真係靠害啦。
10: 都唔係嘅，往常我想我哋講啊。即係個話題，我帶翻落嚟就係第一，我哋想點解我哋家係個安全部門？頭先你講其他咁多部門咧，其實我哋家係所有部門咧係冇聯繫嘅，同埋個工作咧就你做嘅嘢咧，你個交俾佢咧，佢做唔做又佢即係正如呢個CSIS 咁樣，佢抄到料俾咗黃家琪，黃家琪唔做佢都冇計噶，你明唔明意思啊？
8: 佢每一個部門係獨立嘅，就唔係話你俾咗料我就要做嘅，直至到上頭，喂你做啦，咁然後先可以做，冇命令係唔做得嘅，依個就係依個所謂正規嘅官方渠道，你唔能夠越級嘅，過往好似你有國會議員啊或者省議員啊要求 RCMP 或者警察解釋某一樣嘢，喂。佢認為你係越級嘅喎，曾經發生過啲咁事啦，係咪啊？所以係好多嘢咧，喺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冇錯，我哋可以作無限嘅猜測。咁你係如果你而家叫我猜測咧，我認為今次依單案件咧係一單投名狀嚟嘅。OK， 你知道啦，我哋Mark Carney 咧，全世界都知嘅，上嗰次喺個。瑞士的那個
10: 高峰會議，
8: 高峰會議哇全場鼓掌喎、最嬲邊個？最嬲嗰個係美國啊嘛，係咪啊？好啦，而家你喺加拿大有一個華裔嘅、你又走去中國，又話拉電動車，又話攞咁多嘢，又話搞好多生意，哇！你都好親依個中國下喎、整單嘢你嘆啦，喂依、這個唔出奇喎、啱咪還點樣唔使錢噶嘛？你話有幾多華裔喺依個加拿大做嘢啦？哇，十分多！我好慶幸我喺依、這個70年代，然後先係同個飛機工業有份做過，喺80年代離開咗啦。如果擺到今時今日，喂分分鐘我有可能俾人指為依、這個。透露太过多嘅机密、因为当年飞机系第一只噶嘛，我由001开始啊，唔好忘记、啱唔啱啊？咁时至今时今日，老老实实啦，喺度做尖端科技嘅，你喺国会里边嘅，你总之有所成就嘅咧，你都分分钟会俾人摆上台。
10: 而家咧真系，往常话真系，即系的确严比较严重啲。我更觉感觉近嚟嗱，第一单咧，你呢个北约个能够俾佢做到一个即系话佢嘅间谍，咁咪华裔啦吓。咁最近有几单都系一样，就算最近嘅，琴日我哋话题都讲啊，屈杰兵咁咪，喂，话个政
8: 又系，
10: 又话佢系咩共产党咁，喂死啦！喂嚟紧嘅事选咧，我谂住咧华裔机会咧，即系攞票真系辛苦，因为嗰啲人唔系华裔啲人上嚟嗰时候，喂。佢會唔會係間諜咧？咁樣會唔會係咩黨咧？咁
8: 我而家最慘就指控佢話手上揸住一扎共產黨黨員嘅位置可以賣出去。哇！依一樣個指控原來先緊要。
10: 呢度可能翻譯上有問題啫。佢只不過話佢以我理解佢睇佢嘅內容啊，咁佢主要話即係冇講翻琴日嗰單嘢啦。不過即係話佢可以話。嗰啲有共產黨員可以參加都得嘅，加入佢嘅保守黨啫咁樣。其實嗰單嘢咧，即係今日咧唔係講個話題啦。其實嗰單嘢咧就係嗰個黨領啊菲尼咧，佢本身咧就最主要咧，佢同佢競爭呢個黨領在嗰陣時咧，就
8: 因為啊李
10: 北傑兵，北傑兵支持嗰個自由黨嗰人，佢咪拉咗李北傑話佢係共產黨，所以咧先掃低佢啊嘛。
8: 啱
10: 啊，點解而家五月份講完嗰句嘢，今日咁少俾人撐出嚟啊嘛？因為就嚟好多有市選啊，各方面乜都齊曬。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聽單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11: 大人細路都中意飲凍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12: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11: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噶。
12: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我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咁嘅电话里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讲最近咧喺比利时咧就拘捕一名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名华裔嘅工作人员咧实习生啊，实习生啊。咁佢咧本身咧喺个北约嘅最高领事司令部咧就做咗实习生嘅。咁涉嫌咧就即系佢暂时咧叫拘控嘅两项罪名。就拘捕了他，開期又不給他保釋，最後現在給他保釋了。傳媒一直就跟進報道，發覺原來根據他在加拿大的房地產的記錄顯示，他一名叫張碧薇，就他在多倫多約克大學附近擁有一套房。咁佢喺曾經喺國際理事會網絡營運一個叫青年領袖網站咧，張碧明話佢自己係一位雙語嘅經濟學家，有活力、積極進取同埋有創業精神嘅。咁佢個人介紹提到工作之餘咧，佢致力促進公民參與社區嘅建設，並且關注福祉同埋城市發展嘅議題嘅。咁佢今次咧。佢本身咧曾經係頭先阿周志國都講過啦，咁佢即係佢嗰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噶。咁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咧？
9: 嗱，即係家人，即係喺比利時嗰度咧，佢係好保護嗰啲係未定罪嘅人嘅，所以佢又唔肯公布啲詳細嘅資料啊。但係咧，譬如我哋今日我哋話，即係加拿大咁，你嗰個審查機制係咪即係點解咁窩囊咧？因為佢嘅背景點啊，你都唔知啊咁樣。嗱，咁如果我哋根據呢個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嘅官網搞我嗰日介紹咧，佢點樣招聘啲實習生咧？原來佢招聘啲佢每年咧大概會招聘35名啲實習生嘅。咁佢招聘嘅時候有兩個，即係有兩邊嘅，一邊咧就可以由申請者所屬嘅國家嘅軍方代表係推薦出嚟嘅。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自行申請嘅。咁至於今日呢一家陣涉案嘅呢位女士咧，佢係自己申請啦，一話係加拿大個軍方代表推薦啦，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啲資料揾唔到。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將佢全部即係話曬加拿大嗰個審查工作衰咧，咁樣咁又即係如果佢唔係軍方申請嘅時候咧，咁佢自行申請嘅時候，咁佢又佢裏邊嘅情形點樣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但係不過咧，就係話，如果根據間現行嘅嗰啲資料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都唔知呢位女士佢係加拿大嘅間諜啊，一或係中國間諜，因為佢係華裔身份啊嘛。咁咧就所以有啲話佢係一個華裔間諜，有啲幫中國做嘢，有啲係佢係咪幫加拿大做嘢咧咁樣，或者咁我哋都好難講，因為佢冇嘅。但係如果你根據間喺呢個北約裏邊，即係嗰啲資料就係話，即係喺北約喺中國嗰度係需要北約嘅嗰啲資料咧，係差唔多多過加拿大呢邊嘅。咁啊，會唔會真係話佢係幫中國嗰度做間諜咧？咁樣咁，所以就好多人個指向咧，就向咗佢嗰邊。咁但係實際加上我哋根據嗰啲報道嘅資料咧，都唔敢肯定佢係幫邊一度做間諜。但係話肯定就係話佢係將佢喺北約攞到嘅資料係。放咗出去出面係俾第二個國家咁樣，呢、這個就係資料咁樣講。咁所以咧就話呢、這個女士咧就即係佢即係嗰個身份就係間諜嘅身份咧，就已經幾乎可以肯定。但係幫邊度做咧，就而家未人公布，要等佢詳細公布先知道。但係如果根據即係過往咧嗰啲資料即係睇咧，就係話如果我喺北美呢一度同埋呢個中國嗰個兩邊嗱，即係拘捕啲嗰啲間諜嗰啲個情況嚟睇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有另外一個睇法。嗱，實在坦白講，你話啲間諜呢啲嘢咧，就全世界都有噶啦，個個國家都有間諜派人嘅國家收人啲資料咁樣。就算喺香港都好啊，香港一個特區係咪先一個，佢都喺嗰個駐倫敦辦事處嗰度咧。即係最都破獲咗啲間諜案啦，嗰、那個行政經理袁崇彪嗰啲，咁啊原來即係做呢個監察啲情報啊，俾人拉咗，梗係判咗8年監咁樣。咁所以話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咁樣嘅間諜呢啲咁嘅案咧，就周圍都會係嘅，啱先？你即係每個國家都會有啊。咁如果嗱，我哋睇下就係話，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譬如喺未來過去10年裏邊啦，嗰十年裏邊。如果你根據嗰啲數字睇咧，就係話喺呢個美國嗰個方面咧，就係佢即係佢冇一個 就是、詳細數字，即係官方嗰度。
10: 周志國啊，
9: 根據呢個司法記錄，
10: 係或者你話嗱，你啲數字咧，應該我驚你唔夠時間講啊。咁或者我聽呢個聽眾電話翻嚟咧，咁我哋新聞之後咧再講全北美嘅最上情況。聽聽阿郭生電話先，郭生你好。
13: 你好，我想問下咧，嗱呢單事發生咁耐咧，點解某一啲巨國咧？巨大國家咧，點解唔即時作講發聲明，堅決反對某一啲勢力提出呢啲聲音？點解咁靜唔出聲咧？係咁多。
10: 哦 ，OK， 明白你意思啊。但其實咧就今次佢唔係好耐啫，咁佢發生就係啱7月24日嘅事件嚟嘅。咁而家咧就因為佢比利時方面認為佢有兩項嘅涉及呢個涉嫌罪行被捕嘅。第一項嘅係涉嫌代表第三個國家從事間諜活動，第二項係涉嫌咩參與犯罪組織嘅。咁頭先阿周志廣提及咧，佢冇講明係同邊個國家嗱，肯定咧唔係關加拿大事，因為加拿大本身都係北約組織，佢資料得咁同步嘅，你唔需要擔心，唔需要攞嚟噶。佢但係話明係第三個國家，即係我哋加拿大係第二啫，第三個意思佢仲跳第三個國家咁嘅，但係佢冇指邊度啦咁樣。咁但係佢點解我哋今日我喺頭先喺網上問點解會即係講起華咁，突然間佢講嘅華裔咁，即係好明顯你知即係過往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北約方面咧，都好多方面咧，就提醒大家咧，即係中國面對嘅挑戰啊嘛。咁所以咧就入咗落去數度啊嘛。當然啦，正如往常話齋，未有詳細嘅程序資料出嚟咧，而家咧都係靠傳媒咧呢啲咁嘅抄翻嚟嘅資料。佢其實啲資料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即係機會都唔低，但係問題係咪做到咁嘅程度，同埋搜集嘅情況係咪咁高咧？咁呢、這個即係往後咧要真真正正咧就即係拘控嗰時先可以否爆到出嚟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佢打下604，如果732咧就發表啲意見，咁聽聽客户信息先。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時事風雲
1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同埋咧就阿标汪王立人咁啊，电话里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本因为大家听到啦，就呢个比利时呢个最高呢、这个北约最高司令部咧，就最近咧就收到消息咧，认为咧佢里边部门里边咧一名实习生咧涉嫌咧系作为一个间谍，第三个国家作为一个间谍嘅，咁啊比利时警方就拘捕咗佢。咁而家咧就已經俾佢保釋咗出嚟啦。咁啊，依位女子咧就來自我哋加拿大嘅。咁一路咧在法庭方面咧都冇公布佢全部嘅資料，淨係話係來自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嗱，咁大家知道啦，咁擁有成32個成員國嘅北約咧，咁正式嘅一路以嚟咧就認為中國係形容為一個項安全嘅挑戰啊，同俄羅斯同埋來自中東嘅威脅並列嘅。北約指控北京嘅試圖削弱同埋規則嘅基礎咧，國際秩序同埋對中國核武嘅副迅速擴張表示關注。咁當然啦，北京又否認有關嘅說法，咁強調中國軍事發展咧係屬於防禦性質嘅啫。嗱，依位女子係咩料咧？咁其實根據呢個安全部門嘅消息報道話咧，涉案女子叫做 Carrie Eset， 咁啊應該姓張噶啦，咁佢全名係姓張噶，咁啊叫張碧薇啊。咁佢去大約係三十零歲咧，但佢唔係學生嚟嘅。咁喺個司令部嗰度資訊科技部門工作，咁實習期間接近完成噶啦。因此咧，當局就即係要加快調查佢。咁佢背景令人咧就質疑北約實習制度點樣審查咧，能夠俾佢進入呢個北約其中一個最具戰略性重要性嘅設施嘅人員咧？嗱，根據呢、這個北約嘅司令部嘅官方網站咧，佢確保實習申請人取得參與實習嘅機會所需嘅保安審查之間，係申請人所屬國家嘅責任。即係言下之意咧，佢來自加拿大，由加拿大去審查啦。成員國政府必須為呢個申請人發出保安證明，申請人先能夠提交實習嘅申請。咁啊，的確咧，佢就經過曬呢個安全嘅檢查咧，全部係冇事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佢自己私人咧就申請係參加北約呢個實習生嘅。咁啊，足之咧，由於佢背景冇問題啦，咁而家北約方面最高啲事會俾佢做實習生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件事睇嚟咧，就我哋加拿大政府必須要負責啦，因為你竟然咧可以即係漏咗呢間咁樣。咁啊，加拿大安全部長 阿林德话咧就要认真要彻查呢单嘢，点样唔会再次发生咁讲啊？咁啊，讲起呢位女子咧，从前咧佢都好大，即系工作过，俾嘅资料即系佢基本上个学历都非常之高嘅，同埋曾经咧参与过唔同嘅部门。咁啊，所以今次能够喺从35实习生里嗰啲有份即系接收到咧，都系佢嗰个即系经验或者系个资历咧，能够可以俾到佢参与呢个项目噶啦。无论如何，咁入到去北约最高司令部，虽然佢系实习生，但系咧仍然咧俾人担忧啲资料咧可能有外泄啦。604-267-320咁啊，周志国，你或者我听听听众电话翻嚟再俾你补充啦，好唔好 ？OK，
14: 好。
10: 听听阿 Stephen 先 ，Stephen 你好。
14: 嗱，首先呢、这个内情仲未公布啊，唔系即系唔一定指中国啊。
10: 系。
14: 咁但系有咁嘅机会，有咁嘅机会嗱，即系我想讲一啲中国一啲嘅间谍情况。
10: 好啊。
14: 根据 FBI 联邦调查局咧，就估计中国嘅即系网络嘅间谍活动咧，系多过全部其他主要国家一加埋嘅。咁啊，中国嗰个国。即係國家嗰個法咧，即係關於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即係國家情報法咧，就第七條咧就係明確係指定啊，即係任何組織同埋公民咧，需要係合，即係喺情報國家情報工作上合作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咧就即係嗱，佢有啲例子啊，即係中國嗰啲嗱，有個 South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s 咧。就即係嗰啲間諜嘅話，就即係由中國嘅國家國防部嘅，咁就成功係曾經侵入，即係干預咗啊西方一啲嘅電信公司，例如 AT&T 啊、Verizon 啊、T-Mobile 咁嘅。咁另外有個 Bolt Typhoon 咧，亦都係即係有系統咁啊，就滲透咗西方一啲嘅國民嘅基建組織嘅，咁但我想講下咧，如果真係中國做嘅話咧，嗱，有首先講啦，中國係獨裁國家，間諜活動商亦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即係佢即係你唔信佢唔做啲垃圾，即係佢啲如果做呢啲係肯定係唔光彩同埋即係垃圾噶，咁但係西方國家係為美國一樣係咁做，無所不用其極，即係嗰啲間諜會無所不用其極嘅喎。嗱，你舉例咧，輸出顏色革命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啊 ，CIA 都無所不用其極啦。咁即係曾經即係發現到係曾經偷聽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嗰嘅電話嘅。咁仲但係而家西方嘅社會，即係中國崛起啦，就即係一個新嘅冷戰局面咧。總之嗰個中國又差不多係即係推論係負面邪惡噶啦。即係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咧，而家變成中美嘅冷戰嘅新冷戰，同埋即係抱一啲舊有嘅一種嘅冷戰思維。咁但係即係我哋需要即係有一樣嘢，即係唔好就又如果即係千祈唔好喺一啲政治壓力嗰陣時導致西方執法部門咧倉促做咗啲判斷嘅。咁啊，將一啲常規學術合作同埋引常規學術合作，即係混埋要一啲間諜嘅活動混埋一齊。咁啊，咁啊，即係好似有時啊，即係暴風捉影，有時有啲係即係學者嗰啲交流，或者啊，即係科學創新嗰啲，就即係冇啲話屌，即係會即係擾亂咗，同埋或者即係令到一啲無辜公民嘅生活受影響，呢啲我要注意嘅。
10: OK， 咁啊，多謝你資料啊。咁下一位就係 Susan 到你。
17: 誒、hey, ，主持人黃老師、周 Sir， 你哋好。係、yeah. 啊，剛才 Stephen 真係講得好好，強一啲。是啊，黄老师啊，你72年啊，你是飞机工程师，好在你没有继续做啫。你是中国人啊，一定是共产党的。
18: 我有得震，冇得瞓啊！摆到今时今日，
10: 当然真系执咗，而家出监。
17: 我觉得屈洁冰女士女议员啊。你唔好出声，唔好讲嘢，你清者自清，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拳头打人嗰、那个，到头拳头一定打翻你自己。系讲到呢个张女士
10: 咧，
17: 佢系间谍咧，其实咧都系好模糊啊，因为。 因为佢系华人啊嘛，加拿大籍啊嘛，啊咁啊啊啊啊周阿、啊、周 Sir 话斋间谍啊，全世界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啊？啊，你有你佢系有罪，你咪捉佢咯。
10: 嗯 ，OK， 好，多谢晒你啊！咁啊，跟住阿华哥，华哥你好，华哥，华哥两分钟啫喎，你去咗三十秒咯喎。
19: 喂喂，
10: 系你喺度，删咗收音机先啊，有回音啊，系
19: 冇啦，系咪？
10: 你而家冇开，系开始。
19: 讲间谍嗰啲啦，差唔多特务嗰啲啦，差唔多系。而家有个一个链条啦，就系、是、嗰个 chain 啦，就系而家针对紧，差唔多我哋啲侨胞啲华人去睇，尤其是三级政府嗰啲议员 ，OK， 三级政府都系市啊、省啊、联邦嗰啲政府咁样啦。咁啊，你睇睇佢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嗰度，佢哋唔系盲啊嘛，佢哋一样系咁样夹住人啊，搞乱人哋啲国家噶嘛，系嘛？差唔多而家系冇话咩嘢证据，差唔多系指向我哋祖国嗰边咁样啦。曾经我都希望有时啦，应该就唔系讲呢单，有时应该咧，我哋祖国嗰边啦，无论政府又好，外交部又好，出下声来不来，帮我哋啲侨胞出下声，尤其是好似几年前。今都喺美國啊，話歧視好犀利噶，咁一出聲變咗美國都。

0: 啊，个问题你即系我成日都讲，即系一个国家要有国格噶嘛，俾人觉得我哋好衰格咁又唔好啊。即系其实呢个问题，即系呢啲问题边肯定有对同埋错嘅。你即系当然所有地方都有间谍，咁但系话你作为一个，如果佢应该系入咗籍嘅，咁即系叛国噶咯。咁點解我哋應該係用一個叛國嘅觀點去睇佢咯？呢個係加拿大嘅利益啊嘛！你唔好搞錯，我哋係大部分 speaking of it here 都係加拿大籍嘅中國人 ，OK？ 我哋係個 ethnicity 係中國 ，OK？ 但係你要忠於個國家，呢啲係正同對嘅問題，個邏輯上嘅問題，唔可以話哦，都針對中國人啦。你越係咁樣擺呢個情緒落去自己度，中國人喺加拿大嘅政治啊，或者其他發展就越局限咗你哋自己，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嚟。嚇 ，OK， 好，拜拜。
1: OK， 多謝你。咁啊，但問題今次咧就唔同嘅事件加入埋咧，就變咗即係的確係影響啲華裔嘅。過往都冇咁嚴重，尤其是而家咁嘅情況咧，就即係越嚟越多咁嘅事件發生啦。或者咧，我又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北即系间谍咧，就经常都每个国家都有噶啦，因为搜集资料啦。咁正如咧，你知啦，我哋无论即系就譬如我哋中国啦，用一个战术永远系嘅呢个叫做三诶咩嗰个。佢有個政策去做嘢噶嘛，係咪？咁所以咧，連美國都學習我哋嘅個《孫子兵法》啦，係《孫子兵法》啦。美國海軍陸戰隊咧跟足噶，正如搜集資料就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5: 啱啊！
1: 一唔對路就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今次應該走唔甩啦，咁所以咧三十七著，然後俾人周鬼咗。咁所以咧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但係即係搜集資料就各方面嘅。咁有時我都有時話啦，喂，美國點解舊時？襲擊人哋其他國家時，你咁鬼準成咧，知你擺咩人咧，擺咩即係任何嘅重要嘅地方咧，佢一炸就隨時好準去到嗰度。即係平時已經係收集曬資料嘅，呢啲就係佢哋嗰個間諜嘅活動之一嚟嘅嚇。604232，聽聽阿凌生電話先啦。凌生你好，凌生到你啦。
6: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習生啊，能夠收集到咩資料咧？啊！我幾十年前咯，我喺1991-1992年嗰時候，我喺約克大學讀書嘅時候咧，我嗰個教授就係加拿大戰略研究所個所長，咁我係做過實習生，冇錢噶嘛嗰啲嚇，就整理一下啲幫佢整理一下啲資料，跟出跟入嚇、啊，有佢誒退休嘅宗教，咁又參加加拿大維和部隊啊，有啲咩活動啊，咁我就跑前跑後。即系你唔好可能接觸到咩呢個實質嘅資料，因為有權限噶嘛。咁戰略研究所啲嗰、那個啲電腦唔好可能會俾你嘅實習生去，即係
1: 去掂
6: 激下啲佢即係關於咩北約啊咩嘅之類。佢因為佢係我個教授，佢以前係即係加拿大駐聯合國嘅即係代表嚟嘅。
1: 係。
6: 咁佢係攞個加拿大勳章嘅。咁我啲跑出跑入嘅啫嘛，冇可能接到咩即机密资料嘅、
1: 嗯，
6: 所以我相信呢样嘢不过系因为最近即系中国同即系欧洲啊同美国有啲咁嘅咩瓜葛，咁啊佢啊既然有你又俾人捉到啲间谍，咁又揾翻个出嚟做替罪羊嘅啫，因为如果你真系派到北约嘅，肯定加拿大嗰个 CSIS 嗰、那个。秘密情报局佢会查噶嘛？
1: 冇错，
6: 阿妈阿狗都可以做实习生嘅咩？
1: 唔可以啊！
6: 而且就算你做实习生，冇可能知道接到咩机密资料嘅。
1: 嗯，
6: 即系你个名好就好听嘅啫。你系实习生，其实我唔觉得又会有啲咩佢能够做到咩机密。
1: 阿凌生，你当年去做系啊？凌生，当年你做实习生就大概系咩事？咩年代啊？70年、80年代、90年代。
6: 1991-1992年嗰时候，我喺读紧高年班嗰时候就嚟毕业。
1: O K， 九十年代啦，咁样咁可能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因为即系如果而家目前搜嘅资料咧，就即系唔同嘅国家唔同做法啦。咁啊，好似中国咁嘅搜嘅资料，佢乜嘢料都收晒，因为今时今日有 A I 帮到佢啊。 佢將所有嘅資料咧就擺曬入去咧，就變咗

0: 做咗个雏形喺度，到日后有用嗰时咧，佢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就唔需要做盲摸摸啊！有咁嘅情况出现嘅。而家今时今日嘅个嗰个，
1: 除非佢系黑客，唔系我唔相信你，即系有权限嘅，冇可能你个咩电脑你咩人都入到去嗰、那个啲，即系有权限噶嘛，即系你白宫入边都有权限噶，冇可能你郭宝兴接触你，至少普通嘅实习生都接触到噶嘛。
0: 冇错，嗱咁啊，
1: 即系克林顿嗰、那个，克林顿嗰、那个嗰、那个实习生刘安斯基，佢都冇可能知道白宫所有秘密啦，啊，系咪？
0: 系，但系同佢有性关系嘅，佢爆出嚟。
2: 佢知道佢身体秘密。
0: 喂，唔系啊，凌生啊，喂，我想问一问你嘅，咁啊，新闻资料又报告有个专业人士咧，曾经即系喺佢部门做啦。佢话其实搜集资料咧，系唔系一定攞到你文件？当然，佢实习生好似头先所讲，根本冇可能掂到啲重要嘅文件啦。而家亦佢疫症确认佢系冇影响到佢嗰个司令部嘅嘢啦。不过问题就话佢哋喺大家同事之间咧，好嚟即系倾谈之中，收集好多资料喎，嗰啲先系坚料喎。你当年有冇啊？即系同嗰啲同事啊，都攞到啲资料咧咁样？
1: 咁你跟出今日啊，大佬，你见到个将军最多同你握下手，大佬，你又唔系嗰个所长，你个应聘啫嘛，实习生啫嘛，大佬，有乜可能会俾你知道咩奸料啊？冇可能嘅，真系。
0: 咪只怕佢个部，
1: 只能同其他实习生一齐啫嘛。
0: 咪只怕佢同个阿头嘅秘书好熟咁样时啊，等佢倾下讲，咪套到啲料啊嘛。你知啦，而家好似佢外国干预，好多外国嗰啲人咧就黐埋我哋啲政客啊。部长啊、厅长啊，咁啊，所以搜集好多资料噶嘛，嗰啲就系喺屋企收翻嚟噶嘛。我试过咧，我哋有一单国会议员啊，来自喺湖北省嘅，佢系即系好似做国防部长嘅，佢攞晒啲资料翻屋企，原来佢老婆系同三 K 党有联系嘅，咁你死唔死咧？即系咁样嗰啲料啊，你明唔明？
1: 实习生有乜可能会攞到资料翻屋企？
0: 唔系啊，我唔系。阿凌生，你听我讲下先，我系讲头先嗰个我哋加拿大一个前国防部长系咁样情况啊，唔系讲佢嗰个拎翻屋企啊，我两个情况出现啦。好多谢你电话，咁啊，我尽快听埋阿 Jeff 先。Hello 啊 ，Jeff 你好，
3: 系啊，各位好。我据报纸讲咧，呢位张姓嘅女士咧，
0: 系
3: 其实佢系喺加拿大已经喺联邦政府起码有三个部门做，
0: 系啊，冇错，系啊。
3: 佢喺呢個Statistics Canada 統計局做過，又喺呢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係呢個係即係啲研究科，即係嗰啲 science 嘅 research 嗰個係即係當然是政府分定嘅啦，聯邦政府。
0: 係
3: 喺呢個 Service Canada 又做即係管呢個social insurance 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即係嗰啲咁佢做過咁多嘢，佢肯定佢係即係佢個 background 如果好清楚㗎啦，應該啊。咁但係咁跟住佢如果而家再做呢個部門，似乎係佢自己向北約申請嘅，
0: 係
3: 咪？因為佢唔係喺加拿大國防部做而去啊。咁但係即係要不過好難講嘅，有時特務嗰啲嘢咧。啊！唔淨止喺加拿大，就算你美國咁一樣裏面，我記得以前亦都有啲美國有報紙講嘅，有啲美國嘅喺北約做嘅人一樣俾人揾，或者喺美國自己即係嗰啲軍部做嘢一樣有間諜。有間諜呢樣嘢其實世界都有漏洞㗎啦，有咩唔知？
0: 嗯
3: 咁不过华裔咧个身份就肯定系敏感嘅呢样嘢。我讲好快，我乜嘢都唔系，我普通市民。我2009年17年前有一次我去域多里去即系旅游啫嘛。咁我知道咧，嗰个 Esquimo 嗰个即系海军基地里边咧，佢有一个海事博物馆嘅，即系关于加拿大海军嘅历史。咁我走入去睇，睇下喺基地里边。我嘅集啊，嗰个人一睇，佢要攞我 I D 睇嘛，佢一睇我 I D， 即刻第一句问，即系嗰个宪兵，佢话你系有个中文证，佢 you have a Chinese last name， 我系咁，我 ethnic Chinese。我记得佢即刻啊打个电话同佢上边人讲啊，我听唔到佢讲咩啦，讲咗一阵，然后先正俾我过，可能一有 Chinese last name 啊。
0: Okay.
3: 或者有其他中东啦 same 嘅人咧，佢哋就会紧张。
0: O、okay, K， 好多谢你，唔好意思啊，因为我要去交俾控制室啊，咁所以咧多谢你嘅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啦。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入604-267-320咧，发表意见就呢个比利时拘捕一名我哋加拿大嘅华裔嘅人员啦，咁嘅个女子啦，咁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周志国，你继续补充翻头先你嘅话题啊。
5: 嗱，即系我讲话就话，嗱，我哋喺防谍嘅工作上边咧，中国真系做得个好过咧，即系我哋系北美呢方面嘅好多国家。嗱，譬如中国个国家安全反间谍工作咧。佢係點樣？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咧主導嘅。咁佢點樣？佢就會根據有多科技啊，嗰啲數據啊，同埋有好多嘢咧，係同埋要強調要我哋啲要中國市民啊，係全民咧係去防疊嘅。咁你可以咧就提供即係你睇覺得邊個係間諜咧，你可以提供消息，同埋有獎金係有成嘅。你根據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0条啊相關規定咧。咁而且嗰啲人拉到之後咧，嗰啲間諜嗰啲咧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嘅。佢嗰啲有啲就係3年以上至10年以下嘅無期徒刑，最嚴重嗰啲係會死刑嘅。咁所以佢個防諜工作咧係做得係比我哋呢邊好嘅。咁所以你睇到就話點解即係我哋加拿大、美國嗰啲間諜會即係咁多容易做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個防諜工作係比中國差嘛。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怪得人哋嘅，你自己做得差嘅時候，人啲間諜梗係容易到啦。所以我咧就係咁樣咯。
0: OK， 604-2-3-2，聽聽華哥咩補充？華哥，你補充啊？
6: 喂，係啊，補充一兩句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不嬲都係來不來咯，跟住提醒橋包啲嘢成啦，係要守喺所在地個國家要守法。OK， 然之後啦，仲有啊，頭先我講啊，紐西蘭啦，有個國會議員又話叫人哋咩翻去自己嘅國家嘅嘢成啦，咁佢個總理都出嚟批評翻個議員話唔好係咁樣針對人哋族裔啊，你係咁樣講咩又唔啱嘢啊成啊，咁樣啊 OK， 我係咁啦
0: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頭先咧，周志國咧提及咧，即係北美洲啊，甚至好多即係調查部門，包括埋我哋加拿大今次咁即係咁窩囊啦，咁即係好騎呢咧。咁其實原來咧一單嘢，佢真係好騎呢嘅。咁啊，最近都係7月裏邊啦。咁啊，今次咧係我哋加拿大嘅就被控係中國間諜啦。咁啊，因為咧曾經擔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聯邦科學家嘅65歲男子盧丹尼咧，係只音啫嚇。咁啊 ，Dennis Lu。咁啊，被控嘅事员喺退休之前咧，非法复制超过2500份政府文件，企图咧向中国分享呢个机密嘅资料。卢丹尼喺自然科学部辖下咧嘅加拿大嘅矿产同埋能源技术中心工作数十年啦，专注系洁净能源、碳捕集同埋呢个减碳嘅技术研究嘅。咁啊，原本咧定喺2023年8月退休，咁但喺退休当嗰个礼拜咧，遭到部门嘅解雇啊。控方根據加拿大嗰個刑事法咧，就控告佢兩項啊，呢個刑事法控告佢兩項未經授權使用電腦罪，同埋一項咧違反公職信任嘅罪嘅。咁啊，根據 CBC 嘅法庭文取得嘅文件法庭文件咧，涉案行為發生喺2023年2月到2024年被捕期間嘅。盧先生喺2023年咧請假前往台灣同埋中國，其後退休並且喺中國居住咗1年，翻返嚟加拿大就被拘捕啦嚇。咁警方話咧，警方喺執行搜查令嘅時候，佢喺屋頭或住所搜獲多項嘅電子裝置，發現當中涉及與中國企業、大學同埋學者合作嘅同埋聘任嘅記錄，並且有關聯嘅涉嫌嘅違反自然資源部內部嘅規定啊。咁雖然咧目前冇證據顯示盧先生已經實際將文件交俾中國，但控方認為咧佢有意係咁做法。咁有關指控仍然而家等緊法庭裁決啦。案件將會喺明年1月咧喺屋太華高等法院由陪審員審理嘅。咁問題點解我哋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其實喺呢方面調查即係出現問題咧？原來咧呢個部門咧當時咧。佢哋已經喺20多年前啦，因為根據法庭嘅文件睇出，20多年前已經通報喂，有呢位仁兄喺度一路收緊料，20多年之後先至執法，咁佢哋又唔係窩囊啦。咁到今時今日，到2023年，當時20多年前，咪到2023年佢請退休之前，佢又問即係、就是、有關方面問佢喂，你係咪即係將啲料咁送出去啊？咁樣同步咧，佢同黃家瓊通報俾佢。20多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先至拉人，咁你係咪人哋都退曬休，翻個中國再翻嚟？如果佢唔翻嚟，都捉佢唔到添。 系咪啊？咁所以咧，变咗即系你去睇到我哋部门嘅工作情况，真系出现好大嘅漏洞喎。咁啊，加拿大差唔多噶啦，即系各个部门咧，即系由于即系政党轮替啦，
2: 官僚
0: 官僚啦，
2: 呢个直头系官僚
0: 系啦。咁佢话我哋叻过你啦，我做咗几廿年啊，乜都唔知咩咁啊，喐喐佢知做咩咧？原来真系喐喐都冇人知嘅，点睇啊，王 Sir？
2: 哇，咁样你话几廿年前咧，加拿大同中国嗰个关系又好多，
0: 咁
2: 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剑拔弩张嘅？
0: 啊，
2: 而家唔系喎，而家喐啲都死喎，你冇做过都死噶喎，
0: 咁啊
2: 系嘛？啊，所以整件事咧，即系嗰个而家尤其是美国喺阿特朗普领导之下，而家全世界不约而同咧视中国为敌嘅。如果你唔视中国为敌咧，你即系啊同美国为敌啊！喺咁嘅情况之下，个个都搏命啊，追中国咧，希望喺美国度攞翻啲好处。但系佢哋个个都知道，明知系咁啊，冇住可以言噶啊，攞唔到咩好处。咁你话关于嗰啲咁嘅族裔之间去做间谍咧，有好多时做间谍啊，好无辜嘅，啊！你好似早嗰轮喺中国就爆咗一单咧，就我睇新闻睇翻嚟嘅。咁原来咧有外国嘅摄影组咧，即系嗰啲咁嘅摄影会咧，就喺中国呼吁人哋：喂，如果你啊影到啲咩靓嘅风景，掟过嚟啊！尤其是你附近有飞机场啊，有船厂，咁啊喺香港也好，中国也好，有好多摄影发烧友，我都曾经系。攝影發燒友嚟嘅，啊喺機場啊，喺碼頭附近有咩大船大盛咪照影啦，咁啊掟咗過去，咁啊結果咧就有一個別人士啊被中國啊檢控啊，話佢洩漏國家機密，咁啊個個就哇你有冇搞錯啊？中國太過分，喂原來唔係喎，美國一樣嘅喎，美國就曾經啊拉個學生就喺機場附近咧話佢影阿 B。B 二轟炸機，咁原來嗰個真係發燒友嚟噶，哇咁正喎、啊！有嗰隻嘢用個長炮影咗，結果要遞解出境。
0: 嗯
2: 啊，咁而喺呢、這個韓國亦都有三個中共留學生用無人機走去拍嗰啲咁嘅航空母艦啊，仲要衰到要飛過個航空母艦，結果拉咗啦。咁而家判咩刑？到而家都唔知，我哋所知甚少。所以我哋作為一個華裔咧，喺風頭火勢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做咁多咁太多咁出位嘅嘢。所以呢樣嘢要記住。
0: 正如你所講啦，咁佢當時話，好似話我再講話，各位老友，我哋好中意關於個全世界啲交通情況嘅，特別係機場啊，或者係運輸嘅，咁啊可唔可以影到啲翻嚟大家睇下咁啊？系嘛？料又收得知道，我俾啲錢你啦，咁咪一樣收到料咯。咁佢無意中中計啫嘛，你明唔明
2: 啊？咁所以我嗰陣時去西雅圖影呢個波音廠，哇！我都亦都影咗唔少相分啊！啊，乜原來背景係只加油機喎、啊？咁講嗱，如果擺到今時，
0: 好彩你過境時冇俾你查到，
2: 唔係嗰陣時冇咁曳，因為成十年前啦、
0: 啊。OK，
2: 未有今時今日。如果今時今日大件事啊，
0: 係啊，即係譬如話齋，就算 Victoria Island。美国云高帆艾伦都佢即系睇睇个军事基地都要问佢名字，美国更加过海关系咪？唔系净系中国啊，
2: 上嗰次呢个新加坡航空展览，唔系唔俾个黄皮肤，你系中国人唔俾你埋去睇嗰只欧盟出嗰只400M 嗰只运输机。
0: 好，阿周志哥啊，喂，咁你本身系做记者啊，咁多年帮周围影相啊，影有冇俾人拉过？周志刚，
7: 喂，哦，咁有啊，
0: 有
7: 啲
0: 喎，
7: 佢
2: 问你有冇俾人拉过喎？
7: 有边嗰啲咩？喺深圳大学嘅时候系有个有一单嗰啲黄师奶夫唔知炸中学使馆，佢哋挂啲横额咧，咁我就派咗上去，喺深圳嗰度就影啊嘛。影咗原来佢隔篱嗰个做就好似做杂工嗰啲，原来系个差人嚟嘅，即刻截住我。跟住就要攞咗我只要報完上面啦，即係佢已經 call 完之後呢就攔咗我，就話佢係差人嚟嘅。咁後屘攞咗我啲菲林啊，攞成呢啲啦，就即係因為我單唔係反間諜，即係影相啫。咁佢係叫我即刻離開間學校。 又唔准再翻入嚟，如果咪就要再拘捕我咁样，咁咪俾收嗰啲菲林就走咗咯，咁咪都冇事嘅，我又未俾警告一轮咁样啫。
0: 咁问咗你几问咗你几粒钟啦，系嘛？
7: 冇，佢都系得半个钟头到嘅，因为捉咗我叫我坐喺度冇喐，跟住佢 call 上边。call 上面就講一輪，唔知佢講咩啦。講完之後就即係睇曬嗰證件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又即係將啲菲林攞咗去，咁啊算數咯。咁啊冇菲林咪算咯。咁咪走運啦。你唔準再大白話入學校
0: 咁啊。咁你有你有冇有冇話你係記者身份啊？
7: 有你冇已經俾人拉咗啦。係，
0: 睇曬證件佢睇。有記者身份你先危險啊！佢實報住你啊，真係啊，唔好講少嘅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位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咧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亦都会减少寒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謝各方的努力，特別是消防員共同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滿地堡 M 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區公園星期三發生山火，面積是 1.5 公頃，兩間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幾戶物業是接獲疏散戒備令，有關命令現時已經是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當局初步懷疑涉及倒冧的電纜。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適用範圍於白里屋周邊地區、飛沙河谷東部、飛沙峽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萊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區，而中等影響的黃色警告就包括大溫哥華地區、Okanagan、飛沙河谷中部、飛沙峽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亞省邊界地區。加拿大環境部表示，暴露於高濃度濃煙中會對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響，但對肺部及心臟疾病患者、幼兒、65歲以上長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婦尤其危險。部門建議居民避免戶外劇烈活動，盡量留在空氣較清新的室內。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looet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经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母熊是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3: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 亦是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逸良报道。
3: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晏昼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 604-276-4100 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是在逃，其警话事发8月4号星期二下午5点15分到5点半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e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牢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3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5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号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呢亦进行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3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4: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3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世智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 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佢系具有中国血统嘅加拿大公民。卡尼喺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呢个案件经已进入咗司法程序。佢话唯一想补充嘅系，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冇详细说明，但系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玉良作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德曼尼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是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好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好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英国洛克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朝早，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呢，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啊，他又飞咗落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呢，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同埋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还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好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日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50%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10%和12.5%的关税。美国这个税，它的贸易代表处就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发现这60个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10%进口商品关税。 美国政府这个明显只是借口，是因为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 10% 到 50% 对等关税是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 10% 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毛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讲，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是获得这 10% 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呢正是跟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 5% 的关税，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讲的 5% 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 50% 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 5% 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是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 5%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即是说根本就没钱可赚，完全没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又要多给 10% 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说的只是 5% 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 50%， 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了声气，会在针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 50% 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 10% 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 10% 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就真是砌生猪肉。美方的理由就说 呢啲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嘅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就有50个州，25州刚刚就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呢，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话虽如此啫，对于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仲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好快就结束，但对好多人来讲呢，长周末假期咁就泡汤㗎喇。讲就话我哋明白工人罢工嘅理由，但频繁嘅罢工呢，对大部分人嘅生活唔多唔少都係有影响㗎。罢工咧喺人类历史上好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嘅罢工咧，直到近代先出现。罢工咧系劳工对抗资方嘅剥削，为咗争取更好嘅权益嘅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嘅19世纪咧，随住工业嘅发展，恶劣嘅劳动环境同埋低薪酬咧，就催生咗强烈嘅劳工运动。喺1886年嘅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八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100年前呢，亦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都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但薪水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好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他们在1922年的1月开始罢工。期间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五死七伤，就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 至 30%， 同埋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那56日的罢工才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些都是100年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罢工事件，由此可见当年罢工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奈。 讲翻我哋加拿大，我哋好早咧就立法保障劳工嘅权利，包括罢工嘅权利。但近年加拿大咧，因为通货膨胀同埋生活成本上升，为咗争取更好嘅工作条件同埋收入，导致咗各行各业都频繁发起罢工行动。但睇翻历史上嘅罢工咧，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19世纪嘅时候，劳工嘅工作环境同埋薪酬都非常之恶劣。而工人唯一对资方的谈判武器就是罢工，因为资本家开工厂就为了赚钱，但是罢工就令到他们的工厂停产，收入减少是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益，迫令到他们对工人作出妥协。但如果只是一间私人企业，工人罢工只是影响工厂生产，资本家利益受损，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近年加拿大的罢工好多都是公共服务方面，例如上个月的护士罢工、户外工人罢工，还有以前的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这些都是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的。就以前年的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在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的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的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这个长周末假期又是这样，但工会和工人罢工是合法的，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而政府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是慢三拍的，往往到最后关头才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共服务的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的呢？今天我令你的旅程受阻，明天你又令我看不到病，后日他又令我们收不到信，到头来每次罢工都影响整体加拿大人的生活。频繁的罢工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下滑，长远而言是伤害到加拿大和加拿大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以21世纪的今日来讲，我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人民生活普遍都可以，不是好像百几年前工人阶级生活那么困苦。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呢？是不是动不动就要罢工呢？就以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而言，政府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他们的加薪要求。但是政府和雇主可不可以在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啲嘢，令员工嘅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同埋部门嘅财政更宽裕嚟解决问题呢？唔求改变问题嘅本质，但係呢就喺薪酬方面同员工斤斤计较，到最后咪要答应员工嘅要求。但係加薪嘅结果呢，往往就係政府同埋公司嘅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呢本嚟都已经好紧缺㗎啦，於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咪即係加税囉。咁加税呢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其他工种呢亦都因为呢个原因要求加薪，又甚至又以罢工嚟作为争取目的，咁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啦。整个问题呢就喺呢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唔返出嚟。於是加拿大嘅罢工就一个接住一个咁发生啦。其实罢工呢唔单止係加拿大嘅

0: 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20年呢，中国大陆呢都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在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冇罢工文化的中国呢，亦都可能是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他们本来呢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的，因为菲律宾的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呢也是菲律宾的通用语言。按道理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是美资往菲律宾设厂的嘛。但情况呢偏偏就不是这样，外资工厂呢宁愿投资中国都不愿去菲律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菲律宾的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在菲律宾分行呢有15位高级主管呢被一班愤怒的罢工员工软禁在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的人质，足足30多个钟头。这个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侧面可以看到菲律宾特有的劳工和雇主间的对立关系。所以菲律宾虽然和美国关系良好，工资土地都相对便宜，但是外资普遍不倾向菲律宾投资设厂。因为跨国企业最担心就是生产中断，令到企业利润下降，股票下跌。一旦出现这些情形，管理阶层就难辞其咎了。所以投资菲律宾就成为跨国企业的禁忌。所以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基地，可以提供大量的本地工作机会，令到菲律宾人只能外出打工谋生，汇钱回菲律宾养家。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为几乎全抄英国的法律，对工会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罢工都挺普遍。几年前印度的台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工人甚至火烧工厂，就逼令台湾这个企业急急撤出印度。这个是典型的双输局面。踏入21世纪的今日，雇主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简架构。腾出来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雇员也不应该和雇主采取对立的态度，处处从斗争的角度出发。工会更加应该扮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调解雇主和雇员间的矛盾，不要将双方都制造成一个对立面，导致两败俱伤。双赢应该是21世纪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希望加拿大的雇主、雇员和工会都能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我发现香港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媒体上咧，系有啲咩咧褪咗色，唔系过去嗰种光芒四射嘅东方之珠，咁即系同香港整体社会嗰个变化好有关系啦。我哋必须咧，是要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乎呢在外国媒体来讲，讲真香港呢肯定是衰嘢㗎啦。不过衰来讲呢，有时呢亦都可以呢借助外面的经验，如果人哋咁睇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面对呢。不过呢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的评论呢，亦都引起咗呢各方的关注。引起咗呢近期比较罕见的叫香港定位，香港的新里程，一个全新的角度。啲仁兄呢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香港已经死咗嘅，就是 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呢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呢去任教。咁佢早前写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话Yes,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 是啊，旧的香港已经过去了。而特别之处，文章最后更加用普通话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市。这个论调没什么新意的。其实我看见譬如

0: 新加坡前外长都讲过，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咁呢个不争之论。咁啊，但系罗奇天文章亦列系列举几个几重要嘅事实。佢话咧，譬如外籍法官嘅离职啦，书店被迫关门等等咧，都反映香港正受到咧各方面嘅冲击。嗱，即系话咧，呢个就系香港成为一个中国的城市，旧香港已经盖咗啦，我哋咧已经系完全咧系回到中国嘅管治，回到中国嘅模式啊，所以佢特别咧系用普通话拼音啊，香港咧嚟到去取咗 Hong Kong 嗱，呢个好有象征意义。嗱，本来对呢啲嘅讨论咧，咁啊大家就喷下口水啫，其实亦都冇咩好巨大嘅影响啊，但系咧，都值得我哋谂一谂，就系特区政府都紧张啦。咁啊，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咧都亲自撰文去反击。嗱，呢啲变嚟变去咧，基本上 AM 对 FM 咧就冇得对口嘅。正如刘兆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嘅两套不同嘅诠释嘅方法。但系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好紧要，其实无论系中国好，或者今日香港政府好咧，我哋系唔可以接受任何嘅批评，当然啲批评系好恶意嘅，但有啲可能咧，佢本身就系列举啲事实，就喺从外边角度点睇香港嗱，我觉得呢样系珍惜嘅。但如果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自我嘅完善，将自己神化咗，翻嚟一个咧固步自封嘅睇法，因为我哋唔敢去面对一个真正嘅现实，原来咁样做系出边会咁样睇我哋嘅啊，咁呢个咧。这个不单止是观点角度东西文化的分别，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很现实的对香港一个的观感。这个观感带来了香港在世界舞台上那种的褪色。最近在内地的城市叫做长春，长春是吉隆省的省会。长年来长春就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其实它是中国最先去发展汽车业。就從長春開始，不過最近長春市政府都發出呢個嘅警號啦，即係話咧，今時今日我們的城市正面對經濟發展前所未有嘅困難同埋挑戰啊！呢、這個就真係啦，因為新興嘅汽車業同傳統嘅汽車產業已經係兩個不同嘅故事版本。当国家的重点都放咗喺呢个电动车发展，而长春呢啲旧型系依赖燃油车嘅产业咧，无可否认咧系首当其冲啊，甚至咧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欣赏长春市嘅领导系能够面对现实而敢讲出我哋面对一个前所未有嘅困难同挑战。为我们真正去承认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看到那个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其实真的，我们身为香港之一，旧香港盖了，但是新的香港你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有嘢咧成为我哋嘅短板，但系我哋嘅优势强项喺边度咧？所以我哋要同人家辩论，即系唔系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嚟到争辩，而系从我哋嘅底气、我哋嘅实力，我哋喺重新出发、重新定位情况底下，有咩优势我哋要掌握，而唔系咧稍有少少批评咧就马上去反弹，有时咧变咗咧我哋唔敢面对咧，即系自己一种嘅缺失。同埋咧一啲失咗嘅優勢啦。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2: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住温哥华嘅听众，唔知有冇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嘅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是准兴建独立屋或者是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6层高 apartment、townhouse 排屋， 同埋 duplex、triplex 或者系 quadplex 呢一啲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有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同埋公共空间设置喺附近民居，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嘅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喺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同埋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是因应省政府在2023年11月通过的两项重大房屋立法 Bill 44第44号法案和 Bill 47第4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 Villages 规划方案在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和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还有300多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号正式表决，在10-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 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 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究竟是否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好多人嗰阵先至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屋企附近可以兴建6层楼咁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嘅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咁所以早期咨询得到嘅系概念支持，后期反映嘅系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嘅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嚟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啦。2024年公布嘅时候，好多内容仍然只系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 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屋企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入面非常普遍，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咨询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那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是否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怎样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 Village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5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议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的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 依家否决咗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唔会影响政府嘅建屋目标？嗱，呢一个就系吊诡嘅地方啦。市政府从来都冇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嚟几多个单位，因为方案只系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噏松宁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 大约有550至600个街区，即系 blocks， 容许呢一啲地段起 townhouse 排屋、duplex、triplex 或者系 quadplex 呢一啲多户住宅，或者系起4至6层高嘅 apartment。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系咪想重建、几时重建、起几多个单位，全部唔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 所以的确系比唔到确实可以起几多间屋，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 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20%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1户增加到10户，那即是会新增大约23000多个单位，如果由1户增加到15户的话，就会新增36000多个单位了。但是如果只是得10%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就可能只是得11000至18000个，所以不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很大的。这个正正是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的争议之一了。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公开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多少个住宅。咁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的预期贡献，咁依家否决咗佢之后，又点证明新的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5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是市政府10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的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依家只是单纯否决咗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唔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仲有好多可行嘅替代方案嘅，例如方案一集中喺 SkyTrain 周边，呢个亦都系省政府目前最支持嘅方向。例如可以喺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至40层嘅多层 apartment 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系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是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亦都即是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的精神了，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同埋 townhouse。优点是没有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是增加速度较慢了。方案三，只是增加住宅不增加零售部分。不少居民其实不是反对兴建住宅的，而是反对区内会增加新的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3个社区 Villages， 5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五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起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所以可以是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才可以提供密度，这样就较容易取得居民支持，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增加密度的速度放慢。总括来说，今次 Villages 规划方案临门失脚，当权者应该好好厘清问题究竟是出于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设计，定是政治判断不足，以免日后推动其他大型计划的时候重蹈覆辙。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下次再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吓下昼3:17嘅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下昼3:17嘅诈骗照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啊，
5: 有我
4: 林哥王啊 ，Dicky 咧，
5: 你好，
4: 林国安，
5: 各位听众好。
4: 啊，真系今日吓
6: 阳光普照，
5: 点咧？
4: 好似同我讲嗰啲有少少系离咗题嘅，我正想喺度介绍啲荒芜啲俾你出嚟俾啲听众朋友知。咁你讲我你今日天气好好，阳光好照，
5: 大家咁熟啦，冇所谓啦。
4: 点解你讲咗我啲说话嘅？
5: 轻松啲好，
4: 唔系呢两日会热啲嘅，今日就25度嘅，原本系吓。
5: 我都觉得系，
4: 咁而家出边咧，而其实已经22度，其实比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预测系少咗低咗嘅。
5: 即系冇咁热
4: 啊，冇咁热噶吓。咁嘅，如果你开架车，就算你冇冷气都好，你开咗个窗咧，你揸得车嗰个嘅风吹入嚟都比较凉凉地嘅。
5: 嗯
4: 啊，就算你架车晒庆咗都好啦，总之你开咗窗咧，啲风吹入嚟都凉嘅，就唔系热嘅。
5: 哦，咁啊系，
4: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好热嗰啲咧，就是、你开咗车都风系热风嚟嘅，系啦，所以咧都啱嘅呢样嘢
5: 吓。我又冇怀疑到呢
4: 样。冇错，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一路讲紧诈骗诈骗，原来无日无之发生。我啱啱睇到一宗嘅新闻咧、我都觉得系开始而家啲人咧，即系无所不用其极之余咧，就总之有办法呃你嘅咧，就尽量呃。点解咧？原来依家有一大批嘅一个大型嘅诈骗嘅信用卡诈骗嘅行动咧，喺、我哋其他个省叫做沙省嗰度咧，正在喺度进行紧。
5: 系。
4: 嗱，沙省里边咧，你知道系一个住嗰啲农作物嘅省吓，农作物嘅省
6: 系一个省嚟
4: 嘅。呢个省我知道，系沙省啊嘛，
5: 系啦系啦，
4: 系话好多沙噶嘛，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嘅吓。
5: 系啦，
4: 咁咧佢话佢有好多嗰啲货车嘅铺头嘅，卖好多嗰啲货车嗰啲零件啊 ，trailer 零件啊，因为佢嗰、那个沙省本身系一个农业省嚟噶嘛，
5: 农作物省
4: 嚟噶嘛，咁所以佢需要好多呢啲货卡车啊、tractor、later 嗰啲咧。咁我而家咧有一个大型嘅集团咧，就喺度大批咁嚟到去诈骗呢啲咁嘅生意嘅人士。佢哋点咧？佢哋就系、是、打电话去啲铺头度。订一啲，譬如嗰啲engine oil 啊，零件啊，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我系用呢个 credit card 找数，我打电话嚟订嘅。咁喺嗰个店家咧收咗佢嗰个 credit card 入咗机嘅时候咧，佢个机嗰个 terminal 咧 show 出嚟咧就话 approved and pending， 即系话咧呢个交易咧系核准咗，但系就未过数。所以叫做 pending 嘅，咁佢话 OK， 咁如果你嗰啲做商家嗰啲见到个 terminal 写住 approved， 只不过 pending 啫嘛，咁之后嗰啲钱咧，你应该系 OK 噶啦，冇问题噶啦，咁佢就放货俾佢哋啦。OK， 好啦，呢批货出咗去之后咧，
5: 佢就 cancel，
4: 嗰个卡主 cancel
5: 啊，
4: 咁而家呢啲情形咧喺沙省嗰个嘅城市里边，有几个城市里边咧系发生得好紧要。咁啊 ，RSMB 咧提出咗个警告，就话俾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卖呢啲零件、汽车零件啊、货车零件嗰啲咧，要留意佢哋俾 credit card 嘅时候系唔系一个真真正正嘅 credit card， 系咪一个 valid 嘅 credit card？ 以你做个生意嚟讲，你咁样可唔可以睇得到咧？
5: 睇到嘅，睇到嘅。
4: 点睇咧？
5: 而家其實啲 credit card 公司都好穩陣㗎喇，佢要攞埋最後嗰三個 number 㗎嘛。跟住 even though 你如果佢覺得有懷疑呢，佢仲要做多個 verification， 係咪嗰個人真係俾錢㗎嘛，即係俾錢嗰個人啊，唔係收錢嗰個人啊。咁其實攞咗其實已經係 approve 咗㗎喇。
4: 咁之後啲錢係咪會過咗落你嗰個 account 度呢？你係少個 merchant。
5: 唔會即日囉。
4: 我知道，但係起碼入帳嗰時候就話你已經收咗咁解咋嘛。
5: 係啦。
4: 入咗你嗰度㗎嘛。
5: 所以其實好麻煩㗎，如果咁 frequent 咁嘅情形出現嚟講呢，咁變咗搞到啲賣嘢嗰啲人呢就好撈搞。
4: 嗱，李保安呢佢以前有做生意嘅，佢都有講過㗎。佢話佢哋做生意收 credit card 嘅。
5: 係
4: 啦。你買咗樣嘢，我 credit card 即係你過咗數啦。
5: 係啦。
4: 但係冇兩日呢 ,Credit Card Company 呢就 cancel 咗佢。佢因為嗰、那個俾錢嗰個呢就話呢佢收個貨不對版。咁 Credit Card Company 就問都唔問就 debit 咗佢㗎。即係明明你收咗錢都咬返出嚟啦。
5: 所以其實細數目呢係真係有可能嘅。係大數啊，譬如你公司有來往開嗰啲呢，咁就我就唔知佢點樣處理法啦呢樣嘢。
4: 嗱，我相信呢今次沙省呢一批咁大批嘅即係詐騙案呢，肯定係會有一啲嘅集團喺後面呢做好多嘅安排。同埋佢哋唔係淨係得一張 credit card 㗎嘛。好可能佢哋手揸住好多張卡，每張卡佢都唔知道得唔得。但佢試咗一張唔得。你第一張唔得，跟住攞張喂阿 Sir 唔得喎，咁得我俾第二張你。第二張可能過到㗎喎。咁就變咗佢可以以為嗰個真㗎啦。因為有好多人呢好多時你出去找數，第一張卡過唔到，咁佢問你係咪呢張卡有問題呀、啊、咁你有冇第二張卡啦、啊、咁。咁通常嗰啲做 merchant 佢都唔會懷疑㗎嘛，係咪？咁所以第二張過到數，咁就當佢係真㗎囉。
5: 咁可能嗰個又係打工囉，你明唔明啊？
4: 咁佢最緊要收到錢㗎嘛。
5: 收錢㗎嘛，係咪？咁就發貨囉。
4: 冇錯啦。咁而家呢 RCMP 就同呢啲咁嘅做生意嘅人呢就講，佢話如果你收佢嗰張 credit card 第一次就已經 decline 咗呢，你就要好小心，就信唔信佢啦、
5: okay.
4: 啊。除非你話我啲錢呢係要 verify 咗真係收到啦，你先至放貨囉。
5: 咁係嘅，困難啲啦。
4: 我 credit card 問係咪真係 approve 咗先㗎嘛，咁我可以問 approve 咗啦，咁我咪俾貨你囉。
5: 理論上你有三個 number 俾埋佢呢都叫 approve 咗㗎啦。
4: 哦 ,ok。
5: 不過就未過數咁解。
4: 未過數咁解啫。所以佢話佢喺嗰個 terminal 寫住approved but pending 咁樣啫嘛。
5: 所以有時你去 tap 啦，
4: 嗯哼，
5: 你 tap 啦，咁你同你就咁你用上網俾錢呢，咁又有少少唔同。
4: tap 就快好多啦，啪一聲就過啦。系啦，
5: 系马晒啊嘛。
4: 但你上网俾你嘅，你上网俾
5: 你 tap 一定系，即系你即系 in person 啦、嗯，即系当你系咁咯吓。
4: 但你上网，就算你要过数啊，去到某一个定额咧，佢都要你 verify 嘅。
5: 系噶，系啊，即系唔可以太。所以我咪呢啲可能系买啲好细嘅零件仔啊，即系银码唔系大咁样。
4: 啱啊，啱啊，啱啊。咁但系佢呃得多啊嘛。
5: 咁啊系，山泥渣咪有踩。
4: 系嘛，嗰啲可能攞 mark 咗你之后再卖翻出去。
5: 系一定系咁样做咩啫？
4: 系嘛？呢样嘢
5: 系咁噶啦，佢闹呢啲货嚟冇用噶嘛。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咁啊，去广告吓，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你好，请讲啊。
14: 啊，你哋好，
4: 你好。
14: 啊，我有一个关于牙嘅问题，同你哋倾下。
5: 好。
14: 早几日我有一位亲戚就打电话嚟问我， 補一隻牙需要幾多錢啊？咁、我話我唔清楚喎、我好耐冇補牙，我又得唔到政府嘅補助。咁佢話佢舊年咧就補咗一隻牙，就政府咧就全包嘅。咁佢今年咧早個零兩個月咧，嗰隻牙咧即係唔知唔即係整得唔好，甩咗出嚟啊！咁佢就那個牙醫診所佢話你舊年補過咧，今年咧你唔包噶啦，你要自己俾錢噶啦咁。咁佢就要就俾125.5元。咁佢俾咗咧，咁佢另外見到咧就嗰張單上面咧嗰、那個仲有一個數目咧就係325.5元，就牙醫診所要即係向政府攞翻嘅。咁 total 咧連埋佢自己俾咧，咁就450.幾啦，係嘛？咁佢覺得好奇怪，點解佢即係係同埋一隻牙，佢又佢補一隻牙，佢又冇照，即係又冇照 X-ray 啦，又冇打麻痹針，乜嘢都冇做，就淨係收佢125。但係點解佢另外又要320.幾？問政府攞 total 成450，即係450.幾元，咁即係合唔合理咧？咁佢即係覺得佢哋有啲詐騙政府咯，睇下誒你有咩高見同埋。即系听众知唔知道？又一补一只牙需要几多钱咧？吓
4: ，O K， 我知黄女士，我想问清楚咧，你个朋友系咪嗰只补过嗰只牙系重新要得咗出嚟、
14: 啊，
4: 要重新再做过咁解啫？同一只牙嚟、
14: 啊啊、
4: 哦 ，O K，
14: 系啊，佢旧年补过呢只牙，佢早嗰排咧又系呢只牙得咗出嚟，咁要再补、但系佢话你旧年做过，今年咧政府冇得包你要自己俾钱咁样。
4: OK， 咁佢又唔使照 X-ray， 咁佢就话俾你听系佢旧年做开嗰只，佢哋有 record show 到出嚟嘅。你头先话冇照 X-ray， 乜都冇啊嘛，系咪？
14: 啊，冇啊，佢即系旧年我唔知佢有冇照 X-ray 啲嘢咧，但系今次佢再去补翻咧，乜嘢都冇做就收佢125。另外佢又要对方即系嗰个诊所又要再收政府325
4: okay, 400.幾元啦，呢个 O K，
14: 收政府咯。
4: 好啊，好啊，好啊，得。咁我睇下有啲听众朋友有同样成长。
14: 知道补只牙系咪要咁犀利400.幾元咧？
4: 佢用咩帮佢补啊？
5: 咁
4: 心伤咁。
14: 唔知喎、啊，你旧年先系补完，咁你再甩出嚟，你唔应，你应该再补翻，应该再收人哋钱噶。而且佢又向政府攞翻钱、啊。
4: O K， 好，呢、這个都好好问题，
14: okay,
4: 多谢你，黄女士。
14: 佢想知道睇下系咪佢哋诈骗政府咯？
4: 好啊，好多谢你，王女士，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14: 拜拜。
4: 点睇啊？
5: 系咪啊？真系呢样嘢就好难讲嘅呢样嘢。
4: 唔系牙有冇得保养嘅先？
5: 应该有嘅，
4: 系咪啊？
5: 有保养嘅，
4: 有保养噶嘛？
5: 有保养，不过系咪一年咧就应该开始冇咁长嘅？我的理解通常佢冇，我唔知道有冇明文规定改要保养啦。但系通常你揾开个牙医咧。有啲咩善後咧，你都會翻去揾翻
4: 佢
5: 收你錢嘅，即係譬如佢補牙又好，或者佢
4: 雙牙又好，
5: 雙牙又好，咁有少少 follow up， 佢係會通常佢都包埋。
4: 但係一個 within 一個合理嘅時間之內嘛，
5: 就真係我就唔知啊，
4: 係咪一年咁、就變咗咁？老實講，有好多人補牙咧，基本上係可以。即係可以撐好耐下噶嘛，
5: 有啲會甩出嚟，有冇嘅都有機會，
4: 有啲會甩出嚟嘅。咁如果有機會甩出嚟嘅，係幾個原因嘅啫，一係就食錯嘢啦，咬錯嘢啊。第二可能你之前做嘅手工唔好啊，補得唔靚啊，
5: 樣情形都有嘅，即係睇你補邊隻牙。嗱，譬如你補大牙嗰啲，成個窿咁樣嗰啲咪難甩啲咯。譬如你門牙嘅少少 chip 咗嘅，咁嗰啲就有機會甩翻出嚟嘅，即係你即係嗰個接口細啲啊，或者嗰啲位。难补啲啊，咁嗰啲真系可能嘅。
4: O K， 咁但系嗰啲就冇办法 guarantee 你噶嘛。
5: 系啊，嗰啲系啊，你都转咗噶啦，系啊，系啊。
4: 唔系，咁而家个 issue 就系话，佢如果去做咗第一次做咗，政府俾晒钱，第二次牙医诊所话，喂，你系同一只牙嚟噶，如果再补咧，就你就唔可以全额由政府俾、啊，但系你都可以政府。俾到部分
5: 系咯，系嘛，
4: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佢都 OK 啊。
5: 应该有 guideline 嘅，我觉得。
4: 应该有 guideline 嘅。我记得佢讲过咧，就话如果你去睇牙，你去睇牙嘅时候，你以前有只牙系睇开嘅，in the process 做紧咧，佢就唔包噶嘛。 即系你要揾政府，政府唔会包，即系佢唔会同你做收尾噶嘛。
5: 系啦，梗系啦，
4: 系咪？全部系要 new brand new case 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依个上一次旧年佢做嘅时候系已经全额政府俾，今次咧可能系因为甩咗啦，咁佢一定揾翻佢嚟帮佢补。咁样牙医就话佢系可以同政府收，但系收唔足嘅话咧，巴伦水咪问你攞咯，系嘛？个情况系咪咁咧？唔知道听众朋友会喺呢方面有冇同样嘅即系 scenario 啦？咁，因为我未试过啊，我唔知啊，系咪？咁所以有如果有听众朋友系同样嘅情形嘅话，我都好希望大家上嚟分享一下。
5: 好啊，好啊，好啊，
4: 因为而家佢将呢一个嘅问题咧，就会唔会系有诈骗成分？咁佢又如果诈骗你，佢又唔会诈骗你百几蚊咁少咯。系咪阿林兄？
5: 即系问题，佢都唔会因小失大嘅，一般嚟讲
4: 咪就系咯。佢应该唔会
5: 诈骗，佢可以收到嘅，即系又唔可以话诈骗嘅。佢应该会攞得佢应该得嘅嘢。我相信。
4: 即系换句话讲，因为佢同佢做开呢一只补开牙嘅，咁而家要同佢再做过另一次嘅补牙咧，可能政府就话我唔会全额噶啦。
5: 系啦，
4: 呢个就系因为 you are doing at the same tooth that you've done before 咁嘅意思啫。系咪？如果你话我第二只嘅话咧？咁咪又全部咯，
5: 因为其实理论上佢都唔会话额外收你钱嘅，如果佢可以收到政府钱嘅话，系咪佢都费事为难你啦？系咪先？佢系咪都收咁多噶啦？
4: 冇错啦，冇错。
5: 我如果系咪收咁多嘅时候，我冇必要要嗰个客人去承担一部分啦。
4: 啱啊，系嘛？反正政府俾噶嘛，
5: 反正佢俾噶嘛。咁唯有系即系佢为咗，诶，我收唔足，咁佢。问你攞都系合理嘅，
4: 唔系呢个系讲到明噶啦吓，政府同埋呢个牙医大家自己有个共识噶啦呢度，咁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啊，跟住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7: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情牽金曲繽紛夜，
16: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17: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6: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0: 明世事论世情。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啊林国安 ，Dicky Lam 林公子林歌王啊。好，嗱嗱声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5: Susan，
22: 诶，方子。林公子 你哋好啊！一个礼拜又过咗啦，上个礼拜冇电，今日咧几唔得闲都抽时间嚟啊！因为
5: 你有冇
22: fans 嚟噶嘛？
5: 你有冇储埋上个礼拜讲嘅嘢？
22: 刚才你哋讲牙咧，啊，应该都唔系诈骗嘅，我都系有现所嘅。佢都係包我75%、25% 自己俾嘅，同埋啲牙醫咧，個個價錢都唔同嘅。係
4: 啊，
22: 啊咁啊，呢個無可厚非嘅呢樣嘢。啊，係啊，啊我有個報料，我個都係網上情緣奇英講俾我聽嘅。香港有一位女士。43岁，佢系做保险嘅，有人同佢买保险， 咁啊做咗佢个好朋友啦，啊咁啊男朋友佢话佢喺台湾嘅，咁又系喺网上识嘅做，咁啊佢又想买保险，大家一齐讲下讲下就话不如叫我哋大家一齐做生意啦咁。我喺台湾呢，我喺嗰间公司呢就咩色电公司嗰度做啊，货就唔使嘅，淨係需要运费啫啊，批发嘅咁。呢、這个女士就信咗佢喎，咁佢话好容易就赚一二千万㗎啦咁。
5: 咁犀利。
22: 咁佢哇，佢话你做保险呢好辛苦嘅，而家做保险。呢、這个女士信咗佢喎。咁用咗三个月，哇，呃咗佢两万啊，唔係240万。
5: 哇。
22: 咁嗰个男人佢话冇钱啦，个男人就失踪啦。啊，网上嗰啲嘢都唔见晒啦。佢先至知道係被骗喎。咁呢个后生女呢啊，43岁都几后生，伏喺度喊咯，好惨咯。佢话真系估唔到，老人俾人骗啫，我自己都俾人骗。讲俾我个朋友听，系、啊，阿波哥同埋阿刘太啊，你好多 fans 中意听你哋啊，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 Susan 电话。网上情缘啊，呢、這个咧就我谂啊 Susan refer 呢个 case 咧，佢系。投保先，用一个投保嘅藉口，咁然之后就氹佢投保之后就认识㗎喇。咁但係喺网上面投保以保险嚟讲就好似唔得㗎嘛。係囉，因为保险嘅嘢要面对面做好多问卷嘅嘢。佢係台湾籍㗎嘛。台湾籍係唔买得保险㗎咩？即係唔可以喺香港买保险。係咩？可以咁嘅样嘅咩？
5: 我理解应该唔得啦。
4: 嗯。你嘅理解啱嘅，我信。
5: 即係你譬如你喺香港，你個國內人落嚟，咁你個身份唔同咗，你都有機會買。即係好似我帶到我唔知啦，當加拿大啦嚇，咁我只可以買翻俾加拿大人咯。非加拿大人係買唔到噶嘛，我哋都
4: 哦
5: 個 license 唔得。
4: O、okay, K， 但係 resident 都唔得。
5: 咁你有身份咪得咯？你有工卡啊、嗯、
4: ？resident 有工作卡有證都可以噶啦。
5: 睇嚟
4: 有工卡嘅人都可以。
5: 幾耐咯？
4: 嗯
5: 啊，即係譬如你嗰個工卡可能係唔同類型嘅，咁咪有機有啲有少少限制嘅，有少少限制。
4: O K O K， 咁即係換句話講，每一個國家都有佢哋嘅 jurisdiction。
5: 係啦，冇錯。
4: 呢、這個保險嗰個受保嗰個條例嚇，咁佢頭先講香港嗰個女士，如果佢做保險嘅，佢冇理由唔知呢個台灣男士唔買得保險噶嘛。
5: 所以我都唔知啦，
4: 係咪、啊？不過我諗佢哋梗係有佢哋嗰種嘅。如果我要去揾個獵物，我咧做好曬功課啦。
5: 同埋可能覺得又可能紅心紅啲，可能會有啲生意介紹俾佢啊，或者佢點樣咩途徑可以做得到啊咁樣。
4: 即係。
5: 说个都系一个利诱嘅，
4: 说话有技巧，可能佢本身又有吸引力，咁令到对方咧就会上钩。
5: 咁我又真系唔知道，譬如你做得保险嘅，通常你嗰个都有一定嘅人际关系，
4: 一定嘅阅历噶，你都已经有阅历噶，
5: 都唔会贸贸然去做一啲嘢超出你嘅范围嘅。
4: 我谂佢会唔会真系有好多其他嘅幕后嘅因素，大家唔清楚，咁或者佢只系话啊，我开头先问嘅啫，啊原来唔得嘅，咁唔得可能就话哦，咁都唔紧要啦，不过我有条生意嘅门路，咁大家倾下啦，既然咁好倾，咁用一啲咁嘅说话氹咗佢落嚟啦。
5: 佢可能大把钱又冇定使咁啦，
4: 佢话俾佢听，
5: 大把钱。一两百当跌咗啦，
4: 咁咩？你听到佢话佢喊咩？对住人诉苦咩？
5: 咁啊，梗系佢喊唔系因为钱嘅，
4: 哦，原来感情，原来感情俾人呃咗，
5: 都呃到我。
4: 哦，原来咁呢样嘢有可能啊。好，有话张女士喺度，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5: Hello， 张女士，到你啦。
0: 各位主持人啊，关于头先嗰位女士嘅。话咩啊？牙医啊 ，dental 嗰啲嘢
5: 系啊！
0: 我啱啱自己喺个牙，自己有我自己嘅牙医打电话去半个钟啊，半个钟。我啱啱收电，咁啊听到嗰位女士话：我咧，我同我个牙医 check 我啲数啊。
4: 哦，
22: 仲系咧，你话系咪牙医诈骗咧？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点样咧？点解咧？你要打翻去你自己牙医诊所 ，OK？ 去 check 佢啲数吓。第一个牙医咧，只系做牙医嘅工作 ，only dental work。佢唔做嗰啲数，佢唔做股价，乜嘢都唔做嘅，收钱唔做嘅。边个做呢？就系嗰啲阿姐做噶，即系英文咧，即系 reception 系嘛？啊，做嘅。咁咧吓，你咧就惊佢诈骗咧。你第一，你话我正你去阿姐嗰度，你话我啲牙咧。去年补咗，就旧年今年就甩咗。请问呢，如果再补过呢，请问要你俾个股价我几多钱？佢就俾个股价你，你睇到个价钱呢，随你做唔做啊？你嫌太贵嘅，你可以去第个牙医度做 ，OK？ 啊咁样嘅。如果你同意嗰个价钱呢，你就去做。你唔同意呢，就随你去边度做。咁样嘅係咁样做法嘅。OK?OK。做咗之后睇佢收你几多钱。咁样呢，你呢认为呢呢、這个数目唔啱呢，你就即刻同啲阿姐傾偈问佢。呢啲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你打翻去你自己牙医嗰度 ，OK？ 我讲系咁多。
4: 好啊，多谢你电话。
22: 头先啱啱话网上乜乜乜咧，网上摆好多古仔喺嗰个internet 嗰度嘅，都唔知边个系真嘅 ，OK？
4: 系，
22: 唔该晒。
4: 好多谢你电话，阿张女士咧，佢系好 informative， 我只能用个 word 就系 informative 吓。冇错，我哋诈骗照镜嘅目的咧，就系其实将一啲可能或者可能系诈骗嘅信息咧，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嗰位听众第一句就话唔知系咪诈骗啫，所以佢唔可以话呢个一定系诈骗噶嘛。咁你只系讲出嚟话，哦，佢收佢百几蚊，但系又见到佢同政府申请三百几蚊，即系佢嘅意思。佢唔系诈骗我啊，佢唔系诈骗紧政府啊，即系你嘅银包啊，即系话。
5: 冇错。
4: 我谂张女士咧系听到一半，因为佢同牙医啱讲完，等完半个钟之后听到，其实嗰个嘅重点唔系喺我要问翻佢几多钱，而系佢去做嘅时候咧，因为第一次佢揾呢个牙医做咧，就同佢补牙，政府全包嘅。但系今次翻去再睇同一只牙嘅时候咧，嗰、那个牙医话俾佢听，政府唔包晒噶啦，即系包唔到咁多噶啦。咁可能佢已经话俾你听咧，唔包得咁多，不过你俾百零蚊就搞掂咁样样嘅啫。
5: 略反应
4: 咁咪略反应咯。咁原来咧，仲有三百几蚊咧，佢就去同政府申请攞翻呢一个费用。咁呢位嘅听众就话佢个朋友咧睇到嘅啫，佢又唔知嘅。然后佢睇到嗰张单里边有多三百几蚊，咁啊会唔会系诈骗咧？佢所以佢咁样提出嚟啫，唔系话咧有诈骗就等翻到啲 reception 嚟咗啲接待处去做。咁啊，但系张女士呢个嘅。alternative 嘅諗法呢都啱嘅。如果你真係心目中认为你诈骗我嘅，我就最搵返你嗰个即係睇數嗰个人。
5: 但唔係你每次我记得你睇完牙医佢哋有张单 print 俾你。
4: 咪係有张单 print 俾你㗎嘛。
5: 咁你讲。咁你讲。呢个好正常㗎。
4: 冇错啦冇错啦。
5: 我觉得佢都亦都即係作为一个专业人士都冇必要去。
4: 呃你囉佢係囉係囉係囉。
5: 咁唔会因小失大㗎嘛。
4: 咁仲有就係佢头先讲话牙医喺政府头你做 denture work 㗎啫，佢唔会理几多钱，唔会成，唔係喎。嗰啲收费几多少要跟牙医比㗎喎，唔係嗰个姐姐讲喎。
5: 佢哋工会系每一行的。
4: 係啦冇错啦。嘅收费个规定㗎嘛。
5: 係
4: 啦。係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张女士讲都啱嘅，提议都啱嘅，如果你真係觉得系被诈骗嘅，咁我谂你唔系只系搵个铺头添。你直情有啲乜机构度去 port 佢添啦。好，我哋去广告下，返嚟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年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李先生喺度。
5: 好，
4: 诶、hey, ，李生你好，李生，
5: 李生，李生，
25: 诶，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25: 有关补牙嗰度咧，
4: 系
25: 我试过补完牙，佢食嘢再整翻牙都系嗰只要俾钱啊，冇得。即系冇得话保养，冇得话保养。
4: 哦，
25: 应该系会先年嘅，因为我哋系 send help， 佢已经系过咗个额啦，要所以要自己谂，因为啲 send help 俾个数，俾个钱你，你
4: 攞
25: 咗钱就冇噶啦。
4: 哦、okay ，
25: 即系佢系要俾即系300几嘅。
4: 哦 ，OK。咁即系换个讲，就佢而家
5: 咗几耐啊？过咗几耐时间？
4: 过咗几耐啊？你讲嗰只牙？
25: 就系应该会先一年嘅，因为你明嘅 send help 系每年。每年从即系你用完，你出年又会有过噶嘛？佢系会坚持，即系未有得再要自己俾钱啊！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讲嘢，
5: 我知你讲咩，我知啦。
25: 先嚟 back 出嚟，
5: 我知你讲咩
4: 吓。啊 ，OK， 好，喂，多谢晒。
5: Extended health care cover 一月到12月咁举例啦。
4: 系系。
5: 咁总之佢嗰年做完之后，佢再去 claim 第二次咧，就系未到另一个 physical year 嘅。所以佢冇得 claim。
4: 你意思即系话，总之佢喺 within 嗰一年里边，佢补咗呢只牙，
5: 仲要系啱啱用晒个 limit，
4: 用晒嗰一年嘅 limit，
5: 系啦。
4: 咁佢第二年佢先至一粒，
5: 先至有新嘅
4: 嗰一个 budget，
5: 系啦，
4: 系有新嘅 budget 咧。
5: 嗰年就个补牙就发生咗，又要再去补多次啦，
4: 系啦，
5: 咁就唔得啦，即系唔系唔得，要自己俾钱咯。
4: 嗰一个佢就要俾钱，
5: 即系 exit the limit 啊嘛。咁即系话，即系佢收佢钱啊。
4: 嗯哼。
5: 咁即係会添同一个
4: 同一隻牙嘛，
5: 同一隻牙。
4: 咁但即係嗰隻牙呢，佢已经有记录呢，係做咗一次受咗保。嗰一年里面个牙保咗啦。
5: 係啦。即係话呢，即係话嗰个保养呢係短嗰一年。
4: 短嗰一年。
5: 係啦。
4: 咁第二年嘅时候同一隻牙发生问题啦。
5: 唔关第二年啦，都係同一年啦。
4: 同一年里面如果你发生嘅话就冇啦。
5: 我哋之前讲到就係话会唔会有个保养期呢，
4: 冇咁
5: 意思呢，即係话嗰个保养期呢佢都系会添一

0: 牙医用牙医话你要全数俾，应该俾400几噶嘛？
1: 我明白，即系佢系可能嗰个已经有超出咗佢嗰个保养期啦，可能有
0: 系啦，超出咗
1: 咪
0: 即系重新嚟补过，咁就重新补过补牙，佢第一次就全费，啊，但系第二次佢补咧就唔系啦，
1: 系咯，
0: 佢要俾百几人出嚟啦，
1: 啊，咁即系头先个信息就系话，可能嗰个保养期咧系短过一年嘅，因为佢再去补啦嘛，会一年里边都要收佢钱，咁即系话个保养期系短过一年。
0: O K， 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我想澄清几句，头先嗰位先生打嚟，佢又讲得啱啦，哎，不过我冇咁多时间详细解俾你哋听，嗯，OK， 我呢就冇政府咩嘅，我系自，因为我 I'm not qualified，
0: okay，
2: 政府嗰啲 dental 嗰啲嘢噶，我有自己嘅。
0: Extended health, extended health,
2: dental
0: benefit, OK。
2: 咁样咧，我咧就收到我嘅验收公司寄啲信嚟啊。你估我嘅验收公司点话？佢话你嗰啲阿姐啊，唔follow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你啲阿姐咧唔follow验收嘅公司 rule and regulation。
0: OK，
2: 啲数目又冇 approval of the treatment before proceeding to the treatment， 佢咁话喎，啊，嗰个 approval 都冇收到，佢就同你去整啦。佢话你呢啲阿姐啊，搞错晒，唔 follow 啊呢个验收公司嘅 rule， 唔 follow 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佢话咧啲数目啊搞错晒。你叫我啊，翻去同阿姐啊，同个牙医嘅嗰个 clinic 啊，嗰啲阿姐啊，去澄清个数目。如果咧，你啲阿姐咧乱弄咧，唔 follow 呢个验收嘅 procedure 咧，no claim, no payment for the dental。
0: OK， very good， fair deal。
2: 咁我咪打电话咯，半个钟头啊，同啲阿姐啊，啊，佢又话要我check咩啊，咁咧唔得，我要落去佢嗰个 office 嗰度，同佢倾。OK，
0: 搞掂晒啦，搞掂啦，终于搞掂啦。
2: OK， 唔该晒，
0: 多谢晒吓。
3: 唔系佢讲得啱噶，
0: 系啊，
3: 佢讲得啱噶。嗱，因为其实唔系所有嘅extended healthcare 嘅 dental plan 咧都 cover 所有嘢嘅，
0: 啱啊。
3: 譬如你普通洗牙嗰啲咧，佢就好明確嘅。譬如你又要倒牙根啊，又补牙啊，或者要剥牙等等咧，
0: 一般性
3: 系要 pre approval 嘅，
0: 系
3: 一定要打电话去保险公司，
0: 嗯
3: ，clarify 咗嗰啲个policy 个 contract，
0: 嗯，
3: 个 contract 系边个边间公司啦，嗰，个人系咪同一个人啦，佢，要做啲咩 procedures 啦，佢嗰个 plan 有冇 cover 啦，嗰，个 coinsurance 几多咧？咁，其实一定要清清楚楚先至去做嘅。咁佢绝对啱喎。咁系可能嗰个 receptionist 疏忽咗咯。
0: 呢个情形大家都明白。我讲紧，其实佢哋讲紧两样嘢嚟嘅。呢，个讲紧 pre approval 嗰个 logistic procedure， 但系。另外一个 case 嗰个听众，第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只系就话我用一只牙，旧年补咗，过咗啦，我今年第二年啦，我点解咧？佢话我唔，佢话我政府唔补我嘅，但系佢又收我百几蚊，跟住再 claim 翻政府300几蚊咧，呢个系佢嗰个 question 啊，
3: 系，
0: 唔系同佢而家
3: 冇乜关系嘅，
0: 呢样嘢系冇关系嘅，
3: 冇关系嘅，
0: 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嘅牙医诊所咧就欠咗呢一位嘅听众嘅朋友一个解释咯。你话唔包嘅，点解你就净系收我百几蚊，跟住向政府收300几蚊咧？你同我补翻只牙，
3: 佢唔包。
0: 佢话啊嘛，佢话佢个朋友
3: 再包 100% 啫，我冇话唔包啊。
0: 唔包 100%， 但系佢第一次 100% 啊嘛。
3: 第一次就咪包咗咯，
0: 系啦，
3: 系咯。
0: 咁佢第二次就唔 100% 啦，即系佢话俾你听，
3: 你俾 pre-existing 啊嘛。
0: 啱，你呢个词啱啱好解决咗大家嘅疑惑啦，因为呢个咧系做过而且系 pre-existing 嘅。
3: 你唔使赞我。
0: 唔系赞你，我哋即系用一个非常之中肯嘅态度，等我啲听众朋友知道，我哋嗰啲系有奖必杀，有赏必嘅嘛，系咪？有错就必罚嗰只噶嘛。
3: 啱我就识啫，
0: 系咪？你做得咁啱，你又解释到位，系啦。你个讲系预先已经有咗个状况，咁变咗咧，佢如果要同你做咧，佢未必可以话俾你听全包，咁所以佢一定要同政府交代。 因为可能佢要

0: 解释你点解你只牙旧年做过，今年又做咧？佢哋牙医都要向呢个政府收政府钱个部门，
1: 佢都要解释噶嘛？
0: 解释系啦
1: ，pre-existing 嘅嘢，佢都要佢自己都要负责任噶嘛？
0: 冇错冇错冇错啊！咁我谂呢个情况即系变咗系啦，你因为第一年做完之后，同样嗰只牙喺第二年发生问题咧，就属于 pre-existing。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喺個保險嗰個嘅賠率、個賠償裏邊咧，就有一個差別喺度啦。
1: 仲有 recurrent 啦，
0: 誒即係叫 recurrent， 冇即係 recurrent，
1: 係recurrent， 即係兩樣嘢都有機會。
0: 我都講
1: 噶啦，兩個 term 就
0: 是我都講噶，林剛剛真係中英兩邊通嘅真係。直情係可能拍爛手掌，我要
1: 都要靠你解釋，
0: 即係多謝你，
1: 都要靠你解釋，
0: 即係你令我茅塞頓開。好啦，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照鏡。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六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4: 早晨阿烈哥，早晨各位。
3: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老人家咧，似乎咧近来咧头头碰着黑啦，啊，而家睇出咧佢连脾气都差咗好多，不过素来都系咁样噶啦。啊，咁点解咧？咁啊，因为咧根据呢个华盛顿邮报就话咧，早几日啦，就喺呢个大卫营嘅佢嘅呢个内阁会议里边咧，佢同呢个国防部长佢嘅外将啊海格塞斯啊闹大交。咁问题就乜咧？就话点解伊朗战事啊搞到我哋啲弹药缺乏嘅时候，你唔同我讲咁啊？咁其實呢個根本係事實嚟嘅，但係佢自己特朗普自己係亂噏，早排咧就話咧，我哋嘅彈藥咧就用之不盡噶，全世界最多彈藥係我嘅，咁係你美國最多嘅。咁但係咧喺伊朗嘅戰事裏邊已經用到咧好多，尤其啲防護性嘅呢個彈藥咧已經都七七八八啦咁。咁咧，但係海格塞斯咧就根本就唔敢頂啊！特朗普喺嘴而家只不過只俾特朗普鬧完之後就咧推卸責任，就話咧呢、這個冇人通知你咧，唔關我事，係個副部長范伯格喎。唉，呢啲睇得出呢叫做即係自己咧裏邊內部咧就鬼打鬼。咁其實咧就特朗普咧就我覺得咧就唔係因為呢個彈藥短缺咧就呢個省呢個海格塞斯，而係因為。根本呢場戰爭就係海格塞斯同埋有內塔尼亞胡咧係喝起嚟嘅。當時啊，海格塞斯咧就同個特朗普講：，喂，掂啊，一切佢伊朗咧
4: 好快搞掂啊，
3: 好快搞掂噶啦。你唔使擔心，打得過咁。咁而家咧打到咧，即係特朗普咧焦頭爛額嘅時候咧，而家借啲耳就省佢啦嚇。咁但係咧，你睇得出咧，就係呢啲咧根本就自己係鬼打鬼啊。咁咧，我諗你海格塞斯咧。如果特朗普唔妥你咧，你呢個國防部長、呢、這個戰爭部長咧都唔會來噶啦。不過咧，今日即係白宮嘅新聞秘書啊，萊德咧就話：，哦，冇見咁嘅事，假新聞嚟嘅。咁你話乜？你話假新聞，你話就得啦。
4: 其實嚟講咧，呢件事即係阿特朗普同呢、這個戰爭部長咧兩個嘈交嘅話咧，你信？華盛頓郵報啊，亦話信白宮嘅新聞秘書？來維特呢根本上嚟講呢我就信呢個新聞啦因為點解呢呢爆出嚟嘅話呢唔係咁簡單㗎起碼嚟講呢就話喺呢個新聞系嗰 part 嚟講呢新聞個深層入面呢有好高級嘅人呢係知道你哋嗰啲事情㗎特別你喺特朗普你內閣嗰啲嘢呢其實有新聞嗰啲人呢就係應該係深層大老闆嚟到嘅，知道呢啲嘢，所以佢要爆出嚟，爆出嚟咁簡單啊！肯定啲大老闆爆出去俾啲馬仔搞啦，所以郵報就登出嚟咯，係咪啊？所以而家我講咧呢件事嚟講咧，特朗普咧就係真真正正係鬧呢個戰爭部長，咁啊戰爭部長又推卸責任啦！我哋國防部長嗰個係副部長搞出嚟㗎，冇彙報啊呢方面，唉，咁我哋睇到啦，整體嚟講咧就係呢個。美國嗰個彈藥方面咧，事實上係真真正正係短缺嘅。如果係強嘅話咧，打到今時今日已經冚曬呢個伊朗啦，唔使話搞嚟搞去啦。就呢啲就推卸責任方面嚟講咧，就可以睇到咧，特朗普真真正正喺呢場戰爭入邊咧係敗筆咯。
3: 好，咁啊，即係講到呢、這個特朗普啊咁怒氣咧，主要都關都係因為呢、這個美伊嘅戰爭咧就收唔到科，咁啊。特朗普咧就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 早兩琴日咧仲講話啊，即係我哋同伊朗嘅談判咧好有成果啦。聽日就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就會開放嘅。
4: 讲咗几多次啊？
3: 讲咗咩？有啲人计佢条数，佢讲三十几次啊，三十几次都实现唔到。咁最弊咧就系伊朗咧根本就打脸呢个美国。佢话伊朗咧就外交部就话冇，到目前为止我哋都冇同美国倾，我哋要同倾嘅咧就系倾边个？同阿曼。
4: 阿曼
3: 啊，因为咧就系伊朗同阿曼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嘅即系两边嘅一个国家。佢話：我哋同阿曼咧已經傾得差唔多噶啦，我哋就發有一個協議出嚟啦。咁大家咧就即係將來咧嗰條海峽嗰啲船點樣通過呢個海峽咧，我哋雙方決定。咁有啲路線又唔即係入去又經過邊度，出嚟經過邊度啊？係我哋自己經驗嘅啫，唔關第三方嘅事。不過伊朗都聰明嘅，佢話咧如果有第三方干擾咧，可能咧我哋起草嘅草案咧都即係傾唔掂。第三方咪美國咯，不過我都相信美國唔會咁容易罷手嘅，即係特朗普已經講過 N 咁多次啊，即係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唔可以收費嘅，我你唔問過我咧，你想收費咧，你都好難啊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咧就而家咧根本就撇開特朗普唔理你，我就同阿曼咧就傾掂數，即係好啦。咁另外咧就伊朗咧就話咧我哋同美國冇傾任何嘅冇進行任何嘅談判啦。咁佢如果美國咧就唔遵守呢個協議咧，繼續打我哋咧，我哋就會繼續咧就還即係猛烈咁還擊。但係咧佢就警告喺中東嘅其他嘅美國朋友話：嗱，我先至聲明啊，如果美國打親我咧，我就打美國喺你哋個基地，你哋住喺你哋國家嘅基地，而且如果傷及池魚炸到你其他嘢咧，你冇怨我啦。咁呢個而家睇上嚟咧，呢個喺美伊戰爭嘅主動權咧，應該係喺伊朗手上。
4: 美國同呢個伊朗嘅成日講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商船點通過啊，又問我哋傾嗰個計劃書又點樣啊，協議又點樣啊，講嚟講去，即係我講覺得到而家嚟講咧。呢、这個協議方面根本就唔成立你有你講，我又講，美特朗普自己講一套，即係伊朗方面講一套。整體嚟講，我可以覺得咧，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就冇任何嘅結果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唔係話就吹呢個伊朗嘅威伊朗以低成本同利達玩高成本嘅戰爭所以睇咧伊朗特朗普方面，頭先你話特朗普同個戰爭部長傾偈即係嘈交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又睇到咧，美國喺軍事軍工嗰方面嚟講，事實上係差咗啦，係嘛？打唔贏呢個伊朗。另一點咧，伊朗咧亦都喺自己行自己嗰套，同阿曼傾嗰啲即係遊船啦、輪船啦，點啊？那個航線點樣？呢啲嘢我講得咧又係多餘。老實講㗎，呢啲嘢點解講咁多餘咧？你講咗咁多嘢。起碼嚟講咧，你同美國大家嗰個阿橋方面嚟講咧，一定會存在噶嘛。咁你而家睇到啦，特朗普啊，睬你都傻啊！我行我套，所以個特朗普成日，因為佢係一個 CEO 出身噶嘛，係最高領導董事長噶嘛，所以佢任何嘢我要主導整體咁伊朗又唔俾佢主導整體，咪所以猜嚟猜去，由戰爭到而家成五個幾月都係咁玩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我覺得都幾討厭啊！呢方面係嘛，可以睇到咧，美國咧喺戰爭嗰啲美伊戰爭呢方面嘅咧，就真真正正咧冇贏面噶另一點咧，佢就俾內塔尼亞胡咧以色列嗰個總理咧拖住個鼻子走。到而家嚟講啊，整體嚟講啊，美伊戰爭仲係一盤散沙。冇邊個贏，亦都冇邊個輸。問題咧就打打停停，股票升啊落啊升啊落啊，就係咁樣啦。
3: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冇邊個贏，但係冇邊個輸咧，就其實咧就美國應該輸緊嘅，因為咧就美國依個全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強國，對一個第七嘅排第七嘅伊朗打唔贏嘅時候。伊朗打唔即係唔輸咧，就即係等於美國輸噶啦。因為咧，你以你個實力，你都搞唔掂嗰個咁弱嘅呢個國家嘅時候咧，你有咩顏面去再做呢個國際警察咧？
4: 咁佢喺國際警察方面嚟講咧，佢最主要係話，我有成200多個美軍基地喺每個國家入邊 即係我養冇咗即係揚威啦喺呢方面。但係而家呢伊朗咧就砌你呢啲中東國家入邊嘅海灣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砌你嘅呢啲嘢啊，呢啲就真真正正咧，你美國係軍事係實力喺度噶嘛，防護啊各方面都喺度啊，俾人打到啊，可以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方面咧軍事上咧真係失敗咗咯。
3: 不因為咧，即係美國啲軍事基地咧，估唔到咧就伊朗會咁樣打佢嘅，佢啲軍事基地咧就有曬地點，而且係露天嘅，
4: 係啊，
3: 即係簡直就係活靶，伊朗你打你邊度？几时打呢？就系伊朗嘅掌握之中。
4: 仲有一点我讲少少啊，呢海湾美国嘅海湾基地嚟讲咧，就真系有防护噶嘛，有保护性质噶嘛，有外国咩导弹喺度飞喺度啊，都俾伊朗咁砌，可以睇到咧伊朗咧呢个美国嗰个军事方面实力方面嘅，你唔好以为佢好强啊！世界警察而家俾人打到咧就一塌糊涂啦。
3: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就继续呢个时事烽火台。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发觉咧许济南先生咧真系又快过好啦。啊，即系我朝朝头早做啲新闻咧，单单咧同特朗普有关嘅。啊，好啦，跟住呢单咧亦都系啦，因为咧如果特朗普啦，唔单止咧就搞唔掂伊朗。連咧以色列佢都搞唔掂嚇，佢自己嘅內閣裏邊咧，佢嗰班馬仔咧都即係都冇鬼用，同埋咧都唔係幾好聽嘅話。點解話以色列咧都搞唔掂咧？咁啊，因為咧特朗普咧早前咧就發起嗰個所謂和平委員會啊，咁咧就嗰個和平委員咧就通過咗話哈馬斯咧要哈馬斯咧從加沙地帶咧將佢解除武裝，咁咧你以色列咧就要即係如果哈馬斯咧解除武裝咧，你以色列咧就要離開呢個加沙地帶啦，將呢個控制區咧即係撤軍啦，咁啊將呢個權咧就交翻俾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嘅巴勒斯坦人啦。咁以色列總理內塔胡咧，居然咧又出嚟同佢唱對台戲喎。咁啊，琴日咧內塔尼亞胡就話咧，冇啊，我係收到美國咧特朗普嘅呢個草案啊，不過呢個草案咧，我哋唔接受啊，呢個係美國嘅草案咋，我哋冇參加到討論噶。雖然咧哈馬斯即使哈馬斯咧從呢個加沙地帶咧完全撤出嘅時候，我以色列嘅軍隊我都唔會撤出啊！我一定要完成咗我喺呢個加沙地帶裏邊我要承擔嘅任務啊！我哋先走嘅。咁呢個居然即係又係同呢個特朗普打特朗普一巴啦，即係從佢搶退台嘅。咁呢個無即係似無他嘅，因為而家咧內塔尼亞胡咧所以考慮嘅問題咧。是自身的利益，因為如果他在這個加沙地帶真的軟弱的話，他在未來一次的來緊今年
4: 十月呢
3: 十月這個選舉裡面他會落台，他落台他就大劑了，因為他不單要失去了權力，而且還會就被檢舉，或者甚至有即會鋃鐺入獄的。
4: 特朗普搞出乜嘅嗰個即係中東入邊嘅和平委員會話，就話哈馬斯啊同埋加沙地帶嗰啲地方武裝部隊咧，全部解除武裝咧，就會達成呢個協議啊！哦，好啦，特朗普真係一廂情願啊，覺得呢啲嘢咁簡單啊！就算啊呢啲。我哋講啊，毛澤東講過句啦，昌君子入面出政權啊嘛，係嘛？邊度呢啲哈馬斯啲族啲地方族啲點會放低武器㗎？講少咩？係嘛？有冇有武器先同你鬥玩啊嘛？係嘛？所以搞到咁今時今日幾廿年啊，幾十年啊嚇啊！呢個加沙地帶以色列同嗰啲中東國家搞嚟搞去，同埋地方國家搞嚟搞去，地方武裝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啊平靜，可以睇到咧。冇特朗普咧，我個前日始終講到個人一廂情願講，將嗰、那個哈馬斯啊、基卡克嗰啲地方武裝解除武裝，講少我都冇講唔到啊呢啲嘢，因為呢啲武裝組織方面講，一定攞住個嗰個槍咧同你對碰噶啦，所以而家內塔尼亞胡咧，你講啲啊，我唔信啦因為佢自己老實講。內塔尼胡都是老奸嘅巨猾咁啊！佢知道以色列同呢啲哈馬斯啲武裝分子方面嚟講，一定對對碰。而且佢都知道呢班友唔會放低武器噶，唔會解除武器，所以佢一定會砌你啦嘛！所以覺得內塔尼胡咧有佢一個自己嗰個原則嘅，我唔即係我哋唔好分開兩方面講。呢方面佢知道 哈馬斯同埋地方武裝唔會放低武器。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佢一定要牢牢掌握自己啲嘢。連個頭先你都講到啦，十月份嗰個大選方面嘅分分鐘就落底啦。據佢貪污案啊、缺卡啲嘢嚟講咧，分分鐘落台噶嘛，係咪啊？一落台嘅話，我諗佢嗰個罪名啊，一路俾人起訴噶啦，好似阿特朗普咁樣噶。如果佢唔做總統一樣噶啊。
3: 我同意你嘅講法啦，哈馬斯根本係唔會解除自己武裝嘅，因為咧解除自己武裝咧。自己嗰班人佢自己本身嘅人身安全，
4: 系啊，
3: 佢都有問題啊！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咁輕易啊，即係放低手上嘅武器咩？呢個嘥氣啦！好啦，跟住呢單咧，係國際足聯嘅呢個主席啊，呢個恩芬天奴咧，因為提出個商業提案之後咧，而家咧就四面受敵。呢單新聞咧又同特朗普有關啦，因為咧，因為咧，佢嗰個提案咧就係益呢個特朗普家族嘅佢個女婿嘅細佬有份嘅。咁咧，恩芬天奴咧，因為而家福貴受敵咧，曾經咧就打電話嗌咗特朗普，你撐我啦！特朗普咧，睬都睬，唔鬼睬佢，連國務卿啊、魯比奧都唔聽佢電話。好啦，而家咧佢就真係有問題啦，因為咧喺摩洛哥舉行嘅呢個特別會議嗰度討論嘅提案咧，而家咧正式咧就承認啊，呢個做法咧係失誤嘅，而家咧就正式咧向呢個全世界道歉，咁咧希望咧就挽回佢自己嘅呢個政治前途。不過睇起上嚟咧就幾難啦，因為咧最主要嗰幾個嘅協會啊，即係歐洲足聯啊、北中美中聯啊、加勒比海足聯等亞洲足聯啊，已經明確反對。咁咧仲話咧喺呢個明年三月嘅呢、這個主席嘅即係再改選嗰度咧，會推佢落台。仲有一個好明顯嘅呢個例子就係、是，連我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今日都出聲話。反對呢、這個恩芬天奴呢個提案，恩芬天奴喺呢個做法咧係錯誤嘅。大家即係就應該好明白，我哋加拿大而家卡尼已經差唔多係歐盟嘅其中嘅，加拿大係歐盟嘅其中一份子。歐洲反對嘅嘢，加拿大肯定反對㗎。如果加拿大係一個主辦國之一，即係今次嘅主辦國之一，都出聲反對嘅時候咧，我相信恩芬天奴咧喺呢個明年三月咧就真係冇機會再連任啦。關鍵的問題都是剛才講的，連特朗普現在都站在一邊都不睬你，你國家老鼠來的，你沒搞轉我，沒搞爛我當攤。如果特朗普都不撐他的時候，恩芬天奴呢，我想呢已經是到了終結了。
4: 我想國際足聯的恩芬天奴主席呢都是出年都沒得玩
3: 完了，
4: 玩完了。剛才你說了卡尼為什麼要彈他呢，是有原因的。我哋上個禮頭先禮拜二嗰個血緣關係個移民嗰方面啦、可以睇到卡尼咧根本上面向歐洲噶嘛，係唔係面向歐洲，唔會搞血緣呢啲移民啦，係咪啊？咁我用呢啲題外話啦。咁講到呢方面嚟講咧，喺足球足球即係世界足球嗰方面嚟講咧，嗱最大嗰個 power 方面嚟講咧就是、歐足聯啊。中美和加勒比海的足聯，亞洲足聯仲是一個次要的。呢三大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係掌握整個球世界上個球就係嗰個掌握權噶。所以我哋睇到咧呢班友咧就係、是、反對呢個國際足協嗰個主席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啊。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國際足協咧，大家睇到咧喺世界盃方面佢一方面就係全部到全方位就捧下特朗普買佢怕啊呢方面嚇、啊，連上次我都講過啦，美國俾人攞紅牌都會延期啦，呢方面繼續出賽，好彩啊！就佢都輸曬入唔到呢個八強啦，係嘛？所以我哋睇到咧話，政治係咪同足球有同體育方面有掛鈎咧？根本上有掛鈎。而家方面嚟講咧，而家反對你咧，就可以睇到咧，嗰喺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嚇，就是、整體足球方面嚟講咧，你一定咧要分開，唔分開方面咧，分分鐘就死。而家呢個國協咧，國際足協呢個主席咧。就是死啦嚇，因為點解佢買特朗普跑啊嘛？頭先咧嚇，佢又俾搞商業嗰啲嘢，就係冇嘢嘅，咪向阿特朗普獻媚咯，係咁簡單啫嘛嚇。俾人玩你咧係有原因㗎。
3: 咁即係我覺得咧，恩芬天奴咧就捉錯用神，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國際足聯啊、世界足聯咧，根本嗰、那個。 嗰啲主力就喺歐洲人，
4: 咪係咯，
3: 係歐洲啊，係歐洲人話事，唔係美國話事啊，唔係話特朗普嘅惡就得啦，因為咧佢哋即係歐洲足聯啊，嗰啲歐洲啲國家啦，喺呢個世界足聯裏邊咧係盤根錯節啊，你居然咧就買美國拍咧就得罪我哋喎，我哋冇份喎，梗係踩你啦，好啦，咁啊休息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時。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8月6日星期四，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飙翁黄立仁。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同埋另一位呢，在电话里面是周志刚。
6: 是，各位听众好，大家好，保安哥好，王Sir好。
5: 周Sir好。
4: 大家好。今天讲的话题呢，大家听到的宣言声就是了，咦，我们加拿大一路都成日话被人外国干预啊，有间谍啊成啊。咦，原来我们加拿大都不弱的、啊、最近出了口一个间谍啊。不过最后呢，可能就认为呢、这个间谍呢就是无间道的吓、啊、都唔知道向边嘅方向啊。嗱，呢单嘢就是大家呢一路听到我哋新闻呢，就算今日都有新闻出现啦，呢、这个系比利时当局呢喺24号嗰时呢就曾经呢逮捕一名加拿大籍嘅华裔实习生法实生，怀疑佢同另一个国家从事嘅间谍活动嘅。嗱，当时呢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话呢，被捕女子系华裔，咁佢相信咧係一個犯罪組織嘅成員，但係佢未有公布佢身份，被指控為邊個國家效力以及所指嘅犯罪嘅組織嘅詳情。咁啊，官員話咧，呢名女子咧喺比利時嘅蒙斯嘅北約盟軍最高司令部工作嘅。咁呢個機構咧係負責規劃同埋執行北約嘅軍事行動嘅。咁比利時情報同埋警方據報話咧，佢搜查佢嘅住所同埋工作地點啊，喺當24號嗰日25號咧，星期五咧就被捕。咁啊，發言人話咧，暫無跡象顯示北約同呢個機構行動係受到依名嘅佢認為係間諜嘅影響嘅。嗱，北約咧喺2021年咧將中國列為安全挑戰啦，同俄羅斯啊、中東啊威脅並列嘅。而加拿大官員咧暫時未有回應相關嘅查詢，咁呢個係較早之前嘅新聞報導啊。咁啊，今次初期嗰時咧，喺24號嗰時咧，涉及北約軍事總部當間諜嘅加拿大華裔實習生咧，當時係被拒啊，實保釋嘅。咁而家我諗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已經係申請咗保釋啦嚇。咁啊，初期咧，我哋加拿大嘅反而震驚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能夠參加喺呢個北極最高司令部工作嘅人，無論實習生好咧，乜都好啦，咁佢哋嘅嗰個安全嗰個調查咧，非常之重要同埋非常之嚴謹嘅。咁啊，全部咧交由咧當地嘅國家就嚟即係北約嘅組織嘅國家嘅你本身佢哋係挑選同埋佢揀出嚟，認為係冇問題咧。就交俾即係通知個可以聘請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今次點解咁蝦碌就即係有咁嘅漏洞出現咧？咁我哋加拿大嘅個安全部長都話嘅，其實咧今次真係要認真調查點解出現咁嘅問題咧？咁當然啦，佢又唔承認呢樣嘢啦。咁嗱，根據個比利時方面即係官方話咧，其實佢哋就算今次逮捕依名嘅女子咧咁嘅。就好奇怪咧，就好根本上法庭咧就暫時係唔能夠咧公布佢嘅名字、職業或者係犯咗咩罪嘅，咁所以咧係所有資料啊非常非常之有限啫。但好奇怪咧，今次咧佢向呢個我公布嗰時咧就話呢位係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嚇，咁啊變咗咧就提高咗俾人嘅感覺咧，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咁點解咁高調講係華裔咧？咁樣咁面試咧即係可能即係劍指某一方面啦，或者第三個國家咩講埋咗咁啊，佢又梗係諗起中國啦，咁佢又唔敢講啦，係嘛？咁又冇講名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話出嚟華裔，咁係即係根據當地嘅人話，可能咧佢通知其他32個成員國咧，嗱你哋警惕啦，咁樣而家咧間諜咧，原來咧就唔係一定話第三個國家派人嚟嘅，原來咧另一個國家可以仍然有人可以派到嚟啫，即係證明此話，我哋今次加拿大能夠出口一個間諜出嚟，咁啊。佢呢、這個即係根據佢哋即係話咧，北約咧國家係需要著眼長遠監察㗎啦，因為咁嘅情況出現咧都係幾困難。不過今次咧，頭先我哋所講咧，法庭係禁止係講呢個被捕嘅人士嘅姓名啊同埋資料嘅。咁無奈咧，我哋加拿大國家電台 CBC 咧就今日循住咧就摸藤摸瓜咁啊，即係抄佢料啦。咁啊點解咧？佢查到料咧，即係好得意。你話係咪間諜咧？就我變咗就感覺上就比較蝦碌啲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咧 佢能仍然喺一個網上 Facebook 咧，係用過兩個名嚟開兩個户口。咁所以咧，咁CBC 或者傳媒咧，根據佢啲資料咧，一路摸上去，咁啊發覺喺個群組 Facebook 咧，佢的的確確講話，我將會幾時咧就出去北約做呢個實習生啊咁樣啊，咁因而咧就抄出佢嘅名啦啊，咁一路咧連串咧呢個十日八日之內一路咧就全部曝曬光佢係來自邊度嘅，咁啊個真實姓名嘅咁樣。同埋咧資料嘅，咁其實個資料咧，佢真係本身咧喺我哋加拿大嗰時咧，佢曾經參加過，即係佢本身係大學畢業啦，咁喺專科裏面啦，咁啊曾經參加過加拿大一啲嘅政府嘅計劃咧，裏面咧係包括埋咧可以派佢喺唔同嘅部門做嘢嘅咁樣，咁啊包括喺幾多比較敏感啲嘅部門去做過實習生咁，即係喺兩年之內佢轉過幾個工啊。咁啊！但係特別一單咧，俾呢個傳媒爆出嚟咧，就話佢曾幾何時咧，就向呢個加拿大邊境局申請工作嘅。但係當時咧，佢申請嗰時咧，佢好孤惑啊！佢用兩個名唔緊要。咁啊，第一次佢申請嗰時咧，咁佢兩個名咪俾兩次考咯。佢第一次考完之後咧，24小時第二輪到佢又係走去考，咁人哋唔會睇到佢邊個嘅，點佢都係第二個邊個啫，係咪啊？咁後期俾佢發現咧，就依家報上法庭咧，證明咧佢本身咧係犯咗呢個欺詐罪嘅嚇。但係依方面點解呢個加拿大嗰個安全局調或者係黃家琪已經負責噶？點解查唔到佢依單嘢咧？咁樣依個就都幾耐人尋味嘅。咁而家當然今日最後咧，今日我哋電台呢個報導啦，總理咧讀卡尼咧都最後講出嚟，佢暫時咧就即係資料即係話係為第三國家啫，咁都未出咗好多情況出嚟，但係咧佢一定係指責翻我哋司法部門啦，或者係皇家騎警啊，點解會有咁嘅漏洞咧？因為北約包括係比利時方面咧，認為咧我哋加拿大咁樣搞法咧，就真係破壞咗佢哋嗰個安全性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咧就話日後可能咧就唔信你加拿大，你派人嚟嘅時候，我哋都唔信你啊！你都咁嘅灰色地帶喺度，咁啊變咗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嗰個聲譽啦咁樣。嗱，做咗落嚟一個即係佢哋認為係間諜咧，咁嘅問題就話原來咧好多咧佢哋搜集資料嗰啲人咧都認為咧有啲即係曾經喺呢啲部門做嘅或者敏感部門做嘅人咧，佢話搜集資料，無論你當然啦，佢係見習生。咁啊，做到乜嘢啫？咪做啲下難嘢啫，係咪啊？咁但係即係甚至係即係進入電腦都係表面啫，唔係啲深層嘅嘢咯。佢話原來唔係嘅，做呢類嘢反為最危險咧，就係話佢因為係見習生，佢係平時接觸曬啲同事，佢係從閒談之中咧就收到你料，嗰度先犀利，你明唔明先啊？佢嗰啲先係真料，你明唔明先啊？你唔需要睇佢嘅話咩咁，但係佢交俾第三者國家或者有需要嘅時咧，佢唔緊要，佢搜集到啦，知你下一步就係乜嘢，知你而家研究緊乜嘢啊？佢可能睇唔到嘅，可能嗰啲文件嘢佢做唔到嘢噶，係咪？原來佢話嗰啲咧就仲危險嘅話，咁所以咧就從呢個角度啦。咁啊問題就話，喂，由我哋加拿大去喎，我哋加拿大華裔嚟喎，咁會唔會我哋出口咧？唔係，咁佢可能佢話佢係為第三個國家進行間諜活動。咁變咗咧就變咗無間道啦啊！無間道即係兩面都通嘅啊！咁問題就話，而家帶出一件事咧，我哋加拿大最緊要，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話，加拿大竟然咧可以走出啲咁嘅漏洞，俾任何人唔好話華裔啦，任何一個係提供嘅安全嗰、那個檢查係咪真係做得咁足咧？咁過往而家目前係咪仍然有好多類似咁嘅事件發生？冇人知道。到日後可能發生事先知道，哦，原來我哋都係咁蝦碌嘅，或者咁求其嘅，而導致都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嘅聲譽啦。6042320咁啊，歡迎大家打嚟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咧，比利時方面咧，北約嗰組織最高軍事部咧，拘捕咗一名華裔嘅加拿大實習生，咁啊就今次事件咧，目前咧佢已經受到保釋啦。咁啊，睇下往後咧點樣去即係追查落去。咁啊，保釋咧，其實喺我心目中諗咧，都冇乜著數嘅，點解？你保釋即係放佢出去啦，放佢出去咧，佢中間佢將因為佢本身可能未必係真係職業嘅間諜咧，咁佢就繼續保持通訊，咁佢咪即係抱住你啊，跟蹤你啊，就搜集咁多資料，咪將嚟同更多人咧。我即係我懷疑咁啊，依我推斷嘅啫，唔知網上點睇？
5: 我哋睇得戲太多，
4: 係啊，睇戲即係
5: 睇戲太多
4: 啊！網上你都啱啊，睇戲啲人話我哋睇得戲就喂佢殺人嗰時喎， 诶、哎，你咁蠢噶？点解后边人吉你？喂，大佬，我睇嘢睇到后边有人啫，佢俾人害，佢睇唔到噶嘛？咁啊，啱啊！我哋类似嗰情形。
5: 嗱，真系我系睇啲戏太多，因为点解上个礼拜我哋本来讲呢个题目噶嘛？
4: 嗰时知道。
5: 如果唔系停电咧，就讲咗噶啦嘛。
4: 系啊。
5: 当日如果讲咧，我就真系要发下牢骚嘅。
4: 系。
5: 因为点解咧？当日。是乜嘢资料都冇啊！
4: 应该系冇资料噶，
5: 系完全冇资料。哇，大佬，你而家玩嘢啊？冇资料要我去评论，去讲一样嘢。哇，我即系我哋做时事评论咧，不如我哋做时事作家，啱唔啱啊？
4: 啊，
5: 所以我谂住系上个礼拜我就第一件事发咗牢骚先噶。啊，乜都假。
4: 不唔系喎，往常其实我主题咧就系话我哋加拿大点解有咁嘅漏洞容许个，即系主题落翻个落嗰度，都唔系讲个人咧，明唔明？
5: 嗱就咁样，我哋系唔系有咁漏洞咧？唔轮到我哋去观察，
4: 系
5: 因为政府又有 CSIS 啊，又 RCMP 啊，又有 local detective 啊，哇！你噏得出嘅人都有，
4: 系
5: 啊，点解佢哋咁样做咧？背后目的系乜嘢咧？
4: 嗯，
5: 啊，冇人知喎。直至到今个礼拜，然后先至多咗。哦，原来呢个系华裔嘅，姓张嘅，叫乜水嘅，然后先多知多些少。但系到底而家告佢乜嘢罪？唔知啊，同边个国家做唔知。哇，大佬你揾咁嘅嘢，仲要公开？喂，你唔好忘记，佢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系做咗佢嘅案件噶，即系拉咗佢噶咯。
4: 嗯，24号啦，
5: 系咪啊？啊，所以喺好多我哋完全唔知嘅条件下，我哋作为一个时事评论要去评论呢样嘢咧，我谂呢个真系靠害啦。
4: 嗯，都唔系嘅，往常我讲啊，即系个话题我带翻落嚟就系、是、第一，我哋想点解我哋加拿大嘅安全部门？头先你讲其他咁多部门咧，其实我哋加拿大所有部门咧系冇联系嘅，同埋个工作咧。就你做嘅嘢咧，你交俾佢咧，佢做唔做又佢即係正如呢個CSIS 咁樣，佢抄到啲料俾咗黃家琪，黃家琪唔做佢都冇計噶，你明唔明意思啊？
5: 佢每一個部門係獨立嘅，
4: 係
5: 就唔係話你俾咗料我就要做嘅、啊，直至到上頭，喂你做啦，咁然後先可以做，冇、命令係唔做得嘅，係啊，依、這個就係依個所謂正規嘅官方渠道。你唔能够越级嘅，过往好似啊，你有国会议员啊，或者省议员啊，要求 RCMP 或者警察解释某一样嘢，喂，佢认为你系越级嘅，曾经发生过啲咁事啦，系咪啊？所以系好多嘢咧，喺唔明朗嘅情况之下咧，冇错，我哋可以作无限嘅猜测。咁、你啊，如果你而家叫我猜测咧，我认为今次呢单案件咧。是一单投名状嚟嘅。OK， 你知道啦，我哋Mark Carney 咧，全世界都知嘅。上嗰次喺嗰、那个瑞士个嗰、个
4: 高峰会议
5: 哇，全场鼓掌喎、
4: 啊。
5: 吓、啊，最嬲边个啊？最嬲嗰个系美国啊嘛。系咪啊？好啦，而家你喺加拿大有一个华裔嘅啊，你又走去中国。又话拉电动车，又话攞咁多嘢，又话搞好多生意，哇！你都好亲呢个中国下，整单嘢你叹啦，喂，呢个唔出奇，啱唔啱啊？还点咩唔使钱噶嘛？你话有几多华裔喺呢个加拿大做嘢啦？哇，十分多！我好庆幸我喺呢个70年代，然后先系同个飞机工业有份做过，喺80年代离开咗啦。如果摆到今时今日，喂，分分钟我有可能俾人指为呢、這个透露太过多嘅机密，因为当年飞机系第一只噶嘛，我由001开始啊，唔好忘记，
4: 系啊，
5: 啱唔啱啊？咁时至今时今日，老老实实啦，喺度做尖端科技嘅，你喺国会里边嘅，你总之有所成就嘅咧。你都分分鐘會俾人擺上台。
4: 誒，而家咧真係，往常話真係，即係的確嚴比較嚴重啲。我更覺感覺近嚟嗱，第一單咧，你呢個北約嘅能夠俾佢做到一個即係話佢係間諜，肯定華裔啦嚇。咁最近有幾單都係一樣，就算最近嘅，琴日我哋話題都講啊，屈傑兵咁嘅，喂，話佢政
5: 又係，
4: 即係又話佢係咩共產黨咁，喂死啦！喂嚟緊嘅試選咧，我諗住咧華裔機會咧，即係攞票真係辛苦，因為嗰啲人唔係華裔嗰啲人上嚟嗰陣時候，喂。佢会唔会系间谍咧？咁样 会唔会系咩党咧？咁
5: 我而家最惨就指控佢话手上揸住一扎共产党党员嘅位置，我可以卖出去。哇！依一样个指控言论先紧要。
4: 呢个可能翻译上有问题啫。佢只不过话佢以我理解佢睇佢个内容啦。咁佢只要话即系冇讲翻琴日嗰单嘢啦。不过即系话佢可以话。嗰啲有共產黨員可以參加都得嘅，加入佢嘅保守黨啫咁樣。但其實嗰單嘢咧，即係今日咧唔係講個話題啦。其實嗰單嘢咧就係嗰個黨領啊菲尼咧，佢本身咧就最主要咧，佢同佢競爭呢個黨領在嗰陣時咧，就因為李北京支持嗰個自由黨個人，佢咪拉咗李北京話佢係共產黨，所以咧先掃低佢啊嘛。啊點解而家五月份講完嗰句嘢，今日咁少俾人撐出嚟啊嘛？因為啊就嚟好多有市選啊，各方面乜都齊曬。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請打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4: 好啦，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咁嘅电话里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讲最近咧喺比利时咧就拘捕一名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名华裔嘅工作人员咧，实习生啊。咁佢咧本身咧喺个北约嘅最高领事司令部咧就做咗实习生嘅。咁啊涉嫌咧就即系佢暂时咧就拘控咗两项罪名。就拘捕咗佢，咁開期唔俾佢保釋，咁最後而家俾佢保釋啦。咁傳媒一路咧就跟進報道，咁發覺咧，原來咧根據佢喺加拿大嘅房地產嘅記錄顯示咧，佢一名叫張碧薇嘅，就佢喺多倫多約克大學附近咧擁有一套房嘅。咁佢喺曾經喺國際理事會網絡營運一個叫青年領袖網站咧。張碧薇話：佢自己係一位雙語嘅經濟學家，有活力、積極進取同埋有創業精神嘅。咁個人介紹提到工作之餘咧，佢致力促進公民參與社區嘅建設，並且關注福祉同埋城市發展嘅議題嘅。咁啊，佢今次咧，佢本身咧曾經係頭先阿周志國都講過啦。咁佢即係佢嗰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噶。咁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咧？
6: 嗱，即係家人，因為喺比利時嗰度咧，佢係好保護嗰啲係未定罪嘅人嘅，所以佢又唔肯公布啲詳細嘅資料啊。但係咧，譬如我哋話，即係加拿大咁，你嗰個審查機制係咪即係點解咁窩囊咧？因為佢嘅背景點啊，你都唔知啊咁樣。嗱，咁如果我哋根據呢個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嘅官網搞我嗰日介紹咧，佢點樣招聘啲實習生咧？原來佢招聘啲實習佢每年咧大概會招聘35名啲實習生嘅。咁佢招聘嘅時候有兩個，即係有兩邊嘅，一邊咧就可以由申請者所屬嘅國家嘅軍方代表係推薦出嚟嘅。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自行申請嘅。咁至於今日呢一家人涉案嘅呢位女士咧，佢係自己申請啦，一話係加拿大個軍方代表推薦啦，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啲資料揾唔到。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將佢全部即係話曬加拿大嗰個審查工作衰咧，咁樣咁又即係，如果佢唔係軍方申請嘅時候咧，咁佢自行申請嘅時候，咁佢又佢裏邊嘅情形點樣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但係不過咧，就係話，如果根據間現行嘅嗰啲資料嚟講咧，就係、是、話我哋都唔知呢位女士佢係加拿大嘅間諜啊，一或係中國間諜，因為佢係華裔身份啊嘛。咁咧就所以有啲話佢係一個華裔間諜，有啲幫中國做嘢，有啲係佢係咪幫加拿大做嘢咧咁樣，或者咁我哋都好難講，因為佢冇嘅。但係如果你根據家人喺呢個北約裏面，即係嗰啲資料就係話，即係喺北約喺中國嗰度係需要北約嘅嗰啲資料咧，係差唔多多過加拿大呢邊嘅。咁啊，會唔會真係話佢係幫中國嗰度做間諜咧咁樣？咁所以就好多人個指向咧，就向咗佢嗰邊。咁但係實際家係我哋根據嗰啲報道嘅資料嘅咧，都唔敢肯定佢係幫邊一度做間諜。但係話肯定就係話佢係將佢喺北約攞到個資料係放咗出邊，係俾咗第二個國家咁樣。呢個就係資料咁樣講。咁所以咧就話呢個女士咧就即係佢即係嗰個身份就係間諜嘅身份咧。就已經幾乎可以肯定，但係幫邊度做呢就而家未人公布，要等佢詳細公布先知道。但係如果根據即係過往咧嗰啲資料即係睇咧，就係話如果嚟我喺北 美呢一度同埋呢個中國嗰個兩邊啊，或者拘捕啲嗰啲間接嗰啲個情況嚟睇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有另外一個睇法。嗱、啊，實在坦白講，你話啲間諜呢啲嘢咧，就全世界都有噶啦，個個國家都有間諜派人嘅國家收人啲資料咁樣。就算喺香港都好啊，香港一個特區係咪先一個，佢都喺嗰個駐倫敦辦事處嗰度咧。即係最多破獲咗啲間諜案啦，嗰、那個行政經理袁崇彪嗰啲，咁啊原來即係做呢個監察啲情報啊，俾人拉咗，梗係判咗八年監咁樣。咁所以話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咁樣嘅間諜呢啲咁嘅案咧，就周圍都會係嘅，啱先？你即係每個國家都會有啊。咁如果嗱，我哋睇下就係話，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譬如喺未來過去十年裏邊啦，嗰十年裏邊。如果你根據嗰啲數字睇咧，就係話喺呢個美國嗰、那個方面咧，就係佢即係佢冇一個詳細數字，即係官方嗰度。
4: 周志國啊，
6: 根據啲司法記錄
4: 係或者你嗱，你啲數字咧，應該我驚你唔夠時間講啊。咁我或者我聽呢個聽眾電話翻嚟咧，咁我哋新聞之後咧再講全北美嘅最新情況。聽聽阿郭生電話先，郭生你好。
7: 你好，我想問一下咧呢單事發生咁耐咧，點解某一啲巨國咧、巨大國家咧，點解唔即時作講發聲明，堅決反對某一啲勢力提出呢啲聲音？點解咁靜唔出聲咧？係咁多。
4: 哦、OK， 明白你的意思啊。嗱，其實咧就今次佢唔係好耐啫，咁佢發生就係啱七月廿四號嘅事件嚟嘅。咁而家咧就因為佢比利時方面咧認為佢有兩項嘅涉及呢個涉嫌罪行被捕嘅，第一項嘅係涉嫌代表第三個國家從事間諜活動，第二項係涉嫌咩參與犯罪組織嘅。咁頭先阿周志廣提及咧，佢冇講明係同邊個國家嗱，肯定咧唔係關加拿大事，因為加拿大本身都係北約組織，佢資料得咁同步嘅，你唔需要擔心，唔需要攞嚟噶。佢但係話明係第三個國家，即係我哋加拿大係第二啫，第三個意思佢仲跳第三個國家咁嘅，但係佢冇指邊度啦咁樣。咁但係佢點解我哋今日我喺頭先喺網上問點解會即係講起華咁，突然間佢講嘅華裔咁，即係好明顯你知即係過往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北約方面咧，都好多方面咧，就提醒大家咧，即係中國面對嘅挑戰啊嘛。咁所以咧就入咗落去數度啊嘛。當然啦，正如王 Sir 話齋，未有詳細嘅程序資料出嚟咧，而家咧都係靠傳媒咧呢啲咁嘅抄翻嚟嘅資料。佢其實啲資料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即係機會都唔低，但係問題係咪做到咁嘅程度，同埋搜集嘅情況係咪咁高咧？咁呢個即係往後咧要真真正正咧就即係拘控嗰時先可以否爆到出嚟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佢打下604，如果732咧就發表啲意見，咁聽聽客户信息先。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8: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4: 好啦，咁翻嚟我時事風雲直播室李寶安電同埋咧就標王王立人咁電話裏邊咧，周志國今日講話題咧，頭本因為大家聽到啦，就依個比利時依個最高依個北約最高司令部咧，就最近咧就收到消息咧，認為咧佢裏邊部門裏邊咧一名實習生咧涉嫌咧作為一個間諜第三個國家作為一個間諜嘅，咁啊比利時警方咧就拘捕咗佢，咁而家咧就已經俾佢保釋咗出嚟啦。咁啊，呢位女子咧就來自我哋加拿大嘅，咁一路咧就法庭方面咧都冇公布佢全部嘅資料，淨係話係來自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嗱，咁大家知道啦，咁擁有成32個成員國嘅北約咧，咁係正式嘅一路以嚟咧就認為中國係形容為一個項安全嘅挑戰啊，同俄羅斯同埋來自中東嘅威脅並列嘅。咁北約指控北京嘅試圖削弱同埋規則嘅基礎咧國際秩序。同埋對中國核武嘅副迅速擴張表示關注，咁當然啦，北京又否認呢個有關嘅説法，咁強調中國軍事發展咧係屬於防禦性質嘅啫。嗱，依位女子係咩料咧？咁其實根據呢個安全部門嘅消息報道話咧，涉案女子叫做 Carrie Eset， 咁啊應該姓張嘅啦，咁佢全名係姓張嘅，咁啊叫張碧薇啊。咁佢大約係三廿零歲咧，但佢唔係學生嚟嘅。 咁喺个司令部嗰度，资讯科技部门工作，咁实习期间接近完成噶啦，因此咧，当局就即系要加快调查佢。咁佢背景咧，令人咧就质疑北约实习制度点样审查咧？能够俾佢进入呢个北约其中一个最具战略性、重要性嘅设施嘅人员咧？嗱，根据呢、北约嘅司令部嘅官方网站咧，佢确保实习申请人取得参与实习嘅机会，所需嘅保安审查之间系申请人所属国家嘅责任，即系言下之意咧，佢来自加拿大，由加拿大去审查啦。啊，成员国政府必须为呢个申请人发出保安证明，申请人先能够提交实习嘅申请。咁啊，的确咧，佢就经过晒呢个安全嘅检查咧，全部系冇事嘅。咁所以咧，佢其实咧，佢自己私人咧就申请系参加北约呢个实习生嘅。咁啊，足之咧，由于佢背景冇问题啦，咁而家北约方面最高啲就会俾佢做实习生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件事睇嚟咧，就我哋加拿大政府必须要负责啦，因为你竟然咧可以即系漏咗呢间咁样。咁啊，加拿大安全部长阿林德话咧就认真要彻查。呢單嘢點樣唔會再次發生咁講啊？咁啊，講起呢位女子咧，從前咧佢都好大，即係工作過，俾嘅資料即係佢基本上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嘅，同埋曾經參與過唔同嘅部門。咁啊，所以今次能夠喺從35嘅實習生裏，佢都有份即係接收到咧，都係佢嗰個即係經驗或者係個資歷咧，能夠可以俾到佢參與呢個項目噶啦。无论如何，入到去北约最高司令部，虽然佢系实习生，但系咧仍然咧俾人担忧啲资料咧可能有外泄啦。604-267-320咁啊，周志国，你或者我听听听众电话翻嚟，再俾你补充啦，好唔好 ？OK，
9: 好，
4: 听听阿 Stephen 先 ，Stephen 你好。
9: 嗱，首先呢、這个内情仲未公布啊，唔系即系唔一定指中国啊，
4: 系。
9: 咁但係有咁嘅機會，有咁嘅機會嗱，即係我想講一啲中國一啲嘅間諜情況。
4: 好啊，
9: 根據 FBI 聯邦調查局咧，就估計中國嘅即係網絡嘅間諜活動咧，係多過全部其他主要國家一加埋嘅。咁啊，中國嗰個國家嗰個法咧，即係關於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即係國家情報法咧，就第七條咧就係、是。明確係指定啊，即係任何組織同埋公民咧，需要係合，即係喺情報國家情報工作上合作、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咧就即係嗱，咁有一啲例子啊，即係中國嗰啲嗱，有一個 South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s 咧，就即係嗰啲間諜計劃就即係由中國嘅國家國防部嘅。咁就成功係曾經侵入，即係干預咗啊西方一啲嘅電信公司，例如 AT&T 啊、Verizon 啊、T-Mobile 咁嘅。咁另外有個 Bolt Typhoon 咧，亦都係即係有系統咁啊，就滲透咗西方一啲嘅國民嘅基建組織嘅。咁但我想講下咧，如果真係中國做嘅話咧，嗱，首先講啦。中華獨裁國家間諜活動商亦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即係佢即係你唔信佢唔做啲垃圾，即係佢啲如果做呢啲係肯定係唔光彩同埋即係垃圾啦。咁但係西方國家係為美國一樣係咁做，無所不用其即係嗰啲間諜會無所不用其極噶。嗱，你舉例啊，輸出顏色革命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啊 ，CIA 都無所不用其極啦。咁即係曾經即係發現到係曾經偷聽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嗰嘅電話嘅，咁仲但係而家個西方嘅社會，即係中國崛起啦，就即係一個新嘅冷戰局面咧。總之嗰個中國又差不多係即係推論係負面邪惡噶啦。即係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咧，而家變成中美嘅冷戰嘅新冷戰，同埋即係抱一啲舊有嘅一種嘅冷戰思維。咁但係即係我哋需要即係。有一段嚟嘅，就唔好就又如果即系千祈唔好喺一啲政治壓力嗰陣時，導致啲西方執法部門咧倉促做咗啲判斷嘅，咁啊將一啲常規學術合作同埋引常規學術合作，即係混埋要一啲間諜嘅活動混埋一齊，咁啊咁啊，即係好似有時啊，即係暴風捉影，有時有啲係即係學者嗰啲交流，或者啊，即係科學創新嗰啲就即係無端端屌，即係會。即係擾亂咗，同埋或者即係令到一啲無辜公民嘅生活受影響，呢啲我要注意嘅。
4: OK， 咁啊，多謝你資料啊。咁下一位就係 Susan， 到你。
10: hey, 主持人黄老师周 Sir 你们好、是啊、刚才 Steven 真的讲得很好长一点是啊黄老师啊你72年啊你是飞机工程师好在你没有继续做的你是中国人一定是共产党的。
5: 我有得震没得瞓啊。买到今时今日我真的震。
4: 我现在出监。
10: 我觉得屈洁冰女士议员啊你不要出声不要讲嘢你清清者自清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拳头打人嗰、那个到头拳头一定打翻你自己啊！系讲到呢个张
4: 张女士，张女士
10: 咧啊佢系间谍咧啊，其实咧都系好模糊啊，因为佢系华人啊嘛，加拿大籍啊嘛啊咁啊啊啊啊就。阿周 Sir 话斋间谍啊，全世界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啊？嗯、啊，你佢系有罪，你咪捉佢咯。
4: 嗯 ，OK， 好，多谢晒你啊。咁啊，跟住阿华哥，华哥你好，华哥，华哥两分钟啫，你去咗三秒咯。
11: 喂喂，
4: 系你喺度，删咗收音机先啦，有回音啊。系
11: 冇啦，系咪？
4: 你而家冇开，系开始。
11: 讲间谍嗰啲啦，差唔多特务嗰啲啦，差唔多系而家有个一个链条啦，就系、是、嗰个 chain 啦，就系而家针对紧，差唔多我哋啲侨胞啲华人去睇，尤其是三级政府嗰啲议员 ，OK， 三级政府都系市啊、省啊、联邦嗰啲政府咁样啦。咁啊，你睇睇佢五眼联盟嗰度，佢哋唔系盲噶嘛，佢哋一样系咁样夹住人啊，搞乱人哋啲国家噶嘛，系嘛？差唔多而家系冇话咩嘢证据，差唔多系指向我哋祖国嗰边咁样啦。曾经我都希望有时啦，应该就唔系讲呢单，有时应该我哋祖国嗰边啦，无论政府又好，外交部好。出下聲來不來幫我哋嘅橋友出下聲，尤其是好似幾年前今都喺美國啊，話歧視好犀利㗎，咁樣出聲變咗美國都少啲歧視啲，即嗰啲我哋啲橋友你又成咁樣，仲有啦，就係差唔多係你話即係好似英國啊，因為新西蘭啊，佢哋又係一樣係好多嗰啲針對我哋嗰啲橋友啲嘢成㗎。OK， 我暂时就咁多啦。
4: 诶，多谢意见啊。OK， 咁啊，跟住到阿 John， 系咪先 ？John 过去第三。阿 John 你好
12: ，Hello 你好，
4: 你好。
12: 呢个问题梗系好严重啦、啊。即系而家个问题你，即系我成日都讲，即系一个国家要有国格噶嘛，俾人觉得我哋好衰格咁又唔好啊。即系其实呢个问题，即系呢啲问题边肯定有对同埋错嘅。你即係當然所有地方都有間諜，咁但係話你作為一個，如果佢應該係入咗籍嘅，咁即係叛國噶咯。咁點解我哋應該係用一個叛國嘅觀點去睇佢咯？呢個係加拿大嘅利益啊嘛！你唔好搞錯，我哋係大部分 speaking of it here 都係加拿大籍嘅中國人。OK， 我哋係個 ethnicity 係中國。OK， 但係你要。忠於個國家，呢啲係正同對嘅問題，個邏輯上嘅問題，唔可以話都針對中國人啦。你越係咁樣擺呢個情緒落去自己度，中國人喺加拿大嘅政治啊或者其他發展就越局限咗你哋自己，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嚇。OK， 好，拜拜。
4: OK， 多謝你。咁但問題今次咧就唔同個事件加入埋咧，就變咗即係的確係影響啲華裔嘅。過往都冇咁嚴重，尤其是而家咁嘅情況咧，就即係越嚟越多咁嘅事件發生啦。或者咧，我又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3: 時事風雲
1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節目主持李寶安。
4: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不即系间谍咧，就经常都每个国家都有噶啦，因为搜集资料啦。咁正如咧，你知啦，我哋无论即系。

0: 嗰個啲電腦不可能會俾你實習生去，即係
1: 去掂
0: 激下啲佢即係關於咩北約啊咩咩之類。佢因為佢係我個教授，佢以前係即係加拿大駐聯合國嘅即係代表嚟嘅。
1: 係。
0: 咁佢係攞個加拿大勳章嘅。咁我啲跑出跑入嘅啫嘛，冇可能接觸到咩即係機密資料嘅。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呢样嘢，不过系因为最近即系中国同即系欧洲啊，同美国有啲咁嘅咩瓜葛，咁啊佢啊，既然有你又俾人捉到啲间谍，咁又揾翻个出嚟做替罪羊嘅啫。因为如果你真系派到北约嘅，肯定加拿大嗰个 CSIS 嗰个秘密情报局佢会查噶嘛。
1: 冇错，
0: 阿妈话狗都可以做实习生嘅咩？
1: 唔可以啊！
0: 而且就算你做实习生，冇可能知道接到咩机密资料嘅、
1: 嗯。
0: 即系你个名好似好听嘅啫，你系实习生，其实我唔觉得又会有啲咩佢能够做到咩机密。
1: 阿凌生，你当年去做系阿凌生，当年你做实习生就大概咩年代啊？七十年、八十年代嗰个年代。
0: 1991年到1992年嗰时候，我喺读紧高年班嗰时候就嚟毕业。
1: O K， 九十年代啦，咁样咁可能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因为即系如果而家目前搜嘅资料咧，就即系唔同嘅国家唔同做法啦。咁啊，好似中国咁嘅搜嘅资料，佢乜嘢料都收晒，因为今时今日有 A I 帮到佢啊，佢将所有嘅资料咧就摆晒入去咧，就变咗就做咗个雏形喺度。到日后有用嗰时咧，佢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就唔需要做盲摸摸啊。有咁嘅情况出现嘅，而家今时今日嘅个
0: 除非佢系黑客，唔系我唔相信你即系有权限嘅，冇可能你个咩电脑你咩人都入到去嗰、那个啲，即系有权限噶嘛，即系你白宫入边都有权限嘅，冇可能你郭宝兴接触你知道普通嘅实习生都接触到噶嘛。
1: 冇错，嗱咁啊，
0: 克林顿嗰、那个，克林顿嗰个实习生梁安斯基，佢都冇可能知道白宫所有秘密啦，系咪？
1: 系，但系同佢有性关系嘅，
2: 佢知道身体秘密。
1: 喂，唔系啊，凌生啊，喂，我想问一问你噶，咁啊，新闻资料又报告有个专业人士咧，曾经即系喺佢部门做啦。佢话其实搜集资料咧，系唔系一定攞到你文件？当然，佢实习生好似头先所讲，根本冇可能掂到啲重要嘅文件啦。而家亦佢亦正确认佢系冇影响到佢嗰个司令部嘅嘢啦。不过问题就话佢哋喺大家同事之间咧，好咧，即系倾谈之中，收集好多资料喎，嗰啲先系坚料喎。你当年有冇啊？即系同嗰啲同事啊，都攞到啲资料咧，咁样？
0: 咁你跟出今日啦，大佬，你见到个将军最多同你握握手，大佬，你又唔系，你又唔系嗰个所长，你个 intern 啫嘛，实习生啫嘛，大佬，有乜可能会俾你知道咩坚料咧？冇可能嘅，真系。
1: 咪只怕佢个部，
0: 只能其他实习生一齐啫嘛。
1: 咪只怕佢同个阿头嘅秘书好熟咁样时嘅，等佢倾下讲，佢套到啲料啊嘛。你知啦，而家好似佢外国干预，好多外国嗰啲人咧就黐埋我哋啲政客啊。部长啊，厅长啊，咁所以搜集好多资料噶嘛，嗰啲就系喺屋企收翻嚟噶嘛。我试过咧，我哋有一单国会议员啊，来自喺魁北省嘅，佢系好其实做国防部长嘅，佢攞晒啲资料翻屋企，原来佢老婆系同三 K 党有联系嘅，咁你死唔死咧？即系咁样嗰啲料啊，你明唔明？
0: 实习生有乜可能会攞到资料翻屋企？
1: 唔系啊，唔系，阿凌生，你听我讲下先，我哋讲头先嗰个，我哋加拿大一个。前國防部長是咁樣情況啊，唔係講個拎翻屋企啊，我兩個情況出現啦。好多謝你電話，咁啊，我盡快聽埋阿 Jeff 先。Hello， 阿 Jeff， 你好。係，
3: 講得好。我據報紙講咧，呢位張姓嘅女士咧，
1: 係
3: 實佢係喺加拿大已經喺聯邦政府起碼有三個部門做。
1: 係啊，冇錯，係啊。
3: 佢喺呢個。係喺呢個Statistics Canada 統計局做過，又喺呢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係呢個係即係研究科，即係嗰啲 science research 嗰個係即係當然政府分定嘅啦，聯邦政府。
1: 係
3: 喺呢個 Service Canada 又做，即係管呢個social insurance 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即係嗰啲咁佢做過咁多嘢，佢肯定佢係即係佢個 background 應該好清楚㗎啦，應該啊。咁但係咁跟住佢如果而家再做呢個部門，似乎係佢自己向北約申請㗎，係咪？因為佢唔係喺佢喺加拿大國防部做而去啊。咁但係即係 不過很難說的，有時特務那些東西呢

0: 啊，唔淨止係加拿大，啊，就算你美國啊，咁一樣裏面，我記得以前亦都有啲美國一報紙講嘅，有啲美國嘅喺北約做嘅人一樣俾人揾，或者喺美國自己即係嗰啲軍部做嘢一樣有間諜，有間諜呢樣嘢其實全世界都有漏洞嘅啦，有咩唔知？呢啲咁不過華裔咧個身份就肯定係敏感嘅呢樣嘢。我講好快，我乜嘢都唔係，我普通市民。我2009年十七年前有一次我去域多利去即係旅遊啫嘛，咁我知道咧嗰個 Esquimo 嗰個即係海軍基地裏邊咧，佢有一個海事博物館嘅，即係關於加拿大海軍嘅歷史。咁我走入去睇，就喺基地裏邊。我嘅集啊，嗰個人一睇，佢要攞 ID 睇嘛，佢一睇我 ID， 即刻第一句問，即係嗰個憲兵，佢話你係有個中文姓，佢依個 Chinese last name， 我係咁，我 ethnic Chinese。我記得佢即刻啊打個電話同佢上邊人講啊，我聽唔到佢講咩啦，講咗一陣，然後先正俾我過。可能一有 Chinese last name 啊、
1: okay,
0: 或者有其他中東 last name 嘅人咧，佢哋就會緊張。
1: OK， 好多謝你，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要去交俾控制室啊，所以咧多謝你嘅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啦。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埋6042673220咧，发表意见就呢个比利时拘捕一名我哋加拿大嘅华裔嘅人员啦，咁啊个女子啦，咁啊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周志国，你继续补充翻头先你嘅话题啊。
4: 嗱，即系我讲话就话，嗱，我哋喺防谍嘅工作上边咧，中国真系做得个好过咧，即系我哋系北美呢方面嘅好多国家。嗱，譬如中国个国家安全反间谍工作咧，佢系点咧？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咧主导嘅。咁佢點咧？佢就會根據有多科技啊，嗰啲數據啊，同埋有好多嘢咧，係同埋要強調我哋啲要中國市民啊，係全民咧係要防諜嘅。咁你可以咧就提供即係你睇覺得邊個係間諜咧，你可以提供消息，同埋有獎金係有成嘅。你根據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0条啊相關規定咧，咁而且嗰啲人拉到之後咧，嗰啲間諜嗰啲咧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嘅，佢嗰啲有啲就係3年以上至10年以下嘅無期徒刑，最嚴重嗰啲係會死刑嘅。咁所以佢個防諜工作咧係做得係比我哋呢邊好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到就話點解即係我哋加拿大、美國嗰啲間諜會即係咁多容易做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個防諜工作係比中國差啊嘛。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怪得人哋嘅，你自己做得差嘅時候，人啲間諜梗係容易到啦。所以我覺得就係咁樣咯。
1: OK， 6042632，聽聽華哥咩補充？華哥，你補充啊？
5: 喂，係啊，補充一兩句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不嬲都係來不來咯。跟住提醒橋包啲嘢成啦，係要守喺所在地個國家要守法。OK， 然之後啦，仲有啊，頭先我講啊，紐西蘭啦，有個國會議員又話叫人哋咩翻去自己嘅國家嘅嘢成啦。咁外國總理都出嚟批評翻嗰個議員話唔好係咁樣針對人哋啲族裔啊，你係咁樣講咩又唔啱嘅成啊。咁樣啊 ，OK， 我係咁啦 ，OK，
1: 多謝意見啊。咁啊，頭先咧，周志國咧提及咧，即係北美洲啊，甚至好多即係調查部門，包括埋我哋加拿大今次咁即係咁窩囊啦，咁即係好騎呢啦。咁其實原來咧一單嘢，佢真係好騎呢嘅。咁啊，最近都係七月份裏邊啦。咁啊，今次咧係我哋加拿大嘅就被控係中國間諜啊。咁啊，因為咧曾經擔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聯邦科學家嘅65歲男子盧丹尼咧，係只音啫嚇。咁啊 ，Dennis Lu。咁啊，被控嘅事员喺退休之前咧，非法复制超过2500份政府文件，企图咧向中国分享呢个机密嘅资料。卢丹尼喺自然科学部辖下咧嘅加拿大嘅矿产同埋能源技术中心工作数十年啦，专注系洁净能源、碳捕集同埋呢个碳减碳嘅技术研究嘅。咁啊，原本咧定喺2023年8月退休，咁但喺退休当嗰个礼拜咧，遭到部门嘅解雇啊。控方根據加拿大嗰個刑事法咧，就控告佢兩項啊， 这个刑事法公告的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同埋一项咧违反公职信任嘅罪嘅。咁啊，根据 CBC 嘅法庭文取得嘅文件，法庭文件咧，涉案行为发生喺2023年2月到2024年被捕期间嘅。卢先生喺2023年咧请假前往台湾同埋中国，其后退休，并且喺中国居住咗一年，翻翻嚟加拿大就被拘捕啦吓。咁啊，警方话咧，警方喺执行搜查令嘅时候，佢喺屋头或住所搜获多项嘅电子装置。发现当中涉及与中国企业、大学同埋学者合作嘅同埋聘任嘅记录，并且有关联嘅涉嫌嘅违反自然资源部内部嘅规定啊。咁虽然咧目前冇证据显示卢先生已经实际将文件交俾中国，但控方认为咧佢有意系咁做法。咁有关指控仍然而家等紧法庭裁决啦。案件将会喺明年一月咧喺渥太华高等法院由陪审团审理嘅。咁問題點解我哋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其實喺呢方面調查即係出現問題咧？原來咧原來呢個部門咧，當時咧佢哋已經喺廿幾年前啦，因為根據法庭嘅文件睇出，廿幾年前已經通報喂有呢位仁兄喺度一路收緊料喎，廿幾年之後先至執法，咁佢哋又係咪窩囊咧？咁到今時今日到2023年，當時廿幾年前。咪到2023年，佢請退休之前，佢又問，即係有關方面問佢：喂，你係咪即係將啲料咁送出去啊？咁樣同步咧，佢同黃家瓊通報俾佢廿幾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先至拉人。咁你係咪人哋都退曬休，翻個中國再翻嚟？如果佢唔翻嚟，都捉佢唔到添，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你去睇到我哋部門嘅工作情況，真係出現好大嘅漏洞喎。咁加拿大差唔多㗎啦。即係個個部門咧，即係由於即係政黨輪替啦，
6: 官僚
1: 啦，
6: 呢個直頭係官僚。
1: 係啦，咁佢話我哋叻過你啦，我做咗幾廿年啊，乜都唔知咩咁啊，喐喐佢知做咩咧？原來真係喐喐都冇人知嘅，點睇啊，王 Sir？
6: 哇，咁樣你話幾廿年前咧，加拿大同中國嗰個關係又好多，
1: 咁啊，
6: 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劍拔弩張嘅，啊，而家唔係喎。而家喐啲都死喎，你冇做過都死嘅喎，
1: 咁啊
6: 係嘛啊？所以整件事咧，即係嗰個而家尤其是美國喺阿特朗普領導之下，而家全世界不養兒童咧視中國為敵嘅。如果你唔視中國為敵咧，你即係啊同美國為敵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個個都搏命啊，追中國咧，希望喺美國度攞翻啲好處。但是他们个个都知道明知是这样没好处可以言的、拿不到什么好处。那你说关于那些族裔之间去做间谍呢，有很多时候做间谍是很无辜的。你好像早那轮在中国就爆了一单呢，就我看新闻看回来的。那原来呢有外国的摄影组呢，就是那些摄影会呢，就喺中國呼籲人哋，喂！如果你啊影到啲咩靚嘅風景掟過嚟啊，尤其是你附近有飛機場啊，有船廠，咁啊喺香港也好，中國也好，有好多攝影發燒友，我都曾經係攝影發燒友嚟嘅。啊，喺機場啊，喺碼頭附近有咩大船大盛咪照影啦，咁啊掟咗過去，咁啊結果咧就有一個別人士被中國嘅檢控啊，話佢洩漏國家機密。咁個個就哇，你有冇搞錯啊？中國太過分。喂，原來唔係喎，美國一樣嘅喎。美國就曾經拉個學生，就喺機場附近咧，話佢影架 B2 轟炸機。咁原來嗰個真係發燒友嚟噶。哇，咁正喎，有嗰隻嘢用個長炮影咗，結果要遞解出境。咁而喺呢個韓國亦都有三個中國留學生用無人機走去拍嗰啲咁嘅航空母艦啊，仲要衰到要飛過個航空母艦，結果拉咗啦。咁而家判咩刑到而家都唔知，我哋所知甚少。所以我哋作為一個華裔咧，喺風頭火勢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做咁多咁太多咁出位嘅嘢，所以呢样嘢要记住。
1: 正如你所讲啦，咁佢当时话，好似话我再讲话，各位老友，我哋好中意关于个全世界啲交通情况嘅，特别系机场啊，或者系运输嘅，咁啊可唔可以影到啲翻嚟大家睇下咁啊？系嘛，料有收到资料，我俾啲钱你啦，咁咪一样收到料咯。咁佢系无意中中计啫嘛，你明唔明啊？
6: 咁所以我嗰阵时去西雅图影呢个波音厂，哇！我都亦都影咗唔少相分啊！乜原来背景系只加油机咁讲啊？如果摆到今时，
1: 唔系好彩你过境时冇俾你查到，
6: 唔系嗰阵时冇咁曳，已经系成十年前啦。
1: 哦、okay, okay,
6: 啊，未有今时今日。如果今时今日大件事啊，
1: 系啊，即系譬如话斋，就算 S Victoria Island 咪呢个荣公湾 Island 都，佢即系睇睇个军事基地都要问佢名。美国更加过海关系咪？唔系净系中国啊！咁
6: 上嗰次，上嗰次呢个新加坡恐展览，唔系唔俾个黄皮肤，你系中国人，唔俾你埋去睇嗰只啊欧盟出嗰只啊四百 M 嗰只运输机。
1: 嗯，啊 okay. 好，阿周志哥啊，喂，咁你本身系做记者啊，咁多年帮周围影相啊，影有冇俾人拉过？周志哥，
4: 喂。哦，咁有啊，有啊，
1: 有添啊！
6: 问你有冇俾人拉过？
4: 有边嗰啲咩？喺深圳大学嘅时候系有个有一单嗰啲黄师奶夫唔知炸中国使馆，佢挂啲横额咧。咁我就派咗上去，喺深圳嗰度就影啊嘛。影咗原来佢隔篱嗰个做就好似做杂工嗰啲，原来系个差人嚟嘅，即刻截住我。跟住啊，就要攞咗我只要报完上边啦，即系佢已经 call 完之后咧。就拦咗我，就话佢系差人嚟嘅。咁后屘攞咗我啲菲林啊，攞成呢啲啦，就因为我单唔系反间谍，即系影相啫。咁佢系叫我即刻离开间学校，就唔准再翻入嚟。如果唔系就要再拘捕我咁样。咁咪俾收啲菲林啊，走咗咯。咁啊都冇事嘅，我就俾警告一轮咁样啫。
1: 咁问咗你几粒钟啦，系嘛？
4: 冇，佢都系得半个钟头到嘅，因为捉咗我叫我坐喺度冇喐，跟住佢 call 上边。科上面就講一輪，唔知佢講咩啦。講完之後就即係睇曬嗰證件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就即係將嗰啲菲林攞咗去，咁啊算數咯。咁啊冇咗菲林咪算咯。咁啊走運啦，你唔準再大白話入學校咁啊。
1: 咁你有冇話你係記者身份啊？
4: 有你冇已經俾人拉咗啦。
1: 係
4: 啊，
1: 睇曬證件有記者身份你先危險啊！實報住你啊，真係啊，唔好講笑啊真。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位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Ha ha ha ha!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咧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亦都会减少旱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嘅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佢话另一批嘅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嚟自澳洲同新西兰嘅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嚟自灰省、亚省同玉空地区嘅消防人员。尹大卫话：本省嘅山火情况严峻复杂，嚟自外地嘅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佢都感谢各方嘅努力，特别系消防员共同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满地堡 M 和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星期三发生山火，面积是 1.5 公顷，两间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几户物业是接获疏散戒备令，有关命令现时已经是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当局初步怀疑涉及倒冧的电缆。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百里屋周边地区、飞沙河谷东部、飞沙峡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莱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菲沙河谷中部、菲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发生恢宏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loy 西北50公里的 Gold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恢宏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母熊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3: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 亦是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逸良报道。
3: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号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号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在逃，其警话事发在8月4号星期二下午5:15到5:30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e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奴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3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5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号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呢一进行紧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3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4: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3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俾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同制服津贴等福利。世智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 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他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玉良作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德曼尼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号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着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着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是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很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休达局势。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休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休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休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英国洛弗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朝早，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
7: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他又飞了落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还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很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日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50%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 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 10% 和 12.5% 的关税。美国这个税它的贸易代表处就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发现这60个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 10% 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政府这个明显只是借口，是因为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 10% 到 50% 对等关税是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 10% 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毛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说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是获得这 10% 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正是跟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有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 5% 的关税，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说的 5% 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 50% 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 5% 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 5%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即是说根本就没有钱可赚，完全没有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又要多给 10% 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说的只是 5% 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 50%， 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了声气，会在针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 50% 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 10% 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 10% 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 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呢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就真是砌山猪肉。美方的理由就说，这些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的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呢就有50个州，25州过啱了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呢，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话虽如此啫，就以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仲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好快就结束，但对好多人来讲呢，长周末假期咁就泡汤㗎喇。讲就话我哋明白工人罢工嘅理由，但频繁嘅罢工呢，对大部分人嘅生活唔多唔少都係有影响㗎。罢工呢，在人类历史上好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的罢工呢，直到近代才出现。罢工呢，是劳工对抗资方的剥削，为了争取更好的权益的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呢，随着工业的发展，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低薪酬呢，就催生了强烈的劳工运动。在1886年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100年前呢，亦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都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 但薪水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好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他们在1922年的1月开始罢工，期间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五死七伤，要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30%， 同埋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咁56日的罢工先至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些都是100年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罢工事件。由此可见当年罢工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奈。讲回我们加拿大，我们很早就立法保障劳工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但近年加拿大因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导致各行各业都频繁发起罢工行动。但看回历史上的罢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世纪的时候，劳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酬都非常恶劣，而工人唯一对资方的谈判武器就是罢工。因为资本家开工厂就为了赚钱，但是罢工就令到他们的工厂停产，收入减少是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益，迫令到他们对工人作出妥协。但如果只是一间私人企业，工人罢工只是影响工厂生产，资本家利益受损，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近年加拿大的罢工很多都是公共服务方面，例如上个月的护士罢工、户外工人罢工，还有以前的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这都是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的。就以前年的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在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的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的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这个长周末假期又是这样，但工会和工人罢工是合法的，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而政府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是慢三拍的，往往到最后关头才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共服务的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的呢？今天我令你的旅程受阻，明天你又令我看不到病，后天他又令我们收不到信，到头来每一次罢工都影响整体加拿大人的生活。频繁的罢工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下滑，长远而言是伤害到加拿大和加拿大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以21世纪的今日来讲，我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人民生活普遍都可以，不是好像百几年前工人阶级生活那么困苦。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呢？是不是动不动就要罢工呢？由于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而言，政府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他们的加薪要求。但是政府和雇主可不可以在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些事，令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和部门的财政更宽裕来解决问题呢？不求改变问题的本质，但是就在薪酬方面和员工斤斤计较，到最后就要答应员工的要求。但是加薪的结果呢，往往就是政府和公司的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本来都已经很紧缺了，于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就是加税咯。加税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其他工种亦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加薪，甚至又以罢工来作为争取目的，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整个问题呢，就在这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不出来。于是加拿大的罢工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了。其实罢工呢，不单止是加拿大的问题，以全球化的今日，动不动就罢工确实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 几十年前东亚经济起飞的时候，日本之后就四小龙，即是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他们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的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引进外资发展本地的制造业，而外资投资当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政治稳定，罢工文化不普遍，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二十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在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罢工文化的中国亦都可能是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他们本来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因为菲律宾的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也是菲律宾的通用语言，按道理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是美资往菲律宾设厂的嘛。但情况偏偏就不是这样，外资工厂宁愿投资中国都不愿去菲律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菲律宾的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在菲律宾分行有15位高级主管被一班愤怒的罢工员工软禁在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的人质，足足30几个钟头。这个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侧面可以看到菲律宾

0: 令到菲律賓人只能外出打工謀生，匯錢回菲律賓養家。菲律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一個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為幾乎全抄英國的法律，對工會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罷工都幾普遍。幾年前印度的台資工廠發生了工人罷工，工人甚至火燒工廠，就迫令台灣這個企業急急撤出印度。這個是典型的雙輸局面。21世紀的今日，僱主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簡架構，騰出來的資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環境。僱員也不應該與僱主採取對立的態度，處處從鬥爭的角度出發。工會更加應該扮一個中間人的角色，調解僱主和僱員間的矛盾，不要將雙方都製造成一個對立面，鬥至兩敗俱傷。雙贏應該是21世紀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希望加拿大的僱主、僱員和工會都能夠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我發現香港過去幾年在國際舞台上，在國際媒體上是有點兒褪了色，不是過去那種光芒四射的東方之珠，這就跟香港整體社會的變化很有關係。我們必須是要承認這個事實，甚至乎在外國媒體來講，講真香港肯定是衰嘢㗎啦。不過衰來講，有時亦都可以借助外面的經驗，如果人哋咁睇我，我哋應該點樣嚟到去面對呢？不過近日有位仁兄去寫香港的評論，亦都引起咗各方的關注，引起咗近期比較罕見的叫香港定位、香港的新里程一個全新的角度。啲仁兄大有來頭啦，咁個都講過香港已經死咗嘅，就係、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教授啦。羅奇咁已經退隱咗商界，就去到美國嘅一級大學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佢話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 係啊，舊的香港已經過咗啦。而特別之處，文章最後更加用普通話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個變成一個非常之中國的城市。這個論調沒什麼新意的，其實我看見譬如新加坡前外長都講過，香港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只是一個中國的國際城市，那這是不爭之論。但是羅奇天文章也是列舉幾個幾重要的事實。他說譬如外籍法官的離職、書店被迫關門等等，都反映香港正受到各方面 的衝擊。即是說這個就是香港成為一個中國的城市，舊香港已經過去了，我們已經是完全是回到中國的管治，回到中國的模式，所以他特別是用普通話拼音香港來到去取了 Hong Kong，這個很有象徵意義，本來對這個討論大家就噴口水而已，其實也都沒有什麼很巨大的影響，但呢都值得我們想一想，就是特區政府都緊張了，政務司副司長黃偉麟都親自撰文 去反擊，這些变嚟变去基本上 AM 对 FM 咧就冇得对口嘅。正如刘兆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嘅两套不同嘅诠释嘅方法。但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好紧要，其实无论系中国好或今日香港政府好咧，我哋系唔可以接受任何嘅批评。当然啲批评系好恶意嘅，但有啲可能咧，佢本身就系列嗰啲事实，就喺從外面角度點睇香港，我覺得呢樣係珍惜嘅。但如果你覺得自我感覺良好，自我嘅完善將自己神化咗，翻嚟一個咧固步自封嘅睇法，因為我哋唔敢去面對一個真正嘅現實。

0: 實，原來咁樣做係出面會咁樣睇我哋嘅啊。咁呢個咧，呢個唔單止係觀點角度、東西文化嘅分別，而係好重要咧一個好現實嘅對香港一個嘅觀感。呢、這個觀感咧帶嚟咗咧香港喺世界舞台上嗰種嘅褪色啦。最近喺內地一個城市叫做長春啊，長春吉隆省嘅省會。長年嚟，長春就係中國嘅重工業中心，其實佢係中國最先去發展汽車業，就從長春開始。不過最近長春市政府都發出呢個嘅警號啦，即係話咧，今時今日我們的城市正面對經濟發展前所未有嘅困難同埋挑戰。啊！呢、這個就真係啦，因為新興嘅汽車業同傳統嘅汽車產業已經係兩個不同嘅故事版本。當國家嘅重點都放咗喺呢個電動車發展，而長春呢啲舊型係依賴燃油車嘅產業咧，無可否認咧係首當其衝啊，甚至咧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欣賞長春市嘅領導係能夠面對現實而敢講出我哋面對一個前所未有嘅困難同挑戰，為我哋真正去承認我哋面臨困難挑戰，真正睇到嗰個現實情況，我哋先能夠咧重新出發去改造自己，去應對一個新嘅時代來臨。其實真嘅，我哋身為香港之咯，舊香港過咗啦。但系新嘅香港，你唔一定系负面嘅。我哋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个新嘅定位。我哋面对我哋有啲嘢咧系失去咗，有啲嘢咧成为我哋嘅短板。但系我哋嘅优势强项喺边度咧？所以我哋要同人家辩论，即系唔系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嚟到争辩，而系从我哋嘅底气、我哋嘅实力，我哋喺重新出发、重新定位的情况底下，有咩优势我哋要掌握。而唔係咧，稍有少少批評咧，就馬上去反彈。有時咧變咗咧，我哋唔敢面對咧，即係自己一種嘅缺失，同埋咧一啲失咗嘅優勢啦。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2: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住温哥华的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的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是准兴建独立屋或者是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6层高 apartment, townhouse 排屋和 duplex, 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有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和公共空间设置在附近民居，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在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和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是因应省政府在2023年11月通过的两项重大房屋立法，标44第44号法案和标47第4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Villages 规划方案在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和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还有300多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日正式表决，在10-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 究竟是否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很多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家附近可以兴建六层楼那么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的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所以早期咨询得到的是概念支持，后期反映的是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的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来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2024年公布的时候，很多内容仍然只是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 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家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入面非常普遍，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咨询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是否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怎样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Village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 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五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议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的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现在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建屋目标？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市政府从来都没有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来多少个单位，因为方案只是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 upzoning， 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 大约有550-600个街区，即是 blocks， 容许这些地段在 townhouse 排屋、 duplex、 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或者是在4-6层高的 apartment。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是否想重建、几时重建、起几多个单位，全部不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 所以的确是比不到确实可以起几多间屋，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 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20%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1户增加到10户，那即是会新增大约23000几个单位，如果由1户增加到15户的话，就会新增36000几个单位了。但是如果只是得10%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就可能只是得11000到18000个，所以不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很大的。这个正正是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的争议之一了。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 公安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多少个住宅。咁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嘅预期贡献，咁依家否决咗佢之后，又点证明新嘅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五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系市政府10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嘅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依家只系单纯否决咗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唔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仲有好多可行嘅替代方案嘅，例如方案一集中喺 SkyTrain 周边，呢个亦都系省政府目前最支持嘅方向。例如可以喺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至40层嘅多层 apartment 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系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系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亦都即系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嘅精神啦。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同埋 townhouse。优点系冇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系增加速度较慢啦。方案三只系增加住宅，唔增加零售部分。唔少居民其实唔系反对兴建住宅嘅，而系反对区内会增加新嘅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3个社区 villages， 5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五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起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所以可以是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才可以提供密度，这样就较容易取得居民支持，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增加密度的速度放慢。总括来说，今次 villages 规划方案临门失脚，当权者应该好好厘清问题究竟是出于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设计，定是政治判断不足，以免日后推动其他大型计划的时候重蹈覆辙。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勒加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der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部，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着交叉双剑，并戴着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誉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兴公布，中国会同白俄罗斯军队在今个月底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以联合城镇反恐行为为课题，主要展开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是双方第四次举行有关系列的联训，有助进一步提升参战部队实战能力，加强两军务实合作。两国对上一次军事演练在前年7月，当时于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举行以反恐行动为背景的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至于神鹰系列对上一次训练就是2015年6月，当时中国空军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去到白俄罗斯参与训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5日的。今天的节气呢，原来是立秋啊。立秋日呢，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大家早晨。
4: 没错啦，估不到今天原来是立秋。
5: 对啦，为什么这么快的、
4: 我们的天气还是热到不太够
5: 明白。这么奇怪的，因为看感似29度，立秋跟个秋字好像不是挺啱的，不是很
4: 清楚。对啦，它是24节气之一啦。
5: 是啊是啊。
4: 每年在8月7至9号之间嘅，咁会唔会话咧呢一个嘅立秋咧，其实系喺农耕嘅时候咧，啲人就话因为秋天就收割啦嘛，
5: 哦，
4: 好多时咧，即系好多时你嗰啲夏天做得好辛苦啊，收割啊，咁啊秋天嘅时候咧就应该咧就系
5: 有收成啦，
4: 有收成嘅时候咧就可以轻松啲啦咁，所以你听到有人时咧广东人特别讲嘅就，呢样嘢行过立秋啦。
5: 哦，系啊，有呢句嘢噶。
4: 你唔知粤语有咁嘅说话嘅咩？
5: 行过立秋，
4: 行过立秋啊嘛，
5: 即系好容易嘅呢样嘢咁。
4: 佢系民间俗语嚟嘅，
5: 佢、
4: 意思即系话咧，
5: 立秋。
4: 如果你可以轻轻松松，有咩大不了啫？
5: 哦 okay、
4: 或者可恨啫，小意思。
5: 系。
4: 通常咧，被用嚟自我安慰或者系。安慰下其他人啦，
5: 咁
4: 以平常心咧就看待你生活中嘅忙碌或者担忧。
5: 诶，呢个每一日都要立秋啦咁。
4: 咁啊，系
5: 系。
4: 立得咁多抽，你抽筋。
5: 唔系，你意思系话你头先讲嗰个意思啊嘛，即系每一日都要好嗰边嚟谂噶嘛，每日都希望系咯。
4: 系，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呢啲系我哋咩中国系本个农业社会出身啊。
5: 系啊系啊，冇错。
4: 咁佢话好多古代嘅农村咧，立秋之前啊，就去最极度忙碌嘅农耕期嚟嘅。
5: 嗯嗯。
4: 咁啲农民咧必须要抢时间完成夏收。咁你好啲夏天啲嗰啲果啊，
5: 系啊，要收成噶啦，系啊系啊。
4: 咁啊，夏种同埋晚稻个插秧嘅仲要。
5: 哦，跟住插埋秧噶啦，嗯。
4: 系啦，咁所以佢哋嗰个时间咧，佢哋觉得会好忙碌，
5: 好忙碌，冇错。
4: 咁应该咧，其实就行过立秋嘅意思咧，就话，有啲可以松一口气嘅时刻到啦。你挨过咗立秋前嘅忙碌嘅话咧，咁你农耕嘅工作咧，你就告一段落噶啦，因为过冬啦嘛。
5: 又等第二年再继续做嘅，系啊，冇错。
4: 即系呢啲。这个循环作息系咪？咁农民咧就可以稍微咧卸下啲重担，过几日清闲嘅日子。即系呢句话咧，后来就演变成咧容易就话一啲事情咧可以轻轻松松度过，唔好咁紧张。
5: 吓，呢个即系我哋每日都要咁做。
4: 所以人哋话行过立秋，即系话俾你听，唔好太紧张。因为立秋之前咧，真系做好多嘢。你睇好多啲农田啦，立秋之前咧又要收割好之后啊，又要除仓啊。
5: 系啊，
4: 又要即系，因为呢可能你未必用得到或者食得到嗰啲用到咧，佢就摆埋个仓嗰度要。
5: 总之就好忙
4: 啊，好好地保存噶嘛。
5: 系啊系啊，
4: 如果唔系第二年攞出嚟嗰阵时坏晒，咪唔掂。
5: 冇错，所以都好多嘢做噶。
4: 所以话行过立秋咧，原来就系咁嘅意思啦。
5: 明白。
4: 我哋未听过，原来行过立秋嘅意思系咩啊？
5: 我都未听过噶，真系。你啱你教识咗一样嘢，
4: 我都系啱知嘅。
5: 系咩？
4: 唔系行过立秋嘅，佢呢个说话我就成日都听噶啦。
5: 哦 ，OK， 即系个意思，
4: 真真正正嘅意思咧，你都系需要慢慢去揾嘅。
5: 系啦系啦，好好
4: 好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山火咧，就唔真系行过立秋啦，我话俾你听。因为而家我哋都知道啦 ，BC 嘅内陆嘅山火咧就系都几紧要吓，但系有一啲咁多好好嘅消息咧就系。Boston Bar 的一带咧，而家嗰啲居民咧原本系撤离咗嘅，
5: 系啊，
4: 而家咧可以翻翻去啦。
5: 啊，
4: 但系仍然咧，佢嗰、那个即系点样讲咧？佢翻翻去都得，但系而家嗰个情况咧，仍然以一个 alert 嘅一个情况。
5: 嗯嗯，
4: 即系话咧，而家你可以翻翻自己屋企噶啦，但系如果有咩医郁咧？
5: 隨時可能又要撤離啦，
4: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比較內陸啦，咁但係如果再翻近啲嘅咧，就係我哋前啊都有講過咧，就係 Belcarra 啦，咁呢個咧老實講就係位於滿地堡嘅，咁啊五號嘅下晝咧就發生山火啦，咁當局咧就喺下晝咧，琴日下晝更新嗰個消息啦。有兩户的居民要被迫疏散嘅。當日啊，我講當日，咁去到夜晚十點咧，有35處的房產就發布了個疏散警報。嗱，呢個完全在 Port Moody 近住 Belcarra 嗰度喎，係好近温哥華嘅啫喎。Belcarra 其實喺 Port Moody 嗰度嚟啊嘛。
5: 哦，
4: 即係如果你向東去咧，行到去呢個過咗 Coquitlam 喺 Coquitlam 之前就係 Port Moody。即係佢哋叫穆迪港啊！
5: 哦，穆迪港
4: 係啦，嗰度好緊要。
5: 嗯，
4: 咁而家佢就話咧，而家呢兩處咧就確認咗係要疏散啦。就係佢哋有一個叫做 Village of Emo 嘅呢個嘅Fern Drive 啦，好似我揸過車經過嘅。
5: OK。
4: 咁喺而家咧，其他有12户咧就喺警報之下啦，係咪？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次咧嗰個山火咧好近我哋温哥華。
5: 係啊，比較接近啲啦已經。
4: 咁呢場火災咧係喺 Crystal Creek 後方。就是 BC Hydro 的電力線下方的地面火災的，咁啊，截至到星期三晚上嘅時候咧，已經有 1.5 公頃啦，嗰個嘅火災嘅面積。
5: 嗯嗯，係啦，咁啊，其實咧嗰陣時候，當時啊，嗰個火勢就已經失控噶啦。咁啊，當局咧亦都係對咧，即係35處嗰個房產發出咗呢個疏散警報咯，嚟應對呢一場嘅火災咯。
4: 咁啊，而家咁，我哋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嘅所謂叫 Crystal Creek 啊，呢一個嘅火災嘅情況咧，已經受控。
5: 嗯，
4: 因為我哋嘅消防員咧係24小時啊，徹夜不停咧，喺星期三晚到星期四不停咁喺度淋火，即係淋熄啲火。咁聽講嘅消息翻嚟咧，就係呢啲嘅家庭咧，已經係暫時嚟講咧係解除咗嗰個警報噶啦。
5: 啊，好消息嚟
4: 啊！係啊，係啊，
5: 鬆一口氣啊！
4: 即係換句話講咧，嗰、那個山火的情況咧，係暫時咧就已經緩和咗噶啦，即係控制受控啊嘛。
5: 係，
4: 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嗰啲煙霧，
5: 啲煙霧
4: 咧係咁喺度飄出嚟啊。咁啊，我哋又喺温哥華噶嘛。 所以一路都讲紧咧，如果身体里边系有一啲嘅基础病啊，呼吸道敏感啊，
5: 系哮喘啊，有啲朋友啊，系啊，
4: 有啲长者同埋啲小朋友咧，
5: 系啊，
4: 唔適宜在户外做太多嗰啲
5: 户外活動啊，係啊，跑步啊嗰啲又唔好啦，
4: 都係唔好。但係我哋內陸咧，而家咧就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呢啲咁嘅山火咧，
5: 係
4: 因為佢嗰個山火個濃度燒出嚟嗰啲煙膏啊，嗰啲煙膏，咁佢咧就變咗點咧？原本係好熱嘅天氣噶嘛，
5: 係
4: 個太陽曬落嚟咧可以再興啲噶嘛，
5: 係啊係啊，
4: 但係要多謝呢啲煙啊。
5: 是啊，冇咁热啊，好似
4: 系啊，系咪冇咁热啦？
5: 系啊，
4: 因为佢啲烟挡咗个太阳。
5: 系啦系啦，我哋成日话啊，嗰、那个气温几多，体感啊似几多，但系出到去又唔似咁热。
4: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系有少焗促。
5: 冇错，焗就系啦。
4: 咁啊，大家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咧，就而家我哋呢边嗰个天气嚟讲咧，只要嗰、那个嗰、那个烟雾咧系顶住咗个太阳，俾佢晒到咁力咧，咁你就唔会觉得好热。
5: 系
4: 吓、啊，因为佢仲可以有啲风吹埋嚟添。
5: 嗯
4: 啊，咁所以希望咧嗰啲风力咧。是會將呢啲煙霧咧
5: 吹走佢咯，
4: 吹走咗，同埋就唔好有落雨咯，即係唔好有閃電啊。
5: 係啊，閃電
4: 落下雨咧更加好添，所以我哋
5: 希望佢有雨落。
4: 係啦，希望呢個山火咧嘅形勢咧可以慢慢受控嚇。
5: 係，
4: 不過呢個時候嚟講下呢個天氣同埋交通啦。
5: 嗯，好啊。
2: 1320天氣報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12，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就似29度，没有落雨机会。
4: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就会有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是8:43。
5: 听日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就似26度，落雨的机会就有30%。
4: 好啦，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星期二咧就全日都系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噶啦。气温咧又系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5: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6:13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今日开始夜晚黑嘅9点，17号公路西行咧就系会封闭嘅。咁佢嗰个路面咧就系介乎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啊，因为佢路面上面要铺呢个铺路工程。咁呢个嘅工程咧，预计系会一路到8月10号嘅朝早5点啊。就会完毕噶啦，咁所以呢段时间啊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你系过唔到嘅，大家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吓。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嘅104 Avenue 向住东行嘅入口1号公路，就系即系夹住160街嗰个嘅出口嗰度咧系封咗嘅，因为较早之前咧系有呢一个嘅有汽车意外啊。有汽車意外，所以咧，而家嗰個嘅1号公路嘅入口咧係封咗嘅，即係呢個東行方向104 Avenue 同埋夾住160街嗰個嘅位嘅，咁請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咧，想話俾大家聽就係而家我啱翻嚟嘅時候，今朝早啊99号公路向南落到去呢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即係 Auto Mall 嗰個紅綠燈嗰度，一係轉左，一係轉右嗰度咧。而家又喺度整緊燈嘅關係啊！嗰個十字路口個燈咧係停咗嘅，咁啊，但係咧有工作人員喺度指揮交通，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因為最右邊轉右嗰兩條線咧係 block 咗嘅，最右邊轉入去呢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向西嗰個方向咧係封咗嘅，即係話你一定係要慢駛啊！去左邊嗰條線得左邊嗰條線係 open 嘅啫，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到嗰度要小心駕駛啊！
6: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早上6:16，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昨天我们的Attorney General 省，这个应该是叫做律政司，我们香港叫律政司。咁就咧，佢啊 Nikki Sharma 咧，佢有一個嘅宣布出嚟講，喺8月嘅2027年，
5: 哦，出年，
4: 今年，
5: 哦 ，OK， 出年。
4: 咁佢咧就話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法例咧會推出啦。
5: 嗯，
4: 呢、這個法例咧就我諗大家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少不免咧，我哋係會去即係每年啊，或者係同一啲嘅機構啊，即係服務機構咧簽合約嘅。
5: 哦，係。
4: 唔、我用你嘅服務啊，譬如 internet 啊、手機
5: 啊，係啊，
4: 甚至有好多
5: 電視啊，乜都係
4: 雜誌啊，好多咧。係。有時訂啊，譬如話而家做嗰啲VPN 啊嗰啲咁嘅 service 咧。
5: 哦。
4: 咁如果你第一次去申請去即係買佢哋嘅 service 時候咧，佢哋好多時都話啦，你如果係一年俾或者兩年俾一次咧，你就平好多噶啦咁。咁你就會自動同佢做呢樣嘢噶啦。
5: 係啊係啊。
4: 咁啊一次過或者一年之後就俾咗，但你好多時候你唔知道咧，呢啲機構咧係出咗張蠱惑招嘅。
5: 哦，有咩蠱惑咧？
4: 蠱惑招咧就係話你第一年去買嘅時候，佢平俾你。
5: 係。
4: 咁你填咗啲資料，咁我用信用卡俾嘅咁。
5: 嗯嗯。
4: 咁你咪信用卡俾咗佢之後咧，原來佢有一個嘅item 咧，你如果冇睇清楚咧，佢會叫做 automatic renew 嘅，
5: 哦，
4: 即係話俾你聽，如果你出年
5: 嘅，
4: 佢通知你，而你唔做任何嘢咧，佢就會自動同你 renew 嘅，
5: 係係係，
4: 咁啊即係再收多你一次，但係佢 renew 嗰個價錢咧，可能係好貴嘅。
5: 我已經唔同咗啦，已經可能分分鐘。
4: 因為第一次特登係推
5: 吸引你啊嘛，
4: 譬如$100一年嘅，
5: 係啊係啊，
4: 可以$40同你做一年嘅，
5: 係係係。
4: 原來佢下一年咧就$150噶啦。
5: 係啊，跟攞翻以前嗰啲。
4: 係啦，冇錯啦，
5: 攞翻之前嗰啲啊。
4: 你有咁樣做生意嘅頭腦啊？
5: 你真係咁搞笑啊！
4: 啱啱想講呢樣，俾你講埋。
5: 攞翻笪啊！咁啊，真係。係
4: 啦，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咧就話出年嘅8月2027年真係唔得啦。
5: 嗯，
4: 而且佢嘅對方咧唔可以用呢個所謂叫做 auto renew 呢個 option 啦。
5: 哦 ，OK。
4: 佢一定要通知嗰、那個客人、消費者話俾你聽，你要到期啦、
5: 嗯。
4: 你唔可以，佢唔可以自動同你 renew。
5: 哎，咁好喎、
4: 根據而家佢呢一個嘅法例啊。
5: 係。
4: 咁有啲可能係唔知噶嘛。
5: 係啊，真係唔知㗎，有時
4: 收唔到你個通知㗎嘛。
5: 係啊，係啊。
4: 咁你話啊，咁咪另外情況就是、喂，如果你唔俾錢，我就停你個 service， 好過佢收貴你啊。
5: 咁係啊，不知不覺之間就收貴咗，都唔知啊。時
4: 好簡單一樣嘢，你如果係用個手提電話，每個月係用信用卡過數
5: 啊，係啊係啊，我都係啊係啊。
4: 但你個信用卡你開始去登記做每個月 auto pay 嘅時候，佢有信用卡有一個有限期嘅
5: 啊。
4: 譬如你而家買subscribe 佢，你張卡咧而家係2026啊，咁有人有啲卡咧可能係2026嘅12月噶嘛。
5: 係啊係啊，要打翻電話去話俾佢聽我轉咗張卡。
4: 有時你記得噶嘛？
5: 係啊。
4: 有時你有新嗰、那個新嘅信用卡再俾你嘅時候，可能你唔記得咗噶嘛。
5: 係啊，number又唔同曬啦，好多時間都
4: 唔同。佢未必number唔同，係你嗰個expire 咗咧。咁你嗰個原本每個月扣你嗰度，佢咪扣唔到咯？
5: 嗯，
4: 咁啊扣唔到咧，佢就唯有點咧？佢唯有停咗你嘅 service
5: 啦。係係係。
4: 咁啊停咗你嘅 service 之後，你話咦？點解我電話唔響嘅？啲咩人打俾我？
5: 因為你冇俾錢咯、
4: 明明我叫咗邊個買嘢，點解佢冇收到個 message？ 原來不嬲都打唔到佢，因為 service 停咗。咁佢一定要去翻嗰個嘅機構嗰度上網去再 re-register 佢嗰張信用卡。咁佢即時可以開通俾你啦。
5: 嗯。我嗰陣時候咧試過一次咧，就係張卡俾人哋攞咗偷咗， 哦、即系盗用咗，咁跟住寄嗰张新卡嚟，咁啲 number 就完全唔同晒啦。
8: 新卡就系啦，
5: 咁我就再打俾佢，呢、這个就唔同嘅情况啦。
8: Renew 就系啦 ，Renew 你张卡咧就一路一样嘅，系后边三个号码唔同嘅啫。
5: 哦 ，OK，
8: 我哋通常讲系 Visa 嗰啲啦，
5: 嗯嗯，
8: 后边有三
5: 系啊，有三个 number 冇错，系啊系啊。
8: 你每一次你 Renew 咗之后唔同嘅，唔、可以一样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哋攞张旧嗰个嘅可以过你数嘅，
5: 系
8: 你明唔明？虽然你系 expire 咗、但系你嘅 security code 啱咧。佢都可以有機會過到你數啊！
5: 哦，因為而家有時候我哋買嘢都唔使即係親自嘅啦嘛，就咁喺個電腦嗰度打打打啲 number。
8: 有啲直情可能
5: 係啊，
8: 係
5: 啊。
8: 但另外一樣嘢咧，好好嘅咧，就係呢個法例咧，原來係會容許我哋啲消費者咧，每一年一個月，每一個月啊，每一個月啊，即係年裏面十二個月啦，每個月咧，我哋可以有一次咧係免費去睇我哋嘅 credit report， 我哋嘅信用嗰個嘅報告。
5: 哦，
8: 同埋咧。我哋究竟嗰個 credit score， 你唔知咩叫做 credit score 咧？就係你個信用分數幾高。
5: 嗯，
8: 因為你個信用分數越高咧，即係話你個信譽最好。
5: 最好係啦。嚇、啊，如果有啲咩問人借錢嗰啲咧，或者買樓啊、租屋嗰啲，都係要呢、這個。
8: 睇呢、這個。
5: 係啊 ，credit score 係啊。
8: credit score 咧本身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個 credit score 高咧，你可以用銀行同佢。
5: 借钱都得，系啊，
8: 哇！你要收我咁高息啊，地道我咁高信誉嘅嘅个分数，咁、但系咧，佢亦都可以俾呢一啲嘅消费者咧，系可以向呢一个嘅信誉局啊，就系话我要冻结个信用局嘅所有一切嘅活动，即系话咧，如果有人系偷咗张卡走去借钱，咁对方话我你要授权我去 check 你嘅信用。咁佢到信用嘅時候咧，但係信用局就唔得喎，呢、這個嘅信用呢、這個已經係凍結咗喎。
5: 嗯，
8: 咁佢咪喐唔到啦，睇唔到你個 record 啦。
5: 係，
8: 咁嗰個人咪借唔到錢咯。如果真係偷咗你張卡，
5: 哦 ，OK， 咁有少少保障啊，啲保障啊，
8: 嚇嚇。哦 ，OK。咁啊，而家咧就係 Nicky Sharma 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就係諗住會幫輕我哋BC 省啲省民，唔好受騙，因為佢。最大受騙的那群就是啲長者，
5: 係啊係啊，
8: 咁佢哋因為不知道嘅話，買咗嘢用咗 credit card，
5: 係咯、啊，不知不覺咁啊，俾係咯，又收多錢咁啊，
8: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幾好噶，
5: 嗯，係啊。
9: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我们有时候说那些天气有什么变化呢，其实我们是控制不到的。好像在浙江温州有一条曾经是中国最强的木拱廊桥，即是走廊的廊的桥、在7月31日的下午、可能是因为那些雷暴、大风的影响，突然间断了、令到有两个人跌了河啦，其中一个人还死亡。
8: 嗱，呢一種嘅情況咧，原來嗰個嘅當日嗰個雷暴大風嘅天氣咧，係有成十級咁高，
5: 即係好緊要啦。
8: 咁大概有三分之一嘅橋面咧就發生咗陷落啊，咁兩個人咧無端端就跌咗入河啦，一個就救翻，一個就救唔翻啦嚇。咁跟住佢斷裂嘅原因係點咧？仲要進一步調查。咁呢條橋咧就係於蒲溪風景區入口處嚟嘅，跨度咧係154.45米。即是它长啊，应该是吗？
5: 长啊，长度嚟嘅。
8: 就5.8米。
5: 哦 ，OK。
8: 啊，桥身咧离水面咧有8.9米，8.9、2.8、3.8、2.4，大概20尺到。
5: 廿零尺都好犀利噶啦。
8: 咁啊，曾经系全国跨度咧最长嘅传统木拱廊桥。
5: 嗯，
8: 即系木拱嗰啲系
5: 可能弯弯地咁样噶，
8: 系一条走廊咁
5: 样。系啊系啊系啊。
8: 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嗰个工程上边咧。有冇做到一个好完善嘅结构嘅设计？
5: 有时可能即系时间耐咗咧，好多嘢都会老化噶啦嘛。
8: 要维修啊嘛。
5: 系啦，可能系咯。
8: 你要定时维修，佢冇讲到呢条桥咧，
5: 几时起又冇讲，系啊冇讲。
8: 但你如果你话我呢条桥咧，如果日久失修咧，
5: 系啊，
8: 你系对嗰啲行人系好大影响
5: 啊！冇错啊，
8: 区嚟噶嘛，
5: 系啊系啊，
8: 好多旅游客噶嘛，系咪？呢啲游客过嚟，你用你嗰个就系因为你有个咁样样嘅设施，人哋嚟睇。点知如果你嗰个日久失修，
5: 有意外，
8: 你或者你嗰个维修唔够仔细，
5: 系啊系啊，都好弊噶。
8: 因为人行噶嘛呢条桥，
5: 系最紧要系啊，冇错。
8: 所以一定系要有呢方面，我讲佢哋要进一步要调查啦，
5: 系啊系，
8: 究竟点样嘅消息出嚟咧？大家即系等下佢嘅报告啦。
5: 嗯，
8: 好啦，湖北咧就有一个免费嘅公共网球场啊，我哋温哥华都好多，
5: 系啊系好多噶。
8: 咁啊好多咧呢啲咁嘅公共嘅网球场咧，就俾到啲所谓自私嘅宝宝嘅妈咪咧，就占领咗啦。
5: 啊，咁、okay、
8: 你估点做咧？佢哋
5: 系咁，原来咧佢喺个球场嘅入边咧就锁住啊。等唔可以咧，外边嗰啲人入嚟用，咁啊方便自己人，即系可能你去啲小朋友啦吓，接受一啲嘅私人网球嘅训练咯，啊揾个即系私人教练，跟锁住佢就教佢个小朋友啦。
8: 咁啊，所以灭网民对呢件事件咧就觉得好嬲啦，因为但系嗰个公用噶嘛，
5: 系啊系啊，有乜理由？
8: 公用个条件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公用嗰啲网球场咧，你只可以每一节咧你打大概十五分钟、廿分钟，
5: 系有个时限噶，冇错，你唔可以霸咁耐，
8: 你唔可以霸咁耐噶嘛。咁啲网民就话咧，有人出奇招啊，建议咧。在外面将个网球场锁死，等呢啲咁自私嘅宝宝妈咪们咧，唔能够离开，
5: 即系锁翻佢转头，锁翻佢转头吓，呢、這个几得意吓，
8: 冇错冇错。
5: 咁、原来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即系湖北嘅，咁即系有啲网民咧就系话啦，佢话啊有拍咗条片啊，咁佢就话咧啊7月31号咧就发片啦，咁就话喺一个嘅即系西湾有个公园入边有公共嘅网球场啦，到咗之后咧发现免费开放嗰个场地咧，就把成班嘅宝妈同埋啲仔女啊，全部都上锁嚟占领嚟到用咯。
8: 系啦，咁啊呢个嘅群组咧就话咧呢群嘅宝妈咧，将网球场上面嗰个铁门咧就锁即系闩埋啦，拉埋咗之后咧，场内边用啲锁头扣咧就扣住佢，用个锁头扣住咗之后咧，其他人咪入唔到咯。
5: 系啊系啊，
8: 系咪？咁佢啲宝妈咪自己每个人轮流喎，今日轮到阿宝妈咪 A 你睇住，
5: 今日 B 你睇，
8: 就俾妈咪 B 睇，系咪？
5: 真系要霸晒，
8: 净系俾识嘅人咧，佢先开门俾你入嚟。
5: OK， 嗱，其实咧呢一班咁自私嘅宝妈咧，就每日咧好早噶吓，就会派人嚟霸场啦，霸咗条场先，咁啊俾佢个私人教练咧教佢啲仔女咧，即系打网球啦。咁啊呢个免费开放嘅公众嘅嗰个设施，成为咗佢哋私人场地咯。
8: 咁所以咧，令到啊呢啲咁嘅人好唔满意啦，唔系你
5: 当然啦，
8: 你霸晒啊，你嗰个公共场所起码有三个 court 或者四个 court 俾你哋，
5: 系啊，网球 tennis 嗰啲系啊，
8: 我哋冇得人打唔到。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系自私行为，
5: 系一定系
8: 应该鼓励吓、好啦，讲下新冠嘅呢个感染率啦，中国嘅疾控中心咧最新嘅呼吸道传染病嘅数据，过去咧一个星期咧，呢个都系讲紧系七月尾嘅时候啦。就話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感染率繼續呈上升嘅趨勢，檢測陽性率超過20%，較第二位嘅流感嘅14.5%仲要高啲。
5: 係啦，咁啊呢一個咧係疾控中心喺7月30号就喺個官網嗰度發布一個叫全國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啊一個嘅哨點監測嘅情況啦。咁原來已經係2026年嘅第30个星期嘅喎。咁數據咧就顯示喺7月20号啦，至到7月26号啦。咁啊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嗰個嘅呈陽性，即係嘅上升嘅趨勢啦，就係首次咧超過咗20%嘅，咁啊嗰个嘅发病率咧，比上前一个星期提升咗4%，咁啊成为咗呼吸道嗰个传染病检测嗰个阳性嘅第一位啦。
8: 而且咧系南方嘅省份咧检测阳性率咧高过北方嘅。咁啊患者以0-4岁、15-59岁同埋60岁以上嘅人群咧系最高嘅吓。
4: 咁老老实实啦，今次呢个新冠疫情咧系仍然属周期性嘅波动，强度同前两年差唔多。
5: 哦，咁、okay、
4: 所以疾病严重咧程度未发生变化，冇、嗯、发现重大嘅公共卫生风险嘅变异未。咁但系起码你都要留意啦。
5: 系，大家小心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喺今个星期六生效，喺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嘅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cky Sharma 话：呢啲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嚟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嘅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同埋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喺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菲律宾早前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同周边海域官方海图后，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区域组织海空联合训练，中国海警亦都在附近的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被菲律宾方面批评是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使用主权及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国家，谴责菲律宾方面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非法无效。而中方组织的演练训练活动是对菲方侵犯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也都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措施，完全正当合法。陈希表示，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的声索，引发南海周边国家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敦促菲律宾方面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领土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动炒作，强调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以坚决有力的反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求真、严谨、敏锐，
12: 李杰之；
15: 专业、客观、持平，
1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三十四分，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就似29度，没有落雨机会。
4: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转为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3。
5: 到了明天星期六，周末是怎么就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就似26度，没有落雨机会。 sorry， 是落雨机会有 30%。
4: 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一呢就持续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二呢天晴嘅，阳光普照添，气温呢徘徊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5: 现时呢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2: 一三二
17: 零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6:35啦，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你系行呢个99号公路丽街桥，一路向南落，直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前嗰个红绿灯，一系就左转。去呢个嘅 Westminster Highway 或者系右转 Westminster Highway 嘅方向咧，现时咧我啱翻嚟嘅时候咧，净系得翻最左边嘅一条线咧就开放嘅，咁就转右嗰两条线咧系封咗。咁如果你转右咧，呢个系同转左嗰条线一样，得翻最左嗰条线系 open 嘅啫。咁就亦都有人喺度咧，有啲工作人员咧喺度就指挥紧交通噶，所以你差唔多到嘅时候，千祈唔好开得太快吓，以为嗰个嘅红绿灯冇事，唔系。那个红绿灯咧，而家仲喺度整紧，我相信系嗰个十字路口嘅灯咧系坏咗啊，所以咧有一啲工程车喺度整紧嘅，咁你要留意啦。再提一提大家啦吓，喺素里市就系呢一个17号公路嘅西行啦，介乎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啊，今晚嘅9:00开始咧就会进行一个道路铺路工程，一直去到10号啊，即系礼拜一嘅早上嘅5:00就会应该就完工吓，呢个就系佢哋嘅预计嚟嘅啫。再讲多次，有呢个素里市嘅近住104 Avenue，即系160街，对上1号公路嘅入口嗰度咧，系东行嘅方向吓，系有呢个交通事故啊，咁而家咧就封咗嘅嗰个路口。系东行嘅方向，系东行嘅方向，唔系西行。较早之前咧，佢报系西行，其实系错嘅，应该系东行嘅方向吓。咁大家咧去到嗰度要留意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有多车嘅情况出现，但系未去到大塞车或者系有缓慢嘅迹象。只不过咧系车辆系多咗少少，咁但行起上嚟仍然系非常之嘅畅顺。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17: 财经消息。

0: 每安士报美金4357.34，
1: 白银系下跌2蚊，一安士报美金64.09，
0: 原油上升1.73，每桶报美金76.94，比特币上升824.01，每比特币报美金65254.12。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37.75，报25668.0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7.24，报2694.12。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1: 一加元兑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39，周星驰啊执导的电影啦，《功夫女足》咧，喺上个月咧喺内地上映，至到而家咧，话票房都好犀利吓，已经达到咧系22.2亿元嘅人民币啦，咁大概系25.8亿嘅港元啦。嗱，呢部片咧将会喺今个月嘅13号咧就会喺香港嗰度上映嘅啦。嗱，星期六咧又会率先咧系举行好多场嘅特别借票场噃。
0: 20几亿人民币，
1: 系哦，犀利！
0: 哇，你睇下呢个系咩世界嚟？你话经济唔好，
1: 系啊，
0: 啊，周星驰咧。但有機會咧喺呢次嘅特別借票場度亮相嘅，咁啊借票場咧前日就開售啦，門票啦極速就賣曬啦。咁啊同日呢個功夫女足咧亦都會舉行一個大型嘅首映禮添啦嚇。周星馳啦，除咗率領咗香港嘅代表啊蔡思貝啦、張繼聰去到場之外，內地嘅頂流仲有
1: 哇呢、這個迪麗熱巴靚女啊嚇，同埋呢個新嘅星女郎叫雪野喎，雪野咁咧亦都會亮相嘅喎。
0: 雪野
1: 係啦，雪野叫。
0: 艺名嚟嘅，
1: 梗系当然啦，
0: 系
1: 雪白个雪，同埋即系野蛮个野啦。OK， 雪野 OK， 咁啊呢部嘅功夫女足咧，呢部片啊喺内地上映嘅时候撞正西片啊，蜘蛛侠英雄重生啊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咧就上画，哇，令到嗰个功夫片呢部嘅功夫女足呢部嘅票房咧遇到一啲嘅阻力咯。
0: 咁呢一套嘅蜘蛛侠英雄重生片咧喺内地上映咗9日啫嘛，9日啫，票房已经去到10亿5千万人民币，大概12亿2千万港币，全球嘅票房咧竟然冲破咗11亿美元啊！哇，劲到啊！香港嘅反应亦相当好，咁啊睇嚟《功夫女足》呢套片啊，香港上映咧都要同呢个蜘蛛侠且英雄重生，大家去打片硬仗咯，
1: 睇下边个赢啦，系咪啊？到最后，
0: 唔系，其实我觉得两个冇抵触噶。
1: 都唔同嘅嗰、那個片種，
0: 大家都唔同品，唔嗰、那個片種係唔同。你話係
1: 係啦係啦。
0: 嗱，你中意睇足球嘅就等睇呢班
1: 笑片嚟嘅，
0: 係
1: 女足啊，係啊。
0: 咁你要睇動作嘅，兩套都係動作，不過大家嗰個動作係唔同咁
1: 啊。Spider-Man 去救人噶嘛，英雄啊嘛。好啦，咁啊讲下呢个71岁嘅名导演啦，就系、是、呢个 James Cameron 啦。咁佢咧就近日就话啦，佢话咧就而家咧重新去规划自己嘅职业生涯嘅最后嘅阶段啦。佢话希望咧优先可以咧即系完成其他想拍嘅古仔，嗱暗示咧佢即将咧会告别呢个阿凡达啦 Avatar 嘅系列部。
0: 咁啊而阿凡达四啊Avatar 4咧同阿凡达5咧。就目前仍未是正式获准制作的。咁啊 ，Cameron 咧就坦言啦，我仲未有作出决定，我仍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喺度规划，可以讲是最后一幕啦。
1: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阿凡达系列咧未来嘅发展咧，好有一啲嘅唔确定嘅性啦，个唔确定性啦，佢自己去谂下啦，啊，思考下佢嗰个职业生涯入边最后嘅阶段咧，会有咩嘅古仔需要亲自执导，边一啲咧交俾其他导演做就得噶啦，咁样。

0: 自己担任啲编剧啊或者制片就可以啦。
1: 其实咧，佢都话由于系列制作成本系好高噶嘛，
0: 系啊，
1: 仍需要咧仰赖高票房先至有呢个利益。
0: 系啊，一定有人获利啊。
1: 咁啊，目前咧呢个迪士尼虽然暂定《阿凡达四》咧就喺2029年嘅12月上，哇！而家2026啫，哥哥，
0: 系啊，
1: 你讲紧三年后
0: 啊。
1: 阿凡达五咧更加要喺2031年喎，12月上映，咁啊，但系冇正式批准制作。喂，迪士尼要谂下条数，我抌咁多钱落去，
0: 系啊系啊，
1: 2029年你先至有得睇，
0: 咪系咯。
1: 迪士尼呢轮都唔掂啦，自己都
0: 真系啊，真系，所以要谂佢啦吓，唔得意吓。
1: 好啦，一代鬼才填词人黎彼得，咁啊前日因病离世啦。咁头先讲，寻日都讲过咧，介绍佢系76岁噶啦，享年。佢都曾经为张国荣啊、梅艳芳啲巨星咧创作无数经典金曲嘅，就连歌神啊许冠杰知道嗰个噩耗之后咧，亦都亲手咧系写咗封信。
0: 系啦，咁佢咧就赞呢位昔日嘅战友咧，对于香港嘅乐坛嘅贡献啦。佢话例如系好似呢个浪子心声阔达就成为绝响啦，市井有一只歌曲咧就叫打着英雄传啊，就会继续唱嘅。咁正如佢笔下嘅写过咧，就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正系佢一生嘅写照嚟噶。
1: 其实黎彼得一生的作品无数，同阿黄沾、卢国沾、郑国江同属香港的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来的，曾经为多位的天王巨星创作，例如张国荣的 Monica， 谭咏麟的天边一只眼，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等等作词的。
0: 其实他在70年代成为了歌神许冠杰的御用填词人，合作创作的很多的不同的金曲，当中的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夜半轻私语同埋财神到呢啲咧，都成为咗佢哋最佳拍档个曲词嘅拍档嚟嘅噃。
1: 不过咧，两个人合作7年之后咧就拆档，咁啊更加传出咧关系决裂添噶。咁但系许冠杰知道咗呢个噩耗之后咧，琴日特别亲笔写低一条字条去悼念咧呢位昔日嘅战友啊，而且上载到社交平台表达佢嘅沉痛哀思啦。咁佢写啦。
0: 佢话啦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咧为香港嘅乐坛创出咧无数精彩嘅作品啊！你嘅歌词咧通俗但唔低俗，打着英雄传嘅传神啦，世事如棋嘅通透，梨窝浅笑嘅深情，浪子心声嘅阔达，我嘅音乐路上感恩有你啊！
1: 咁啊，黎彼得咧曾经亲自解释咧同许冠杰之间嘅恩怨，话我应好多网友嘅要求，就想知道我同阿 Sam 嘅恩恩怨怨。唉，其实咧恩就多，怨就好少啦。嗱，你哋啊啲人啊，梗系话啊我擦鞋啦，其实一啲都唔系擦鞋，点解呢？
0: 佢话因为咧，逢亲咧系咩朋友都系嘅，只要大家太过 close 就一定有啲恩恩怨怨噶啦。至于阿 Sam 即系许冠杰同我咧，就有冇恩怨呢？我就唔知道。咁不过咧，我对于佢就非常咁感恩啦，感恩啦，大家咧即系冇敌意噶噃。
1: 我谂呢个只不过外间传嘅，
0: 佢哋传啫，系咪啊？真系噶。
1: 因为中国人有得讲噶嘛，合久必分噶嘛。
0: 系呢、
1: 這个。你而家披头四啊？咁明嘅，个个都几乎攞呢个荷兰水盖，咪一样要分。系咪 ？Paul McCartney 自己单飞
0: 啊，
1: 系嘛？咁多年啦都。好啦，男团 F4 嘅成员啊，吴建豪今年6月宣布再婚啦。佢嘅新婚妻子啊，日本歌手兼演员咧就系方卷海薇啊。咁啊低调现身喺泰国嘅曼谷演唱会度，夫妻私下合照咧，亦都第一次喺网上面曝光咯噃。
0: 系啊，咁啊吴建豪咧喺6月嘅时候透过社群嘅平台宣布再婚啦，就咧晒出佢同佢个老婆啊戴住婚戒嘅拖住手嘅相，咁啊甜蜜写低话：如今我更蒙福拥有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咁之后咧，经理人公司咧就证实咗新婚嘅妻子咧就系方卷海薇啦。
1: 近日咧，吴建豪咧同阿言承旭、咁啊周渝民同埋五月天嘅阿信咧喺泰国曼谷度举行演唱会，咁啊方卷海薇咧特登飞到去当地力挺佢个老公。微博流出嘅现场画面系显示到咧，佢留住一头乌黑嘅长发，穿着黑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裤，以低调打扮现身观众席，气质优雅，外形非常之亮眼啊！
0: 系啊，咁啊网友咧亦都系夸咧赞佢哋两夫妇啦，同框嗰个照片，佢话搭住个膊头嗰个小动作咧，即系扮都扮唔到嘅，即系满眼都系踏实感啊！
1: 四十七岁又点啊？
0: 系啊，四十七岁又点啊？
1: 只要勇敢去爱。
0: 总能够咧遇到嗰个满眼都系你嘅人。比起上一段的婚姻全网围观，今次即是隐身的保护，即是保护他太太，才是成年人的感情最顶级的体面。
1: 似乎那些粉丝都挺欣赏他。
0: 是啊是啊， OK
1: 的。吴建豪呢2013年和第一任的太太石晶贤在美国加州登记结婚的。2018年呢就正式离婚了，即是五年之后，这个婚姻就结束了。
0: 好，跟着讲一下，适应了超过了20年。现在已经59岁的永远的小善聂小善就是王祖贤。五号就被网友就捕捉了，他在哪里呢？在上海的机场的相、当然看到他出于很热，高达这个气温有34度，周围的人穿着短衫、短袖衫、短裤，但是王祖贤就成身黑色的皮衫的外套，配搭过膝的长裙，一个很特殊的穿搭亮相。
1: 其实饰演这么多年的他身材和他的面蛋明显就肥了少少咯，略显富态。虽然体态有啲走样，但系佢一身松弛优雅嘅打扮，同佢哇白皙嘅肌肤，行出机场啫，依旧收到热情嘅粉丝献花俾佢。
0: 系啦，咁啊，而家咧住喺加拿大嘅王祖贤啦，咁佢喺2004年咧拍完一个电影啦，叫《美丽上海》之后咧，就正式淡出呢个演艺圈啦。咁日常嘅生活点咧，系修行啊，拜下佛啦，或者系养狗为主嘅。近年更加在温哥华和美国矽谷那里拓展一个叫做艾灸的馆，艾灸馆的事业。
1: 日前他很罕见地开通了个社群平台，宣布以生活来分享者的身份和大众互动。今次回到中国也预计会参加这个艾灸的相关活动。灸是针灸的灸，
0: 是啊，针灸的灸、
1: 我想这个是不是跟中
0: 医中医嘢嚟嘅，应该系啦，系啦，
1: 系嘛，
0: 系啦。
1: 咁呢叫艾灸，
0: 艾好似系一种系咪草药嚟咧？我唔系好识。
1: 哦，
0: 草药跟住再灸，即系可能系唔知道，可能有啲嘢点住咁。
1: 灸一定系针灸
0: 嘅。有时可能佢系点住好似香薰咁啲物体咁样，我唔知啊，我唔识啊，我哋上网 check 下咩嚟。
1: 讲又讲到头头是道啊！你唔识唔识又讲到咁鬼似嘅喂，即系成个专家咁啊你。啊你点啊你梁丽晴？
0: 唔系，我即系拆，我拆啲字嚟谂啫嘛。
1: 你升
0: 即系知道少少。又即系谂少少咁，一阵间就证实少少。
1: 即系你而家话俾我听，你举一反三啦。
0: 唔系，点咁啊？
1: 即系话头醒尾嗰只。
0: 唔系，冇咁嘅事。
1: 点啊点啊，你点啊？
0: 好，我哋讲下歌手呢个萧敬腾啦，系咪啊？
1: 佢喺主持人啊阿陈老如咧相隔咗七年再度合作嘅访谈节目入边，《热浪之外2026》中，首度公开谈及佢嘅好朋友方大同离世之后嗰种嘅心境，仲话咧今年先至正视阿方大同嘅离开啊。
0: 系啊，咁佢坦言咧。其实现在都保存了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透露其实方大同生前最后的留言原来就是等我好了我们再聚。讲到排练对方那个唱那首歌的时候，更加扫到情绪是崩溃的。
1: 我觉得他这个留言对很多人来讲，如果真的真真正正跟他生前最后讲过说话的人印象
0: 很
1: 深
0: 刻。是啊，没错，
1: 因为我小弟都是有个这样的感受，就是有个有个好朋友咧，今年嘅6月、5月咧就打电话俾我，因为我知佢一路都病紧，而且个情况咧系冇乜好处嘅。咁佢咧就打电话俾我啦，佢话：唉，Herbert 啊，我呢个电话打俾你咧，同你 say goodbye。
0: 哦，
1: 因为咧我明天就要做一个嘅手术，嗰个手术之后咧，可能我讲唔到嘢啦。
0: 哎呀，
1: 唔单止讲唔到嘢，可能如果手术系唔成功嘅话咧，
0: 系
1: 可能就今次我同你讲系最后呢句说话啦。Take good care 咁样样，
0: 死啦！听完之后好大，
1: 结果就系喺上个月尾，就系凌晨走嘅。咁即系你谂下呢啲咁嘅说话咧，我好认同咧呢阿萧敬腾所，
0: 你好明白佢嘅感受，
1: 好容易系
0: 明白啊。
1: 咁点都好啦，佢到今时今日先能够接受佢咧，我觉得即系佢哋嗰个关
0: 系
1: 匪浅，
0: 好非常之密切咯。
1: 系啦，
0: 其实讲到呢个《热浪之外2026》嘅节目内容啦，原来系陈老如咧，佢相约咧系七年啊，再次专访阿萧敬腾嘅，咁系去到佢台北嘅屋企啦，讲翻佢一啲嘅内容啊，涵盖这个音乐的创作啦， 家庭的生活啦、婚姻方面啦。咁啊，萧敬腾又话啦，其实今年咧先至系鼓起勇气咧去正视方大同咧离开嘅呢件事啊。
1: 因为佢过世之后啊，阿萧敬腾一直都冇办法演唱对方嘅作品，每次排练咧都因为情绪难以控制咧，就必须要中断佢哋嘅休息嘅。之后咧就会翻睇翻两个人嘅聊天记录，哇，佢都对佢真系好有
0: 系啊。
1: 咁佢都透露啊，到而家嚟讲咧，佢都不时喺去到方大同嘅账号度留言嘅。啊！將佢所有對話咧截圖保存，擔心有一日呢啲珍貴嘅回憶會消失。
0: 所以咧，真係佢，所以咧公開咗啦。佢話原來之前咧兩個人咧同屬同一間嘅即係音樂公司嘅，咁啊私底下咧感情有深厚啦。咁啊曾經多次合作咧係演唱嘅喎。咁啊，直到嗰個巡迴演唱會嘅時候咧，先至係首次鼓起勇氣咧就唱方大同原來同佢創作嘅一隻歌叫《Say a Little Something》。咁啊，面對呢啲嘅網絡嘅謠言啦，同埋首次公開佢同佢嘅好朋友方大同一啲嘅關係咯。
1: 咁佢哋關係非常好啦，
0: 係啊，真係啊。
1: 好啦，最後講阿鳳飛飛啊，大家都好熟悉呢位嘅台灣歌手啊。
0: 嗯。
1: 咁佢咧冇屬於帽子歌手，因為佢唱親歌好多帽。
0: 大帽啊！
1: 大帽㗎、啊，有闊邊帽，好、
0: 啊 okay、
1: 多帽。
0: 係。
1: 咁佢過咗世咧14年㗎啦。经典歌星和身影是永远都不会被其他人忘记的。环球音乐就推出了凤声在俗的经典台语歌谣的黑胶，首度收录了尘封了15年、过去未曾正式发行的录音室舞带、推出同名的纪念专书，以新闻纪实为副编辑的主轴，整理了个联合报、民生报、星报等等的历史报道。
0: 是啦，咁啊呢个咧逢星再续嘅制作咧就概念咧，原来谂翻嗰个回想翻咧就系2011年嘅，咁当时咧凤飞飞咧就以万人演唱会咧就为想象啦，咁啊重新咧规划咗一啲嘅台语经典嘅曲目，仲有亲自啊拣咗演唱会嗰啲歌单啦，同埋进行呢个歌曲嘅重新嘅即系全新嘅诠释，即系再唱个唔同啦。咁呢批珍贵嘅录音啦，当年咧原来系冇正式咧用专辑嘅形式咧发行嘅，而家经过整理之后咧就以黑胶的形式重新呈现，令乐迷再次可以听到他凤飞飞那么好听的歌声。
1: 今次这件帽子歌后的身后大作，除了有音乐也都结合了一个纪念专书、记载凤飞飞的珍贵相和他从以重要的演艺记录，歌迷可以在新闻报道和影像资料重新回顾他的演艺生涯。
0: 是啊，那么这个即是经典的台歌的歌谣的黑胶和纪念的册就将会在8月20日中午12点就会开始预售噶咯，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一睇啦。
2: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好，早上6:16啦。咁啊，体坛方面咧，就讲下我哋而家加拿大进行紧一个嘅男女子嘅网球公开赛吓。咁就系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咁啊，男子咧就唔好彩啦，就全军覆没啦。咁啊，个个咧就系唔系伤就输咗。咁啊，包括我哋嘅顶流嘅FAA 就 Felix Auger-Aliassime 啊 ，Sharpe 嗰啲咧，因为伤咗咧，冇办法要退啦，一定要退出嚟啦。咁啊，变咗加拿大嘅男子咧就已经冇代表啦。 但已經爆了個冷嚇，嗰、啊那個排名第三的 Zverev 竟然間咧喺第二圈賽事俾人崩咗出嚟啦。咁、所以咧，今次呢個嘅 ATP 喺加拿大比賽嘅呢一班嘅球手裏邊咧，可能有個新嘅冠軍出嚟都唔定啦。咁女子方面點咧？而家淨係叫 Last Canadian Standing 係邊個咧？最後呢個幾種仍然仲喺度打緊嘅咧，就係 Leila Fernandez。咁佢咧就係、是、晉級去到打32強裏邊嘅。咁佢係同邊個隊咧？佢今日嘅下晝啊，就應該係會對唔住，今朝早嘅下晝上晝10:40 TSN 應該有機會會播佢嘅咧，就係 Leila Fernandez 會對住第五號嘅種子啊，就 Marion Andreeva 喎嚇，咁啊有得打嘅，不過兩個咧就後生啲，一個 Leila Fernandez 23歲 ，Andreeva 咧就係19歲，但係咧佢嗰個嘅成績咧就比 Leila Fernandez 好，佢出道咧遲過 Leila Fernandez， 但佢已經有兩個 title 冠軍，而 Leila Fernandez 咧得一個嘅啫，因為兩個雙方碰過一次，佢就 Leila Fernandez 輸俾佢嘅。好啦，咁另外有一個嘅女仔咧就係嚟自菲律賓嘅，呢個就係叫做 Ella 咧，咁佢就今日嘅下晝5:10啦，冇錯係佢就會對住美國嘅 McNally 嘅。咁 Ella 咧啱啱就喺上一個嘅女子的網球賽咧攞咗個冠軍㗎，咁佢咧亦都係贏過呢個Leila Fernandez 嘅，咁啊睇下佢究竟可唔可以今次贏埋呢個美國嘅 McNally 啦。好，咁如果聽日有興趣朋友要睇 CFL 嘅話咧 ，BC Lions 隊咧就會係主場4:00迎戰咧作客嘅 Hamilton 嘅 Ticat 隊。咁上一仗咧，我哋 BC Lions 隊嘅 QB 咧就係後備嘅 QB 啊，就係 Caden Sauter 啊，咁佢咧就係、是。第一次上陣啫，就帶領呢個 Lion 隊咧，係贏咗35-19嘅。咁啊，金將裏邊咧，好大機會咧，佢可能都會出。但係我哋嘅 Nathan Root 咧，就因為傷咗啦，但係見佢又出翻嚟練波，咁會唔會兩個咧係會有機會咧同場一齊出嚟啦？咁大家要睇睇。最後咧就講下呢個 MLS 啊，威甲隊。而家威甲隊究竟會唔會仲喺温哥華打呢？仍然仲係一個未知數。不過江湖傳聞呢，就前 Canuck 隊，即係好早期嘅 Canuck 嘅第一次嘅 Canuck 嗰個嘅班主，就係 Arthur Griffith 呢，就有興趣就係想購買呢個威甲隊，等佢可以留返喺加拿大。咁但係佢一定要同一啲財團嘅，佢自己一個人呢就冇咁嘅財力㗎啦。咁究竟佢可唔可以拉到一啲財團呢？是 submit 一个的兴趣呢来到去同这个的威甲队来到倾呢，咁原先有一个是拉斯维加斯的财团呢，就因为同拉斯维加斯当地要起一个新场馆的当地的政府呢是重视未曾有任何的一些协议呢是传闻呢是可以倾到啊，咁所以呢嗰样嘢暂时好可能仲未曾令到呢个财团呢是可以继续去讲緊呢个威甲队嘅迁移嘅问题。究竟係点睇下后续有咩发展再同大家报告。
6: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飲歌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7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 0.6%， 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也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 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 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加勒里郊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部，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住交叉双剑，并戴住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喻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香港两大地产代理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计睇楼数量会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之前一个星期多一组。中联地产周末预计睇楼量是369组，同样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0: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2%。中原地产就说，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82，按星期微跌 0.06%， 连跌两个星期合共 0.45%。 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 1.8%， 创2023年8月初以来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 1% 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11: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三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肯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10: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 香港会不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是部署推售，若果发展商以贴近二手价开盘，或者会抢走部分的二手客源。他估计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的大约40,000宗。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tch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00完全爆满噶啦，9:00航班达到80%满，10:00咧更加系90%满噶。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平均都系90%满左右，个别航班会有好少少嘅机会，大约系4:00，大约有70%满噶。其他直至到今晚咧都系差唔多系80-90%满噶。工作人员建议订咗位先可以上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Bay 返嚟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00，但有80%满。今日余下整体来讲，大部分的航班都是这个位置的。平均大约是有90%满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有80%满的。情况一直会持续到今晚的尾班船。Horsesho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7:30完全爆满的。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8:50，大约系有80%满。其余今日余下时间咧，大部分都系比较紧张嘅，平均就有70%满左右。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o 翻翻嚟 Horseshoe Bay， 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7:40，得30%满嘅啫，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嘅。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早晨，2026年8月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5日，亦都是20个节气里面的立秋啦。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啦，
0: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7:08，大家早晨啊！
1: 听到行过立秋，大家明白咩事啦？
0: 每日我哋都要正能量咁做人。
1: 你可能有时要揾人帮下手啊，你认为好难做嘅嘢，咁你请我啊，好难啊呢个嘢，请你帮下手啦。行过立秋啦呢嘢。
0: O K，
1: 咁啊，即系代表即系轻轻松松，唔好睇得咁紧张。
0: 哦，系系。
1: 啊，咁啊，又学多嘢啦，我哋。
0: 冇错。
1: 因为我就听过，真系唔知咩意思嘅。
0: 我听都未听过。
1: 我先知道。
0: 你先揾系嘛？我真系未听过。
1: 你未
0: 行过立秋呢样啫？我真的未听过孤陋寡闻啊，系咪叫做孤陋寡闻系咪啊？我真的冇听过。
1: 即系我哋嗰啲咧，即系比较系点样讲咧？中意立下啲无厘头嘅嘢咯。你啲系比较正统啲嘅，啲正正经经嗰啲你就会熟啲。
0: 正正经经。OK OK。
1: 嗱，其实咧加拿大咧，我哋不嬲都喺度讲紧咧，就呢个其实一个全球化咧，就系似乎我哋嘅老龄化咧，即系好似系一个。世界而家大趨勢，
0: 係啊，冇錯啊。
1: 咁我其實加拿大係一個移民國家，大家都知噶啦。真真正正嘅加拿大人係指個原住民嚟噶，你同我同
0: 都係移民
1: 多嗰啲，係啦，全部都係歐洲過嚟嘅人嚟噶嚇，我哋亞洲或者歐洲。咁有研究顯示咧，2021年臨時居民嘅平均生育率啊，臨時居民嗰啲即係話唔喺加拿大咧，係有一個叫 permanent residence 嗰啲咁嘅身份嘅人啊。咁佢哋嘅生育率咧，只不過係0.96啊。咁啊，屬於所有移民嘅群體之中最低嘅。相比之下，家庭團聚移民嘅生育率咧就1.97，難民咧就1.77，經濟類嘅移民咧就1.32。你覺得呢個合唔合理咧？
0: 係合唔合理咧？嗱，睇下呢個加拿大嘅研究員點講啦。其實佢話政府咧多年嚟咧一直都抱住咧係過於簡化嘅假設嚟嘅，咁認為咧嗰啲新移民咧係一個嘅群體嚟嘅，咁咧就
1: 係
0: 同質都係點咧？咁即係會透過咧即係嗰啲生育下一代嚟到係減緩緩解呢個加拿大人老化嗰個情況噃。
1: 我覺得佢呢個嘅分析咧有少少道理喺度。你臨時居民的意思就是話，我一日過嚟做嘢，或者我過嚟讀書。我做完嘢，讀完書，
0: 可能會走嘅喎。
1: 咁我會唔會喺呢度咧？即係生育下一代咧？
0: 係咯，係咪？又會係啦，可以。
1: 因為佢係可能佢嗰個嘅前路咧係未定實嘅嘛。咁你話我係經濟移民，我係家庭團聚移民，仲有就係做呢一個嘅難民咁。 咁佢哋当咗呢度系佢哋嘅家园啊嘛。
0: 系啊，喺呢度住啦嘛，因为
1: 梗系有咁我当咗家园嘅时候，我呢度我喺呢度要开始散业，
0: 系结婚生仔啊，咁呢啲好似
1: 我咪要预备下一代咯。
0: 系啊系啊，
1: 再加上你加拿大政府喺你嗰个生育嗰个嘅范畴里边，亦都有一啲嘅补助，咁、令到佢哋可以喺呢方面咧就放心咁去到嚟到去育养下一代咯。
0: 系啊系啊，冇错。
1: 所以希望呢样可以缓解到加拿大人嘅老化咧，系非常之合理同埋顺，即系我觉得系完全冇一个叫做不违和嘅一个情况咯。好啦，咁呢项研究显示咧，喺现行嘅制度之下，移民咧只能够作为加拿大人口问题嘅暂时缓冲。我哋解決咗經濟問題，但係冇一真真正正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啦。
0: 係啦，咁佢亦都講啦，佢話第一代嘅移民咧，仍然咧係比較容易咧係受到原居地嘅家庭文化啦，同埋呢個生育嘅觀念影響。嗱，不過咧唔少人咧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就要面對一啲學歷嘅認證啦，就業又有啲困難啦，一啲問題啦，咁所以咧將嗰個結婚啊推遲啦，生育嗰個計劃咧亦都係順延咁咯。
1: 嗱，亦都有啲例子嘅，譬如话呢一位32岁嘅男士咧，佢一家五口，佢系2005年咧就由斯里兰卡以经济移民嚟身份嚟加拿大。当时佢爸爸妈妈一边读书，一边就打工为生。佢同佢妹妹分別都係得11歲同9歲，一家四口咯。
0: 哦，係啦，係啦。咁佢話咧，其實父母喺20幾歲咧就組織家庭啦，即係結婚啦。咁佢同妹妹咧就而家已經係超過咗30歲，但係仲未結婚。未結婚咁生育咁啊，梗係唔諗啦咁啊。
1: 佢對於佢哋呢啲屬於1.5代移民啦，佢又唔係屬於即係全即係點喺呢度，佢唔係呢度出世啊嘛，因為係咪？所以佢叫一代半嘅移民。
0: OK，
1: 價值觀咧。是更加接近加拿大本地出生的人士，尤其是在婚姻和生育的规划方面，他就变成这个11岁9岁就差不多是即係佢個成長係跟住加拿大的，
0: 係啦，喺呢邊，喺呢邊
1: 變咗佢哋，係啦。所以佢哋認為咧，而家好多人咧更加重視能否為啲仔女提供良好嘅童年生活，意味住咧佢需要穩定嘅收入、充足嘅時間同埋更多嘅資源先得噶嘛。
0: 係啦。咁佢話咧，其實佢話佢同即係父母咧，佢嘅父母咧都冇催佢結婚啊、生仔嘅喎。咁啊，相信咧佢哋都想抱孫嘅咁樣。咁佢話咧就係、另外咧就係佢話近即係20幾年。加拿大永久居民的制度逐渐演变成两步走的模式，即是怎样呢？越来越多永久居民首先以个国际学生和外籍的劳工的身份来到加拿大，之后就申请成为永久居留，令到移民的生育的模式更加复杂。
1: 去年加拿大来加拿大读书的约克大学的社会工作学博士，他的课程是印度留学生来的，他就说对于临时居民的生育率较低的结果，他不觉得意外，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定嘛。
0: 是
1: 吧？
0: 是啊，
1: 可能你读完书他一定要你走，那你要走了。
0: 是啊是啊，
1: 是吧？那他现在30岁的他已经结了婚3年，但他的老公仍然拿着工作证和这个签行的。
0: 是啊，即很多即对于前景不确定性。那他就说其实劳工市场啊和那些房屋制度都影响我们即一些的人一些的人生决定的，是吧？比如有没有屋住啊，有没有工作啊，这些影响很大的嘛。
1: 所以对这个情况呢，研究员就说这班人并非主张加拿大人口减少，而是认为联邦政府需要制定一些真正全面的人口政策，不是只是有经济移民的政策。
0: 是的。他说如果政府希望增加儿童的人口，理论上可以提高一些家庭团聚一些移民的配额，还有减少一些经济移民的比例，同时亦都要需要面对一些家庭的团聚的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的取舍。
1: 所謂經濟移民咧，就同嗰啲所謂以前嗰啲加拿大叫企業移民差唔多咯，
0: 係
1: 嘛？因為你
0: 都係
1: 製造經濟嘛，
0: 係啊，經濟
1: 製造經濟嘛，咁其實政府咧就需要作出一啲嘅政策選擇噶啦。目前加拿大咧。那個的根本呢就沒有一個整體的人口策略，他說
0: 是的。他說就希望加拿大10年之後、20年之後或者30年之後那個人口會是怎樣呢？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來的，因為關乎整個國家那個未來的發展的嘛。
12: 1320天氣報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嗱，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5度啦，体感似29度，冇落雨机会。
1: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天晴噶，午夜之后就有云层噶，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系30%，日落时间8:43。
0: 到咗听日啊，周末星期六咧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体感似26度，落雨机会咧系30%。
1: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啦，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嘅主要吓，去到星期二咧直情系天晴阳光普照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2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0: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2: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的7:17，我就暂时没有收到这个坏车，再有坏车或者意外的报告，我是看不到的了，现在这个资料方面。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在这个丽街桥南行方向，差不多去到这个 Auto Mall 的红绿灯之前呢，右转那里是拼埋落去左线那边的，所以呢现在有没有任何更改呢，我就未见。不过我刚看到仍然有部工程车是有一个的信号灯，就叫车辆在右线那些尽量是靠左行的，大家要去到那里就不要快，即是不要揸得太快了，记住一定要慢车。再提一提大家，今晚的9点钟去到10号的朝早5点钟，在素里市17号公路一段的介乎 Bridgeview Drive 和 Tannery Road 呢，是有道路铺路工程进行，请你大家留意啦。另外呢，较早之前呢，到而家我未收到是不是已经clear 咗或者完成咗个地点呢，就是有个汽车的事故，就是在这个104 Avenue， 即是160街出口入口向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较早之前因为意外呢是封咗的，但而家有没有重开返呢，我未睇到有消息话佢哋系重开翻噶，咁但系咧，我谂去嗰度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公路条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情况出现咯噃，大家咧都系要记住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1: 早上7:19啦，同你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3.83，报26,551.0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97.42，报53,982.5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82，报7,736.7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76.8，报36,313.11。
1: 黄金系上升99.8。每安士报美金4,347.57，
0: 白银系上升1.79，一安士报美金63.89，
1: 原油上升2.11，每桶报美金77.32，比特币上升215.16，每比特币报美金64,924.7。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37.75，报25,668.0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7.24，报2,694.12。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0: 一加元对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3: 明世事论世情。
1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上7点21分，加拿大就是159年啦，
0: 是啊，
1: 立国美国就是250年的、
0: 哦
1: 啊、好了、究竟在这250年建国的期间里面呢，我们看一看美国最代表美国的有多少种的物品呢，是可以在我们现在市场上面美国的市场上找到的。他说有25件物品、
0: 嗯、
1: 你说一下这25件吧。
0: 25件物品是的，那这25件的物品很有趣的、啊、最能够代表美国的话、啊、那就专题了，榜上有名呢，原来包括这间呢是讲名是不是
1: 说
0: 啊、oh, Costco 的，他卖的烤鸡是$4.99，
1: 你是美金来的，
0: 是美金来的，没错、
1: 啊、以定义身为美国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这位的专家说，因为美国这么庞大而且是任性难顺、啊、倾向走极端矛盾行事，往往截然不同的两种的方式同时并存的，
0: 是的，这个叫美国的特质很醒目的，体现了美国人的言行举止和正面向上的世界观入边嘅噃，咁
1: 佢亦都讲啦，有一个3.24亿人口嘅国家里边咧，冇任何一个单项物品能够代表所有人嘅。咁啊，拣25件最能代表美国人共同特质嘅物件咧，能够令到美国人去思考我们是谁嘅答案。
0: 系啦，咁喺 Costco 嘅个烤鸡咧，其实喺一个清单入边咧，系第一个出现。咁佢话啦，嗱，人哋都话啦，美国咧而家成日有啲分裂啊，右派啊，左派啊，都市啊，乡村啊，男性女性啊，真实的美国，虚假的美国，但美国人都要上一样东西，就是$4.99美金的 Costco 烤鸡了，
1: 过半银钱的热狗，
0: 是啊，抵食啊，
1: 仿佛好像能够在一个核子大战时候撑过整个冬季的整个购物车用品。第一就是那些红色的塑胶杯、
0: 哦
1: 啊、彩印、
0: 迷彩印花啦，
1: 啊，仲有就
0: 是
1: 薯片，啊，冇错，洋葱片，
0: 冇错，洋葱片，同埋呢个沙沙酱，
1: 系吓沙沙呢个系墨西哥嘢，
0: 冇错，点下嗰酱啦，
1: 要活着、笑着、爱着嘅装饰标语，
0: 得意啊，仲有呢个宠物狗嘅推车，狗狗嘅 stroller 都有吓，
1: 系啦，
0: 仲有加油站啊，附加嗰个洗手间，即系厕所嗰条。锁匙喎、
1: 哦，系啊，煲糖啊，哦、啊，肉毒啊，干菌素，
0: 系
1: 充气长条嘅人偶，inflatable tube man， 你见到有多时啲人有啲气一吹出嚟，那个好似嗰个长人咁摇嚟，
0: 诶、欸，有时喺嗰啲油站咪见到飘下飘下，咁即系话，诶，呢度有人有
1: 系
0: 飘下飘下嗰个。
15: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6: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6: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5: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8: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5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5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5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8一个，大池橙1.48一磅，台湾高丽菜6.98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8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8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8一支，
17: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0: 慈悲三昧水忏卷中讲，俗人畜养鸡猪牛羊犬豕鹅鸭之属， 自贡刨除，或任他宰杀，但是一时之快口，得味甚寡，不过三寸舌根而已。言其罪报，殃累永劫，杀害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受苦。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病，二者短命。各位，千万唔好因一时嘅口腹之欲残宰动物。虽知人同动物三世轮回，循环互啖，今日你食佢八两，将来必要偿还半斤，呢啲系千古行存嘅因。

每夜必到同乡张某所开的烟馆里面过烟瘾。烟馆的邻居养有一只肥猫，不少广东人喜欢吃猫肉的。馆内的瘾君子见到只肥猫，无不垂涎三尺，尤其是刘某。一日，刘某按时赴馆吸毒，他见到这只肥猫瞓在邻家的门口，于是不动声色，双手将猫抱住，急急走入烟馆里面交给张某。张某即时拿了一个面粉布袋，将猫装入，紧扎袋口，放入水桶之中，满盛以水，使到猫活活淹死。这些是广东人宰猫的方法。另一个瘾君子陈某随即就烧水以便掹毛，过了20分钟将猫拎出来，但是只猫仍然挣扎未死，还有气息，但是水已经烧开了。三个好食猫肉的人心急难耐，于是陈某就用菜刀将猫的头斩落。这个时候刘、陈、张三人合力宰杀，掹毛切肉，调制酱料，烹妥之后，三人开怀大酌，眉飞色舞，兴高采烈。食完咗之后呢，就各自返屋企啦。点知当晚12点几钟嘅时候，果报就现前喇喎。刘某无端端生起怪病，口中喃喃自语咁话：还返条命俾我。刘某全家大惊，跪地求饶，答应只猫做佛事超度佢。猫竟然间唔答应咁话啦：我同佢无怨无仇，佢点解贪口福

0: 张同陈两位亦相继死亡。呢一件杀猫偿命嘅因果报应，记录喺百年居士所编嘅《勿食众生肉》里边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也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5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radford。 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睇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43%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民调发现，民众对现政府的方向支持和反对人数相同，46%人认为多伦多政治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样比例人数认为是方向错误。另外51%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加不安全，68%人表示他们每日都感受到自身的安全，80%以上的人支持在大型活动中增设警力和加强保安。加拿大7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 0.4%， 失业率就降至 6.4%， 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 5.8 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 5.2。安省7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 0.6%， 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 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也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 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 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呢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冲绳北部雨势特别大，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受到风暴影响，冲绳和鹿儿岛县今明两日有近800班航班要取消。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2: 白海豚所到之处，横风横雨，北部国头村、名护市雨势特别大，伴随阵风接近时速200公里。当局对北部部分地区发出4级危险警报。在冲绳本岛南部的那霸亦都风大雨大，树木被吹倒。平日最热闹的国际通空无一人，店铺暂停营业。受到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那霸机场星期五全日关闭，所有进出当地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部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之后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到下星期一朝早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香港电台记者吕洁报道。
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似29度，没落雨机会。
10: 而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晴，午夜之后就转为有云层，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43。
9: 听日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体感似26度，落雨机会是有30%。
1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一就是主要有阳光的，去到星期二就天晴阳光普照，气温配摄氏的22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9: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

0: 变咗喺南端嗰边啊，桥嘅南端嗰边咧就系、是、塞住咗嘅。咁而家咧已经有工程车去到嗰度处理紧噶啦。咁我睇到嗰个图影过嚟咧，系讲紧北行嘅方向，然之后咧就系、是、嗰个巴士咧停咗喺个右边线最右嗰条线，系得翻左边嗰两条线咧系可以通过嘅啫。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嗰度肯定又会北上嘅车辆咧系会比较繁忙嘅，咁就大家要留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车多，开始行车缓慢嘅咯噃，包括丽街桥嘅北上啦，南下啦，仲有就系、是、喺呢个嘅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九十一号公路嘅西行啦，尤其是喺 Alex Fraser 桥落嚟之后嗰个 S 位度啦，吓嗰度咧比较系车多嘅，尤其是西行方向我讲紧吓，屋街桥咁应该就是北上嘅啦，咁就系比较多车。另外就系卡斯坦奴嗰度咧，系北上上去呢个嘅 Second Narrows 桥咧，因为呢个巴士啊坏咗喺度咧，可能会令到后边咧有多车嘅情况出现。咁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1: 才子驾到。
0: 早上7:39啦，咁同大家咧讲下呢个嘅股市方面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21.91，报26,622.2；
2: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155.96，报54,041.0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02，报7,747.98；
2: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171.91，报36,308.9；
0: 黄金上升97.1，每安士报美金4,396.7。
2: 白银系上升1.66，一安士报美金63.76；
0: 原油上升2.7，每桶报美金77.56；比特币上升356.33，每比特币报美金65,093.2。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37.75，报25,668.0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37.24，报2,694.12。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2: 一加元对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7:42啦，同大家咧讲下头条方面嘅消息。香港嘅消息方面咧，系迟迟未安排再上楼啊！灾民担心咧，就当局又要反口。大埔宏福苑嘅火劫咧，至今大半年啦，到而家，当局啊话以情理法去处理宏福苑嘅长远住宿安排。截至到日前咧，已经有90%嘅业主签咗意向书，更加有超过一半完成咗业权嘅转售噶啦。但系咧，报章嘅接获宏泰阁嘅居民求助啊，话佢妈妈不幸喺大火中罹难，亦都系首批咧已经交出授业权意向书嘅业户嚟嘅。但系佢担心咧，就当局喺

0: 業主的正式簽訂買賣協議前出爾反爾，剝奪再次上樓的執拾機會，盼當局以情處理，讓他可以盡快回家好好道別，拿回具有價值的物品。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自称名校生啊，40:05入医科，讲大话冇此人啊！2026年嘅大学联招结果前日公布啦，有自称系嚟自传统男女名校嘅网民，化名叫 Pinky 啦，喺社交平台嗰度声称以40:05咧系获港大嘅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嘅课程 MBBS 嘅取录，更加嚣张嘅言辞同埋用粗口嘅回应其他网民嘅留言啊，引发公众对于医学生嘅品德嘅忧虑啊。对此咧，咁啊，港大嘅医学院就澄清啦，佢本年度咧就冇啊，系经过联招录取任何文凭试嘅成绩有40:05嘅申请人咧入读 MBBS 嘅课程啊。咁啊，就呢个失实嘅言论咧，保留住采取法律嘅行动啦，同埋追究相关责任嘅权利。
0: 嚟自乌克兰国防部嘅消息啦，朝鲜嘅导弹部队咧进驻俄罗斯，乌克兰咧就缺军备，呼吁盟友相助。俄乌战争咧是这个战事咧系持续咗近4.5年啦。俄国同埋朝鲜嘅关系咧就系越趋紧密。乌克兰嘅军事情报机构咧就系星期三话，一支北韩嘅导弹部队咧已经开始部署到俄罗斯嘅西部，可能配备咗120枚嘅弹道导弹同埋6个发射装置，用嚟咧打击乌克兰嘅。
1: 跟住嚟这宗台湾嘅消息。统战找学生，民进党太天真啊！嗱，监察委员林文晴啊，田秋瑾咧就预任卸任之前咧就公布调查报告，就揭露啦，喺2022年至到2025年期间啦，台湾大专校院学生咧去到大陆教育嘅交流，由2196人咧就暴增至5745人啊！咁单系旧年咧就被带去大陆嘅小学生咧就达到1045人啊！咁依教育部的统计，大陆接触的教育阶段以大专校院为主，在2019年就是1100人，2022年就是2196人，2025年就高达5745人，逐年倍数成长。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卡尼政府恢复部分难民的医疗福利，福利取消部分自付费用。加拿大联邦政府悄悄撤回早前削减部分难民和寻求庇护人士的医疗福利的措施，恢复部分医疗服务及用品的全额资助，无需再支付共同付款，叫做 co-payment。
1: 跟住嚟自系一宗系加拿大消息，疫情嘅个人资料外泄嘅加拿大纳税人将从呢个8700万元嘅和解金嗰度咧系获到补偿啊！嗱，加拿大联邦法院咧已经正式批准一项集体诉讼同埋和解案，针对2020年啊，因为政府网站遭黑客入侵啦，咁导致敏感嘅个人资料外泄，同埋被盗嘅数万名嘅加拿大嘅民众啊，发放咧系总额咧8700万元的和解的补偿金。根据加拿大的广播公司 CBC 报道，负责執行加拿大纳税人的个人资料是遭这个盗窃的案，就是这个叫北马威会计师的事务所 KPMG 就发布细则，受害人最严重的最高可以补偿金额是去到5000元。
2: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3: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7: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6: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11: 哇！原价2000元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11: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2: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6: 你好啊，大师。
17: 你好，钟 Sir。
16: 咁啊，今日又讲车啦。
17: 好啊，
16: 好嘛。咁啊，不如今日讲翻 EV 啦，不如
17: 好啊 ，EV 真系几流行噶嘛，其实因为大家系悭钱啊。
16: 唔系，我知道你揸 EV 先成日同你讲 EV 咋。
17: 哦，多谢晒。
16: 唔系，其实我都想揸翻 EV 嘅，不过咧，而家真系都系考虑充电嘅问题。
17: 哦，
16: 好，你点啊？你用得上嚟得唔得？
17: 我 OK 嘅，因为我就冇乜太多地方去啦，咁都系翻工放工啫。咁如果屋企咁嘅夜晚 open 喺即系隔夜叉咗佢就够咯。
16: 不過我知道咧，而家多咗好多充電裝，係啊，當然啦，你可以喺屋企充電啦。咁但係而家出面嘅話咧，好似 BC Hydro 咧，2026年咧已經裝咗超過800個公共充電裝，
17: 都幾好喎、啊、呢、這個趨勢。因為即以前咧真係唔夠嘅，我初初買嗰陣時咧，好幾年前啦，咁啊的確喺街咧係即係難搞啲嘅，
16: 係
17: 啊，你真係要計得好準。譬如你話真係去遠途咁，你真係驚嘅。
16: 係咁，好似過去一年啊，淨係過去一年 BC Hydro 多咗488個，
17: 係啊，同埋 BC Hydro 咧，即係插電嘅價錢咧係平啲嘅。
16: 哦，係咩？
17: 係啊，即係比起第二啲品牌咧，佢係即係抵用啲，因為始終係即係政府嘢啊。
16: 不過其實 BC 而家都好多電動車啊、已經超過咗22萬。
17: 咁幾好啊！
16: 咁所以800個充電裝好似都唔好夠
17: 啊。你見電油站都少咗好多啦。
16: 咁啊係，咁啊好嘅，咁係真係環保嘅。咁啊，其實電動車咧，而家嗱，大家都好關注啦，因為由今年開始啦，我哋又開放翻俾中國 EV 入嚟啦。不過其實就唔好多，講緊49000架啫。咁而49000架裏邊咧，就係可以係6.1%嘅稅率。
17: 嗯，
16: 係啊，咁就係，但係咧，大家唔好以為咧49000架咧全部都係中國牌子喎，因為其實咧本身咧我哋呢度嘅電動車嘅美國牌子咧。或者有一個係瑞典牌子咧，不過雖然嗰個瑞典牌子都係中國嘅，咁、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嘅， 係啊，就唔係話單單係淨係買中國牌子咯。
17: 嗯，其實嗰、那個美國品牌嗰個電車咧，好幾年前咧，佢都有一排咧係入口過由中國做嘅。
16: 哦，我買過，
17: 係嘛？
16: 我上一次嗰架電動車就係因為中國做我先買。
17: 哦，
16: 係啊，咁的確咧，嗱，因為咧嗰、那個牌子咧，我擁有過三架。
17: 嗯，
16: 咁之前嗰兩架咧係早幾年買啦，咁、就喺美國做嘅。咁但係發覺咧嚇，好好得人驚。嗱、那、嗰個門咧，我架車嚟翻到嚟嘅時候咧、嗯其中一個車門咧係閂唔到嘅。
17: 哦，
16: 嚇要好大力先閂到，仲要咧好似係好似係揀嚟咁樣。咁、哦、結果咧就翻去揾佢維修啦，整咗好多次，都係同你講話唔好意思，你用下得㗎啦。
17: 都係 大力啲啦，你咁樣健身用嘅呢、這個車門。
16: 咁所以我好快就將佢賣咗啦。
17: 不過佢開即係我都聽好多朋友啦，開頭買呢個品牌嘅時候咧，都係覺得佢個質素品質係有啲問題。
16: 咁啊，
17: 大架車係 OK 喎，行都 OK 嘅。但係你話呢啲即係夾口位啊、顏色方面啊，未必係咁準成咯。
16: 不過而家就好咗好多㗎啦，因為我都係早兩三年咧，我就知道佢攞中國嘅生產嘅車過嚟賣，咁我就即刻試，真係靚好多，同埋嗰啲位又唔同，因為個工廠唔同啊嘛。嚇、
17: 嗯，
16: 咁但係而家我知道咧，佢嗰啲廠咧都已經改革曬㗎啦，所以而家啲車都可以即係。唔同咗，你都明白，因為佢之前唔係做車噶嘛，咁佢都要需要個時間去將佢哋將啲問題
17: 慢慢升級啦，
16: 係啊，咁樣。咁啊，我都其實好期待買中，因為我喺中國就揸過中國嘅電動汽車，咁我真係覺得係好先進。
17: 係啊，
16: 好
17: 多即係我朋友咧，最近咧香港方面嘅朋友咧，佢都喺香港方面咧買咗一個中國品牌嘅電動車。咁佢用完嘅經驗咧，因為佢有時會揸上去中國嘅，
16: 係
17: 咁佢話。同一款車喺中國入面咧，係多好多 option 俾佢嘅，價錢仲要平啲嘅啦。當然係啊，因為出咗嚟，出咗口，
16: 即係出口版同埋唔係出口版。
17: 係啦，就唔同嘅，因為即係問翻嗰啲維修員啊，啲話佢話我使乜俾咁多 option 你哋啫？
16: 唔係我唔同意。其實唔可以咁，我認為唔係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即係你要明白香港嘅嗰個車咧係右軚嘅。中國大陸嘅車係左軚，即係中國大陸車同北美揸嘅車嗰個係一樣嘅。咁咧、
17: 嗯，
16: 所以咧，佢去出口俾香港嘅版本咧，可能係英國版本嚟嘅。咁、嗯、你去，因為歐洲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級別。
17: 係啊係啊。
16: 咁你你唔係即係好多時亞洲市場咧，需要嗰個配置咧，可能係高啲，但歐洲市場需要配置未必係咁高。
17: 哦，
16: 所以我係咁。
17: 即
16: 係
17: 都
16: 係
17: 個市場需求嘅問題、
16: 啊。因為你知道我以前都係做呢行啦。
17: 係啊係啊。
16: 咁啊，我都有賣過二手車去愛爾蘭。
17: 哦，
16: 好多年前講緊係九十年代。
17: 啊，
16: 佢哋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我哋個個都揸自動波噶啦，但係佢講明係唔要自動波嘅。
17: 哦，
16: 佢買啲二手車一定要手波嘅。
17: 嗯，
16: 嗰陣時都好難揾俾佢。
17: 哦，
16: 咁所以其實係每一個地區使用車或者買嗰個習慣唔同咯，
17: 係啊，係啊，都係睇個市場啦，其實啊，
16: 係啊，咁但係又講翻電動車啦，唔好扯到咁遠啦。咁啊，而家其實係方便好多啦，特別是佢唔會受油價個限制啦，即係嗰個影響啦。因為早排個電油哇貴到好犀利嘅時候咧，你用電車你係感覺唔到嘅。但係咧，我哋用電油車咧就哇好痛啊！每次真係多
17: 油站就痛
16: 啊。跟住咧，你見到一到夜晚咧，某啲油站會減價咧，係排曬長龍㗎。
17: 係，
16: 即係啲可以翻到七十年代咯，嗰個即係嘅能源短缺嘅時候
17: 啊。係啊，喺初期嘅時候咧，好多朋友買即係聽到電動車就好驚咧，就係哇充電好耐喎，我去油站可能幾分鐘已經入滿油㗎嘛。係
16: 啊
17: 係
16: 啊。
17: 咁而家啲電動車其實咧個科技都一路進步嘅。
16: 係。
17: 咁而家其實插電咧都可以好快速嘅。
16: 咁其實我以前用電動車嘅時候咧，我去佢嗰啲。超級快速
17: 充電
16: 咧，我通常都係20%啦，差到80%咧。晏晝未食完就已經要去攞車噶啦。
17: 哦，
16: 係啊，你嗰個廿分鐘
17: 特別勁啲，
16: 係啊，係啊，因為你唔攞車，佢罰你錢噶嘛。係啊，你
17: 即係充滿咗之後，
16: 係啊，啱嘅，因為你梗係唔希望你嘅車擺到長期插住啦。
17: 因為同埋嗰陣時唔係即係充電都唔係咁多嘛。
16: 係啊，咁啊，
17: 充電位唔係咁多，你仲壓住，咁咪阻住啲人哋咯。
16: 係咁，但係同埋真係，你諗下頭先都講啦，而家 BC 淨係 EV 嘅數字都有20多萬車，咁你真係好犀利喎！你要你諗下，首先我哋入 BCI 做都係得800個裝，咁你點分啊？當然啦，佢唔係唯一一個啦，因為仲有其他牌子啦，係咪？咁但係始終咧，如果用電車咧，好似我都知你啦，都係喺屋企充電啊嘛。
17: 係。喺屋企充電就方便啲咯，哦慢啲，咁你就啱時間嘅。如果你話我過兩日要行長途嘅，咁你就早啲充完佢先咯。
16: 哦，咁但係你我都知道 BCI 佢有兩個電費嘅收費模式喎，即係如你可以係選擇咧夜晚嗰個電費平啲喎。係
17: 啊，我就冇咁樣做嘅。如果你話屋企可能有兩架電車咧，咁你可能會划算啲咯，因為咧。 你如果轉咗嗰個模式之後咧，夜晚係充係平啲嘅，咁但係咧你日頭嘅時段咧就唔同咗計法嘅。咁你要計下自己係咪適合你咯，因為嗱普通一般市民嘅屋企嘅電費咧就係分開 tier one tier two 嘅一級二級嘅，咁你用到幾多度電之後咧佢就升去第二級，咁你個價錢咧就大概多咗50% 嘅，就貴咗50%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轉咗去呢個夜晚平啲嘅模式嘅話咧，你日頭喺呢個高用量嘅時段咧係比較貴嘅。
18: 咁但係不過咧又咁講，因為其實 EV 咧都係呢幾年先至爆出嚟嘅。咁、其實雖都你同內燃機車即係電油車咧，電油車講百幾年歷史。咁、其實電動車其實仲係喺度進化緊嘅，我認為。即係嗰個，因為我而家見到咧，好似喺中國大陸咧，有啲充電咧係快到幾分鐘就已經充滿嘅。咁另外有啲仲係換電嘅。係啊，嗰、那個都真係好犀利。如果嚟到呢度就加，係啊，幾分鐘解決，仲要係全自動喎、基本上你買到去。佢架車就自己拍入去，跟住呢佢就換電，係講緊3到5分鐘喎。
17: 即係基本上呢、這個你話要等得時間耐呢已經唔係一個問題。
18: 係啊，
17: 因為其實你如果話電油平嘅時候呢，啲人排隊排好耐啦。
18: 咁唔係，即係其實講真你唔好淨係計我入油入支槍落去到掹支槍出嚟嘅時間，咁、你仲要排隊，你就揸起一樣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喺屋企充電嘅，根本都唔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同埋。你好似我哋咁揸車翻工放工，你嗰個行程係已經係計算在內，你最多一日你來回100公里好唔好？咁、你架車而家啲電動車都可以起碼300幾400公里，咁你唔使日充噶嘛？
17: 係啊，
18: 啱啱都一樣啫。
17: 係啊，你兩日充一次，三日充一次，你都係放工翻去夜晚，咪有得佢自己充咯。
18: 係啊，我都前幾集都話過啦，我次次都用車用到嗰個油係著燈嘅，所以電動車其實都冇乜，所以都唔使慢慢充嘅。咁啊，差唔多咯。
17: 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下第二個題目啊。
18: OK， 好，拜拜。
19: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20: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21: 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22: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年来气候变迁问题一直被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但是今年夏天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就视为首要任务的比例大幅地上升。 Abascus 和 Angus Reid 分别在今年7月访问国民有关的问题，时值山火肆虐全国，迫使数以千计国民撤离家园，很多山火仍在焚烧，尤其是在 BC 省和安省西北部。Angus Reid 的研究所发表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最关心问题之一。在7月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关心的3个问题，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及气候变化，比3月时候增加了 50%。 民调发现，在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里面，有1/4人将气候变化列为首要的关注问题，35至55岁的加拿大人就有2/3有同样看法，55岁以上受访者就只有16%有这个看法。 Angus Reid 研究所所长说，加拿大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的程度与他们在过去民调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最新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所有年龄层面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都持续上升。调查在7月25至27号访问了177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另外 Abascus Data 进行的民调亦都得出类似结果，1/8的受访者将环境和气候变迁列为首要关注问题，两个星期内升了3%。该个民调要求受访者从一系列其他问题中选出3个最关心问题。 Abascus Data 行政总裁说，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上升非常地显著，这个同特朗普总统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问题一样备受国民关注，这个表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该个调查7月23至29号访问了191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24%。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嚟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泰国武暖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消息表示，增加到8个人死亡，包括枪手在内，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10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种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二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两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二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阿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已经达到90%满了。其余今日的航班大部分都是十分紧张的， 全部介乎在85%至95%满中间的，之后个别航班位置可能比较多少少，例如下午4点呢达到70%满的，8点就有80%满，其他全部航班呢不会好过85%满。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的。听朝的航班情况大致是相同，余下位置呢都是可能得返5%左右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 to Watson， 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9点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大部分都是比较相对紧张，大约是有85%至95%满左右，没有一班船是超过80%满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能上到船。科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50，经已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人可能要等到9:50，大约有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靓就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40，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8月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5日，亦都是20嘅节气里面的立秋噶啦。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系啊8:09啊，大家早晨。
2: 其实立秋不是代表咧，我哋已经进入秋天，
3: 系唔系咁解啊？
2: 系，大家千祈唔好误会。
3: 系啊系啊，
2: 立秋嘅意思即系话咧，立秋之前佢做好多嘢嘅，收嗰啲庄稼诸如此类，
3: 系系。
2: 咁然之后咧，预备过冬咁解，所以会系好忙碌，好忙碌。
3: 系啲农夫好忙碌嘅时间，冇错啦。
2: 即系啲农夫咧，就要喺立秋之前咧。做好曬啲嘢，
3: 係啊，做曬準備功夫啊。
2: 咁但係行過立秋嘅意思即係話咧，唔使咁緊張。
3: Take it easy 咁樣。
2: Take it easy， 係啦，冇錯啦。咦，你上位啦喎？
3: 唔係唔係，
2: 熟曬
3: 咯。我突然間俾你即係靈機一觸咁啊，彈咗呢個。靈機一觸，
2: 我都話你係舉一反三嘅叻馬咯。唔係，
3: 好彩有你即係指引啊，帶下帶下咁，諗到喎，咁即刻就講下出嚟啫。
2: 你有咁嘅斤兩，你有咁嘅 Poly
3: 啊，
2: 梁麗晴，遇事不簡單咯，真係。嗱，其實咧喺我哋嘅聯邦政府嘅部門嚟講咧。始終他們一班的從政的人員呢，不只是政府的那些議員，他們有很多政府的部門都請很多人的嘛，是吧？
3: 是啊。
2: 加拿大納稅人聯盟呢，就最近呢就有些數據了，就顯示出來了。什麼呢？他說就算聯邦政府的部門在2024至2025年度呢，僅僅達成了有54%的績效目標，即是54%啦，仍然有高达88%的高阶主管在2025年拿了总共有2亿元的奖金。
16: 奖金不是薪金。
3: 奖金而已，即是 bonus 而已。
2: 是的。
3: 咁啊，報告咧仲話啦，其實咧，喺呢個2015年以嚟咧，聯邦嗰個獎金嘅支出咧已經多達到係20億元嘅啦。
2: 哇！
3: 犀利啊！
2: 你10年裏邊啫噃。
3: 係啊，20億啦。咁呢個包括咩咧？包括呢個加拿大嘅油務公司啦，同埋呢個 Alto 嘅高鐵啊在內嘅即係國營嘅企業啦，同埋嗰個業績咧唔好嘅情況之下咧，仍然可以發放呢個高額嘅獎金。
2: 係啦，咁都得。咁啊，根據一份本地嘅國家郵報咧就。報導，根據加拿大納稅人聯盟 Canadian Taxpayer Federation 的 CTF 這個簡稱，拿到政府的資訊公開記錄，這個全部是公開的，聯邦政府的高階主管在2025年總共得到2億元的巨額獎金。咁加拿大公共服務機構採購部啊，就是、Public Service and Procurement 嗰度咧，就係向聯盟證實咗啦。舊年有高達88%嘅聯邦高階主管咧攞咗獎金。
3: 嗯，係啦。最諷刺係咩咧？原來呢個政府嘅官方數據咧，亦都顯示咩咧？佢話聯邦啊，各個嘅部門啦，喺2024年至到2025年嘅年度咧，僅僅咧係達成咗54%嗰個嘅業績嘅目標嘅啫。咁啊，其餘嗰啲目標咧，而家咧都未達成嘅，有啲咧就仲等緊嘅，未落實嘅。咁呢個狀況而去發
2: 佢哋嗰個佢哋嗰個效率只係得一半
3: 嘅啫。係啊，係冇錯。
2: 係，
3: 但係仍然係會有獎金
2: 嘅
3: 喎。
2: 嗱，咁高嘅2億幾嘅年度。 道花红名目就繁多了，包括发放给6902个员工，总额就400万，他们属于叫做双语津贴奖金。双语意思就是说英法两语，可能是说那些翻译，
3: 是哦，是翻译那些，是的。
2: 咁啊，另外津贴啫，
3: 系啊，冇错，唔系薪金嘅呢个系啊，奖
2: 津
3: 津
2: 贴咗400万啊，就系2015年度攞咗400万俾6900，你话喂6900几人分400万可能唔多系咪？
3: 系，
2: 咁但系呢啲系奖金啊，
3: 系啊
2: 系
3: 啊，
2: 工
3: 额外嘅啫吓呢啲。
2: 系啦，仲有发放咗俾9173名嘅员工，总额呢个就劲啊，1,720,000。
3: 哇！呢、这个咩嚟噶？
2: 风险嘅薪资咩叫？
3: 即系点样风险法咧？我真系唔系好明啊！即系会唔会话诶？即系
2: 有风险啊？嗰啲人工
3: 唔知吓，唔知点解救啊？
2: 真系风险啊！
3: 啊，系啦，
2: 我哋真系唔方唔风险啊！
3: 听见都惊啊！我哋
2: 系啦，就跟住咧就发放俾1618名嘅员工，总额有2400万，系属于绩效奖励
3: 哦，
2: 即系 performance bonus。
3: 啊，呢、这个就好似值少少啦，好似吓你做得好先有嘅吓。咁呢个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嘅联邦事务嘅总监咧，喺报告亦都系有质疑啊。佢话啲奖金咧应该系咧奖励一啲表现卓越嗰啲公务员嘅。咁啊，但系当一啲唔同嘅部门咧，连自己嗰个设定嗰个考核都勉强啱啱好合格嘅时候，咁啲高阶嘅主管咧凭啲乜嘢系每年都攞到啲咁多嘅奖金啊？咁啊，
2: 咁所以因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这一位的联盟的发言人直接就向我们的卡尼总理就即是说话了，强调联邦高阶主管不应该自动获得奖金，必须要终结就是渥太华这种流于理所当然的特权文化。
3: 嗯，系啦，冇错啦。咁另外咧，即系话咧，揭露咗啦，呢一个嘅叫官僚花红一个惊人嘅规模啦。咁原来喺2025年咧就有系一万系咪？应该系18000多一名嘅，18000多嘅高阶主管入边咧，就一共有系15000多人咧，就系获得呢个系奖金或者其他形式一啲绩效嘅即系激励啦，即系鼓励佢哋啦。咁而喺有呢个41,000。
2: 唔系41万，
3: 真系好多啊！啲数目字睇到头都晕埋。咁41万嗰啲基层咧，就唔系高阶主管嘅员工入边咧，就有14万多人咧，就得到呢个奖金或者系其他形式嘅绩效嘅鼓励。
2: 嗱，呢个咁样样嘅做法咧，就影响咗个即系轩然大波啦喺政坛上边。因为冇耐之前咧，啱我话加拿大邮务公司喺2025年亏损去到成157,000嘅情况之下，仍然啊向管理层咧派发咗3,000万嘅奖金，奖金
3: 哦，奖金嚟嘅
2: 啫吓。咁尽管呢一个嘅营业嘅企业嗰个执行总裁咧，上个月喺常设委员会答讯时话，管理层已经减咗超过10%嘅人员，大幅削减咗成本噶啦。咁啊，试图咧捍卫佢呢个风险奖金制度嘅合理性。
3: 嗯，
2: 哎、明白啦，咁样叫做风险。
3: 哦， okay、
2: 但系仍然能够好难够，即系好唔能够平息到外界对佢嘅质。
3: 当然啦，即系做得唔够好，但系有咁多奖金系咪啊？系啦，咁咧另外咧就系、是、有一个负责人咧亦都讲啦，佢话隶属呢个嘅维亚铁路啦，一个全资嘅公司同埋一个联邦国营嘅企业啦，即系L图高铁啦吓。咁啊，高层嘅主管咧就话佢毫领攞咗几多咧？超过200万元嘅奖金、哦。咁呢个咧就呢、這个就系咧多伦多啊，至到魁北克城啊，嗰、那个走廊嗰个高铁工程啊，甚至系未动工，未动工都有啊。
2: 未动工
3: 都
2: 有，
3: 你咁都得、啊。
2: 你话呢啲咁嘅奖金系咁样样俾出去，
3: 哎、真系浪费。
2: 你计一计条数，喂，呢啲咁嘅财政黑洞咧，好可能真系令到我哋嘅财政赤字咧无啦啦加大。
3: 系啊，当然啦。
2: 咁、报告咧针对咗人事支出同埋出俾出咗个悲观嘅预测数据，联邦人事费用咧喺2025至到2026年度嘅预计将会去到692亿嘅呢个嘅数目，咁啊随后咧喺2026到2027年度咧更加飙升到794亿。
3: 哇！
2: 面对2030年，联邦政府净系要俾公务员嘅人事开销已经去到860亿。
3: 咁犀利嘅，
2: 咁犀利，
3: 咁都得嘅。
2: 你分个零头俾我都唔错啦。
3: 诶、哎，我都系咁话，我都咁话。嗯。
4: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8:17，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看今次29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时分是继续天晴，午夜之后有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43。
3: 听日周末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看今次26度，落雨机会就有3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一就整日都是有阳光为主的，去到星期二直情是天晴，是阳光普照，气温陪于摄氏的22-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3: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94%。
4: 1320马路情报。
2: 好了，早上的8:18了，交通消息方面呢，在这个第二匝桥的北行方向的右边线呢，那个巴士还在处理着，变成那边的车龙依然是较为比较是长了，是讲的 北行的方向，大家就需要在这方面留意一下啦。除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呢，泥街桥的现时北上呢就是繁忙的。南下呢就反而没那么难，轻松下啦。另外呢就是讲的泥桥的北上呢也都会是比较车多。未至到大塞车，是多车的。91号公路的西行呢也都是开始见到有车的密度高了。99号公路的屋街桥下来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但北上呢就会比较多车的。尤其是在那个70街的10-6号的那个灯号那里。另外的即比较繁忙的地点呢，一号公路是夹着库克林那个的出口那边，同埋是 Brunette Avenue 的40号出口那边呢比较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请大家呢记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2: 好啦，早上的8:19啦，同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56.61，报26,603.8。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29.84，报54,014.9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5.2，报7,745.16。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82.21，报36,318.52。
2: 黄金上升108.8，每安士报美金4,403.2。
3: 白银系上升1.49，一安士报美金63.59。
2: 原油咧系上升0.2毫子，每桶报美金77.49。比特币上升233.29，每比特币报美金64,942.83。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37.75，报25,668.0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7.24，报2,694.12。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3: 一加元对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9点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7: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上八点二十二分。啊，即系教我学啲走正面嘅嘢，多谢你梁丽晴。
3: 唔好客气。
2: 美国嘅波音航空公司出嘅737 MAX 机最近又有问题喎。
3: 哦，系啊。
2: 咩问题啊？
3: 咩问题啊？原来咧就话嗰个座椅啊安装有啲错误，咁啊存在呢个有安全嘅隐患。咁其实有453架嘅客机咧，而家要修复啦。
2: 嗱。呢、这個 FAA 即係美國嗰個嘅航空協誒航空管理局咧就話啦、波音737 MAX 嘅部分座椅咧係冇正確安裝喺個座椅嘅滑軌上邊啊。咁、每架客機上邊嘅座椅滑軌組件咧最多有69個，修復一個咧預計要1小時。
3: 哇、，OK。咁六十几个钟头都要，
2: 唔系啦。咁而家 FAA 就冇讲明航空公司需要喺几耐之内咧要完成呢一种嘅修复啊。
3: 嗯，系啦。咁咧，其实咧呢一个咧，即系令到好多嘅即系飞机嗰度受到影响啦。咁啊，所以咧就要求啊相关嘅波音737 MAX 嗰个飞机上边嗰个座椅嘅安装情况，要快啲检查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冇妥善咁样整好嘅话，其实呢啲嘅座椅好危险啊。飞机嘅进行嗰个紧急着陆嘅时候咧，可能会咧令到乘客受伤噶，
2: 你装得唔好嘅时候会滑噶嘛，
3: 系咯，
2: 或者会甩噶嘛，
3: 系啊，
2: 好啦，适航嘅指令咧适用于部分波音嘅737-8、737-9同埋高密度737-8200型号嘅飞机。咁呢个航空局咧就话咧，安装不当嘅座椅组件可能喺紧急降落或者系遭遇到严重嗰啲气流啊，喺地板滑轨上边脱落，咁啊造成咧人员受伤嘅风险，而且可能会阻碍乘客撤离添噶。
3: 系啦，咁佢话咧呢啲咁嘅座椅嘅组件咧，原来上咗之后嘅安装咧有一个嘅要切剪切嗰个柱啊，嗰个塞入边咧，如果冇系完全咧系落咗嚟喺嗰个座椅嘅轨入边咧，即系会切合佢啦吓，咁啊导致嗰个座椅在高负荷的情况之下容易会脱落的，会甩出来的。
2: 所以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式的乘客座椅组件安装不正确，负载加重，增加遇到喘流或者是急速的着陆情况之下，那个组件可能在座椅上面就会脱离了，
3: 就离开了。对，脱落了那个座椅是怎样呢？当然会伤害到乘客或者机组人员都会的。同时亦都会在疏散的过程，如果有什么事又会阻住那些飞机的那个航道那些行，又会延迟了乘客离开的飞机部。
2: 咁呢个营运商咧就话呢个座椅组件嘅检查费用咧，每个座椅嘅组件咧$85，咁啊总费咧就用最高可以去到2,650,000咁劲嘅吓，咁啊呢个系美金嚟嘅，
3: 系啊，
2: 咁啊所以航空局咧就话咧营运商啊仲要需要额外支付咧每个座椅$85嘅安装费用嚟到修复个缺陷，咁呢样嘢系你个厂
3: 咁都冇办法啦，你都要搞掂佢
2: 咯，系咯，诶呢样嘢真系
3: 唔安全啊，
2: 你哋揾到安全嘅大佬搞翻掂佢，唔系啲人坐。
3: 人哋都唔敢上嚟搭啦，系咪啊？
2: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个星期嘅温哥华早晨，星期五早上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佢讲声拜拜啦。咁啊，喺收米之前，我哋要交落嚟俾呢个时事风波台嘅主持李保安继续去接棒嘅。
3: 系，
2: 咁我哋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有啲网民咧就取笑啊，嘲笑呢个美国咧系将嗰啲强迫劳动嗰个嘅法，即系所谓法例咧，加关税啊，
3: 系系，
2: 咁即系啊，好难讲吓。第二咧就系有80艘船啦，同香港有关嘅船咧，而家就暂时就仲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啊，咁啊睇下佢哋点样搞啦。另外咧，俄国咧有啲黑寡妇啊，专门嫁俾嗰啲弱势嘅新兵。咁啊，佢哋战死沙场咧，就即刻立补恤金。
3: 哎呀，咁都得啊！
2: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将佢交俾李保安啦。咁啊，祝大家咧有个愉快
3: 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啦。好，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9: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
11: 而家仲有 U Pick 噶。美容国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2: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1: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国，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国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4: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5: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4: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5: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2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8: 上昼8:29。
27: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5: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Sing Fo Wu Jai, Chang Lun Tin Hasi. Si Si Fung Fo Tai.
27: Hey, Super Euro, Yo Lok Hai Chess, Soli Chong, Tan Cho Bot Chot.
30: Jeep Mok Juti, Li Bong On.
2: Quay Tin Yon Dosan, Bad Yu Chang, Sing Hing, Yo Dosan, Yo Si Si Fung Fo Tai, Sigan, I'm a Chip Bosan, Oli Bong Juti Ling. I have the money been a Wu, Yu Quan Dosan, Lawrence.
31: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2: 大家好，咁啊，逢星期咧，你又会带大家睇下其他国际嘅新闻嘅，咁啊，所以带我哋边度啊？
31: 好啊，咁我哋咧而家先去美国。中国同美国嘅贸易战咧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啊，而家都好耐时间噶啦。习近平咧9月咧，今年就会去美国，但系近期咧，双方喺贸易战上边咧都有好多小动作嘅。咁其实美国打呢场仗咧就，外乎两招嘅啫，一招咧就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据咁嘅说话咧就将中国嗰啲汽车啊、机械人啊、无人机啊呢啲嘅产品咧就全部禁止入美国。另外一招咧就话，中国咧就用强迫劳工咁啊制造嗰啲咁嘅产品，尤其是咧喺新疆地区，所以咧呢啲咁嘅出品咧，好似新疆嗰啲棉花咧。都是被禁入口的产品之一来的。在星期一呢实施的管制入口产品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很糟糕 令人诧异的情形。美国政府呢现在禁止来自中国瓜子和雪藏饺子。在网上呢就有些人质问了，这些瓜子和 牛子唔通都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产品咁样？答案咧，其实原来唔系嘅。美国咧要禁止呢啲产品入口嘅原因咧，因为呢啲瓜子嘅原料咧嚟自新疆，咁而喺河南制造好多出品嗰啲咁嘅饺子咧，嗰啲人工咧，亦都系咧照美国讲咧嚟自新疆嘅强迫劳工嚟嘅啫，咁样。咁有啲网民就讲笑话咯，哇！美国政府而家真系搞到冇嘢好做啦，呢啲咁嘅微不足道嘅食物产品都可以用嚟做贸易战嘅子弹嘅咁样。其实呢啲咁嘅食品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喺中国内销嘅啫。瓜子出瓜子呢间公司咧，出口咧就遍布世界上七十个国家嘅，但系咧佢呢啲咁嘅出口货咧，只不过系占佢生意额嘅9%咁上下嘅啫，出口去美国嘅数目咧更加少啦。咁啊谂都谂到啦，喺美国有几多个人系食瓜子嘅咁样？其实一直以嚟咧，中国已经减少出口去美国噶啦。喺2024年啊，中国出口去美国嘅货品嘅价值咧系5100亿美元，喺旧年咧系已经降到去3008亿美元噶啦，尽量减低美国的风险，还减低对美国出口的所谓依赖。现在很多产品，譬如说电池啊、电脑啊，有些高科技的产品，美国是需要依赖中国的，所以呢就不可以实施禁运啊，还征收太多关税，因为这些会影响货品的价钱。但美国现在的商务部呢，不知是不是真的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继续用来在这个贸易战里面做子弹来开刀。现在呢搞到呢，连这些瓜子啊、饺子啊这些食物呢都不放过，其实看起来呢都挺搞笑的，可以这么说。
0: 咁係啊，咁啊，今次即係美國咧，其實佢一路以嚟咧，唔係今時今日啦，特朗普嘅年代話照禁止噶啦。咁啊，根據過往嘅資料，特別咧，佢喺美國政府方面咧，可能拜登年代咧仍然係用。當時咧成144家嘅類似嘅咁嘅公司即係被佢列入黑名單嘅。咁而家增加到180几，咁啊，而家新增有43即係公司。咁裏邊咧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啊即係主要就係喺嗰啲鋼鐵啊、鋁啊、金屬啊、棉花食品啊、同鋰生產等等，咁佢涵蓋到好多。不過咧，個數字頭先你講成5000几個貿交易，佢裏邊都係佔都係10亿嘅啫。但係問題你牽涉到180几家公司咧，就對好多公司，即係啲細小公司都好大嘅影響嘅。咁啊一路以嚟咧，美國動最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啊動用呢個301嗰、那個。新勞動即係用勞動新疆勞動嗰啲民族嚟做嘢唔啱咁樣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頭先你提及水餃咁喺第二度做，哦原來咧佢話佢喺將嗰啲新疆嘅民眾咧搬落去其他地方而繼續製造繼續勞動佢為啫啊咁等等嘅違反人權憲章。咁啊問題啊在於你中國咁大個市場，咁人口又咁多。咁佢揾人做嘢，其實佢有更即係如果特別俾新疆做咧，可能多啲工作做，佢哋反而多啲工作做，因為而家實在失業人口咧，都應該都佔唔少嘅。咁所以咧，各方面咧都要爭取自己點去糊口啊！特別啲出嚟嘅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咧，佢哋真係揾份工都比較困難啲嘅，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全球經濟嘅大氣候影響之下。咁所以咧，就美國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咁佢兩招嘅啫，一係國家安全，一係咧就係。呢啲侵犯咗人權勞動，特別係新疆維吾爾族咁樣。咁當然啦，依樣嘢各有各説話啦，因為我哋唔能夠進入中國睇唔到係咪真真正正咁樣。咁啊，單靠自己美國喺度，咁無論如何，數字唔係好大，但係影響好多細小嘅公司。咁啊，所以咧就美國冇嘢嘅，佢出唔到就一牽涉國家安全，佢咪加你關税咯。其實佢中間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加徵咗好多關税噶啦。咁但係問題冇嘅，咁啊等特朗普，我成日話啦，特朗普講兩講，仲有兩年多啲啫嘛，遲早又落台啦，咁到時咧又另一個氣候出嚟嘅，點睇咯？
31: 我諗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啲咁嘅貿易戰咧係暫時嚟講係唔會停嘅，因為雙方面嘅競爭咧係太大， 有阵时咧，即系我谂，应该做就做，唔应该做咧就可以悭翻咧。即系譬如你话，对呢啲咁嘅瓜子啊、食物啊、饺子啊呢啲咁样都话禁止入口，好呢、这个系一个意识形态啦。但系即系俾人睇到咧，好似真系有少少鸡蛋里边挑骨头嘅情形。咁、即系系咪真系搞到而家冇嘢做咧？系咪即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啲实质上嘅功夫，而系做埋晒啲咁嘅无关痛痒嘅小动作咧？咁样有阵时咧睇起嚟都真系都几得意下嘅。咁不过点讲都好啦，即系如果美国政府一口咬定话你啲货物系危害国家安全，你做嗰啲货物系用非法劳工、强迫劳工做嘅，咁佢就可以有权做呢样嘢噶。咁呢个系个美国政府自己嘅国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个系佢自己嘅政策，系嘛？果即系如果你话你同第二个国家交易，系摆出啲咁嘅姿势咧，有阵时就好似真系冇嘅，人哋又见招拆招，佢又制裁你，佢又管制你咁样，咁啊大家咧都系变咗系路一路咧就走落去搞越多，但系其实成个贸易嚟讲咧，嗰、那个坏处咧系多过好处嘅。
0: 咁啊係啊，咁啊啲事件就爆出嚟之後咧，咁啊好多大家知道咧，中國啲網民咧就好多嘅，咁經常咧有。

0: 40小時 ，sorry， 40小時啦，咁變咗佢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嘅咯。咁係咪顯示出話中國真係存在咁嘅勞動現象咧？咁啊唔知啦，因為畢竟係網民自己喺度發言嘅啫嚇。你又點睇咧？
1: 係啱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所謂強迫勞工係涉及到，譬如話喺監獄裏邊叫啲監犯做勞工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都有嘅，周圍都有香港啊、加拿大、美國都有嘅。咁橫掂呢個人坐喺度，你不如叫做下嘢。有啲用途貢獻下俾社會，咁呢啲咪強迫勞動咧？咁樣又好難講嘅喎，咁佢未必想做喎，你要叫佢做咁解嘅啫喎。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薪酬，唔會多。咁但係呢啲我諗國家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制度，所以有陣時坐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邊，去對人哋指指點點，人哋點樣睇咧？點樣會唔會接受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呢啲咁嘅做法咧，引起好多摩擦嘅，咁啊，當然呢啲係政治上嘅打壓嘅雙方嘅手法之一，咁啊，我諗都唔係唔會停噶啦。我希望咧，即係唔好做得太過分啦。
0: 咁反而即係大家咧應該見到印度係最嚴重嘅啦，因為佢哋咧又人口多啦，工作少啦，咁啊一家大細咧，即係可能十歲八歲咧出嚟幫下手做嘢嘅，同昔年咧香港年代60、50年代啊，或者70年代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咁啊，當經濟搞好咗之後咧，咁逐漸咧會改善好多噶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胡奕坤，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 好啦，咁我哋去伊朗吓，嗱，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咧已经进入第六月噶啦。咁本来咧，特朗普话几个礼拜搞掂噶啦呢场嘢咁样。咁但系到而家咧，真系冇一个解决嘅情形出现。咁啊，特朗普今日话打，听日话停，完全咧就即系不知所谓嘅。唯一嘅而家系即系可以睇到嘅咧，就系股票市场啊、油价咁样升升跌跌。我谂咧，好多人咧，好可能咧，即系赚到盆满钵满，又或者咧跟错风咧，就变咗焦头烂额都有嘅。系最初咧个战争嗰个焦点系美国话。容許伊朗擁有核子武器呢個目標，咁就睇嚟咧都真係幾難實現啊！喺短期之內，咁啊而家反而嘅重點咧係去到即係以前通行無阻，今日咧寸步難行嘅霍爾木茲海峽。雖然特朗普話咧美國已經可以控制呢個海峽，但係實際上嘅控制權咧仍然咧喺伊朗手上嘅，成為咧佢哋最大嘅籌碼。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作為世界船運很重要的一份子的香港，現在大約還有80隻香港的船隻和1600名海員是被困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裡面。在6月份的時候就有一個短暫的停火時期，那時候大約有二三十隻香港的船隻離開。但现在香港的船主协会呢就说目前的情形完全不可以预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随时是会有危险的，所以船公司都不想冒这个险。除了这1600个船员，即是香港船只的船员之外，有5000多个其他国籍的船员是现在被迫留在这些船只上面的。有人擔心啦，呢啲船員嘅生活係點樣咧？咁樣，香港船主協會啊就宣稱，佢哋會盡力啊，照顧所有船員嘅福利，物資無缺，人工照出。但係而家咧仲未知道咧，呢個額外費用咧係點樣係會轉嫁到佢啲貨品商品嗰度

0: 即係咪轉去我哋消費者嘅身上啦？於就係、是、雖然咧，而家聽起嚟呢啲船隻上邊嘅生活咧都係 OK 嘅，都係冇咩擔心。但係你長期啊喺一隻船嘅上邊，身處險境，因為你都唔知道咧啲戰火咧幾時會燒到去你身上，所以對呢啲船員同埋對佢嘅家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心理負擔。我想而家即係所有人啊，包括特朗普同埋伊朗啲領導人咧，都唔知道點樣去解決呢個困局噶啦。咁其實真係本來一個通行無阻嘅海域，嗱被美國同埋以色列咧，而家搞到咧真係亂七八糟。咁你睇翻咧近年嚟嘅美國嘅戰事，例如伊拉克啊、利比亞、阿富汗啊，都其實真係勞民傷財、無功而返嘅。我想呢今次伊朗呢單嘢呢好可能呢真係歷史重演，可能係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呢都係一個即係窮無盡嘅戰爭，唔知會拖到幾時。如果係咁嘅話呢，呢班船員嘅以後嘅生活呢幾值得令人擔心嘅。
1: 咁係呀，咁而家目前呢特朗普較早之前我諗日前呢就宣布話，哎我其實呢已經控制咗嗰個海峽㗎啦，咁而家呢啱啱呢成個白手呢就穿過咗去。咁但係問題正如我香港嘅船東工會話，喂我哋淨係成八七八十艘喺度停咗喺度，都幾時見你有咩呢有即係放咗人出嚟呢。咁戰事仍然可能就係即係大家話出傾談期間啦，咁仍然係緊張局勢。咁根據呢個海事分析公司顯示話咧，就至到7月15日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停泊咗大概係700多艘呢個遊輪啊，包括394艘嘅空載嘅遊輪，咁另外334艘咧滿載遊輪嘅。咁當中喺波斯灣水域共有168艘，咁同埋170艘滿載啲遊輪嘅。咁喺霍爾木茲海峽以東嘅亞曼灣咧，都有成200多艘咧空載嘅遊輪同埋160艘嘅即係滿載遊輪等等喺度，咁變咗咧嗰度嘅即係頭先你所講咧，目前為止大概成5000到6000個海員滯留曬喺海峽之中，而香港係包括其中之中嘅。咁過往喺未有戰事嗰時咧，平均每日都有成138艘穿過呢個海峽噶啦。咁而家已經停滯咗，嗰班人點搞咧？咁有啲人話喂，咁其實唔使擔心嘅，只不過咧佢仍然咧就可以即係繞過其他通道咧。就會即係可以出到去波斯灣啦咁樣，咁問題就係話個成本又真係增加啦，咁啊點最後最終你轉嫁俾個消費者，咁啊同而家咧就即係啲石油運載咁少，都冇太大分別噶啦，咁啊國際間嘅成嗰啲生活成本咧就全部咧要提升曬，咁啊正如你頭先所提及咧，就係戰事咧就真係沒完沒了啦，咁啊唔知幾時先完，咁但係變咗咧。就嗰個世界國際嗰個經濟咧，就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啦。你又點睇咧？
0: 有陣時咧，我哋睇到啲報道啦，有啲船隻咧試圖通過啲海峽咧係被襲擊，啲咧係人員傷亡咁樣嘅。同埋咧，有陣時即係有啲船隻上面嘅船員咧，食用啊，同埋嗰個衞生問題咧，都即係越嚟越惡化。再咧，香港船東協會咧就話。好呢啲事咧喺我哋嘅船隻上面咧冇發生到，因為咧我哋係會好盡力咁樣去保護所有呢啲船隻上面嘅船員嘅福利，希望佢真係講到做到啦。但係而家已經成5-6個月啦，咁啊仲可以捱幾耐咧？真係都好難講，因為長仗咧而家咁睇咧，基本上真係可能不知捱到幾時啊？咁你6個月可以支持啫。再多6個月，且再多1.5年又點咧？咁樣，因為如果雙方堅持不下，美國喺個海峽出邊就話禁運，伊朗喺個海峽裏邊就唔俾你出，唔俾你入，咁你根本上咧係一個困局嚟嘅。咁如果你話呢啲咁嘅船員幾千人，呢8個船喺度1.5年或者甚至乎更長嘅時間咧，呢個情形啊真係好難想像嘅。
1: 嗱，而家咧就伊朗就話美國咧一路以嚟成日話佢就同佢哋傾緊傾談啦，其實咧其實中止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啊，伊朗又根本唔想同佢講，淨係同亞曼，即係亞曼就喺亞尖嗰個海峽裏邊，就對面嗰個另一個管轄嘅通道嚟嘅。咁所以咧，佢雙方咧講到明噶啦。啊嗱，而家咧我伊朗咧就係控制呢個海峽，但係咧你所有商船通過咧咁啊。 當初美國都想企圖由亞曼嗰邊穿過去嘅。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伊朗同亞曼度定條，即係講定數啦。所有你俾佢批准出嚟嗰啲商船好咩船好咧，你必須通知我係屬於邊一類，係來自邊度嘅。咁啊，雙方咧有一個共識喺度。咁變咗咧就即係美國方面啦，就變咗可能揾啲咧咁嘅其他通道走出嚟咧，就比較困難啲啊咁樣。咁所以咧依個咁嘅即係大家咁嘅爭拗咧，即係可能一段長嘅時間，因為如果兩個國家一齊夾住咧，即係的的確確咧根本就冇可能穿越咗出去依個嗰啲所有船會走翻出去噶啦咁樣。你又點睇咧？嗬？
0: 咁係啊，我諗而家冇話你伊朗同阿曼傾掂數，美國唔應承都係假嘅。美國一個人話伊朗不肯制又是假的，所以還有牽涉到是錢的問題，伊朗說現在要收過路費雖然不是收，不是說到買到錢，但是有些服務費用很多費用，美國當然是譬如說商船有些不肯給的嘛，那怎麼計算呢這條數，你叫美國完全答應伊朗的條件等於即是承認失敗，如果你說伊朗你要跟美國妥協咧，佢亦都唔肯認輸嘅。咁所以呢個咁嘅情形咧，你又打唔贏我，我又打唔贏你。但係講數嗰陣時咧，兩方面咧都堅持己見。咁其實咧，而家受苦嗰啲就當然除咗呢班船員啊、船東之外咧，全世界人咧捱緊呢啲咁嘅貴嘢嘅情形。咁啊，希望佢哋大家可以有啲理性啲嘅解決方案啦。個短期嚟睇咧，諗都唔係易嘅。
1: 美國咧根本咧勢成騎虎嘅，點解咧？因為佢除咗自己本身美國嘅商船之外咧，其實唔係單一佢嘅，佢包括咧喺中東咧，大家都知佢做國際警察噶啦，咁啊全個好多同佢友好嘅國家都差唔多整立咗好多關係法啦，點樣去保護佢啊？咁如果因為牽涉到其他嘅國家可能出海嘅運油啊，或者係經濟啊等等咧，甚至安全咧，都美國都一手承擔呢樣嘢，咁所以咧一定係死頂落去噶啦。咁所以咧問題就係在於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嗰時咧，其他國家又冇人信你啫，因為佢喺其他國家嗰啲友好嘅國家就攞好多著數噶嘛。咁所以咧呢單嘢咧就真係好似講話沒完沒了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返我哋时事烽火台。俄罗斯侵略呢个乌克兰咧，就已经系好长时间啦，好几年啦。咁打到今时今日咧，就即系胶着状态。咁啊，当然咧，佢占领咗几个省。咁啊，问题就话战事连天啊，今日就讲话我攻击你，听日攻击你，咁啊，双方都有啲赢面，又有输面嘅。咁但係好奇怪嘅，一路咧我哋聽唔到佢咧實際嘅死亡嘅士兵死亡數字嘅，雙方都冇，有冇啊交戰俘乜都冇，聽唔到啊！咁啊，淨係知話俄羅斯啊攞咗好多即係嗰啲孤兒啊走曬去俄羅斯咁樣等等。但係問題啫，最近單消息咧就因為一名即係俄羅斯嘅士兵咧，因為喺沙場中槍而身亡嘅。嗱，依位新兵咧，佢59歲喎。咬上去可以做新兵，即係證明咧，戰士打到咧就唔夠兵噶啦。總之邊個有夠勇嘅上去咧，就咩年歲都冇所謂啦。 咁啊點樣知咧？就某一日佢個女37歲嘅啫，咁佢接到呢個軍部嘅通知話：喂，你爸爸咧入當咗兵㗎啦！而家發現爸爸咧就喺派往前線之前有嘅咧，就啱啱結婚。咁但係咧兩年結婚之前咧，佢又但係兩日之後咧，突然間喺戰場度已經死咗啦。咁啊，呢位佢女佢根本就冇見過嗰個新娘，又未聽過老豆講過，亦聽對方點樣同爸爸去即係近埋結婚咧咁樣。啊，原來咧呢、這個喺兩日前死亡之前嘅新兵咧，兩日前咧死亡啫。原來喺俄羅斯咧，每一名撫恤金咧就有成500萬嘅盧布啊，500萬大約係都唔夠8-9萬加幣到啦咁樣。咁所以佢都唔知點講好，原來咧就可能懷疑一個騙局啦。啊，咁啊，收尾爆出嚟咧，原來喺俄羅斯咧，啲人涉嫌啲假結婚嘅女性咧，被稱為黑寡婦啊。嗱，近月咧前足多宗啲咁嘅新兵咧，被稱為室友結婚，隨後喺前線跟住喪命，甚至臨終之前咧喺病床上結婚啊，引起軒然大波啊！特別嚴重咧就係點解病床上咧？因為有間醫院有個護士咧，竟然咧喺醫院裏邊咧。就專係向呢啲咁嘅重傷嘅士兵咧，就即係游說啊，即係總之同佢搞掂咗，咁啊同佢結喺醫院度結埋婚，先後結過5次婚都得喎，咁啊事後被爆咗出嚟，咁原來咧佢係專係咁呃呢樣嘢咧，攞呢個政府嘅扶恤金嘅，咁啊阿羅倫士你點睇法咧？有乜新嘅行業喎？
0: 嗱，呢單嘢咧，即係令我感覺到咧，即係正如你話齋，我哋好少聽到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啲咁嘅傷亡數字啊，再咧。我想而知咧，嗰個傷亡咧都係好大嘅，真係一搞出呢單咁嘅騙局咧，可以咁講，班女人咧基本上甘心情願咧係同呢啲人一分，咁咧就呢啲士兵啊上戰場，搏佢咧有去冇回，死咗之後咧攞筆撫恤金咁樣啦嚇，咁啊好可能咧即係俾我哋睇到咧，佢嘅傷亡程度真係好大嘅啦，好多時咧去咗打仗咧。分鐘咧，真係嗰個生存機會咧，唔係咁大。呢啲女人咧就以名正言順咧攞咗佢筆錢，咁啊做咗黑寡婦，跟住咧又去同第二個士兵結婚。咁其實呢啲咁啊，真係法國難財可以咁講。咁啊係一個騙局嚟嘅。咁但係即係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呢場戰爭咧喺俄羅斯咧都已經係幾緊要噶啦。不知道好似你話齋，20歲都仲要當兵。新蚊仔好10-20歲嘅又要去當兵，咁俄羅斯亦係咁啦，咁啊烏克蘭咧亦都係，烏克蘭嘅國家又細好多嘅，咁咧真係可以做兵嘅人咧已經真係做差唔多做曬嘅啦。咁聽講話咧，而家咧佢向外國啊，譬如去南美啊，哥倫比亞嗰度咧，係招啲僱傭兵過嚟嘅。咁所以雙方面咧，而家真係打到真係啊，未知道彈盡糧絕啦。你都好緊湊到好淒慘噶啦，咁過咗10年啦，咁咪又係唔知幾時會停嘅，所以呢啲俄羅斯啲咁嘅騙局咧，一聽起嚟好似好滑稽，但係咧其實咧係一個好悲慘嘅情形嚟噶。
1: 咁啊係啊，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呢邊有人呃啦。其實上戰場咧，今時今日的確係好容易即係陣亡嘅，因為唔同昔日嘅打戰爭，我哋睇舊式嗰啲即係地下戰咁啊，點樣戰壕啊，你發炮啊，咁誒射唔射到都唔知啊，咁有其他各方面嘅擋一擋。嗱，今時今日咧，好多人用佢哋主要係用呢個無人機啊，無人機好鬼犀利嘅，原來佢可以探測到咧，就你飛到嗰度一紮，你知啦，佢唔係淨一隻噶嘛，幾千隻咁湧過去，咁啊一紮咁，佢可以探測到地面咧，任何有嘅，即係喺佢感覺上有，譬如話身體嘅感應器啊，或者個暖啊之如此咧，佢可以捉到嗰啲人喺邊度去襲擊佢嘅喎，恐怖到咁緊要，咁所以咧你好容易咧就陣亡嘅。咁但係問題由於我哋唔知道實際數字啦，死幾多人真係唔知道，數以萬計，咁變咗依類咁嘅人睇到依啲咁嘅漏洞咧，咁咪做依樣嘢。咁但係好多已經喺醫院病重啦，咁亦人肯關照，即係關注佢啦。咁啊可能用佢個方法咧，可以呃到佢騙到婚啦，咁因而咧可以攞到政府，咁政府冇去計㗎。咁但係咪依個護士竟然結咗5次婚咧？咁政府可能咧都要嘔翻出嚟嘅。好多咧就即係攞咗錢之後，即刻走去買車買樓㗎啦。喂，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区局表 Kara 地区公园嘅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区局话公园近 Animal 附近嘅边界爆发嘅山火预计不会蔓延。先前针对两个住户嘅疏散令同埋数十处其他房产嘅疏散警报经已解除，目前尚不清楚起火原因，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有电线杆倒冧而引起。在未来几日，消防人员将继续在该地区扑灭余下的火种。今次大火引发多个机构的大规模回应，包括 SASMED 志愿消防队、Port Moody 消防队、南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和 BC 山火父母处。当局确认，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阿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也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5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edford。 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 Be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睇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43%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民调发现，民众对现政府的方向支持和反对人数相同，46%人认为多伦多政治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样比例人数认为是方向错误。另外，51%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加不安全，68%人表示他们每日都感受到自身的安全，80%以上的人支持在大型活动中增设警力和加强保安。香港投资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中，至今已经有11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家公司经已提交或正在准备提交今年在香港上市的申请。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5: 香港投资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出席全球医疗峰会致辞时表示，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间公司，截至2025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投资1元带动超过8元的资本跟投。而在港投公司支持下，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扩张。他说，港投公司发挥资本联系和催化角色，举例指他们协助大湾区为基地的创新药企连结香港世界级的科研实力和监管机制，又或者为香港本地的巨星智能和手术机械人公司提供拓展至全球的平台。有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医疗集团认为，医疗行业格局的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发展机遇。他认为，香港在监管、国际标准和全球资金以及联通性等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成为内地创新成果走向全球的跳板。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0点嘅，经已完全爆满噶啦。11点打后航班咧，全部咧系介乎80%至到90%满中间左右，位置系十分有限噶，公众竟需要预留位置。情况系一直去到今晚近尾班船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由 Swordsway 翻嚟 Tuasson 一航先，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0点钟，都系近完全爆满噶啦。如果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之后嘅11点钟。不过余下航班都系十分紧张噶，个别航班亦都系已经完全爆满，部分咧系达到95%满左右噶。公众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预留位置，个别航班可能多少少位噶，例如系晏昼嘅3点钟同8点钟咧，可能会大约系80%半满左右。康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au 回来康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是大致正常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7日星期五，老马有火，讲的是现年80岁高龄的巴西总统卢拉，他领导的巴西左翼政府最近公然同两个国家的硬刚，其中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另一个就是巴西的南美邻国阿根廷。先讲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日，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代表大会撑场，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 他还公然批评人家的现任总统施政就是普通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礼和不恰当。米罗并非普通的政客，他不是阿根廷某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身份是阿根廷总统。他的举动被巴西视为阿根廷政府官方立场是绝对合理的，这个并非是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不过对米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一点都不出奇，因为这个政客能够当上阿根廷总统都是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以及作风似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狂妄自大。讲完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风波，跟着就讲巴西和美国的摩擦。美国国务院在月初的时候宣布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使他不能够到美国履行职务。美国搬出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认为他们不会容忍美国干预巴西未来大选，故此就不接受这些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前来。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声明还说，美方此前以所谓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理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他们的赴美签证，相关措施至今仍未撤销。受制裁的还包括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巴西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其实上述阿根廷和美国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恶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着今年十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现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 特朗普同博索纳罗家族咧有唔少利益嘅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咧就并唔令人感到意外啦。对于美国同埋美国马仔阿根廷嘅来势汹汹啊，卢拉系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嘅民意调查，佢领导嘅左翼劳工党啊领先弗拉维奥嘅右翼自由党咧，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话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去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咁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人口有成2亿多人，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咧喺赤柱监狱服刑之后，咁啊好快咧就即刻飞去伦敦。咁啊，因为英国始终系佢嘅主子啊，咁啊去到佢嘅。老婆仔女已经住在那里了，为了他搞政治的时候，老婆仔女已经移了去英国，他想着他去到都很可能，即是应该英国对他很重视，因为当时英国啊、美国啊那些在香港暴动的时期都支持这些人的嘛。谁知道去到呢，他是在这个希斯路机场呢就囚禁在冰冷的拘留室，没收护照，还有呢话要将佢遣翻嚟香港咁，咁啊，当时呢啲人曾经俾西方系捧到上天，点知你而家咧好似变成一个弃子啊，即系被抛弃咗嘅过街弃子咁样吓，即系被呢啲西方嘅势力咧唔再用佢啦，因为佢已经冇咗利用价值。你呢样咧，我都即系为佢有啲吓系唏嘘不禁。讲实话，我以前都曾经是民主嗰个运动里面好支持嘅人嚟嘅。咁啊，当香港回归啊等等咁，我都好支持民主啦。咁因为我一直都系受西方嘅思想影响，咁我哋睇好多有关民主嘅理论。咁我认为咧，即系人类喺未来发展应该都系走向民主嘅体制嘅。咁啊。但是在那个时期，当然我都很熟悉的李柱铭啊、司徒华啊， 咁當然仲有就係喺八九年走出外國嘅嗰啲文民分子，我都有機會見下一部分嘅人。咁但係慢慢地喺呢啲交往裏面，我有一種嘅疑惑出嚟咧，就覺得同佢接觸裏面，佢哋唔係一啲好有誠意，係好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種心態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誠意去為某種偉大嘅真理奮鬥。佢卻係不斷講緊點樣係喺現實上作政治鬥爭咧，嚟到去對付中國，同埋對付香港回歸之後嘅政府。咁啊，海外嗰啲民運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將你啲香港人啊，縱使你支持佢咧，佢都係排斥啊你喺佢外面嘅，因為咧佢哋咧係建立緊佢內部一個團體。咁當時咧嗰啲嘅海外民運分子咧就俾過撥筆錢俾佢搞呢啲運動啦。咁後來佢哋都咁同我講啊，即係有啲人啊，即係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實咧係即係呢班人一靠美國養住，咁大家爭嗰個美國養佢嗰筆錢，就打到咧頭崩牙裂。即係民主派裏面都有分幾派，咁最後咧真係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即係民主派嘅領袖啦，即係海外嗰班民運嗰啲，咁其他啲咧就要好憤怒咁離開，又大家鬧交鬧到飛起。咁我聽到先知，咦，原來個真相佢哋並唔係真係一班為理想、為一種崇高嘅價值去奮鬥嘅人，佢係大家搶緊一種美國俾錢嘅一啲位置。咁至於香港咧，即係美國係咪有俾錢咧？咁樣咁已經證明係㗎啦，即係最近就係民主基金會都撥咗咧嚇，係一大筆錢咧，係40万啦美金啊，俾香港嘅，即係香港嗰個佢哋搞嘅運動冧咗之後，都仲有40万美金幾多港幣你冧啊？咁啊幾百萬港幣仲養緊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係我最近我都講過呢個新聞啦。咁但係，在香港暴動嗰陣時撥過嚟嘅錢就好多啦，我哋查調查黎智英當時嗰啲嘅錢嘅來源，都證據確鑿咧，佢收受外國好多好多大筆錢，嗰啲錢又落翻去咧支持暴動啊，亦落翻去咧賄賂嗰啲外國嘅議員咧嚟到係為佢哋講説話，咁甚至出埋機票請咗19个西方嘅議員，包括温哥華一個姓趙嘅議員係飛過去咧。是飞嚟香港就住五星酒店，咁公开发言去叫香港人呢喺个区议会投票係支持呢佢哋嗰派嘅人。咁大批美国、英国、欧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议员飞嚟香港干预香港嘅政治，唔觉得係好卑鄙嘅咩？人哋嘅地区发展嘅嘢，你又话为咗正义嚟到呢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擺到明就係外國干預啦。所以當我其實一直以嚟逐步發現個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後面係有個力量，咁所以我哋當時作為即係知識分子會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佢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啊！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或者開始發展，咁我哋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啊，都係希望中國好啲啊嘛！咁要希望中國好啲，係唔係你在海外不斷開幾個講座去鬧中國？或者跟住叫啲僑界捐錢啊，然後嗰筆錢養住一批人嘅係專業嘅鬧中國咧，咁亦話咧，你仲有個中國人翻返去中國，幫助一齊發展中國今日好艱巨嘅從貧困落後又腐敗體制不圓滿嘅處境裏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并不是你以为那些有理想的，而且后面是有外国势力呢，如果我走这条路，我不是等于做汉奸啊？这些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则，那时期中史对中国很多批评， 但你不可以因为咁去做汉奸噶嘛。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即系我嗰阵时真系醒悟啦。咁但系要帮中国点可以帮咧咁？所以我当时就谂，不过中国系第一重建翻有道德价值嘅文化，因为我系做文化同哲学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筹到啲钱，又叫海外华侨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讨论咧，帮助中国咧系发展新嘅面对世界发展嘅新嘅文化力量啊！咁形成一个新嘅中华文化，创造转化出新嘅中国嘅思想为好咩？咁仲有中国好多腐败贪婪，点帮佢咧？咁后来我就去同一个香港最劲嘅地产商之一。唔係李嘉誠啊，另外嘅嚇，咁咧佢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嘅反腐敗啊，中國嗰陣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佢去喺中國嘅智囊嘅一批人啊，係當時復旦大學嘅智囊嗰批人咧，係嚟到加拿大了解一下嗰啲叫 audit system。審計的制度咧，係可以對付腐敗嘅咁。另外仲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係貧窮。咁後來我通過同民政部嘅聯絡，就入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嘅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佢哋生活嗰啲孩子有好多叫留守兒童啊，當時父母都唔喺身邊，又出外打工供佢哋讀書。咁但係讀書嘅時候咧，佢哋又寄宿，其實冇乜人愛錫佢哋咧。咁我哋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佢啊，愛佢，佢哋就會喊噶啦，因為有人錫佢啊。咁其實佢幾需要人去幫助、去愛錫、去支援佢哋讀書，唔使父母咁辛苦。咁啊，咁我就做咗呢幾樣嘢去中國啊。咁如果咁樣係真係幫中國，你海外日日喺度鬧有用咩？會幫到中國改好咩？快你入去，你同佢一齊行。在齐行当中，他有什么不足的，你跟他们官员认识，也可以跟更高层官员认识，就可以反映他们就会改进。这几十年我就走了这样的路了嘛。中国是听你意见的嘛，因为你知道你真心去用爱心帮助他们发展的话，他会听你意见，因为你知道有些情况。如果他那合理，他是真的改进的。你在海外闹话需要这样需要那样，闹完不会有用的。咁所以我睇到胡志偉咧走咗一種對抗係鬥爭嘅方式，後果佢一樣一啲都得唔到佢希望嘅改變，而且佢以為因此討好到外國，用資源支持佢哋嗰啲外國咩？事過境遷啊，當政治局勢變咗，啲外國政府抌你抌咗你啲棄子啊，完全都唔當你係乜嘢啦。所以咧吓，即系我哋更加明白，即系好多啲真相。当时外国有批议员成为香港讲嘢，当冇钱到嗰阵时，佢哋就唔见人噶啦。黎智英都捉埋咯，系咪？所以咧，你先知道外国所做嘅一切目的，佢唔系真系想帮你中国，系想利用你呢啲人去反中国咧，让佢哋可以削弱中国得到好处。咁但系如果我哋作为一个，海外華人一啲華僑，我哋去幫中國做好，由中國做好富足之後，又同外國可以交往，係和平交往，唔係更加好咩？成日兜嚟兜去做咩咧？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9: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嚟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有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年来气候变迁问题一直被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但是今年夏天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就视为首要任务的比例大幅地上升。 Abascus 和 Angus Reid 分别在今年7月访问国民有关的问题，时值山火肆虐全国，迫使数以千计国民撤离家园，很多山火仍在焚烧，尤其是在 BC 省和安省西北部。Angus Reid 的研究所发表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最关心问题之一。在7月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关心的3个问题，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及气候变化，比3月时候增加了50%。民调发现，在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里面，有1/4人将气候变化列为首要的关注问题。35至55岁的加拿大人就有2/3有同样睇法，55岁以上受访者就只有16%有呢个睇法。Angus Reid 研究所所长话：，加拿大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的程度，与佢哋喺过去民调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最新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所有年龄层面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都持续上升。调查喺7月25至27号访问咗1,77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系2%。另外 ，Abascus Data 进行的民调亦都得出类似结果，1/8的受访者将环境和气候变迁列为首要关注问题，两个星期内升了3%。该个民调要求受访者从一系列其他问题中选出3个最关心问题。Abascus Data 行政总裁话，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上升非常地显著，这个同特朗普总统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问题一样备受国民关注，这个表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该个调查7月23至29号访问了1,91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2.24%。加勒郊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布，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 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 恤上印着交叉双剑，并戴着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喻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正在当地旅游的港人表示风力强劲，部分地方停电，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大约2至3个香港旅行团正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7: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有住在当地海边酒店的港人说风势强劲。
18: 个风大噶，因为我哋就算喺房咧，都听到呼呼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嘅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咧，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边，因为我哋有个露台，嗰、那个栏杆咧，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17: 同样去冲绳玩嘅陈小姐住嘅地方，晏昼开始冇电。
19: 两点就开始停电啦，屋内啊系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唔到咁样嘅情况。据闻就好似系有过万户系已经喺明湖区停咗电噶。
17: 有旅客话知道会打风，谂住早一晚入货，但入到超市冇乜嘢买得到。
20: 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17: 有本港旅行社就话喺当地嘅旅行团已经留喺酒店避风。
21: 我哋有两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17: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的航班都要取消。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就多伦多股市报36,282点，升14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10点，升25点。纳斯达指数报26,596点，升248点。黄金每安士做4,406.8美元。升107.0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8.29美元一桶，升1美元。一加元兑71.76美仙，升0.4美仙。一比特币兑90,517加元，升50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2: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

0: 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局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局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局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我曾经是拍过一系列的骗术片，这片片呢那个编剧呢也都要搜罗很多骗术的大全，看来呢是相当过瘾的。不过相对于现在那些的行骗手法，我用高科技和现代人的心理的分析呢，确实呢是小巫见大巫了。话说香港再爆发一宗呢是相当是曲折离奇，和整个的布局是很慎密的一宗虚拟货币的投资骗案。有别于过去一些的类似的骗案呢，这种骗案呢我相信呢亦都是综合了呢近年来多种的骗术是混成一体。其实香港现在来讲呢，即是都很多呃人的伎俩。特别网上那种虚拟呢，确实令人是陷于五里无踪。而搭鸡棚的哲学和学问呢，亦都呢越来越是精深了。话说呢，这种的骗案就是讲到呢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的咖啡店的投资骗案。啊，这个案件很特别，就它是运用了很多的策略，完全掌握到一些投资者的贪婪心态。首先呢，它一个品牌效应叫做 Fun Coffee， 用养生咖啡呢作为一个招来，那你都觉得这间是讲紧实物的。也都有很多的跨国交流，有时办啲交流会呢跨国性的，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呢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啊，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到大家咧系做紧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的交易呢，这是他高明之处。同时他是很懂得这个所谓那些上吊者的心态。首先呢他是运用到这个集体的洗脑，不断密集的洗脑，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呢，不断令到你呢是迷失了你原来那种的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呢追逐一个金钱的伎俩当中。第二样呢，他是充分是运用了一种人的贪婪。这种贪婪呢是无止境的。而你发觉何以贪婪这样东西永远有市场呢，帮你正当生意很难做。正当工呢也都不容易找到。而那里香港有很多的投资对象，投资的技巧，但亦都唔系一般人呢系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话股票嘅投资亦都呢唔系个个赢。有一样嘢你发觉投资系必胜嘅，呢方面呢系好能够呢系有佢嗰个嘅说服力。第三呢，又运用返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层压式呢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攞一搭都知道呢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搵多啲下线，啲下线呢就能够呢是分担了你的风险，亦都呢你从中去选利。于是这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了。于是有些苦主出来讲，他说都寸错了公司，讲到亿会员啊，你的不是一个的所谓的投资，是讲讲买个任务啊。好多新的名词呢令到你即是完全呢是被他掌握到。那这个呢确实呢是一个几处心积虑的一个的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

0: 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呢？喺内地呢红嘅时候，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而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嘅，我唔知等等啊，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咁基本上呢应该系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系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系、是、警方喺处理好多嘅湿碎案，卖几本书，话又要上门查封，有啲局长出嚟去解说，甚至这样那样，甚即系吓刻意有歧视咁。但面对紧咁庞大而咁精密嘅一啲鸡棚骗案，而警方嘅解说咧，似乎咧系冇产生一个好强嘅一个警示作用。都要睇见香港，我哋好多嘢好先进，但系咧人心嗰种嘅以利为上啦，从政者亦都系一切咧都比较系偏狭去睇问题咧，以致社会上好似即系陷阱处处。咁啊，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咧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咧啲路咧落多几场雨冲到烂晒，但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咧，你仲可以避开。但社会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啊层出不穷嘅，有啲人中咗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咧呢啲投资骗局咧，永远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我系 Tony 陈俊。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杰之。
7: 今年10月，BC 省全省的城市举行选举，4年1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总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10月举行市选。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37%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3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四分三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 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又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城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五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八次的市选马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四分一个世纪了。马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九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最多。有现任市议员、前省议员、前国会议员，亦都有政治素人，群雄逐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列治文市选民记得投票，没有选票的不妨做下花生油，看下热闹了。在这九个市长的候选人中，有两位是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感到是最积极。近日他频频在不同的活动出现，他父亲是华人，过去他是东澳滑雪板的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shi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7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4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3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2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2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四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Dickens 张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2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成事。 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都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 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 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 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若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说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8位市议员和7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都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50元，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市议员的年薪是10万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元。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早和大家经历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6: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9: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8: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壁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时事分析，
11: 精准快。
10: 民生议题
1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6: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午9:5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龙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6: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㗎。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当局表示，在 Okanagan 湖沿岸山坡数百栋房屋被摧毁，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的长周末，有些人却在山坡附近和省内陆其他受灾地区非法生火。BC 省自然资源保育官员于星期四表示，在 Clinton 70里屋、 Okanagan 和 Boston Bar 地区，这些受到大型山坡威胁同埋目前火勢仍未得到控制區域巡邏嘅山火官員，喺長週末期間合共開出咗18張違反營火禁令告票。呢啲罰單喺週末期間於實施營火禁令地區裏面開出，當局並未具體說明呢啲火源係營火或係其他類型嘅焚燒活動。喺本省列出營火禁令區域裏面，所有類型嘅焚燒現時都被禁止。局方喺社交媒體上發布聲明話，山火對民眾、社區同人民生計影响是真实地存在，呼吁每个人都要尽自己一分努力，遵守营火限制。在山火激增影响最严重地区，包括 Kamloops、Caribou 和省东南消防中心，经已全面实施营火禁令，而沿岸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则实施部分营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说，上周末他们合共开出了19张违反营火规定的罚单。另外，在 Okanagan 湖附近的紧急救援人员继续引导民众离开上周末被大火吞噬的地区。当地紧急管理中心发布声明指，有20多处房产经已升级为疏散令，加上最新的疏散令意味着由于 Karaputik Creek 的山火，经已有超过2600人被迫离开家园。另外，位于北 Okanagan 同当地原住民保留地的 Blady Creek 山火亦都迫使民众要撤离。该个大火经已烧毁了多个社区，至少230栋房屋被焚毁。Karaputik Creek 山火面积略超过7平方公里，工作人员正在协助疏散西侧沿线的居民。多伦多7月11日的 Southside on St. Clair 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u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2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在香港越来越多餐厅用人工智能，香港机场有食肆引入由本地开发支援2文3语的智能系统，除了会介绍食品选择，也都会懂得协助旅客考虑是否有足够时间食完先上机。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上机之前想食餐饭，但不知道有什么选择，就可以问下他，怕等餐等得耐赶不及上机，他亦都可以帮到你。由本地公司开发，全球首个支援2文3语的餐饮 AI 智能体 AI 店小二，今日起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一间餐厅启用。
5: 我们要需要经过了18个月，有几万小时的训练给个模型，主要都是要那个系统懂得识别，尤其是有很多的名詞，大家都知道，即譬如剛才講茶酒，或者一些叫做菠蘿油，如果要一個即語言模型去認識這件事，是要一些時間去做的。
4: 出席发布会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鼓励餐饮业透过人工智能解决人手短缺和成本高涨问题，重塑香港餐饮服务业。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Express 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11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船系1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之后1点打后航班咧，直至到晏昼接近黄昏时候咧，平均嚟讲都系有90%满噶，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会有90%满，4点钟系最多船位噶啦，大约有70%满，跟住入夜之后咧。 8点钟系有80%噶，9点钟尾班船咧系有80%满。公众系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噶，就算系听日上昼礼拜六咧，早上最早两班船咧已经超过咗90%噶啦。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w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钟，但系有80%满。其余今日余下嘅日子咧，大部分有90%满噶。3点钟系算系最好噶啦，有80%满。一路的情况不会有好转，直至到今晚黄昏时分，最尾两班船分别是有70%和80%的。赫舒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70%的，其余位置不算太过松动，都是劝公众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靓道回来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有50%的，其余位置算是松动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9: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请美容国的 Daisy 跟我们讲一讲，是他们新进驻一个品牌，就是 Sisley， 有很多很好的产品。 Daisy 你好。
10: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哇，今天星期五了，其实今天都很热闹和很 excited，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他们法国的专业的化妆师，还有我们的美容师可以提供到他 Sisley 的彩妆的示范，还有真的大家要来试一下他新的睫毛液，他的高光粉和他的唇彩真的很漂亮，也都可以有机会做到Sisley 的 facial。 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刚刚推出它的全线系列呢，我们都很精彩，因为有很多特别折扣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尤其是我们早几天都讲过它有美白系列啦、黑玫瑰系列和彩妆系列啦，也都很多敏感的肌肤朋友都咨询了，但是在法国 Sisley 里面除了这些彩妆啊、护肤之外呢，还有它的头发系列。原来呢这个Hair Regal 这个系列呢，是针对到我们头发和头皮上好多问题，尤其是大家都好 concern 嘅脱发问题。因为脱发问题咧，唔净止系代表男士，女士亦都有咁嘅问题，同埋一啲年轻嘅咧，我发觉咧，佢哋甩头发嘅现象都好严重。点解咧？因为佢哋睡眠不足，同埋佢哋即系懒啊，好多时唔识得点去选择一啲啱自己嘅洗头水、护发素，甚至乎去好多时我哋做用 hairspray 啊、电头发啊、烫头发啊，用好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嘢去令到头发咧会伤咗，同埋甩头发。而喺 Sisley 里边咧，佢有一个好出色嘅防脱发同埋助长生头发嘅精华素系列咧，系推出咗嘅。而呢、這、一个hair 我哋所讲嘅叫做 hair serum 啦，好少。我哋所讲嘅护肤品系列咧，系针对我哋嘅头皮嘅，而佢呢一个精华素咧，系好似一啲药水咁样嘅，一滴一滴嘅。佢只需要每一次我哋洗完头，滴喺我哋嘅头皮度，做一个按摩嘅动作，佢即时渗透。佢最主要咧，佢系可以强化到我哋嗰个 hair scalp， 即系我哋嘅头皮，同埋令到我哋嘅发更加坚强，令到我哋咧头发更加即个头皮咧更加之叫做健康。因为好多时我哋如果我哋头皮咧，唔健康啦，甩头发嘅现象就好严重嘅，尤其是当我哋步入中年嘅时间咧，呢都冇办法嘅。尤其是亦都加埋我哋喺温哥华啲水系属于硬水咧，就好易会甩头发。而呢一个生发，我哋唔好讲话生发，一个叫做 hair serum 咧，佢第一可以令到我哋唔好再咁易截断同埋甩头发之外咧，仲可以令到我哋更即是说生长能力更加强。咁我哋只需要每一次洗完头，喺我哋个头皮用分开三个 section。前面、中間、後面滴落去，跟住做按摩咧，佢就可以幫助我哋嘅頭髮咧更加健康去吸收，令到我哋咧唔會再咁甩頭髮，同埋健康啲。再加埋佢本身咧，亦都有一啲梳嘅喎。你見到好似平平無奇，有啲乜嘢特別咧？原來佢啲梳咧係有兩款嘅，一款係大嘅直髮梳，一款咧係卷筒梳。其實咧裏面用曬一啲好靚嘅野豬毛。 所以咧，当我哋梳落个头发度咧，佢可以令到我哋头发更加柔顺、嗯、更加贴服。同埋咧，如果我哋做完个丝绒咧，用呢一个叫做真空嘅压缩梳咧，喺个头皮做啪啪啪啪下个动作咧，可以做一个 exercise，、
11: 嗯、
10: 更加吸收呢个 serum。再加埋佢本身咧都有佢防脱发嘅洗头水啦、护、发素咧，都可以帮助我哋脱发嘅难题咧解决好多好多。咁、
11: 嗯、
10: 当然啦，除咗脱发嘅问题，有好多朋友咧就好怕白头发嘅，而佢喺佢里边咧亦都有啲专系针对好多白头发嘅人士咧，佢可以帮助我哋啲白头发咧唔好咁容易会变翻白，同埋令到佢慢慢咧系 natural 回复翻天然嘅黑色素噶。咁亦都系好特别嘅，因为佢本身咧都好多唔同嘅产品啦，亦都有 hair mask 啦、
11: 嗯。
10: 但我要讲下佢嗰个焗油膏啊，佢个 hair mask 可以 overnight 嘅。
11: 哇，咁犀利！
10: 我哋咧好多时面膜，我哋有叫做睡眠面膜啦，原来发膜都有睡眠发膜。嗱，咁通常我哋瞓觉嘅时间个头一定系干噶嘛，头发，我哋要将呢个佢呢个 mask 咧，好似个 balm 咁嘅。
11: 哦，
10: 我哋咧攞适量一个小羹，滗咗佢出嚟，我哋咧就攞出嚟喺个手度搽落我哋嘅头发同埋头皮同时间都得嘅。佢、嗯、就帮助我哋啲头发更加健康，更加有光泽，同埋冇咁容易折断。呢、这个发膜系可以修护到，佢亦都有一支叫做 hair cream 啊、
11: 嗯，
10: 呢支 cream 好正。点正咧？就系、是、帮助我哋头发唔好干嘅。咁、我哋喺我哋用直发夹之前咧，我哋可以挤少少落我哋嘅手，搽落我哋头发，先至用直发夹咧。第一唔会令到我哋开叉，同埋干燥，咁啲头发咧更加健康。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听日星期六我哋一点钟嘅时间咧，新闻之后咧再同大家讲下。哇！发觉 Sisley 原来我哋今日开始已经有免费嘅化妆同埋 facial 提供俾大家，同埋我哋今次咧全线 Sisley 嘅产品都有8%-75%嘅优惠嘅套装俾大家噶。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打俾我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见啦。
11: 唔该晒 Daisy， 听日星期六再见，拜拜，
10: 拜拜。
1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0: 至美十点钟，
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12，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八月份开始了没几耐，差不多又要准备找紧暑假的尾巴。温哥华的暑假都挺多节目的，即除了不同社区有自己安排的活动之外，还有夏日龙舟嘉年华。是的，这个夏日龙舟嘉年华就会在8月22日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6:00，在 Concord Pacific Place、Creekside 公园及温哥华福溪一带，即是明街科学馆天车站对面那里举行的。到时有多队龙舟队伍参加赛事的，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看他们比赛。哇，那些即他们要很大班人咁样好整齐爬龙舟，那些比赛都挺好看的，那个 energy 很犀利的。现场都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现场示范，精彩内容应有尽有。记得即到时如果天气好的话，都要戴顶帽，即是自己都要防晒嘛。你更加可以参与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可以扫街。好了，这个活动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可以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0: 王菲的 Summer of Love 将时间带到早上的10:18。
1: 1320天气报告。
0: 好了，看看这个 Summer of Love 有几 hot 了，看看这几天的天气先。今天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25度，但是感觉好像29度一样，没有落雨机会。今晚黄昏天清，天晴的都是，午夜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3。听日星期六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但是好像26度咁嘅，落雨机会3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30%。星期一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10%。星期二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10%。而家系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5%。
2: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3: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3: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4: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1: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21了啊，即是之前讲开话夏日龙舟嘉年华，讲开话爬龙舟嘛，记得当时都试过参加一个爬龙舟的体验啊。咁嗰时佢就拎住，即系俾我哋拣一支，唔系我哋自己拣嘅，即系咪有支龙舟桨，系一块木咁样嗰啲 paddle， 系要爬嗰龙舟噶嘛。咁嗰时都冇怀疑嘅，佢就系讲话有啲咩唔同嘅高度啊，我哋就用一支几长嘅龙舟桨嘅。后来就有个街坊，咦，见到佢即系有一次孭住一条黑色嘅嘢咁样啦，咁个袋里面原来系一支龙舟桨嚟嘅，原来佢就系真系去完爬龙舟翻嚟，仲即系俾我睇咗佢嗰支龙舟桨系点嘅样嘅添。佢都有讲到即系原来龙舟桨都有唔同嘅材料去制造，所以佢特别就买咗一支俾自己，因为佢都有爬龙舟噶。啊，真系唔知道到时夏日龙舟嘉年华会唔会见到佢？咁所以我都即系都上网查咗睇下嗰啲龙舟桨唔同嘅制造同埋材料有啲咩分别。啊，原来爬龙舟用嗰啲龙舟桨喺制造嘅材料啊，嗰、那个木嘅质地啊，同埋嗰个蛙水嘅效果，同埋喺国际比赛标准上都有一套学问喺度嘅。龙舟桨它会有不同的制造的材料，它主要分为三大的制造阵营，就是有传统的木桨，就是最经典的工艺，多数都是用多层木材压合制成的 laminate 样的，外层就会涂上防水漆。现在有不少传统的节庆啊，或者是地区拜神比赛都非常流行这种制作方法。另外就有纖維、碳纖維 carbon fiber 的掌，說現代體育競技的主流那個重量，就是這個 carbon fiber 製造的那些龍舟掌就比較輕的，那個剛性都很強的，是職業 建议进攻冲击的必然之选咁话。另外一个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造的，介乎两者之间，重量就比净系木的掌就轻，价格亦都比碳纤维嗰个质地性价比比较高嘅。咁所以即系睇嚟唔同嗰个龙舟掌嘅制造都有唔同嘅价钱啊质地喺度啊。咁好啦，咁啊讲翻话佢嗰个主要嗰、那个龙舟掌，即系如果话真系比赛嘅时候有啲咩分别啦？即系如果去睇比赛，睇人哋支掌系点都好。原来佢都有嗰个尺寸嘅限制嘅，例如嗰个龙舟掌个掌个叶啊，即系嗰阵时我咧嗰时学嗰个龙舟掌俾我哋体验，咁佢就会前面嗰个系插落水个位嗰度噶嘛，嗰、那个 blade 原来佢嗰个形状都要必须符合官方嘅几何图形嘅。上阔下阔上窄嘅梯形，咁嗰个掌叶嘅长度都有一个固定嘅 size 嘅，即系嗰个长同阔啦。咁另外仲有嗰个长度嘅范围咯，即系嗰支龙舟掌挤落个水嗰度嗰个范围啦，同埋连埋 T 型或者手掌型嗰个手柄都有一个长度嘅限制喺度嘅。咁仲有嗰个结构同埋边缘咯，即系嗰支龙舟掌个边边嗰度，佢唔系话就咁一嚿木。平咁样噶嘛，佢都系会即系好似一把刀咁，会越嚟越细噶嘛。当然佢就唔会好似刀咁利啦。佢嗰个边缘系即系磨到几薄啊，咁样亦都系防止参赛者将个掌叶削到极薄嚟到偷轻嗰个重量嘅。咁所以佢都有一个厚度嗰个限制喺度嘅。咁如果唔啱佢嗰个规格就唔合规格噶啦，咁样。咁另外材质亦都有讲话，虽然尺寸都管得好严嘅，咁但系都容许有唔同嗰个材料去制造嘅，即系无论系碳纤维啊、玻璃纤维定系传统嘅木制，咁只要佢哋符合嗰个规格嘅话，咁、那个官方都系认证俾佢哋嘅。同埋嗰个唔同嘅木质对于爬龙舟嘅效果都有影响嘅，例如就系个重量同埋负担啦。如果佢系比较重密度高嘅木匠嘅话，咁你蛙水时候嗰个强度就会高噶啦。但系对于即系如果我系爬龙舟个人啊，我就要用好大嘅体力先至可以蛙到嗰、那个水啦嘛。咁就只手臂就会好攰噶啦。咁但系另外有一啲就系佢嘅质地个 flexibility 比较高啲，个弹性啊比较高啲嘅。即系如果佢用嗰啲木质本身带有天然嘅弹性。吸震力好啲嘅话，对于手腕同埋关节都比较温和嘅，咁所以呢啲都系有唔同嘅效果嘅吓。啊，即系原来睇嚟爬龙舟都有咁多嗰啲工具系有咁样嘅唔同嘅玩法嘅。啊，不过到时希望我哋嘅天气嗰啲空气好啲啦，咁到时就希望可以唔使话蒙着嘴嚟去爬龙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给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嗨而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5: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大夫你好，

0: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 早晨安怡。
0: 哇，关医生，这排的空气真是一出去稍微呼吸一下即刻喉咙好干，那怎么算啊？真的。
1: 啊，安怡啊，这些呢好像我们在温哥华一年一度我们都是要讲一下这个题目的。那么你的感觉是很啱的。咁啱啱咧，我早兩日咧就有個病人咧就臨急臨忙話要入嚟睇，佢話唞唔到氣。咁佢入到嚟啊，咁我話咩事啊？咁佢話哦，唞唔到氣。咁原來咧佢就即係喺香港嘅時候已經醫生話佢係有肺氣腫嘅，咁佢已經用緊藥噶啦，即係吸緊啲藥噶啦。佢話而家吸住都唔掂。咁我就問佢，咁你朝頭早做過咩嘢啊？咁即係我又問佢有冇出過外邊。哦，佢話我朝頭早去花園度淋下花啫。咁我即刻問佢啦，我話你有冇睇天？有冇聽心機啊？咁佢兩樣都冇。嗱，咁就十分唔好彩啦。咁原來咧一 check 咧，原來咧佢就係因為嗰啲佢啲氣管收縮得好緊要。所以佢用嗰啲藥咧，都吸嗰啲藥咧都冇用。咁、那個最簡單嘅解釋咧，就係、是、因為嗰個空氣質素嗰度出咗問題啦。咁佢咧就冇咧就望下個天。呢幾日如果早幾日咧望嘅時候咧，你唔使望天啊，望地都得噶。你望地咧，見到咧嗰啲石屎嗰度咧係有一片橙色嘅朝頭早，雖然好好天咧。但你望落嚟咧，有片橙色咁嘅，咁呢个就系即系当年啲山火真系杀到温哥华嘅时候咧，嗰啲烟杀到嘅时候咧，就系咁嘅颜色，就冇咁深色，但系即系你觉得系少橙色嘅。如果你再望一望个天咧，就系一浸嘅嗰啲烟霞嘅，同埋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咧，你觉得咧好似好焗咁嘅，即系。冇嗰種新鮮空氣嘅感覺嘅，雖然個天係晴天嚟嘅，個温度咧又唔係好熱嘅啫。呢幾日係雖然比較暖啲，但係咧你覺得好似個感覺咧係有啲嘢焗住你嘅。咁你又講得啱啦，就好多啲病人或者朋友咧就開始話：，最近咧個喉嚨好似好乾涸咁，有啲人咧就話隻眼咧就好似好乾咁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因為個空氣質素嘅問題，氣象局已經出咗黃色空氣質素警告㗎啦，即係黃色咧就即係話中挺至嚴重嘅空氣質素係差，咁就已經就叫人咧盡量避免室外嘅活動㗎啦。咁我仍然見到咧有啲街上見到有啲人咧繼續喺度著條短褲，著住條短袖衫，繼續喺度跑步咁。
0: 是咁扯晒气嘅，
1: 唔系你跑步咧，如果你后生健康嘅人咧，佢哋时时都认为自己后生健康冇问题噶嘛。如果你冇哮喘、冇慢性支气管炎、冇肺气肿，啊，朝头早出去跑下步系最健康嘅事嚟噶啦。医生都叫你做多啲运动啊嘛。咁但系医生都冇叫你有空气污染警告嘅时候出去做运动噶嘛。即係要睇住個身體啊嘛，因為咧，尤其是你喺外邊跑步或者做運動嘅時候咧，你呼吸係多咗嘅，即係你要呼吸多幾下噶嘛，同埋即係要深啲呼吸噶嘛。咁嘅時候，你咪將多啲呢啲咁嘅煙火嗰啲微粒咧，就吸入個肺度咯。你個肺咧就好似個 filter 咁嘅啫嘛，越多呢咁啲嘢咧，就越會遲早會即係將個 filter 塞住噶嘛。嗱。今年咧就有少特別，因為早兩個禮拜咧，嗰啲山火咧就係喺Boston Bar嗰頭，即係遠少少嘅，就亦有啲風向咧又啱嘅，就未飄到過嚟嘅。但呢幾日咧，第一就啲風吹咗過嚟啦，第二咧就開始咧有啲附近嘅山火啦，好似喺Bunsen Lake啊嗰度都有。咁暫時咧就未俾兩邊夾攻啊，因為但係華盛頓州同埋。Oregon 州咧兩邊咧就有好多好多嘅山火，嗰度啲山火啲煙咧就好似暫時未吹到我哋温哥華嘅，但係 即系风向一转咧，就随时就底下又吹埋上嚟，咁啊真系两边夹攻噶啦。咁早两个礼拜嗰啲山火啲烟咧，佢咧就喺个大嘅比较高嘅气层上边啊，所以我就。

0: 覺得誒聞到一陣煙火味喎。咁而且早幾日咧，喺譬如住喺 Langley 嗰頭嗰啲朋友咧，就已經話俾我聽，嗰邊咧就已經烏煙瘴氣嘅啦。温哥華仍然好好，但係就呢兩日咧，就温哥華都開始咧，你見到嗰陣煙霞聞到有少少味道，同埋個感覺上邊好似焗住啊。咁你感覺焗住咧，其實係真嘅，因為咧多咗嗰啲微粒咧喺嗰個空氣裏邊嘅時候咧。你即係佢空氣咧變咗厚咗好多啊，咁所以呼吸咧係比較難咗啲嘅，即係你要想要攞咁多氧氣嘅時候咧，你要吸多咗氣，然後先攞到咁多嘅氧氣。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當局係要有空氣污染警告，同埋叫各個人咧就要特別要注意，就係呢個理由嚟嘅。
1: 哇！咁如果要做戶外工作嗰啲咁點算啊，關醫生？
0: 做户外工作咧，最少最少咧都要戴个口罩先啦。我哋记得疫情嘅时候咧，个个咧就要戴口罩啦。有好多人觉得唔方便啦，有啲人又话人身自由要反对啦，即系唔应该逼我要戴口罩啊嗰啲咁嘢啊。但系即系我自己咧戴咗咁多年之后咧，即系已经习惯咗啦。所以我而家喺诊所睇症嘅时候咧，我自己都系戴住个口，平时我都戴住个口罩嘅，因为。防止那些空氣的傳染病嘛，那我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但如果你在戶外要真的工作的時候，或者譬如你要搭公共交通上班下班啊那些，現在的情況呢都是戴著口罩穩陣一點。另外一個辦法呢就是掛在頸那些個人空氣清新機，就是很細個那些呢，那些我都經常有戴住嘅，呢排特別要小心戴住啦。咁嗰啲咧，你係即係如果你行緊跑緊嘅時候咧，就唔係幾有效嘅。但係譬如你話你坐喺個巴士上邊啊，或者坐喺SkyTrain 上邊啊，或者你坐咗喺度，或者喺户外要等巴士嘅時候咧，咁嗰啲咧係都有少少效嘅，因為咧佢就將啲彈啲負離子出嚟。就黐咗空氣裏面啲塵埃，咁就係啲煙火啊嗰啲咁嘢咧，佢黐咗佢咧就因為地下係正極噶嘛，咁所以佢就會即係盡量咧就將嗰啲煙啊塵啊嗰啲嘢咧就離開你嗰個機嘅三尺，咁三尺範圍咧就啱係即係你個面啊口啊，嗱唔會話完全覺得好舒服，但係最少咧就即係減低少少嗰啲。污染的東西在你的在正你的鼻和你的口前面，這個都是有效的。另外呢最重要呢就是要喝夠水分，因為你一不夠水喉嚨乾呢就開始咳了。另外如果是眼敏感的人呢，你就一定要戴著一瓶人造眼淚，即是到上下呢如果你戶外工作呢就要滴一滴隻眼，當然洗乾淨手先要滴啦。如果你真的個鼻好敏感嗰啲人咧，除咗戴口罩之外咧，就記住咧就要帶住樽生理鹽水，即係噴鼻嗰啲咧。到唔上下，如果一覺得乾咧，就要噴噴佢，咁嚟避一避。咁同埋呢啲煙霞咧，佢搞到咧，其實個天咧好似好光咁嘅，佢唔係太陽直曬嗰種光喎，佢係成個天都光嘅喎。咁所以如果喺户外做工嘅人咧，你亦都要注意帶住你嘅。太阳镜啊，即系要防紫外线嘅太阳镜，因为如果唔系咧，你成日喺外边嘅时候咧，嗰、那个光线咧对咁长期嘅对住呢啲咁嘅咁光嘅嘢咧，系对只眼唔系咁好嘅。咁即系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咧，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同埋即系一有机会咧，最好咧避翻入个室内啊，或者休息一下，即系你根本唔应该长期企喺外边噶啦。另外咧，就要注意你自己嘅身體狀態啦。真係，如果你真係有胸肺科問題或者有心臟問題嘅時候咧，你可能真係要同個老闆商量。你話喂，咁嘅情況咧，可能會唔掂嘅喎。睇下佢可唔可以安排啲即係其他工作崗位啊，或者俾啲時間你係即係躲入去嗰啲即係空氣好少少嘅地方咧。中間都要休息一下，就唔好夾硬喺外邊死捱，因為你死捱嘅時候咧，好容易咧，真係對身體健康有直接影響。咁嗰時反而你仲

0: 到工添。咁如果唔係翻工嘅朋友咧，就真係要聽環境部嘅警告啦。即係需要出街當然要出啦，但冇需要出街嗰啲咧就唔好出街啦。
1: OK， 講到呢度要深呼吸一下，唞翻順條氣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18，604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游水龙炖包汤6.98元一磅，新鲜海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麦有5.98元一个。大池橙1.48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8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8元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8元一支。
6: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大夫你好。
1: 咁如果真係吸入咗一啲唔乾淨嘅空氣啦，咁有冇得補救啊？關醫生，
0: 嗱呢個咧又係好難嘅問題嚟。如果你吸入咗，即係其實咧已經好多嗰啲微粒咧喺你個氣管度同埋喺你個肺嗰度噶啦。咁最好咧就當然係預防有呢啲事啦。咁預防有呢啲事咧，就係首先要注意個家居個環境啊。咁呢啲情況咧，就仲緊要過話花粉病嗰啲咁嘅注意。嗱，平時咧，如果一有空氣污染警告咧，環境部就叫你唔該你閂埋啲窗門佢，因為如果唔係外邊啲空氣吹入嚟咧，就帶埋曬嗰啲煙塵咧，咁你就更差啦。咁所以咧就應該要閂埋窗門，但係你如果閂埋窗門咧，咁你咪空氣嗰間屋裏邊空氣唔流通咯。咁同埋個温度咪會升高咯，因為而家呢幾日都幾熱下啊嘛，咁所以即係你可能咧就只可以開一條好細嘅罅，但係咧就一定要咧室內咧就開個風扇咧，就盡量咧將啲空氣係吹出去，即係個風扇咧就唔好喺擠正個窗門邊咧就將外邊啲空氣吸咗入嚟，你寧願擠喺嗰個窗門嘅側邊就。那個風扇咧就向外邊吹，咁就盡量將嗰啲空氣就吹出。咁其實吹出已經得噶啦，因為咧你只要嗰個空氣有流動咧，其實外邊都有啲空氣入嚟，我就變咗冇咁多塵埃入嚟。咁屋企裏邊咧，當然就要注意你個家居環境啦，即係有地氈嘅要吸多啲啦。如果有地板啊或者百葉簾嗰啲咧，就要勤啲要用濕布嚟抹咗佢。即係盡量減低嗰啲煙塵啊！由新冠疫情開始咧，我已經又唔知介紹咗幾多啲病人同埋朋友咧，就買嗰啲室內嘅空氣清新機噶啦。嗰啲空氣清新機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咁即係個個自己去得閒去做啲研究嚟揀啦。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喺即係嗰個 即如果你空肺科有问题的人，在他的环境附近一定要保持空气清新。所以譬如日他的机器，你日头可以挤在你的厅或者饭厅那里，夜晚就搬到睡房那里，即是要保持环境空气清新。
1: 嗯，
0: 另外呢就一定呢就要经常要饮水。因为饮水呢就是即等你那些黏膜呢，即喉咙啊口里面啊就湿啲。湿啲呢最少如果有啲烟尘嗰啲嘢呢佢都黐咗佢先。如果你干嘅时候呢佢又会直入㗎啦。同样喺个鼻都系啦，你如果即一觉得个鼻觉得干呢，你就要噴啲生理盐水落去。等个鼻嗰度嘅黏膜呢就去黐咗啲尘佢。眼嗰度我剛才讲过啦，就如果係有觉得眼干呢就要滴人造眼泪啦。咁同埋呢就要注意自己嗰个呼吸同埋嗰个血氧嘅程度啊。咁而家嗰啲夹住手指测血氧嘅机呢係好便宜嘅，20蚊一个嘅啫，网上好多度都有得卖嘅。咁最紧要呢就係你要知道你平时用嗰个机嘅时候嗰、那个 number 系几多。普通呢就应该呢95%以上嘅嗰个氧气。咁但係譬如你用开平时95%呢，突然而家跌到90%呢，咁你要注意啦。咁我早几日睇个病人就係啦，佢平时佢都有 check 住，佢话屋企氧气都有95%以上嘅，虽然佢有呢个肺气肿。但是呢我在诊所一 check 的时候呢他得90%-92%而已。所以呢最好呢就是平常已经 check 惯，那就现在知道有没有差了。如果差了呢就最要联络家庭医生了。那或者你觉得有条气不顺。那另外其中一样呢那些夹手指那些测氧机呢他还给埋你个心跳率你的。即是一分钟跳几下的。咁如果你平时跳开60-70下，而家突然跳咗80下呢，咁你就知道係有啲问题啦。因为即係你个心脏呢同埋你个肺呢知道你唔係几够氧气喎。所以佢夹硬呢就要逼你呢呼吸多几下，跟住呢呼吸多几下自然你个心跳又会快咗㗎啦。咁如果你即係无端端个心跳又快咗，个血氧又低咗少少呢，咁你就知道係有问题啦。咁当然要，如果有空肺科问题嘅听众或者朋友呢，就应该要听足医生嘅吩咐啦。好多人呢有哮喘或者有肺气肿或者慢性支气管炎嘅人呢，佢哋一到觉得舒服啲嘅时候呢，佢哋就唔会即係定期咁吸佢医生开俾佢嗰啲药嘅。咁但其实医生开俾佢嗰啲药呢係要佢哋定时吸嘅，但好多人咧就一觉得舒服啲咧就唔吸噶啦。咁所以最紧要咧就系依足医生嘅吩咐，同埋呢排咧要乖乖地啦。医生叫你早晚两下，咁你就真系要做到足早晚两下，就唔好到你觉得气喘或者觉得心跳或者觉得唔舒服嘅时候先开始吸翻，因为嗰啲药咧就唔系俾你急救用嘅，即系唔系话到有需要时先用。是经常用住，是保持住你嗰个呼吸系统嗰个功能嘅。咁但如果你已经系开始条气唔顺嘅时候呢，咁就快啲联络家庭医生睇下点样处理个情况。咁我前几日睇嗰个病人，即系话出去花园淋花嗰个呢，佢其实2-3日嘅问题嚟嘅啫，佢已经条气唔顺㗎啦。咁所以我见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呢，我就要俾啲类固醇佢食，嚟快啲要撳翻低佢。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好可能會去到搞到去急症室嘅。咁呢幾日咧，急症室咧就一定會好忙噶啦。咁所以如果冇需要咧，最好就唔好去啦。因為嗰啲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咧，佢哋好多咧就會要打911，跟住911咧就救傷車咧就梗會一 check 完佢。你个样唔系几妥，佢哋又唔知道个情况有几严重㗎嘛。咁啊系咪都车咗你急症室先。咁所以呢啲咁嘅环境呢，就急症室嘅使用率会高咗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到急症室呢，就可能会排队多咗嘅。咁你自己家庭医生呢就比较即系熟悉你啲啦，即系知道你平常情况呢， 就比較容易做少少嘅。如果你去嗰啲 urgent care 嗰啲，即係臨時診症嗰啲咧，因為佢哋唔識你咧，佢哋好多時即係見到你，佢之前哇見到你已經咁差，咁佢唯一辦法就又係叫你去急症室嘅啫，因為佢哋本身咧唔係急症嚟噶嘛。咁如果佢覺得你唔妥嘅時候，佢又唔知道你有幾差咧，佢唯一辦法咧就係叫你去急症室，咁又要去排。咁所以我哋即係盡量咧就。即係需要嘅時候當然要去急症室啦，但如果冇需要咧，就盡量避免啦，因為呢幾日係會比較差啲噶啦。
1: 頭先話 check 個血氧啦，如果真係血氧過低嘅話，應該點樣做啊？關醫生，
0: 嗱，你要睇個血氧嘅 number 同埋你即係本身個情況係點。譬如你條氣已經好喘嘅時候，你 check 唔 check 血氧都唔掂噶啦。咁即係亦都好似我頭先咁講，你唔好等到真係條氣好唔掂，你先走去。找家庭醫生，因為如果你真係講嘢都上氣唔接下氣咧，我都唔會叫你嚟診所噶啦，我會叫你唔該你去急症室嗰度 check 咗先啦。因為呢啲呼吸問題咧可大可小噶嘛。但係譬如你即係仲係講得嘢啊，仲係唔係話好個情況唔係好差嘅時候咧，咁我都要睇咗你先嘅，即係我好少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好少就咁電話診症就。开药嘅，因为即真系唔知道你个情况有几差嘅，反而我睇到你咧，咁就比较容易啲。咁但系你知啦，而家睇要见家庭医生唔系咁容易嘅事嚟噶嘛。咁所以最好咧就即系自己做咗自己嘅工作先。咁但系如果真系有问题咧，就联络咗家庭医生先，睇下佢决定点做。如果譬如佢真系冇时间见到你咧，佢就好可能要叫你去急症室，就系要等成三四个钟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见到你嘅时候咧，即系家庭医生可以即系睇到你个样啊，听到你个肺嘅呼吸啊 ，check 到你个心跳啊、血压啊嗰啲咧，咁有时我哋都可以开药啊，或者俾啲其他嘅方法嚟舒缓下。咁我就成日就最叫人咧，最紧要咧就饮够水分。嗱，咁有啲人咧就因为其他健康问题，心脏啊、肾啊嗰啲问题咧。咁啊，啲專科醫生叫佢哋，你一日唔可以超過 1.5 公升嘅水分啊，咁。咁大概 1.5 公升咧，就係平常正常日子啫。而家呢啲就非常情況之下嚟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譬如平時你醫生限制你一日只准飲1.5公升嘅液體嘅時候咧，你咧而家咧就可以加10%都唔緊要，其實飲多少少啦。咁就唔係叫你成杯咁飲，或者得閒少少兩啖咁加啲嚟飲。嗰、那個作用呢就係、是、好似我頭先咁講，即係將你啲黏膜濕潤啲，同埋你根本你呼吸多咗嘅時候呢，自然蒸發多咗水分嘅，即係你身體裏面其實係少咗水分嘅。咁你如果身體缺水呢，對你個肺同埋對你個心臟呢都係唔好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幾日咧就可能咧就要飲多少少，即係10%到嘅啫。咁咧就多啲水分，就同埋咧就食多啲蔬菜生果啦，因為嗰啲係有啲水喺度噶嘛，亦都有啲維他命喺度噶嘛。咁啊好啲啦。咁糖人咧，我就成日就提議佢哋咧就煲翻啲嗰啲清潤嘅湯。咁我就唔係中醫，咁所以咩叫清潤嘅湯咧？咁唔該你就問一問啲中醫或者啲藥材鋪嗰啲。啊，即系普通嗰啲润嘅汤咧，都系啱嘅。咁我觉得咧，就唔知点解中国人咧，有啲汤水咧，个人都舒服啲嘅。咁你最紧要就系保持呢几样嘢。
1: O、okay, K， 即系嗰啲润肺嘅汤水系嘛？
0: 系啦，佢哋话润肺嗰啲，咁但系即系有好多啊。譬如你去啲酒家嘅时候咧，佢哋其实咧啲酒家都好精嘅，佢哋咧就煲啲即系啱嗰个时令嘅。嘅湯嘅，即係冬天咧，佢煲啲係即係保熱暖身啲啊，保暖啲嘅。夏天咧，佢哋多數煲啲清涼嘅。譬如呢啲咁嘅環境咧，好多時佢哋就會整一啲即係叫潤肺嘅湯。咁係咪真係有用咧？我唔知道，但係即係最少冇害啦。咁同埋即係佢哋即係做咗咁多年嘅時候，佢哋都知道噶啦。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咧，啲客人咧，如果飲一啲。比較潤啲嘅湯咧，係舒服啲嘅。咁你出去食嘢，你都係想舒服啫。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啲酒樓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即係佢哋識得呢個時呢、這個時候咧，就要潤一下啲人。
1: 好嗱，咁啊，唞翻順條氣啦。咁今日關醫生提醒咗我哋咁多，唔該曬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傾過噶咯。
0: 好啊，我哋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8: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由 PNE 以西起士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1: 上午11点。
8: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起士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3: 你在家的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14: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三个例牌咁大。
13: 占士小厨的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的大优惠。
14: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起士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贸易谈判最近正在升温，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特朗普威胁会在8月19号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的新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各省对酒类销售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汽车关税等问题。环球邮报报道说，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方面愿意在这些议题上作出让步。消息人士指，除了消除酒类禁令外，加方也考虑取消对美国汽车报复性关税，并对乳制品做出一些调整，但他们并没有透露乳制品产业的具体调整方案。作为交换，加拿大敦促美国取消新的 50% 关税，并减免钢铁、铝等行业的关税。同时双方共同宣布将会在秋季重启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一些省份最初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另外联邦政府都引入了汽车关税作为回应。加勤里郊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布，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住交叉双剑，并戴住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喻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卿公布，中国会同白俄罗斯军队在今个月底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以联合城镇反恐行为为课题，主要展开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是双方第四次举行有关系列的联训，有助进一步提升参战部队实战能力，加强两军务实合作。两国对上一次军事演练在前年7月，当时于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举行以反恐行动为背景的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至于神鹰系列对上一次训练就是2015年6月，当时中国空军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去到白俄罗斯参与训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城去到维多利亚 Swartz 飞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中午12点完全爆满，1点亦都是完全爆满的，2点钟是超过90%满，3点打后情况亦都不会有好转的，整个晏昼大部分航班呢平均是90%满的。呼吁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间唔中个别一两班可能比较好少少的，晏昼4点有70%满，夜晚8点有80%满的。另外听朝早航班亦都是十分紧张的，6点同7点听朝早航班已经达到90%满以上了，公众是需要预留位置的。相反方向由 Swartz Way 回来图瓦城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完全爆满的，1点亦都是完全爆满，晏昼2点是达到90%满的，余下晏昼的航班情况亦都是十分紧张，平均亦都是90%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平均例如是晏昼3点、8点同今晚9点尾班船大约是有80%满，另外第二朝航班亦都不算太松动的。柯舒比许靓条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完全爆满，再下班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条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15分，大约有1半满的，其余晏昼航班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元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元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元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指定款供电方韩式年糕4.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2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23: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儿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Hello, Dr. Chan, 你好。
4: 你好安儿。
1: 是的，即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那阵就会转介了去我们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的了。今天请到陈思仲医生上来讲一下，等我们认识多些陈医生的，即为什么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说这个都话来真是一段好长的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在哪里先啦。
4: 我其实香港出世，在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系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咧，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1: 嗯，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谂住做。即系你唔会无端端就谂住做医生噶嘛？
4: 冇噶，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谂过大嗰阵时候系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阵时候，都已经系教我哋咧，系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系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系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一句就系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是不是说即每你 每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状元那么犀利呢？即我想之后我现在是明白，就是说无论你是选择做什么的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的呢，你自然呢是被认受，是一个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即我一直都揸住呢一样嘢去想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实我最初呢，如果你问我谂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实谂过系想做护士嘅。咁、
1: 哦、
4: 但系点解我冇做到护士咧？
1: 点解你会谂做护士先？
4: 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好中意帮人嘅。觉得帮人系好开心嘅一样嘢。咁、啊、我仲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屋企啲家头细务咧，我见到咧，我都想去帮手做嘅。我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见到妈妈诶食完饭要切生果喎，咁我话妈咪我又想嚟，但系嗰阵时妈妈话你太细个，我唔想你整亲自己，唔俾把刀你，可以就冇得做，但系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仲记得我个妹要饮奶嘅时候，咁我亦都。话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学下点样去沟啲奶俾佢饮啊，喂佢啦，咁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即系好开心啊，做得唔系觉得系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系大个之后，发觉原来细个学嘅嘢，其实大个都系真系好有用嘅。
1: 嗱，
4: 举个例子，譬如我细个嗰阵时候去做童军啦，咁童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系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系话你学点样去。缝纫啊，点样去煮食啊，咁其实嗰啲嘢咧，学咗之后咧，我又真系可以日常嘅生活里面都用到嘅、哦。譬如细个嗰阵时候，我对物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妈妈去补，我净系问我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啲针线我自己去补翻噶？咁煮餸方面，细个当然佢唔俾我去厨房度煮啦，但系大个啲嗰阵时候，当佢知道我都唔系咁懒教嘅，唔系咁唔小心嘅，咁佢又会俾我去煮嘅。咁导致到即系其实好多嘢，我觉得系一路去做一路学咧，其实由细个开始咧都系影响好大。
1: 咁即系其实你妈妈俾你嗰个嘅 suggestion 啊，净系讲话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个其实已经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经
4: 冇错。Okay. 因为其实真系我从我妈妈学身上学到就系职业真系冇分任何嘅等级嘅、只要人嗰、那个人系俾个心去做咧，做得好，佢系尊重自己嘅职业，尊重自己的工作嘅时候咧，我谂人哋一样都会睇到。
1: 即系就好似做童军，知道穿咗窿只袜点样补翻好佢，点样补得靓。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即、就是一个都是一个态度来的、这个、
4: 是的。其实讲回保密呢 我嗰时第一次就系拎起支针去联嘢，
1: okay.
4: 跟住咧到我去入医学院嗰时学点样去联伤口咧，我先发觉，咦，原来联伤口同你联对物咧，其实都系差唔多，你都系补翻一个窿，
1: 系、哦，
4: 只不过你用嘅器具系唔同，个环境系唔同，其实嗰啲技巧系大同小异嘅。
1: 系、哦，咦，咁即系其实你自细已经系中意即系做啲好细心嘅嘢，即系 take care 啲好细心嘅嘢。
4: 我想我是喜欢用隻手做嘢啦，咁但係可能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喜欢學嘢啦，即係如果我見到人做嗰樣嘢，我會諗啊點解會咁做呢，或者我又想嘗試下去做喎，咁舉例，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屋企會每年會去包啲果星種嘅，咁我見人包啲果星種啊，好包得好靚喎，咁我又想去學，咁原來發覺唔係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種嗰啲技巧呢，到我入到医学院嘅时候，原来扎伤口咧又系好类似的、因为你都系将啲嘢扎起啊嘛，系咪？但系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即系好多嘅嘢，其实我哋细个学咗咧，第时大个咧，好多时都可以用到。
1: 系，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系要读医呢一科，你嗰个手工艺，咁样讲，嗰手工艺都真系几紧要噶，即系要好细心啊，好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4: 其实我是在英国读紧医科的时候咧，我家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都已经决定咗，喺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喺英国医科毕业，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應該認受性冇問題啊，應該會承認我嘅學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諗住，我讀完之後過嚟，咁考埋啲試，咁應該可以繼續可以去
1: 做
4: 事業啦，做醫生啦。咁誰不知原來個情況係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縱然我係考曬啲試，合曬格等等，但係當其時咧，喺90年代初咧，原來加拿大每一年咧，只係俾兩個海外畢業嘅。醫生咧係嚟去做呢個配對，去醫院嗰度做。而如果你唔去醫院裏邊做住院嘅醫生咧，你係唔可以考佢嗰個嘅執業試嘅。即係換句話講咧，每年只係有兩個嘅人咧，兩個醫科畢業生咧可以去嚟到加拿大去執業。咁嗰陣時候，我係已經嘗試過好多唔同種類嘅方法，都係配對唔到。所以我最尾就决定要去转跑道啦，正所谓。咁我嗰时就谂点样可以去继续去做咧？咁我就谂到，咁不如我去读牙科啦。咁读完牙科，我可以将牙科同埋医科合埋一齐。咁我初初嘅谂法咧系做一个口腔面部个手术嘅医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咁但系转接间喺香港读紧牙科嘅时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咧，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原來呢個專科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啦呢條路，咁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个学费系好贵，咁我当时其实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闭翳啦，点算咧？咁我呢个院长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绍我，你其实有一啲嘅奖学金，你可以尝试去试下，咁如果得嘅话，咁咪可以唔需要担心咯。咁我亦都纯粹抱住一个尝试嘅心态，谂住香港咁多人点轮得到我啦？咁但系又俾我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但喺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 个硕士之后咧，咁就过咗嚟加拿大，就做呢个嘅口腔内科嘅住院嘅训练，咁样就之后就继续做我嘅专科啦。
1: 其实一路你系读医嘅时候，有冇啲困难或者你同你想象中啊，初初你接触读医真系读医科啦，即系读医科先至去到口腔内科噶嘛？咁你读医科嘅时候，听讲又要有啲大体老师啊，系嘛，做下啲研究啊，系有呢啲过程噶嘛？即系当时你有冇经历过一啲位系啊？即系我系咪真系做到噶？即系有冇一啲位你系有挣扎过噶？
4: 哦，大把
1: 吓，可唔可以讲下呢个过程系点啊？你因为头先一路讲，好一样样嘢都好顺利，其实应该唔系咁嘅，应该
4: 啊，绝对唔顺利嘅，绝对唔顺利。我可以话俾大家听，读医系完全唔系
1: 想象中咁容易，
4: 简单嘅事嚟噶。嗱，当然咧，有啲人我唔排除佢哋系好叻。我嗰时咧有啲同学系一啲嘅系所谓过目不忘嘅，佢哋睇完啲嘢，佢可能未必明，但系佢记得晒，咁所以佢考试系好叻嘅。我系调翻转嘅，我睇极睇完，以为我自己明咗，其实可能唔明，亦都记唔到
1: 系啲乜嘢啊。
4: 好多科都系嘅，咁所以我喺药院嗰阵时候，其实肥佬嘅次数系唔少嘅。我系争就未留班，我都差唔多争啲留班。
1: 肥过嘅反而系会更加深刻记得嘅。你如果错过嘅嘢，
4: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讲好似一路顺利，其实如果一个人嘅人生咧系一路都好顺利咧，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嗱，点解我咁讲咧？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考试都系一百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 从来未试过失败，
4: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间到
1: 真
4: 某啲嘢嘅时候
1: 发生，
4: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系唔合格，咁会点啊？我哋其实都听过好多嘅个案，就正正系咁咧，一啲嘅大学生咧，佢哋系去自杀啊，或者系自残啊，系好常有嘅呢个情况。所以讲我自己绝对唔系顺利，我经历过好多嘢，
1: 你经历过打击，净系读书嗰阵时都好多打击啊。
4: 系啊，我跌过好多次。咁你问我有冇试过放弃啦？谂过放弃啦？咁我又冇谂过，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机会去读到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一个好大嘅祝福。
1: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讲下，有啲咩打击到你啊？陈医生嗰时，
4: 嗱，就正如头先讲啦，我考试嗰阵时候试过，我好努力去读，考出嚟都系肥佬啊。咁甚至我仲记得，有一次上堂嘅时候，我仲记得系精神科。咁我喺前边，我系好
1: 好精神，
4: 俾心机去听，去抄笔记等等。但系嗰个教授，我唔知佢系咪对我有啲特别嘅睇法或者咩咧？佢直头喺公开人哋面前喺度话我，佢睇到我写笔记，佢话咧，睇下连呢个字佢都识串啊咁。咁甚至我仲记得嗰次有一次考试，我系唔合格嘅。佢唔知点解佢特别提到我出嚟喎。佢话呢个人啊差到咁啊，我小学生啊考得都好过佢啊咁。即系我唔知点解佢会喺人哋面前咁样话我嘅喎，系啊，吓咁当然啦。嗰阵时候英国咧，系我哋学生唔会有声出嘅，即系就算老师喺我哋面前闹我哋，我哋只可以耷低头唔出声，唔会好似而家可能又去投诉啊等等啦。咁所以啲行为都要自己去啃咗佢嘅，咁但系呢个亦都系锻炼到自己嘅自尊啦。咁系我自己问翻自己，咁我系考得唔好啊？咁我系嗰啲嘢我系做得唔好，咁咪要去学咯。
1: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呢个读医，
4: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望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们学生，你见到多少病人啊？那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答一个呢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妈妈里面有个 BB 的嘛，那就是两个了。但我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自恃自己聪明呢，他问我有几个病人呢，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學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時我又唔識去解釋。其實我嘅意思即係話，咁你除咗個媽媽，除咗 B B， 咁你仲有個爸爸噶嘛？係咪？咁嗰個唔係病人咩？嗰個唔係一個個體嚟嘅咩？咁但係我嗰時太過 制膽，佢咁笑我就冇聲出就算啦咁樣。但其實個教授其實會唔會諗到我背後嘅原因咧？我唔知。
1: 但當時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見俾你？即係其實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睇法啫，係咪？
4: 冇㗎，佢哋我諗嗰陣時候嗰種教法咧，佢係唔會去問下你，點解你咁講咧？咁佢哋純粹只係覺得我心目中我有個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個咁樣。
1: 嗱，因為我記得你都講過，即係讀醫嘅時候，嗰、那個生活嗰、那個時間表都係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係無論係食嘢都係連食嘢都冇時間咁滯噶啦。究竟嗰、那個讀醫嘅過程嗰、那個你嘅生活嗰啲時間表係點樣嗰陣時？
4: 嗱，喺英國讀醫嘅時候咧，就如果我講緊頭嗰幾年咧，係純粹係讀一啲嘅基本嘅知識嘅時候咧，咁就係純粹都係即係上講座啊，上呢個嘅小組討論啊，咁自己喺屋企讀書啊咁樣嘅，咁都唔係咁差嘅，可以咁話。咁但係到最尾個三年，你要去喺醫院裏邊實習嘅時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為點解醫院裏邊嘅時候咧，啲時間唔會係定嘅，唔會話係九至五你就準時到準時走，永遠係啲嘢係多到做唔曬。咁你要去學嘅，亦都當然係你學極都仲有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你唔好唔記得，當你去實習之餘咧，你仲要係去準備，你要讀書啦，你要去考試啦。咁所以其實係就算係放假咧，我哋都唔會係真係放到假，真係喺屋企裏面都係埋頭苦幹去讀書嘅。咁你話真係有冇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係過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後佢記得曬，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係，我要係重複咁樣去做。咁變咗真係你要花時揾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機會真係少咗好多。
1: 嗯嗯，咁你嘅飲食嗰陣時讀書嘅飲食係點？食啲咩㗎？
4: 其實我嗰時飲食，我曾經係真係好差嘅，差到係真係自己因為自己住啦，咁變咗可以好懶，求其食啲嘢執飽個肚咧，咁就繼續去讀書啊咁樣。但唔係代表我唔識煮嘢喎，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講，我曾經試過喺英國嗰陣時候係可以自己做咗呢個片皮鴨嘅，係由係麵粉一隻鴨。買回來自己去整，是的，自己去焗自己的片，連那些的一塊塊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吃，
1: 即是連那個扁餅的薄餅都是自己拆出來的，
4: 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實我不是不懂整東西的，只不過是我時間方面和我有沒有這樣的心情去煮咯。所以講回剛才，真的很多時候是真的只是掛著讀書而已，冇其他嘢去兼顧得到，咁所以講到其他，你話有冇做運動啊？有冇剩咧？其實嗰時都真係好少，
1: 即基本上只能夠好專心咁去讀呢個醫，係冇時間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4: 唯一我嗰時有咧，都仲有彈下小提琴。咁我嗰陣時候就喺我哋醫學院裏邊嗰個樂隊裏邊，我都有參與啊，咁樣樣啊，咁去練習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嗰個都係好，因為嗰個係我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好重要的一個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咗去彈琴，所以我嘅繼續咗去彈琴。
1: 即原來陳醫生有一個拉小提琴嘅底啊！呢、這個又估唔到。唔係喎，但係講翻食嘢嗰度，我記得你同我講話你係有一次係食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講下呢個
4: 朱古力啊？
1: 講下朱古力呢單 case 先。
4: 你記唔記得？我唔知大家知唔知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一啲嘅朱古力條啊？就係嗰啲
1: 朱古力條。
4: 嗰時我仲記得有一晚，我直頭攰到我係肚餓，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一條咁樣嘅 Mars 嘅朱古力條，就當咗一餐。
1: 系就咁就
4: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唯有食朱古力顶住肚饿先啦。即系如果有啲听众听到你哋有啲仔女啊系读医啊，其实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来读医呢一个都真系唔简单嘅。
4: 其实读医，尤其是我谂喺而家嚟讲咧，个牺牲咧。付出咧係好大嘅。嗱，我唔好淨係話你話要用幾多少時間，要用幾多少錢啦。我頭先講過，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時間，你所放棄咗嘅嘢，其實都係好大嘅。因為你諗下，你讀醫而家喺呢度係四年， 啊、但是读完四年不是等于你就立刻出来做医生的、哦、你还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的、哦、到你深造完之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已经出来做工社会做事了，你还刚刚才开始、
1: 嗯
4: 啊、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1: 的，付出很大是的。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要唞一唞，然后看看转头回来陈医生又有经历过什么，有什么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今天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的。
4: 好啊，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25: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刚刚参加了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拿政府补贴免费安装了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哪里都不用去，就在家避暑啊！
24: 真是免费的？
25: 千真万确，我还升级了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4: 不怪得你家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2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25: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23: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5: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4: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新闻提要，
18: 各位欢迎收听11点半新闻提要。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加拿大7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2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8: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4: 嗱，安儿，其实影响我嘅人咧系好多嘅，所以我头先都喺度谂啊，我有边个我想特别喺呢度去讲咧？咁我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当我喺香港读中学嘅时候，一个帮过我好多嘅一位嘅老师。嗱，呢位老師咧係我補習老師，唔係我學校嘅老師。啊，點解我嗰時需要去特別補習呢？因為嗰陣時香港我嘅成績表咧已經係變得好燦爛啦。意思係咧已經唔係一個顏色啦，係變咗有第啲顏色啦。咩顏色呢？大家都可能如果喺香港讀過書咧，都知道啦，就係、是、出現紅色啦，即係我開始係有啲地方係唔合格啦。咁其中一科咧就係數學。咁數學嚟講嗰陣時都真係好。掙扎得好緊要，咁我媽媽亦都好好揾到一個佢嘅以前嘅同學係何美芝老師喺比利羅士嗰陣時候教數學嘅，咁佢每個禮拜六我就去佢個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機咁樣去幫我去補習個數。嗱，佢補習嘅意思唔係就話哦，你學校學呢樣嘢，哦你唔識我教翻你，而完全唔係，而係佢係完全由頭去打好個根基去。幫我去從頭去睇翻個數學其實係點樣一回事，令到我嗰時真係有啲嘅開竅嘅一個嘅感覺，咁導致到咧我嘅數學咧就唔單止唔係唔合格啦，咁當然都唔係話好好，但起碼我自己唔會咁驚先。咁、自此之後，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實我都想喺呢度講講，其實個信心呢方面係好緊要嘅。好多時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內。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嗰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咧？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攜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個香港的學生咁想去英國，去到英國一個鄉下的地方嘅寄宿學校，完全一個人都唔識，咁樣有一樣嘢俾人哋去認同，俾人哋去欣賞，甚至咁其實對於我嘅信心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喺英國嗰個四年嗰個嘅學生生活咧，我係真係過得好開心嘅啊！因為唔單止喺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係可以慢慢咁建立起上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嘅。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個好的傳統呢，就是說 就算你不是一个名衔，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讲师，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事，有任何学生来到，其实个个都是很乐意去教人的事的。我在当中也遇了很多这些的医生，他们不是一些特别出名或特别，但是他们很肯去用时间用心机去教我们的事。我当中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都学到一样我现在都还在用的一样东西，就是说有教无类，就是说我有机会，如果我遇到有学生或者一些其他专业医生，他们肯去听我讲的，他想学的，我是不会保留的，我是很乐意去教他们的。咁至于去到读牙科的时候呢，我亦都遇到刚才我都提过一个嘅当时嘅院长啦，咁佢都系帮咗好多嘅，就系因为佢系鼓励我去选呢个嘅专科，佢当中亦都帮我可能去写一啲嘅推荐信啊等等等。咁我谂如果冇咗佢咧，我都未必可以嚟到今日呢一步。
1: 哇，其实我听阿陈医生咁。

0: 打嚟嘅係一位嘅醫生，咁佢同我講話其實佢係想轉介一個病人俾我，咁但係佢講完之後佢就話你可能唔記得我啦，我其實係你以前一個病人嚟㗎。咁之後佢仲話你記唔記得你見我嗰陣時候，我嗰時仲未知道我自己讀完書想做啲咩咧，你就鼓勵我不如諗下去讀醫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去咗愛爾蘭讀醫，我而家就翻咗嚟喺 BC 省呢度做緊醫生。咁我嗰時聽完之後，我真係都個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講嘅意思唔係話因為我講咗咩嘢係令到佢去讀醫啊，佢係好，我想講係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時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講一啲鼓勵佢哋嘅説話，或者俾一啲嘅諗法佢哋，導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一個勇氣。去行下一步啊！咁即系我很开心嘅就系佢系行咗呢一步啦。当然头先我哋都讲过，其实读医系要付出好多啦。咁佢都做到啦。咁最开心嘅系佢翻咗嚟我哋 B.C. 生做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 B.C. 生系好唔够医生。
1: 嗯。
0: 啊，咁即系呢啲系我觉得系好窝心嘅嘢啦。
1: 嗯嗯
0: 嗯。啊，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时候我见病人嘅时候，都唔系单止系睇佢哋嘅病。而是很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知道一下他們心裡面或者擔心什麼東西啊，如果有可以的話我都可以希望可以開解一下他們的。
1: 即有些什麼可以 inspire 到他們啊？
0: 或者 inspire 就不說得到啦，但起碼可以即告訴他，即 你這樣的情況我聽到，也都可以跟他去談一下樣、
1: 嗯
0: 啊、其實我們做醫生呢，或者我自己覺得做醫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反过来说，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情，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说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地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 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他叫我来看你，我很害怕，我几晚睡不着、等等等等。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那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也有很多、即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我只不过跟你说的事实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或者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 嗯，哇，真的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0: 嗱，你问得好啊，其实两样东西来的，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来的、我想讲回做醫生先啦，咁我諗其實大家可以將心比己，你去睇醫生，你想見到一個咩嘅醫生咧？就係正如頭先講，你係想見到一個係有愛心、肯去聽你講、知道你嘅困難、知道你嘅擔憂嘅醫生啊，還是你係想淨係識一個啊個醫生啊俾藥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術做得好？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贊同的，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有愛心，是肯去聽了解病人的一個醫生。所以、做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樣東西，是真的有個心去做，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覺得、做醫生好像個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賺到很多錢、我敢說一句，如果一個醫生他出來做是為了錢的話，我想這個醫生未必是那么好了。
1: 嗯嗯，即是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

0: 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元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元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元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指定款供电方韩式年糕4.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陈思仲医生，我都好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佢平时嘅 lifestyle 系点样嘅？即系通常啲人话，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系咪真系一日都食一个苹果？系咪都系咁健康噶？
8: 嗱，其实我哋嘅健康真系好紧要，因为我谂唔系净系做医生啦，任何嘅人，任何工作，我哋嘅健康都系好紧要嘅。咁饮食方面其实我又好幸福，我太太系一个营养师，所以佢系好睇重我哋嘅饮食，系知道应该食啲咩，唔应该食啲咩嘢。对于食物个均衡方面咧，亦都系好着重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唔需要点担心。
7: 好彩，好彩。
8: 咁但系真系食嘢系好紧要嘅，即唔应该系乱咁食嘢啦。咁亦都唔系代表哇！真係好小心，樣嘢都計足數一定要點樣樣，其實唔需要嘅。我一定有一個均衡嘅飲食咧，其實就已經係夠。咁至於其他方面，其實運動咧都係好緊要嘅。咁我聽關醫生成日都講大夫與我嘅時候咧，都提到好嘅時候，真係運動好緊要。嗱，其實運動咧，關醫生都成日都提話，一個禮拜應該做幾多次點樣嘅少少運動。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啱，而係。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唔係一定需要話做劇烈嘅運動先至為之好。如果我做唔到咧，咁不如唔做啦。咁唔係嘅，因為好多研究發覺，只要如果你日頭，譬如你係做嘢嘅時候成日坐，你係多啲機會起身去喐下，或者喺屋企裏邊做一啲家頭細務咧，其實咧相對於冇做嗰啲嘢嘅人咧，都已經係健康啲嘅。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唔係話一定你要覺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啲好劇烈運動咧，咁先至為之健康嘅，而係做一啲簡單嘅輕微嘅一啲嘅運動咧，其實都好過唔做。甚至你話我食完飯，我出去散下步，其實咧都好過唔喐嘅。咁所以大家不妨真係。多啲，尤其我哋呢度温哥華好多時候啲天氣亦都非常之好，空氣又咁好嘅時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話你可以嘅，去定時去 gym 去做運動咧，可能係更加當然好啦。咁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諗住一定話，我因為要身體要健美啲，要大隻啲，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時候就係希望我哋鍛鍊一啲嘅肌肉咧，去保護我哋嘅關節，保護我哋。舉例，如果萬一有啲咩嘅事跌親又好，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醫院做手術，你之後你個康復咧，因為如果你有做開運動咧，你康復嘅情況啊、速度啊、時間都會係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大家，不妨去諗一諗啦，去做多啲嘅運動。咁至於你話其他 心態上高，心理的健康其實都很重要的。咁咩為之心理嘅健康呢？就係、是、個人其實個態度係點啦？即係係咪成日都係淨係專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擔心咧，有好多嘢唔開心咧？咁亦都其實好多研究發覺，如果我哋嘅心態改變嘅時候咧，唔單止我哋嘅人係開心啲，我哋嘅身體咧都會係健康啲嘅。咁當然呢個咧就每個人因人而異啦。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係喺個腦裏邊去擔心啊，或者係瞓得唔好啊咁。咁一瞓得唔好咧，又自然身體又會差嘅。咁所以亦都請大家去注重，唔單止係身體嘅健康，精神上嗰個健康咧都好緊要。
7: 系啦，陈医生即刻用翻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系一啲建议。咁但系你自己咧，嗱，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系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系我嚟到，喂，呢个系医生嚟嘅，但系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短裤咁样。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系嘛？
8: 系啊，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咧，我朝头早系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咁所以今日我都系做完运动咧，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7: 其实你自己系几时开始注重运动嘅？虽然听到医生咁样讲话，应该由细到大都注重，但系你几时开始先注重嘅先？陈医生，
8: 嗱，运动咧可以分两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打波去玩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近呢十零年先至开始去做嘅、因为我先最近或者系。即係自從我做咗 gym 之後，先至發覺，咦，原來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因為好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唔去特別鍛鍊佢咧，你係唔會用到嘅。咁導致到咧，其實我覺得個效果係好好，係好值得去做。
7: 係啲咩令到你會突然之間去做 gym 呢樣嘢嘅？
8: 其實個原因係因為我試過一次有一個輕微嘅交通意外，咁係傷咗少少個膊頭。咁嗰陣時候，物理治療師都鼓勵我去做運動嚇，咁我太太亦都鼓勵我去做運動。咁我嗰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啊，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喎。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多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得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個專人係去幫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幫你睇到你自己進展咧，其實嗰個效果係好唔同。
7: 咁就讲返嗰个 violin 啦，即係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係一种治疗嚟㗎，係咪？
8: 係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係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的一個方法。因為很多人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喜歡唱歌，有些人可能喜歡是做其他事，我就是喜歡去拉我的小提琴小提琴我由小到大，由小學三年班開始就已經 去拉但其實都是發覺最近這幾年我才知道，原來拉小提琴不是一定需要有聽眾，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聽，可以去自娛嘅依樣嘢咁所以
7: 有冇話拉到幾多級㗎？其實
8: 八級。
7: OK， 咁即係有冇試過出去表演啊？
8: 有我喺中學嗰陣時候就曾經試過去表演啦。咁我仲記得係拉過一個貝多芬嘅小提琴協奏曲。我仲记得我在医学院去面试的时候，我初初谂住他不知道问我什么问题呢，其中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你弹这首协奏曲，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编号是什么？我那时候打打突，为什么他问我这个问题呢？那好在我那时候又记得是Opus 61那样，那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像很满意，其实到我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问我这个问题。
7: 但因为我你也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有帮助。
8: 绝对是啊，任何音乐无论是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由细到大小朋友是有学音乐的话，他出来每样东西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7: 小提琴来讲，你比较喜欢的乐章会有哪些？可不可以讲一下？即虽然我们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8: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有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7: 系啦，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有电影有一只就系 Canon in D 嘅嗰个插曲，咁嗰只都系原来系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只噶嘛？
8: 呢只我哋都拉，
7: 都系
8: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好好听，亦都系好好好嘅一首乐曲。
7: 好，今天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了他的经历和故事，还有让我们知道他是识拉小提琴的。日如果有那些医生的电视剧的角色可以加入这个小提琴的 character 在这里，多谢陈医生。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小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却表示，他的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陈敏梅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喝歌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嚟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
5: 加拿大新闻
7: 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系本地新闻。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贸易谈判最近正在升温，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特朗普威胁会在8月19号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的新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各省对酒类销售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汽车关税等问题。环球邮报报道说，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方面愿意在这些议题上作出让步。消息人士指，除了消除酒类禁令外，加方也都考虑取消对美国汽车报复性关税，并对乳制品做出一些调整，但他们并没有透露乳制品产业的具体调整方案。作为交换，加拿大敦促美国取消新的 50% 关税，并减免钢铁、铝等行业的关税。同时双方共同宣布将会在秋季重启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一些省份最初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另外联邦政府都引入了汽车关税作为回应。安省省长科特经已致函总理卡尼，请求他将联邦汽油附加税的免税期由9月劳工日延长到至少今年年底。科特在信中里面写到，鉴于特朗普威胁要加征 50% 关税，以及加拿大人仍在努力应对住房、食品价格及日常家庭开支压力，现在并非重新征收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附加税时机。在今年4月，因为中东战争，卡尼暂时取消了每公升汽油10仙和每公升柴油4仙的联邦汽油附加税，直到9月7号劳动节假期。当时卡尼表示，这项预计耗资24亿元的措举将有助于加拿大人应对自美国发动战争以来全球油价飙升带来的短期压力。早自2022年，福特政府已推出临时的燃油税假期，将每公升省汽油税降低了5.7仙，每公升柴油降低5.3仙。福特政府在2026年省预算案中表示，每个家庭因此可以节省115元。去年福特更将该项减税措施改为永久化执行。福特在致总理的信件里面说，如果卡尼愿意将联邦燃油附加税假期延长到1月1号，联邦政府亦都可以仿效安省降低成本的雄心壮志，将这项假期永久化。自从卡尼首次宣布给予加拿大人燃油税假期以来，联邦保守党一直呼吁政府将这项假期延长到年底。福特这封信正是安省保守党省长与联邦反对党保守党领博励志达成的少数共识之一。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 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 5.8 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 5.2。 安省7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 0.6， 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 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也都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 3.4%。 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高桂林王家骑警正向公众寻求协助，以调查 Bukera 公园山火的起因。警方指他们正在寻找8月5号下午1点至4点之间在该区活动的目击者或者视频，以帮助确定起火的原因。声明说， Animal 和 Bukera 都是美丽而充满活力的社区，他们为拥有维护自己的地区公园感到自豪。警方呼吁任何当时在该区活动目睹任何可疑情况或可能拥有此案相关视频或信息人士与警方联系。警方尤其是希望获得以下多个区域的行车记录仪、家庭监视器或者是手机拍摄的影片，包括 Sugar Mountain Trail、 Crystal Creek Drive、 Fern Drive、 Mangalola Way、 Hemlock Drive、 Oak Court、 Black Bear Way、 Upland Drive 和 Deer Wheel Link。 任何拥有视频或视讯，请致电高桂林王家骑警，电话号码 604-945-1550， 并提及案件编号 2026-20259。 另外，大湾区局 Bukera 地区公园的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区局说公园近 Animal 附近的边界爆发的山火预计不会蔓延。先前针对两个住户的疏散令和数十处其他房产的疏散警报经已解除，目前尚不清楚起火原因，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有电线杆倒冧而引起。在未来几日，消防人员将继续在该地区扑灭余下的火种。今次大火引发多个机构的大规模回应，包括 SASMAT 志愿消防队、 Port Moody 消防队、南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和 BC 山火服务处。当局确认事件里面并没有建筑物受损。当局表示， Okanagan 湖沿岸山火数百栋房屋被摧毁，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的长周末，有些人却在山火附近和省内陆其他受灾地区非法生火。BC 省自然资源保育官员于星期四表示，在 Clinton、 70里屋、 Okanagan 和 Boston Bar 地区，这些受到大型山火威胁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区域巡逻的山火官员，在长周末期间合共开出了18张违反萤火禁令告票。这些罚单在周末期间于实施萤火禁令地区里面开出，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这些火源是萤火或是其他类型的焚烧活动。在本省列出萤火禁令区域里面，所有类型的焚烧现时都被禁止。局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山火对民众、社区和人民生计影响是真实地存在，呼吁每个人都要尽自己一分努力遵守萤火限制。在山火激增影响最严重地区，包括 Kamloops、 Caribou 和省东南消防中心，经已全面实施萤火禁令，而沿岸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则实施部分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说，上周末他们合共开出了19张违反萤火规定的罚单。另外，在 Okanagan 湖附近的紧急救援人员继续引导民众离开上周末被大火吞噬的地区。当地紧急管理中心发布声明指，有20多处房产经已升级为疏散令，加上最新的疏散令意味着由于 Caraputic Creek 的山火经已有超过2600人被迫离开家园。另外，位于北 Okanagan 和当地原住民保留地的 Blady Creek 山火也都迫使民众要撤离。该个大火经已烧毁了多个社区，至少230栋房屋被焚毁。Caraputic Creek 山火面积略超过7平方公里，工作人员正在协助疏散西侧沿线的居民。有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年来气候变迁问题一直被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但是今年夏天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就视为首要任务的比例大幅地上升。 Abascus 和 Angus Reid 分别在今年7月访问国民有关的问题，时值山火肆虐全国，迫使数以千计国民撤离家园，很多山火仍在焚烧，尤其是在 BC 省同安省西北部。 Angus Reid 的研究所发表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最关心问题之一。在七月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结果显示两成一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及气候变化，比三月时候增加了 50%。 民调发现，在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里面，有四分一人将气候变化列为首要的关注问题，35至55岁的加拿大人就有两成三有同样看法，55岁以上受访者就只有 16% 有这个看法。Angus Reid 研究所所长说，加拿大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的程度与他们在过去民调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最新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所有年龄层面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都持续上升。调查在7月25至27号访问了177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 另外 Abascus Data 进行的民调亦都得出类似结果，一成八的受访者将环境和气候变迁列为首要关注问题，两个星期内升了三个百分点。该个民调要求受访者从一系列其他问题中选出三个最关心问题。 Abascus Data 行政总裁说，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上升非常地显著，这个同特朗普总统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问题一样备受国民关注，这个表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该个调查7月23至29号访问了191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24%。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五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u 和18岁的 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五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说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和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也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radford。 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 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看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 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四成三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民调发现，民众对现政府的方向支持和反对人数相同，四成六人认为多伦多政治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样比例人数认为是方向错误。另外，五成一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加不安全，六成八人表示他们每日都感受到自身的安全，八成以上的人支持在大型活动中增设警力和加强保安。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9: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8: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8: 哪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9: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全体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协议希望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和推动加强各领域的防务合作。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冲绳北部雨势特别大，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受到风暴影响，冲绳和鹿儿岛县今明两日有近800班航班要取消。港台记者雷依报道。
13: 白海豚所到之处横风横雨，北部国头村名护市雨势特别大，伴随阵风接近时速200公里，当局对北部部分地区发出4级危险警报。在冲绳本岛南部的那霸亦都风大雨大，树木被吹倒，平日最热闹的国际通空无一人，店铺暂停营业。受到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那霸机场星期五全日关闭，所有进出当地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部取消。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之后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到下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香港电台记者吕洁报道。
6: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正在当地旅游的港人表示风力强劲，部分地方停电，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大约两至三个香港旅行团正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4: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有住在当地海边酒店的港人说风势强劲。
15: 个风大的，因为我们就算在房呢都听到虎声，都挺大风。我觉得像香港的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呢，跟住就见到浪是这样拍上来啦，跟住同埋出面，因为我们有个露台，那个蓝光呢其实你都见到它是吹到有少少震。
14: 同样去冲绳玩的陈小姐住的地方下午开始没电。
16: 两点就开始停电啦，屋内啊系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唔到咁样嘅情况。居民就好似系有过万户系已经喺明湖区停咗电噶。
14: 有旅客话知道会打风，谂住早一晚入货，但入到超市冇乜嘢买得到。
17: 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啊，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14: 有本港旅行社就话喺当地嘅旅行团已经留喺酒店避风。
18: 我哋有两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搭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14: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的航班都要取消。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6: 泰国武暖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消息表示，增加到8人死亡，包括枪手在内，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9: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10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种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2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1死2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美国7月份非农业职位减少了23000个，市场原本估计会增加8万个，6月数据增加了57000人，亦都是向下修订为增加了2万个。上月失业率回落到0.1%至到4.1%，市场原本估计维持4.2%，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1%，低于市场预期的0.3%。分析话，数据反映美国劳动市场处于招聘、裁员、放缓的状态。数据公布后，利率期货显示 交易员估计九月联储局加息机会由57%跌到内44%，维持利率不变嘅利率增至60.4%。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0: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1: 哇，原价2000元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1: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0: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2: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四川宜宾高原今日晏昼发生2次地震。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晏昼4点半，造成最少1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高原喺晏昼1:08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到晏昼4:02再发生3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地震发生后，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小组前往灾区指导应急处理工作，应急调集市县138人同44台救援车辆，带同救援装备去到震区开展救灾工作。地震里边1人喺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冧导致死亡。菲律宾早前向联合国交传黄岩岛同周边海域官方海图后，解放军南部战区喺黄岩岛领海、领空同周边海空区域组织海空联合训练，中国海警亦都喺附近嘅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被菲律宾方面批评系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强调，黄岩岛系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使用主权及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国家，谴责菲律宾方面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非法无效。而中方组织的演练训练活动是对菲方侵犯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也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措施，完全正当合法。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嘅，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完全爆满嘅啦，一直至到晏昼4点前咧，全部航班都系爆满。4点航班好少少有70%满嘅，跟住以后由5点打到今晚夜晚嘅航班咧，全部系平均90%满，个别更加达到95.5%满嘅。公众咧最好预留位置啦。星期六早上航班亦都系十分紧张嘅。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完全爆满，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噶，3点咧达到80%满，4点打后咧更加系达到90.5%满或以上噶。个别航班好少少可能会有90%满，尾班船8点同9点咧分别有75%同埋80%满噶。贺树碧至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点20分有60%满，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分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嘅。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3: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揾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4: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肉食公司请包装的工人、集工、司机、
0: 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星期六理发线，
4: 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5: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2: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2: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3: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2: 黄锦清
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今日又同你分享3分钟的小故事。有位爸爸带个仔去观看足球赛，他的仔就看见球队教练用后备球员人来去替代发球员，就问爸爸为什么教练可以将球员换来换去的。爸爸就说教练不是没有原因来调换的，而是按照球员的表现和战术的需要来去换人。那仔又问，那被换出去的球员可不可以拒绝教练呢？如果他觉得自己打得好，可不可以坚持继续来参赛呢？爸爸就说了，虽然球例上是说可以，但是球员需要配合教练的战术和整个球队的需要，不能够独行独断。后来这一队换了2个球员的球队最后反败为胜。球迷都认为这位教练作出明智的决定。球赛结束之后，球迷经过球队的座位，看见那两位被换出的球员，不单止没有奚落他们，反而是拍手喝彩以示鼓励。这个爸爸趁这个机会就说给儿子听，他说仔，做人做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做人是要有自知之明，在有需要的时候知所进退，这个才是君子所为。退出并不代表你能力不足，亦不是你害怕而退缩，只是刚好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机需要暂时离场，由别人去代替。如果只是暂恋权位，甚至因为个人的得失荣辱而强留，往往造成更加恶劣的结果。以外有一本书，书名叫做《牛顿的暴政》，是指出这个发现万有引力的科学家牛顿曾经利用职权打压几个他不喜欢的科学家，这个举动是导致科学发展受到很大的妨碍，特别是电流能够通过很长的电线的研究，就因为牛顿的妒忌性格而延迟了很多年。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人贵乎看自己是合乎中道，贵乎看到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分子，是可以被替换的，自己只是大局里面的一粒棋子。其实只有一个拎得起放得低的人，才可以生活得松容自在，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去生活，去做想做的事。好了，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谈。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高桂林王家骑警正向公众寻求协助，以调查 Bukera 公园山火的起因。警方指他们正在寻找8月5日下午1点至4点之间在该区活动的目击者或者视频，以帮助确定起火的原因。声明说 Animore 和 Bukera 都是美丽而充满活力的社区，他们为拥有维护自己的地区公园感到自豪。警方呼吁任何当时在该区活动目睹任何可疑情况或可能拥有此案相关视频或信息人士与警方联系。警方尤其是希望获得以下多个区域的行车记录仪、家庭监视器或者是手机拍摄的影片，包括 Sugar Mountain Trail、Crystal Creek Drive、Green Drive、 Mangalola Way、 Hemlock Drive、 Oak Court、 Black Bear Way、 Upland Drive 和 Deer Wheel Link。 任何拥有视频或视讯，请致电高桂林王家骑警，电话号码6049451550，并提及案件编号2026-20259。另外，大湾区局 Bukera 地区公园的山火目前已经受控，区局话公园近 Animal 附近的边界爆发的山火预计不会蔓延。先前针对两个住户的疏散令和数十处其他房产的疏散警报已已解除，目前尚不清楚起火原因，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有电线杆倒冧而引起。在未来几日，消防人员将继续在该地区扑灭余下的火种。今次大火引发多个机构的大规模回应，包括 SASMAT 志愿消防队、Port Moody 消防队、南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和 BC 山火服务处。当局确认事件里面并没有建筑物受损。中国内地首七个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18.5%， 进口就升 26.7%。 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3.9%，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27.5% 就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今年头七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 18.5%， 进口按年升 26.7%。 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升 24.7%，对美国出口按年升 2.6%， 进口增长 1.4%， 期内贸易顺差接近1708亿美元，单计7月贸易顺差就跌至280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升 17.8%， 按月跌 3.7%， 进口按年升 21.2%， 按月跌 0.7%， 贸易顺差约7671亿元人民币。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和造船业等产品持续创造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5: 如果出口的位置，我想全年来看都有机会增长，即大概20%左右的水平，咁都要看翻即全球晶片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咁但系整体的需求仍然都是即比较强嘅。咁进口的位置就某程度上要看翻，其实内地的经济复苏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出现，下半年睇有機會會見到有一個即可能減速去到22% 左右嘅一個水平，但係整體嚟講啦，似乎嗰個外貿嘅環境表現就會係好過內需。
4: 佢相信歐盟取消低額豁免同美國嘅新關稅政策對中國外貿短期影響有限，又話喺全球 AI 同科技轉型需求強勁、晶片供不應求推升價格下，下半年市場對中國高新科技產品嘅需求將會持續。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消费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却表示，他的部門並不能防止外國干預，如果不能夠防止外國干預， 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陈敏妮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10: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了吗？
9: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10: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意粤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5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8元一磅，新鲜韭菜牛肉6.8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5元一个，大池橙1.48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6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8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8元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8元一支，
1: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恩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恩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6: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7: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6: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7: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8: 列治文置地廣場的聖意食館慶祝開業15周年，9点後打冷宵夜，惠顧3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鍋，仲加送椒鹽蝦一下，夠曬抵食。
7: 多年嚟聖意食館萬事嘅美食，滷水特價海鮮同明爐燒臘都經濟同有水準，開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訂座604-232-1328。
9: 大家收聽緊嘅係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赴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 1212开朝11晚10。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怎样申请呢？
1: 找奥华 Arthur Services 呢，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0: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勒里加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部，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着交叉双剑，并戴着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誉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香港两大地产代理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计睇楼数量会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之前一个星期多一组。中联地产周末预计睇楼量是369组，同样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 2%。 中原地产就说，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82， 按星期微跌 0.06%，连跌两个星期合共 0.45%。 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 1.8%， 创2023年8月初以来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 1% 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5: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三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系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肯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4: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香港会唔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系部署推售，若果发展商以贴近二手价开盘，或者会抢走部分的二手客源。他估计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的大约40000宗。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星期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却表示，他的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 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乜嘢嘅改变呢？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陈敏梅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9: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9: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4: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6: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还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它还有自选三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的。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给 free售价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是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中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西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5: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刚刚参加了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拿政府补贴免费安装了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哪里都不用去，就在家避暑啊！
4: 真是免费的？
5: 千真万确，我还升级了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不怪得你家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找哪个联系啊？
5: 找嘉诚冷暖的 Joyce， 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598-5606。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他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咁上个月尾咧就搞咗华埠节咧，咁就天气麻麻，但系少少毛毛雨，咁但系都好多人落嚟，咁啊好多谢啲人落嚟支持华埠啦，咁亦好多谢市府啦，同埋所有啲赞助商同埋华侨之星啦，帮手同我哋 promo， 咁啊令到好多人落嚟啦。咁啊呢个点亮华埠咧，即系呢个 Light Up Chinatown 啦，就喺听日八月八号礼拜六咧，同埋八月九号礼拜日咧，就两日一齐举行啦。咁啊，因为今次接得好近啦，因为呢个足球啦，咁所以我哋华埠节提前咗啦。咁啊，点亮华埠咧，就由呢个温哥华华埠基金会搞嘅。咁啊，亦有好多赞助商啦，同埋啲市政府支持啦。同埋省政府、三區政府都支持嘅，咁啊有咩節目呢？兩日咁啊，其實同華埠節差唔多嘅，咁啊即係有個大舞台啦，咁有都各種唔同嘅表演啦，仲有好多唔同嘅餐飲啊，好多名廚咧都示範嘅，咁所以呢個就特別啲啦，一個亞洲街頭嘅美食。咁啊，有越南啊，有好多唔同嘅雞蛋仔啊，嗰啲煙燻魚啊，嗰啲好唔同啦。咁同埋佢有一個嘅 passport program 嘅。咁呢個 passport program 咧係做咩嘅咧？咁就係有16個唔同嘅街區啦，所謂市民。咁啊，大家哋去咧有16個唔同嘅印章，去啲鋪頭度咧打個印啦，即係好似你去咗唔同嘅國家咁啦。咁啊，翻嚟咧就有獎品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可以首先落嚟咧就攞本嗰啲passport 啦，咁然後咧就去吸引去16個唔同嘅商户度吸引下。咁啊，亦有好多餐車咧，有都好多唔同嘅乾貨嘅地方啦。咁亦咧好多抽獎嘅，咁佢好多唔同嘅門券啦，有歌星啦，有馬戲團啦，好多唔同嘅獎品，同埋呢個好似 Capitano 嘅 Suspension Bridge 嘅門票啊，咁所以大家都有機會贏到嘅。咁最緊要咧就攞個 passport 去吸引翻嚟咧就可以抽獎。咁亦係兩日嚇，咁所以大家留意咧就聽日開始，聽日咧就係11点到7点嘅。咁然后礼拜日咧就11点到5点嘅，喺边度咧？当然咧就喺华埠呢个哥伦比亚街同埋呢个 Tiffa 街啦，即系500号 block 嗰度啦。咁当时咧就会封街噶啦，咁大家咧就希望咧早啲落嚟啦，礼拜六。咁停车场仍然开放嘅，你可以由兵街转入嚟 Tiffa 街入啦，或者你喺呢、这个哥伦比亚街市街嗰度入嚟，喺后巷入嚟，你话俾个警察听。我去 parking lot， 咁佢俾你入去嘅。咁當然最方便就係搭天車啦，天車有兩個站，一個 Main 街，一個 Chinatown 咯。咁然後你搭巴士，好多 Fraser 街、Night 街巴士、Victoria 都會經過華埠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玩成日啦，順便去剛才有好多唔同嘅餐館喺華埠嘅美食咧，咁大家咧就最好即係搭巴士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咧，咁就可以玩一日，唔使掛住要俾停車錢啦。咁大家希望今天和後日都好天的，所以呢大家有時間呢有時很少下來華埠的，就不妨呢明天和後日下來這個 Light Up Chinatown 點亮華埠，記住了12點呢又是一個開幕儀式的。好多謝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你大家打電話來華埠商業促進會，電話是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 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6: 慈悲三昧水忏卷中讲：俗人畜养鸡猪、牛羊犬豉、鹅鸭之属，自供刨除或任他宰杀，但是一时之快口，得味甚寡，不过三寸舌根而已。言其罪报，殃累永劫，杀害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受苦。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病，二者短命。各位，千万唔好因一时嘅口腹之欲残宰动物。虽知人同动物三世轮回，循环互啖，今日你食佢八两，将来必要偿还半斤，呢啲系千古行存嘅恩。

0: 每夜必到同乡张某所开的烟馆里面过烟瘾。烟馆的邻居养有一只肥猫，不少广东人喜欢吃猫肉的。馆内的瘾君子见到只肥猫，无不垂涎三尺，尤其是刘某。一日，刘某按时赴馆吸毒，他见到这只肥猫瞓在邻家的门口，于是不动声色，双手将猫抱住，急急走入烟馆里面交给张某。张某即时拿了一个面粉布袋，将猫装入，紧扎袋口，放入水桶之中，满盛以水，使到猫活活淹死。这些是广东人宰猫的方法。另一个瘾君子陈某随即就烧水以便掹毛，过了20分钟将猫拎出来，但是只猫仍然挣扎未死，还有气息，但是水已经烧开了。三个好食猫肉的人心急难耐，于是陈某就用菜刀将猫的头斩落。这个时候刘、陈、张三人合力宰杀，掹毛切肉，调制酱料，烹妥之后，三人开怀大酌，眉飞色舞，兴高采烈。食完咗之后呢，就各自返屋企啦。点知当晚12点几钟嘅时候，果报就现前喇。刘某无端端生起怪病，口中喃喃自语咁话：还返条命俾我。刘某全家大惊，跪地求饶，答应只猫做佛事超度佢。猫竟然间唔答应咁话啦：我同佢无怨无仇，佢点解贪口腹害我性命，食我个肉，我要攞佢命。就是这样一路咁搞到天亮，刘某一命呜呼就死咗啦。第二日，张同陈两位亦相继死亡。呢一件杀猫偿命嘅因果报应，记录喺百年居士所编嘅《物食众生肉》里面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4: 我系星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强表示，他的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天4分钟，我会从嘉宾主持陈敏妮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湾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 C bus 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C 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微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当局表示，在省内有人在山火附近同防火禁令下非法生火被罚款。张莹亮报道。
4: 当局表示，Okanagan湖沿岸山火，数百栋房屋被摧毁，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的长周末，有些人却在山火附近和省内陆其他受灾地区非法生火。BC 省自然资源保育官员于星期四表示，在 Clinton、七十里屋、Okanagan 和 Boston Bar 地区，这些受到大型山火威胁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区域巡逻的山火官员，在长周末期间合共开出了18张违反萤火禁令告票。这些罚单在周末期间于实施萤火禁令地区里面开出，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这些火源是萤火或是其他类型的焚烧活动。在本省列出萤火禁令区域里面，所有类型的焚烧现时都被禁止。局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山火对民众、社区和人民生计影响是真实地存在，呼吁每个人都要尽自己一分努力，遵守萤火限制。在山火激增影响最严重地区，包括 Kamloops、Caribou和省东南消防中心经已全面实施萤火禁令，而沿岸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则实施部分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说，上周末他们合共开出了19张违反萤火规定的罚单。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国际方面，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 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的8月7日星期五下午3:06，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天的20的节气是立秋，大家留意一下。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就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 20%， 日落时间8:43。明天星期六预测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3度，体感似26度的落雨机会有2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星期一就有阳光为主，去到星期二就天晴和阳光普照。气温由摄氏的22去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外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24度，不过体感咧佢就话系似27度嘅，相对湿度54%。
2: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下昼3:07啦吓，咁啊讲下啲交通消息方面，一路公路夹住 Abbotsford 嗰边嘅就系第一路啊 Number One Road 吓。咁就係西行嘅方向有牽涉到一個汽車事故嘅，咁而家左邊線咧就封咗，我睇到嗰個嘅現場嘅環境咧就係有一架 pickup truck 同埋有一架咧係嗰啲 SUV， 咁啊兩架車咧就係 kiss 咗，咁啊即係嗰個 van 就嗰個 van 仔嚟嘅 pickup van 嚟嘅，後邊啊俾架 SUV 咧撞到，咁啊即係嗰個 bumper 咧俾人哋撞到啦，咁而家咧就後邊有部消防車喺度。咁汽車咧，咁只係得翻右邊線咧，係俾車輛經過嘅啫嚇。咁大家要留意嗰個情形啦。較早之前咧，99公路嘅 Sea to Sky Highway 啊，海天公路嗰度咧，近住 Britannia Beach 啊，咁就係北行嘅方向咧，有部車壞咗咧，就停咗喺右邊線嘅。啱啱就喺呢個 Britannia Beach 嘅北以北嘅嚇，不過咧清理咗啦，咁嗰邊應該係暢通翻啦，應該真係暢通無阻噶啦嚇。咁而家情况呢就係Coca-Cola Highway 啊，较早之前有一部坏咗个货柜车呢停咗喺呢个 Snowshed 以北嘅。咁而家清理咗啦，咁嗰边啦见到啲车辆呢就係可以回复返嗰个嘅正常嘅行车㗎啦。咁另外啦，而家讲下其他嘅公路条桥梁方面㗎喎。呢个17路公路啊 ,17 路 A 公路呢天桥望落去呢就係、是北上的车龙，哇！北上的车龙现在已经塞到17路 A 天桥下面了。南行的方向呢现时呢就是看到呢车辆多向向着马斯吞路，我讲的北行那个向着马斯吞路的方向呢已经塞到17路 A 那条天桥下面。南行的呢已经看到有车龙的出现了，就塞晒呢主要是在Stevenson Highway 那个的5号路入口。变成车辆很可能已经是塞到 Blundell Road 的天桥附近的了。除此之外，在北岸那边呢Taylor Way 落去这个的落去这个 Marine Drive 上桥啊，西门桥那里现时是非常之繁忙，很多车辆的。70街夹住屋街的南行呢，在个十字路口的灯那里亦都是非常繁忙啊，可能个车龙已经塞到57，甚至乎去 Park Drive 那边添的了已经。其实在这里呢 讲紧咧就系 Marine Drive 啊，讲紧西湾嗰边 Marine Drive 落嚟之后，向桥嗰方面上去咧，见到北端嗰度咧已经系排晒长龙噶咯噃。即系换句话讲，上狮门桥南行嘅方向咧会系多车嘅，而家就得依一条嘅行车线咧向南，两条嘅行车线向北嘅，咁所以嗰边咧情况就系咁噶啦。99号公路夹 Shell Road 嗰边咧，亦都见到咧，南行嘅方向咧系非常之繁忙啊，因为始终都系向住呢个马斯吞奴嘅方向行过去嘛，咁所以咧系好繁忙，好繁忙。咁啊，请等哦，跟住咧就系99号公路嘅近住 Canby Road 已经有呢一个车龙嘅出现啦噃，咁可以睇得到咧，系北上嘅车龙咧已经系过咗差唔多喺呢、這个Canby Road 天桥下边嗰个位度噶啦，咁啊肯定嗰边咧就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噶啦，咁大家咧记住啊 ，Alex Fraser 咧已经南北行方向就多车噶啦吓，Stella Watson 啊 ，Queensboro 咧都不能例外，仲有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见到车多啦，有好多时候咧去到差唔多4:00、5:00嗰段时间，第六路嘅南北行嘅方向咧向住呢个91号公路嘅入口处啊，上91号公路嘅入口处嗰边咧，经常都会排长龙嘅，咁请大家咧留意啦，记住小心驾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3:11，亦即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亦都是立秋的一天，是节气的一天，是跟大家做这个诈骗照妖镜节目嘅，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呢个拍档啊，今个礼拜好嘢啊，佢连出两次啊，就系、是、我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7: 哎呀陈生你好，你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咧？系咪做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先？
5: 因为有代咗阿波叔嗰日。
7: 哦，
5: 点啊点啊，张师兄你好。
7: 嗱，各位听众大家好，就首先同我哋米饭班主倾啊，几
5: 米饭班主系好型嘅，好好听，
7: 你打个招呼唔得噶吓
5: ？OK。
7: 今朝我听你讲过话行过立秋啊，呢、這个俗语咧，今日系立秋啦
5: 吓。
7: 呢句俗语咧系流行咗10年到啦，大约系我同你同喺呢个年代即系出现啊，见到呢个数字嘅呢、這个字嘅。
5: 系。
7: 咁呢个字，我觉得咧佢系出自于千字文里边嘅。
5: 系。
7: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神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嗱啱啦，秋收冬藏就係我哋而家立秋啦。
5: 係
7: 點解會行過立秋咧？
5: 係咯，
7: 嗱秋收啦，咁啊唔即係唔嗰啲農作物收翻嚟擺落個谷倉啦，唔使做嘢休息啦。咁啊好得閒啦，咁得閒就得閒過立秋就立秋，而家就好得閒啦。譬如一件事就係小事一桩啦，係 easy job 啦嗰類啦嚇，就無需掛齒啊做嘢。譬如你幫人做咗嘢之後，人哋多謝你，唔該你陳生，你話唉。行过立秋，小事一桩，差唔多咁嘅意思。你认为我讲得啱唔啱？
5: 啱啱啱啱，直情系原意添啦，讲到。
7: 跟住呢个十年内，唔知边位仁兄发现
5: 我听过嘅，我听过有人讲嘅系行过立秋嘅。
7: 系啊，行过立秋，
5: 可能系睇一啲电视剧啊，即系。
7: 咁佢又出处系民间出嘅。
5: 系呢个系民间啊，俗语嚟
7: 嘅。咁
5: 嘅
7: 谂咁嘅出发咧，我就喺嗰度揾，希望喺嗰度揾到出嚟嘅答案。唔知道你認為呢個答案得啱唔啱？
5: 啱啱啱啱，即係通常同阿張師兄咧都係即係見識淵博係咪？
7: 唔係，我即係我尋根究底係點解唔明啊？想問啊，問唔到陳生你，唔俾唔到貼士，我都唔知道去邊度問。
5: 我冇本事可以話到俾你聽啊！咁多呢啲咁樣樣嘅即係俗語啊、成啊咁，就係聽得多咧，咁變咗好似有少少，你都同你哋可以分享一下嘅啫嚇。咁啊～
7: 讲啊，琴日咪讲睇牙嘅，
5: 系
7: 我亦都有啲咁嘅经验。
5: 好啊，
7: 我就去补牙，个牙医啊，我补完牙之后，第二日咧，嗰、那个冚住个牙顶嗰块嘢就甩咗。
5: 哦，
7: 我食完嘢，嗰晚饮宴或者好咬得犀利啦。咁啊拎翻个盖，执翻个盖拎去牙医嗰度，叫佢冚翻个盖佢。冚完我以为即系保用期间啦吓，保用期间啦。佢居然收我几十蚊，
5: 仲要收佢几十蚊啊？
7: 系咯，我话点解我你琴日啲功夫做黐唔稳，你有责任喎。
5: 系，
7: 不过唔系，我仲依琴日嘅事已经做好咗啦。我唔知琴晚食咗乜嘢， 哦，咁啊收我几廿蚊，我就哎呀。
5: 咁你系咪有牙保噶？
7: 系啦，我有牙保啊，佢就系咁样啦。啊，有牙保佢所以就收我啦。跟住仲有，我问佢，佢有 senior 有九折嘅。
5: 系系系。
7: 我都系 senior， 我点解唔收我九折啦？
5: 系系。
7: 佢话你有医保。
5: 哦。
7: 哇，咁即系。
5: 但呢个系咪我哋加拿大嗰个医保啊？
7: 唔系我私人买的。
5: 你私人买嘅。
7: 私人买嘅。
5: 哦，私人
7: 买嘅医保。
5: 嗯嗯嗯。
7: 哇，咁即系明，即系。
5: 屈你啦。
7: 大明屈啦，咁啊啲乜嘢明屈啊？啲屈鲤鱼啊，明屈啦吓。咁我后来就唔去呢间医呢间牙医牙保嗰做啦，去搵间第二间牙医啦。咁咧，我屋企人咧就试个门牙咧就食嘢食骨，咁啊啪一声前嗰个前面嗰个牙咧就甩咗，破柴咁啊，破咗边出嚟啊？
5: 成只牙裂咗一边，
7: 裂咗撇咗撇啊，破柴咁啊，破咗前面出嚟啦。咁拎佢去补啦，补翻佢啦，黐翻佢啦。之前佢收好少钱咧，几廿蚊啫。
5: 嗯嗯
7: 咁第二次又黐，咁系第三次之后，佢话唔再同你黐噶啦。咁真系第三次话又去黐翻佢，佢啊嗰度开咗三几百蚊噶。咁拉尾佢后个医生话：你收你收咁多次都唔好意思啊，佢 write off 咗，全部唔使免费，唔使钱添。
5: 嗯。
7: 咁啊，呢个医生系咪真系好有良心啊？
5: 唔系，但系我想问咧，如果你只牙系崩咗，咬到裂咗噶，咁应该
7: 破咗出嚟，好似破柴咁。
5: 咁啊，即系变咗嗰只牙冇咗一橛咯。
7: 破柴咁唔变咗，前面嗰撒啦，
5: 咪咯，
7: 变咯。
5: 即系
7: 咁佢黐得翻去，
5: 佢黐得啫，但系佢
7: 叫你唔好咬硬嘢啦。
5: 系啦系啦，咁可唔可以叫你成只掹咗佢换个假嘅？
7: 佢迟啲再唔掂嘅时候，先至掹出嚟再换。
5: 哦，
7: 而家仲有救得，仲有药可救。
5: 嗯嗯，
7: 咁样就。你咁咪覺得呢個牙醫有啲良心咯？
5: 咁啊，我諗牙醫個個都係為大眾服務，咁啊服務之後有收錢啊，呢個係正常嘅。
7: 係啊，佢唔收你就係人情啫，收你係道理㗎。
5: 係冇錯啦。咁
7: 佢既然咁大方啦，叫人生獨做啦，小弟買翻啲鹹甜餅。拎去醫務所，一人一件咁啦，希望對得佢住啦。
5: 唔係有好多時咧，你睇牙咧，牙醫咧本身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職業操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嘅問題，佢要解釋俾你聽，或者問你要唔要做。咁你唔做咧係 up to 你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唔做，但係佢係一定要提咗出嚟俾你，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到時有咩問題，咁咪話我睇過啲牙醫㗎，佢話冇同我講話要整呢啲，要整嗰啲，原來嗰啲唔整係有咁多賣處嘅。
7: 咁佢係啊，呢只門牙破咗邊個啲人嚟講咧，佢就話而家仲可以幫你黐，但係真係冇得救嘅時候，我同你剝咗佢再整嗰只㗎啦，因為佢已經講咗咁嘅後著。
5: OK 嗱，所以呢啲要有交代咯，
7: 係咯係咯，
5: 係咪最緊要？
7: 你可以而家換都得㗎，不過你仍然頂得，我唔使換字，第日真係唔掂啦，先同你換咯。
5: 因為我聽過而家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啊，加拿大政府嗰個咧。原来整个嗰啲 crown 啊，嗰啲即系我唔系桥，系搭个 crown，
7: 两种嘅，一种系夹住嘅，
5: 一种夹住噶嘛，
7: 一种系有钢头尾有钢眼勾住嘅。
5: 嗰个就 bridge 嚟嘅啫，即系但系嗰啲个 denture 嚟嘅啫，但系嗰个正式咧系一只 crown 咁嘅成形式嘅话，就整一只牙咁样样嘅，
7: 同
5: 你 fill up 你嗰个窿咧，嗰个咧系佢系食住你左右两边只噶嘛，我托佢上去噶嘛，
7: 要食住佢噶，
5: 同到你好似成自己棚牙生出嚟咁样，嗰啲原来加拿大嗰个医保系唔包嘅。
7: 哦，咁我又唔清楚呢样。
5: 我问过牙医噶
7: ，OK，
5: 佢话嗰啲唔包，但系咧好得意，所以有好多时候咧，大家听众朋友打电话嚟讲，有啲牙医嗰个保嗰个嘅即系牙嗰啲关系咧，有啲就话保，但系唔系保足，即系佢同政府申请咧，佢就政府又俾翻佢嘅，
7: 有数额嘅，有
5: 佢一只，即系话整嗰只 crown 咧就话啊，根据原来嗰个嘅保险范围里边咧系唔 cover 嘅，啊点知佢真系问多两嘢咧，个牙医又帮佢攞到，
7: 或者系佢政府限额500蚊，但系你嗰个系600蚊，佢牙医咪收翻你100蚊。
5: 呢个只系我个卡差额，我唔系讲呢样嘢，我讲嘅就话你做呢个 crown 咧，政府系唔包嘅
7: 啊。
5: 咁但系咧佢嗰个牙医咧可以同佢再问嘅时候咧。我又包喎，不過咧就保唔曬啫。
7: 佢唔知用邊個途徑去幫你申請
5: 咯。我唔係，我而家諗緊咧，就係我哋嗰啲牙醫，佢哋即係遞嗰個申請去攞同政府攞翻嗰個嘅 balance 嘅話咧，我諗佢填嘅時候收嗰個嘅所謂叫做收嗰個嘅索償啊，嗰個嘅資料嗰個工作人員咧，唔知道佢系咪大家个标准唔同啊？
7: 系或者你有两种方法嘅 A plan 同 B plan， 你 A plan 申请唔到啊，去 B plan 嗰度或者批咗咁样啦。
5: 但系你政府得一个 plan 啫，冇 A B 噶。
7: 佢有两条路途径行噶嘛？
5: 边度两条
7: 啊？嗱，好简单，我哋门外，我哋行外人啦。 或者佢话意外整亲嘅呢个，或者又补咧？正常磨损又唔补嗱，好样嘢啊！有啲汽车度、车胎度啊，正常磨损嗰啲唔补噶啦。
5: 咁但系系唔系乜嘢正常磨损又好，即系你
7: 意外
5: 系，总之你系要做嗰只牙嘅工程嘅话咧，咁佢话如果你做嗰只牙嘅工程，譬如整个 crown 啊，整个啲植牙嗰啲啊、种牙嗰啲，佢就唔包讲明噶嘛。无论你系意外又好，点都好。
7: 好啦，下次我睇牙医，我问一问佢。
5: 系啊，因为医生会答我嘅。我觉得系接收嗰份嘅申请赔偿，或者申请去攞翻呢个政府嗰个嘅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标准啊。
7: 系，
5: 有啲觉得呢、這个啊得，可以俾咁。
7: 咁有啲法律其中一个立即可以攞到。
5: 可能嗰日里边咧有五个，有一扎呢啲咁嘅人员喺度收呢啲嘅，咁分发出嚟嘅，一二三四五啊呢五个，每个人都话有个 standard 都唔同嘅。哇，五个里边咧，可能有两个就 reject 嘅，但系有三个可能接受咗，咁可能唔出奇噶。所以呢样嘢真系有
7: 时我
5: 有时都几得意噶吓。
7: 啱啊，
5: 好，咁啊，而家我哋去广告，咁啊，翻嚟咧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3: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4: 法国舒适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恢复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离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了，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了。现在电话里面有阿波在跟阿波聊聊先。
7: Okay.
5: 阿波你好，阿波。
7: Hello, 波哥。
17: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7: 大家好。
17: 咁你哋好，我都会好嘅。
7: 即系你好，我好啦。
17: 起码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咧，人都醒神啲嘅。
5: 系唔系啊，波？我都系咁话。
17: 真噶，朝头早我都有听你啊。你好似琴日苏人姐话，我把声好吸引，其实佢把声都唔差啫。
5: 你把声不嬲都咁靓。
17: 啊，咁啲牌咧，咁话听到咧，俄罗斯咧，咁啊好多啊发嗰啲。啲讲叫做咩国难财，咁啊有个老兵咁样咧，就59岁，咁啊上到佢系新兵嚟嘅，咁啊上到战场，咁啊好唔好彩咁啊俾人打低咗啦。
7: 啊？点样低法？
17: 咁啊打低咗，咁啊佢嗰啲即系俄罗斯啊通知嗰啲家属咧，通知个女，咁啊通知嗰个老婆，原来嗰个老婆同佢结咗两日嘅婚嘅啫。
7: 哦，
17: 啊咁。佢嗰啲恩恤費咧就500万卢布，500万啊！
7: 哦，500万。
17: 咁嚟講句，咁啊，梗係第一個都係益咗個老婆先啦。咁原來揾翻出嚟醫院嗰度咧，有位護士小姐又係犀利嘅。啊，咁嗰啲兵差唔多死啦，咁啊同佢結婚，結婚啊變咗黑寡婦，咁又攞。 又攞嗰啲腐蝕金，連續四次，就終於俾人揾到。而家呢啲原來就係俄羅斯嘅新興即係行業嚟嘅，咁啊就係揾嗰啲即係國難錢，咁就欺騙咁樣咁樣就欺騙國家，咁啊覺得我個人覺得嚟講咧就係、是。即係有少少拿過啦，人都死咗啦，咁如果嗰啲恩恤金嘅係益屋企噶啦，
7: 係啊係啊，
17: 點知佢誒仲係走去話啊，我同佢結，即係佢臨死前就話同佢結婚，又簽咗紙咁樣啊，嗰啲恩恤金咪落咗去，即係冇乜天理。咁样啊
5: ，OK，
17: 好
5: 啊，好
17: 呢啲今日同大家讲到呢度啦。
5: 好多谢你阿 Paul 电话 ，thank you， 拜拜。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呃政府咯，
7: 我谂都好唔可能成立，
5: 系咪？
7: 嗰个伤兵已经系好病入膏肓噶啦，咁佢点签字咧？系咪打手指模咧？个系咪要揾埋个神父嚟到宣誓，同佢当时结婚，讲咗一世 do 咁就跟住就移咗民咧？咁算唔算系咪合法咧？
5: 唔知嗱，喺打仗嘅时候，边有咁多呢啲繁文缛节啊？
7: 系咯，
5: 求其肯两个你即系郎情也协议咁就去噶啦嘛。
7: 咁啊，好多护士咪同好多嘅伤兵结婚都全部。
5: 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一班嘅黑寡妇咧，佢系咪即系次次都同好多个？因为一上战场可能瓜咗噶啦嘛，咁佢再翻嚟又第二个咯。
7: 啊，仲有一个方法就系唔使咁迟嘅，逢系上战场之前同佢结婚咧。登记先咯，即系未打仗之前同佢登记咗先，先至上战场。
5: 佢而家系咁噶，佢就未打仗之前，佢知道新兵同佢结咗婚先，或者登记咗啦，咁啊跟住上战场啦。
7: 咁嗰个新老婆咪同个丈夫讲，同个士兵讲你唔使赶住翻嚟啦，你唔翻嚟都得噶啦，咁咯。
5: 系咪咁啊？
7: 唔系咁点咁黑心啊？攞人啲钱啊？
5: 你为国捐躯啊？你系好伟大
7: 嘅英雄啊！你做英雄啊？咁咯。
5: 好，跟住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7: 系，苏晨姐，
18: 主持人啊，帮主，
5: 你好，
18: 威文大哥，
7: 啊，
18: 苏
7: 晨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把声好，
18: 文采喎，
7: 你客气啦，过奖啦，过奖啦，
18: 我都唔系几识
7: 啊，哦，我哋幼稚园读噶啦，千字文啊，
18: 我冇你读咁多书，
7: 我哋以前一定要读噶，卜卜斋嗰阵时，
18: 系，啊，讲到你话牙医嗰样嘢咧，啊，我个仔咧，君子啊，六岁啊，六七岁咁啦，啊就跌亲喎。
7: 哦。
18: 咁你讲到门牙咧，门牙，哇，佢断咗喎，死火啦！但系咧，我哋君子咧，好在买咗。十蚊仔嗰啲醫療保險啊，啊一蚊一年，
7: 哦，
18: 啊，咁啊牛奶金都系六蚊嘅啫喎，即系讲落都成差唔多四十几五十年，我个仔而家都唔细啊，
7: 四十几年，
18: 系啊，咁佢断咗咧，真系你要种噶喺正前边。啊，好都用几多钱嘅以前，啊，咁最近咧，我个仔话阿妈，我只门牙搞唔掂，又断咗啦。
7: 哦，
18: 用咗四十几年，又断咗咁啊。咁断咗咧，我话咁你都要整噶，咁啊梗系啦，影响个样噶嘛。佢话
7: 系系，
18: 咁啊走去。啊！問過曬好多個牙醫啊，種牙嗰啲，咁啊佢話啊有一個啊五千五，咁佢都係用五千五個，有啲啊平啲。咁我話你有冇保險啊？佢話有，唔係全包咁話咯，五千五蚊再種過，佢話唔種咧。变咗崩牙噶啦，佢话食食下又跌，食食下非常之唔得，佢话。咁呢啲咧意外嘅保险咧系额外买嘅。
7: 哦。
18: 意外啊。
7: 系。
18: 啊，所以咧保险系好多种嘅。啊，我想讲一讲少少啦。
7: 系。
18: 啊，而家 而家真係好似冇乜 cash 帶住咁，去到邊度都係嘟嘟。我哋揸車去到啲油站啊，全部都係嘟。我嗰陣時都唔識噶，慢慢都學識咯。阿葉女士啊，好叻噶，佢嚟到我屋企慢慢教我添。而家去到邊度，我哋啲奇英啊，你使邊個同你黐張紙出嚟啊？個個都係都係用你篤咗之後有分啊嘛。
5: 係啊，
18: 我啊 Costco 咧，我想買個電視咧，我個朋友啊篤到嚟同我用一個2000多，佢話我攞翻200蚊分啊咁啊，咁我咪銀行攞2000多俾翻佢咯。
5: 哇！
18: 佢哋攞呢啲分啊，邊個同你？一袋袋 cash 啊！而家個個都係嘟嘟嘟噶啦。
5: 係啊係啊。
18: OK，OK，
5: 多謝曬你 Susan 啊，拜拜。Susan 都好多
7: 資料啊，
5: 人生嘅經歷都幾豐富。
7: 你嘟就唔使用到假銀紙喎，有個好處就
5: 啊係，咁但係你都要小心咯。你嘟得下人啲資料
7: 多又會領嘢，
5: 俾人哋領嘢噶嘛。
7: 係啊，
5: 不過你即係其實每一樣都係自己小心啊。係
7: 咩都要小心。
5: 你自己小心咧，就可以減輕好多問題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最近有個聽到個消息。就是 Canadian Tire 咧，佢嗰個嘅網上嗰個嘅系統咧，俾啲黑客黑走去，大概咧有好大嘅數量嘅客户啲資訊咧，係被人偷盜咗。
7: 偷咗哦。
5: 咁而家偷盜嘅資料包括有名啦、出生日期啦、地址啦、電話啦、
7: 卡嘅 number 啦、
5: 卡 number 呢一定有啦。咁仲有啲係可能你加咗密嘅，咁啊加密咗嗰啲嘅 account 嘅嗰啲嘢咧，佢都可以偷埋啦。
7: 哦，
5: 咁而家咧就一有個集體訴訟咧，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如果呢個集體訴訟又成功嘅話咧，如果你係Canadian Tire 嘅
7: member
5: 客户，你自己有上網去登記做佢個網上買過嘢嗰啲咧，即係你一定有佢個網站噶嘛，係咪？你有個 account 嘅 number 嗰啲咧，你買嘢咧，嘟一聲佢咪入咗去嗰個你嗰個 data bank 嗰度嘛。咁如果你登記埋嘅話咧，咁你好可能有機會咧喺呢個訴訟上邊咧分翻一杯羹，
7: 分杯羹，
5: 但係分幾多但係未知，因為佢而家仲喺度上訴緊。
7: 如果你登記預埋我咯噃。
5: 冇啊！我冇登記到啊！我有分，以前我有分咧，佢唔使有分嘅。你買幾多佢俾嗰啲
7: 嗰張
5: Canadollar 嚟噶嘛？佢
7: 紙幣假錢
5: Canadollar
7: 代幣，
5: 佢而家唔用啦嘛！佢而家全部轉咗做網上嘅分數嘛。咁而家你如果你做網上分數，你一定要係登記咗喺個網上邊，你先至可以有咁嘅記錄。如果唔係嘅，佢淨係去咗個叫做 unknown account， 即係話佢又冇人有嗰個你又冇登記到嘅，即係你冇俾個電話，冇俾個地址，乜都冇噶嘛。咁除非你即刻登記咗，用你個 account number， 咁佢咧就如果佢黑咗你呢個 account， 但佢即係得個 account number， 即係佢根本上冇你嘅資料咧。
7: 嗱，佢點解俾人hack咗咧？俾人hack咗個嗰啲係匪徒嚟嘅，啲匪徒要勒索佢幾多錢？
5: 佢勒索佢開始
7: 係啦，佢如果唔肯俾咧，佢就租出佢啲客户啦。
5: 唔係佢唔係租出，係佢賣出去
7: 啊，
5: 攞錢。
7: 租唔知我哋租客户又麻煩啲啦。如果佢肯俾錢就麻煩，你中唔知呢樣嘢真係好麻煩，俾又難，唔俾又難。
5: 係啊，真係好難搞嚇。好，我哋去廣告啦，翻嚟咧再繼續同大家講下詐騙嘅信息。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占士小厨再现新游繁属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2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21: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2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 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快而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欢迎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3:35嘅诈骗招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咧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呢个咧张博士，
7: 哎呀，
5: 张国权，张大哥，
7: 大哥可以过啦，因为我年纪最大。
5: 唔系，头先赞你知识渊博，
7: 客气啦，我啲古老嗰啲古老嘢嚟嘅，
5: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唔系嗰啲古老嘢嚟嘅，卜卜斋嗰啲嘢嚟嘅，
5: 啲卜卜斋嘅而家唔系好多人识噶啦，知唔知啊？所以阿师兄你真系绝对系，
7: 唔好客气啦，讲翻言归正传啦。
5: 有言归正传，不嬲都言归正传噶啦，我哋
7: 言归正传。通常猜猜我是谁嗰啲骗徒咧，打电话嚟俾你啦，你估你我系边，我系边个啊？咁咧，你答唔答佢咧？一系答，一就唔答啦，系嘛？
5: 唔答。
7: 如果我答佢咧，我就话你系咪三表哥啊？你乜嗰次诈骗你嗰边案件，你咁早放监啊？咁唔算得罪佢啦。如果讲得衰啲，佢仲衰到讲，无谓讲得咁衰啦。你讲佢，等佢即系知道我，你啊诈骗我啦，你快啲好收声啦，快啲生意收档啦。咁
5: 但系你
7: 知难而退啦。
5: 但系佢落咗你把声噶
7: 咯，唔紧要啊。而家我同你把声俾人落咗啦，你避无可避啊，系咪啊？
5: 所以
7: 如果因此大胆
5: 尝试，
7: 系。所以你话如果你话张学权同你借钱，你会唔会借啊？
5: 借，
7: 肯定唔借啦。我你向我借钱，我就肯定唔会借啦。因为点解要当面见到你先数 cash 俾你啦？系咪过数都唔会过啊？
5: 但系猜猜我是谁喺香港咧？呃咗好多人钱啊！呃咗好多人钱啊！净系讲紧喺加拿大啊，已经有好多人咧，俾人哋用一个嘅假扮亲戚、自己亲属嘅电话呃咗好多钱啊！啱最近先有对夫妻啫嘛。
7: 因为上次有几次咧，我睇到有人就嗰啲诈骗徒咁讲啊，佢话我同你订咗煲咁耐，你点解都唔睬我啊？完全唔睬我啊！咁哇，大佬呢样嘢都好容易中招噶。
5: 订个煲你点会睬佢啫？仲要睬你啫？
7: 佢梗有机会，有人唔系初恋就结婚噶嘛？有啲人梗系识一两次先结婚噶嘛？咁啊，以前有旧相识啊嘛，旧相好或者话真系冇见过，我冇嗰个旧相好，我冇同佢联系噶咯。咁可能你样嘢有你答下佢咯，好似用假扮银行嘅客户嚟打嚟，佢用四大银行四分一中招噶嘛？你任何一间银行你有四分一中招啊？
5: 我知道，咁但系你自己要清晰头脑清晰咯，同埋我咪有个听众一路都有好多资料话俾我哋听咧，就系、话如果你收到嗰啲电话咧，佢本身系你明知佢系呃你嘅，或者佢系讲到咧，你好似想信嘅话咧，去到最嬲尾要你采取行动咧，系用一啲比较急切啲逼你，要逼你嗱嗱声嗰啲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嗰、那个系其中一种嘅红旗嚟噶啦。
7: 其中一种嘅时间限制要好短促，第二系叫你唔好讲俾人听。
5: 呢两样
7: 呢个因素，呢两个元素系好紧要嘅。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两个咧系差唔多可以讲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
7: 系差唔多讲到明你听啦。
5: 讲明俾你听，我要诈骗。
7: 同埋咧个时间系天蒙光，我哋本地嘅地方时间系天蒙光。
5: 因为而家咧，我睇到有啲嘅消息话咧，根本上而家我哋有睇到出边有好多叫做 ChatGPT Open 啊呢一类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一个嘅网站咧，已经系俾呢个嘅电骗集团咧系大幅利用啊！
7: 利用咗啦，
5: 佢利用咗嗰个GPT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呢个平台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系假冒正统大公司嘅网站去呃人啊！因为佢用 AI 嚟到帮佢做啊，
7: 系佢 AI 佢问嗰个匪徒。佢問 AI 有關於某大公司裏邊嗰啲嘢嘅行政，譬如點樣處理方法，佢亦都問到啦。咁佢咪又可以冒充到裏邊嘅職員啊，或者咩咧？其中一個係主腦係邊個啊？大粒有邊幾個部門嘅首長係邊個啊？你查到咪
5: 查到
7: 咪得咯？
5: 而家好多時基本上呢個所謂 AI 咧，佢係一個互動式噶嘛。你問咗啲嘢， 佢答咗你，跟住佢会再问翻你啲嘢，然之后你再答翻佢，咁你嗰啲资料咧就入咗落去佢个数据库度。
7: 你俾咗佢啦，俾咗料佢啦。
5: 系啦，咁所以佢将你啲呢啲咁嘅料咧，就全部经过一个嘅逻辑。一个逻辑的程序编好了，
7: 就编好摆落个库房里面。
5: 定系有人要问呢样嘢咧，佢好快脆，因为佢嗰个计算的速度咧系讲紧几多个 nanosecond
7: 哇！
5: 我哋人脑就冇咁快，
7: 人脑冇咁快，系咪？你快啲，你快过我好多，
5: 我快冇用嘅，唔准嗰度弊，系咪？佢变咗佢哋可以好快脆将佢哋要嘅资料咧喺个电脑嗰度 show 出嚟。当然你嘅电脑咧亦都要配合到佢个速度先得。
7: 系，同埋有人再问呢种相同嘅问题咧，佢即刻答晒出嚟。
5: 佢即刻答晒出嚟噶，
7: 成间公司由头到尾又。
5: 佢甚至乎俾埋嗰啲你冇问嘅嘢，佢都
7: 俾埋资料啦。
5: 因为呢个就系 AI 佢嗰个当时嘅设计嗰个原意系咁样样嘅。另外我想跟大家 update 一样嘢嘅，BC 省嘅律政厅我哋叫做啦，就系Nikki Sharma 呢个厅长咧，佢就最近已经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啊，佢话而家 BC 省民咧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保障啊，就避免咧因为自动续约啦、高压直接销售啦，同埋其他啲不当嘅商业行为而需要支付未有预期嘅费用。
7: 嗯，要保障我哋市民，
5: 即系保障晒。律政厅长咧就系Nikki Sharma咧，佢就话啦，省民咧。即系唔需要再担心咧，为啲唔需要服务嚟到俾钱啦。或者受到唔公平合约嘅条款嘅约束，政府而家致力咧协助省民啦，节省佢哋嘅开支噶。咁呢一项加强咗个保障嘅措施咧，就帮我哋可以避免咗咧缴付冇预期或者根本上系唔同意嘅收费，
7: 系无需额外嘅付费啊。
5: 提高咧就系嗰个续期安排嘅透明度，即系好多人你续期啊嘛，你第一年差唔多完嘅，你要续期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情況嚟到叫你續期噶嘛？
7: 係啊係啊，
5: 係咪？佢話而家咧將呢個續期嗰個嘅程序咧係透明化佢，咁亦都等消費者咧，好似我哋啲咁嘅消費者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取消服務。咁呢個叫做英文叫做咩？中文叫做商業行為與消費者嘅保護法，就係、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啊。咁呢個修訂咧已經喺2026年嘅8月1日啊，星期六生效噶啦喎。
7: 哦，
5: 生效咗。咁但系咧，佢就未實行得住嘅，因為佢呢個係修例嚟啊，佢可能仲要通過呢個嘅國會，我哋嘅省議會嘅 approve 啊。
7: 博取。
5: 咁呢個修訂咧，就令到 BC 省規管消費合約嘅法例現代化佢。
7: 嗯。
5: 意思就話咧，實際啲可以嚟到運作嘅咧，就係同時促進一個公平同埋透明度，呢兩樣好緊要，加強保護我哋消費者嘅權益啦。咁究竟点讲咧？佢话呢措施咧将进一步保障我哋省民，避免佢哋受到含糊嘅合约条款，或者咧系使用一啲送餐啊，或者系 streaming 嘅 service 啊，串流嗰啲服务嘅时候，

0: 省的消费者保护法例的监管机构，我们欢迎这些修订，以降低消费者面对的风险和加强了他们的保障。商户和消费者可以拿到一个所需的资料，就了解这个修订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咁如果呢个提高个透明度同埋公平性啊，咁点样去修订嘅咧？嗰个嘅修订法咧就系规定商户唔能够喺未预先通知顾客嘅情况之下自动延续服务合约。
1: 系，
0: 仲有咧就系等顾客咧可以自行决定我哋系咪续订呢个服务，以免喺唔知情况之下咧需要俾呢啲费用出嚟。呢、这个第一样嘢包括咗，第二咧就系规定商户啊，需要咧让顾客喺呢个嘅续期日之前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
1: 系
0: 以前而家唔得噶，你续咗同我就冇得取消。
1: 冇得取消啊！而家
0: 同时系唔可以收取消费嗰个嘅取消费用咧，或者系施加其他嘅罚则嘅。
1: 嗯，
0: 哇！呢样嘢我觉得紧要啊。
1: 系，我阵间有啲问题。
0: 好啦，第三咧。禁止咧係以高壓嘅手法上門推銷，或者係直接銷售某一啲嘅高價家居產品同埋服務，例如冷氣機同埋暖爐。
1: 哦，唔准推上門推銷。
0: 唔可以用高壓嘅，啊，唔可以用直接銷售呢啲咁嘅高價嘅家居產品。嗯、最後咧就係禁止喺直接銷售入邊提供或者安排信貸。
1: 嗯，更加係啦。
0: 冇錯，從而減低咧上門推銷成日通常都唔會用啲公平貸款嘅條款嘅風險。
1: 係
0: 啊，因為點解咧？佢做埋呢個嘅貸款嘅話，咁、可能同嗰間貸款公司
1: 有利益衝突啊。
0: 係啦，有利益衝突嘅。咁當然啦，呢個咁嘅情形咧，就會對加拿大嘅一啲我哋嘅消費者咧會有啲保障啦。咁温哥華嘅消費者咧又咁講嘅。但是你要必须事先去登记参加自动续购计划，才可以在一间网上的商户买香口胶。但是取消计划的程序很复杂。第一个包裹还未送到，商户就落一张单向我收取费用。公司就说这个提供退款保证，顾客可以在30之内获得全额退款，但几个月过去我还未收到钱。好啊，高兴你当局推出这个新规定了。
1: 好了，我有个问题请教陈生。首先这个合譬如一个合约，我哋电信个服务，譬如我
0: 等等先，我哋去广告。
1: O、okay, K，
0: 等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先。
1: 我想请问你，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5。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ck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去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师兄有啲咩要问咧？
1: 我想请教你，我哋个都有电视啊，或者手机嗰方面嘅自动转账嗰方面咁讲啊，
0: 系啊。
1: 佢耐唔耐一個月又加我2毫3毫個幾，咁我當時啊同你講嘅係1119咁啊，而家變到121，咁我變咗佢個嗰個合約使唔使通知我啊加咗2蚊咧？依時以後，如果唔係佢無了期咁加落，我都唔知嘅喎。
0: 係啊，
1: 係嘛？
0: 你要 check
1: 㗎，呢個有問題喎。
0: 你要 check 帳單啦。
1: 咁佢要通知我喎，其實就
0: 唔係佢有時點樣講咧？佢有時咧，佢哋有一啲嘅細節，就話佢哋有一啲嘅費用咧，
1: 隨時加就唔使通知你
0: 嘅，係啊嚇，唔會通知你。咁如果佢係加得太過勁嘅，你梗係會跟到嘅。但係通常係加你1.幾毫嗰啲啊，
1: 1.9、1.21咁，我哋唔多國嘅喎，
0: 多國嘅啦嘛。
1: 咁點搞咧？
0: 咁冇嘅，你每一次都對單咯，睇下佢收多咗，你係邊一度收多咯。
1: 咁啊要去同佢。
0: 咁你同佢講啦。咁你同佢同我讲啦，吓咁冇计嘅呢样嘢，因为
1: 咁咪好唔得闲，
0: 系啊，因为
1: 差唔多个月都加嘅，
0: 佢系你系用呢个自动转账噶嘛，所以你冇得追究噶，佢收咗你钱先嘅，同佢讲噶嘛，
1: 咁咪真系冇可能啊，
0: 冇计噶呢样嘢吓，咁但系咧你自己要小心，就系每一次你睇佢嗰个收费 ，make sure 佢收多咗你嗰个费用，系同你对翻上一张单嗰个费用
1: 有
0: 边一样变咗，
1: 系。
0: 咁你就问佢啦，点解呢

0: 这个单同上一单里面多了这个 item， 是多了这笔钱，这笔钱 是做什么作用的，你要问他咯。
1: 是那我只有唯有去实体店，如果电话问都好，
0: 等几个钟头。你电话都要电话问的了。
1: 我实体店，我有几个都是去实体店问。
0: Okay, okay. 如果你到实体店的话，看看实体店怎么跟你去谈咯。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去实体店他们有些负责收钱，有些负责介绍人家做生意。
1: 他答我，通常答我一样东西，张生，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会有些东西贵，样样都贵啦，你知啦，加多一个几毫都是很合理啦，咁咁你系我冇倾，系咁系系。
0: 冇啊，呢、這个只呢、這个只不过推搪嘅说话嚟嘅。
1: 推搪说话噶，
0: 冇可能，冇可能呢一家。
1: 一样都贵啦，人工又贵，原油又贵，咁啊。
0: 咁我签咗约系咁多噶嘛，呢、這个每个月噶嘛，你签约嗰阵时嗰个价钱系咁噶嘛。
1: 系，总言之，佢咁讲到就系真系唔知点讲啦。
0: 好咧，咁我等下听下呢位听众朋友
1: 有咩意见啦。
0: 系 Linda， 阿 Linda 嘅介绍下 Linda。啊，系 Linda 你好啊 ，Linda。
1: 系 Linda。
2: 系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Linda。
2: 冇啊，依个你讲关于嗰啲电信公司啊，或者系嗰啲手机公司，我同佢哋周旋好多次，就好有经验噶啦。佢哋系点样咧？佢哋 sell 嗰啲 plan 咧，通常你某一段时候佢推出一种 plan 咧，咁佢梗系招揽你哋个个去 join 佢啦。咁 join 佢嗰时候，佢梗系又话我又送乜送乜送物俾你。咁其实 basically 佢哋话佢事后解释点解依时又加一啲，嗰时又加一啲。佢话佢卖嗰个 plan 咧就 low， 譬如 low contract no expiry date， 就即系话系冇定期噶啦。变咗佢随时，正如头先阿主持人讲话，佢话哦而家个指数高咗啦，我维修费用贵咗啦，咁我又要将个费用调整啦，咁佢话佢系有权可以加嘅，因为 no contract no expiry， 佢系唔系话嗰个价系定紧，系咁多钱就咁多钱，佢系可以加你。咁另外咧，佢招揽你嗰时候，譬如佢话我送500分钟 IDD 俾你。咁佢話送俾你，原來呢啲咧全部都係有定期嘅，譬如佢送嗰個500分鐘係一年嘅啫，咁佢就係俾你一年免費用 IDD， 過咗一年後咧，佢會突然間就喺個帳單度收你$3，咁佢就話呢$3就係因為你冇咗個 IDD 啦，如果你想繼續維持有 IDD 服務咧，你就要俾$3。咁佢就係喺啲每一個地方，佢以前話送俾你嗰啲咧，原來佢係有唔同時候咧，就係會冇咗。咁如果你想繼續享有依啲嘅特殊嘅優惠咧，你就要逐步咁樣加你嘅。
0: 冇錯，
2: 依啲就係佢嘅解釋。咁我曾經試過咧，佢因為佢話送$3500俾我，仲搞笑。咁佢話送$500，咁好啦，過咗某段日子，佢突然間喺個帳單。就話要收$3，咁我就打上去同佢講數啦。咁我話咁佢就解釋就話要收，但係突然間佢就話：哦，我而家有個universal 嘅 global plan， 你俾$2，我任你傾添啊！咁由$3就改做$2，咁我梗係即刻好啦。我話咁你加埋俾我嗰個咧，因為我有兩個電話嘛。今日咧就又轉咗做$2啦。咁所以佢哋啲嘢就好得意嘅。佢話而尤其是越耐嗰啲 plan 咧，譬如你join 佢超過兩年或者三年，佢又由舊嗰啲 plan 就開始加嘅。
0: 係啊，
2: 咁然後咧就然後係啦，咁由舊嗰啲咧就開始加你啦。咁咧就你新出嗰啲 plan 咧就或者可以維持兩年到啊咁樣，咁佢就係陸續所以點解耐唔耐有啲新 plan 推出嚟，就吸引啲新人新嘅客户去 join 啦。
0: 係啦，
2: 舊嗰啲咧就開始又加你啦。係
0: 啦，
2: 呢個係佢個策略咯。
0: 冇錯冇錯冇錯，好純熟同埋亦都好有經驗啊！
1: 專家，
0: 你真係講得。
1: 專家
0: 你講中曬好多人心裏邊嗰啲苦處，
1: 咁我哋咪要做馬騮。
2: 係啊，因為我周不時同佢哋傾好耐，因為唔係，但係佢呢啲通常佢都會預先你睇咗，你真係要 check 單嘅，
0: send
2: 個 email 俾你，就話俾你聽，我下個月會收你幾多。突然間睇到哦加咗錢啦，咁你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咯。
0: 冇錯冇錯冇錯。
2: 吸引你期個招數咪就係，如果你俾 auto payment， 我又減$5俾你啊。
1: 哎呦，揾
2: 好多人就會 join 嘅咯。
0: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去 join 嘅时候咧，仲有一种嘅冲动，因为听到佢啲价钱嗰啲 plan 讲出嚟，好吸引你。咁你咧一入咗去之后咧，佢先至慢慢嚟到嚟锯你。呢个真系佢哋嗰啲策略嚟嘅呢样。
2: 系啦， 系啦，然后又送乜送乜，咁吸引晒你啦。然后到期时呢样就哦，原来我俾你六个月嘅啫，呢样我就俾你一年嘅啫。因为我嗰次问佢，佢就系逐个解释俾我听。嗱，呢个你就到十月就冇噶啦，呢个你就到明年三月你就冇噶啦。我又要边度又加翻你五蚊啦，我边度又会加你三蚊啦。佢自己逐个讲翻俾我听。
0: 系咯，
1: 我听听埋埋混淆晒啦，嗰个客户都
0: 咁冇。啊，佢 Linda 嗰啲好清楚，我听佢咁样讲出嚟。
1: 系啊，佢讲出嚟就好清楚，我哋啲客人。听出嚟
0: 喺自己嘅月历嗰度 mark 低住啦，呢个系五个月之后我要话俾自己听。
1: 五个月、三个月时都唔同嘅，咁啊真系哇！
2: 系啊，所以呢啲系佢招揽嘅伎俩
0: 嚟噶，好好啊！呢个信息俾大家更加多。
1: 你专家嚟噶 ，Linda 真系专家。
0: 好多谢你 ，Linda 咁有心啊，用啲时间同我哋分享你嗰个经验，好有用嘅经验。你教清楚我哋点样样去同佢哋周旋啊！多谢晒你啊 ，Linda。Thank you， 拜拜。嗱，我哋啲听众朋友呢方面好有智慧，我成日都讲噶啦。你同佢哋倾下、听下咧，佢哋系
1: 得益不少，我哋
0: 得益不少啊！真系，因为嗱，好似佢咁讲，真系噶。你去同佢倾个 package， 如果你系新嘅话，我啱啱睇到你有嗰啲宣传单张，哎，佢真系讲到咧天花乱坠啊！好啦，到你真系落咗去之后咧，落咗去之后咧，好啦，每一样嘅同你锯，
1: 样都着数，你机会唔参加你好蚀底。咁每样都俾佢即系套住佢条颈啦。
0: 即系总言之咧，我觉得呢次呢一个嘅商业嗰个嘅即系 Nicky Sharma 推出嚟呢一个保障咧，即系话叫商业行为同埋消费者保护法咧，我觉得系好有嗰个嘅即系点样讲咧？保护性啦，起码有保护性喺度。但系咪真系可以实行到出嚟？冇任何嘅拗撬咧，我而家都要打个大问号喺度吓。
1: 保护
0: 佢头先所讲所有嗰啲修订咧，阿师兄
1: 系
0: 呢啲咧，佢就话系今年嘅八月一号咧就生效啊。
1: 生效
0: 咁即系换言之咧，呢一段呢啲咁样样嘅嘢咧，应该喺今年生效嘅。但系有一啲嘢咧，就系2027年先至生效嘅。系边啲咧？就有一个28号法案。嗰呢個28号法案咧，就包括點樣去保護嗰啲消費者 ，Bill 28咧，就係更加有效保護嗰啲措施咧，就係防範信貸嘅相關詐騙。
1: 哦，信貸
0: 呢個咧嘅有關啲修訂咧，就預定要喺2027年嘅八月先至生效嘅。就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咧，咩話你如果啲定期嘅服務啊到期咧，佢唔通知你，或者佢通知你，你就唔通知你，佢同你續咗啦，你可以喺。續約俾咗錢之後可以隨時 cancel， 冇可能收費用。
1: 係佢嗰啲話未曾生效嗰時，佢可能未有咁透徹去制定呢一個法律啦。
0: 嗯，
1: 可能未咁詳細，要等時間。
0: 咁仲有咧，佢話如果呢個修訂生效之後咧，即係2027年八月嗰、那個啊，即係生效之後咧，省民可以免費查閲自己嘅信貸報告同埋信用評分。OK， 咁亦都可以免費咧設定一個保安提示，我哋叫做即係凍結我哋嗰個嘅信貸嗰個嘅資料。
1: 係，
0: 咁啊，呢啲修訂咧將會令到省民咧更加能夠掌握重要嘅個人嘅財務資料，因為你凍結咗嘅話咧，如果係你諗住有人冒你嘅名去攞一啲叫財務上邊嗰個嘅安排咧，咁佢睇到，喂，你嗰個信貸凍結咗，咁係咪你本人嚟㗎？你可唔可以解到鎖啊？你解唔到，你咪冇用咯。
1: 最好啊，搞埋呢個屋宇買賣嗰度啦。防止俾人
0: 係啊！呢個，但係 BC 省我哋嗰日都講過啦，我哋嘅防範同埋嗰個即係把關咧做得好實，所以冇咁容易俾佢哋入到手。通常入手嗰啲喺安省嗰啲多嚇，因為佢哋本身就比較係 lax 一啲嘅嚇。咁所以咧希望今次我哋呢一個嘅阿 Nicky Sharma 攞出嚟呢一個所謂叫商業同埋呢一個嘅消費者嘅保護法咧，係可以
1: 幫助我哋啲民眾啦。
0: 係啦，等我哋唔使咁慘，
1: 係啊，
0: 係無端端俾佢哋咧。屈咗我哋咁多钱，因为我而家都系噶，我每个月都会多一蚊啊，有时候少两蚊啊，咁嘅样嘅。
1: 哦，你俾人屈得少啦，你。
0: 我俾人屈得少，而家俾人屈翻转头啊，真系咁都唔系几好噶吓。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吓，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嘅。咁新闻报告之后翻嚟咧，仲有其他啲嘅诈骗嘅信息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okay. 因为呢个都几紧要噶。
1: 好嘅。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香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上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6: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9: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8: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2: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1月正式退役。其余2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俾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 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他表示，地面消防员需要能够快速到达火场，运载大量灭火物料并持续执行任务的飞机。今批飞机将会大幅增加加拿大目前的山火初期空中攻击能力。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 24 Avenue 一带。 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多伦多市本年进行市选，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张玉良报道。
15: 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也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5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radford。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 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睇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话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43%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国际方面，西班牙宣布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由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政府表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星期六起将会对由意大利入境的人士进行护照、国籍和签证检查，措施暂定维持至下月7日。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由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其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不满。意大利当地星期五拒绝撤销有关检查措施，指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本月15日。政府发声明指，话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返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6嘅时间啦。交通消息方面呢，就提一提大家先，较早之前啊，就係99号公路南行啊，喺呢个 Shell Road 嘅天桥下面嗰度呢，就有部坏嘅巴士，较早之前呢，唔係坏巴士，有部巴士线呢係被因为有汽车坏咗呢，係封咗嗰条巴士嘅专行线啦。咁啊，而家咧就啱睇到咧，系清理咗嘅，系啱啱话俾我听清理咗嘅。咁因为南行嘅车辆比较多啊，唉，好大件事啊吓。咁嗰度肯定会排长龙噶啦。如果入去呢一个 Mars Tunnel 嘅方向啊，99号公路南行落去嗰度咧，而家系非常之嘅繁忙。加上咧，呢个巴士呢个专线又被阻咧，肯定有好多车咧被即系绕道咧，又变咗有麻烦啦。好啦，咁啊，大家要小心啦嗰度吓。另外啦，而家如果揸车入去内陆嘅朋友，97号公路啊。介乎呢、這、一个Lakes Road 嘅开始嗰端，同埋 Grandview Flats Road 咧系封咗，唔系封咗，对唔住，系话行经嗰度系唔准停啊，唔准停啊，因为喺呢个 Vernon 以北嗰度咧系有嗰个山火嘅问题喺度，咁同埋嗰个嘅行车嘅速度咧只能够维持喺60公里吓，每小时60公里呢个速度。 咁就睇下当地咧，应该系有其他嘅一啲路标啊、交通指示啦，话俾你听点样行嘅。好啦，咁另外较早之前咧，就喺呢个第二匝桥啊，北温嗰条啊，就系、是、有呢一个嘅事故啦，系坏车嚟嘅吓，就系、是、阻咗系呢个应该讲紧南行嘅时候咧，喺个右线咧就封咗嘅，因为点解个坏车咧喺桥中间嗰度啊就塞住咗。咁啱啱收到消息咧，佢话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清理好啫，但系喺呢个南行嘅方向，好多车辆咧系落嚟之后上桥，上桥过卡斯吞路就转东行嘅方向噶啦 ，Portman 桥嗰边嘅。咁嗰边一塞，咁啊道道都塞噶啦吓。好，咁除此之外咧，较早之前喺一号公路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以西咧。东行的方向呢是有部车 有车牵涉了一个意外，变成就阻住了那条 HOV 线的，已经有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的了，但是未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清理，看不到他是有清理的情况出现，都很麻烦，因为你在条 HOV 线上，变成那里是需要时间去处理了。除此之外，其他的公路桥梁开始见到车多，这个行车缓慢，包括尼街桥北上，集中了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去到 Canby Road 的天桥的了。南行就是北端的桥面，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和这个 Queensborough 桥都多车，另外就91号公路东行非常繁忙的，对面海的Lions Gate 桥的狮门桥的北端那边就应该是 大排长龙的了，尤其是 Taylor Way 下来那段路面去 Marine Drive 再上桥那个位置呢，啲車輛咧排住隊咁上嘅，一步跟一步嚇，大家千祈唔好爭先恐後。咁啊最好啦，其他嘅公路條橋大家都需要俾少少耐性，同埋揸車嘅時候小心駕駛。
17: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招妖鏡。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翻翻嚟咧，四点十分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听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博士、张大哥、张师兄，
1: 各位好，
0: 系即系咁多个 title 咧，一口气要讲晒先得啦。唔系对我呢个张师兄不敬
1: 啊，客气啦，你有冇咁样整蛊我啦？言归正传，
0: 咁样叫做整蛊啊？
1: 言归正传啦，言归正传啦。
0: 我睇到有一宗嘅新闻上面啦，就话柬埔寨嘅诈骗集团咧系滥用咗头先我讲嘅 ChatGPT 啊。咁佢呢啲系爱嚟咧做乜嘢咧？伪造护照同埋管理债务嘅一啲嘅账簿。咁OpenAI 咧就而家咧就系知道咗呢个情况，佢哋嗰个嘅。AI 俾人哋咁样用咧，佢就要封闭咗呢啲咁嘅账
1: 个漏洞啦，漏洞
0: 系啦，冇错啦。嗱，网络安全嘅领域发言人咧，咁佢就发现咗咧，原来新型嘅人工智慧犯罪模式啊。嗱，人工智慧啊，巨头 OpenAI 咧喺7月31号发表咗最新嘅调查报告，公开揭露咧一个系以柬埔寨为据点嘅跨国犯罪网络。
1: 嗯，柬埔寨总部系总部。
0: 咁啊，将生成式嘅 AI 模型啊 ，ChatGPT 咧，深度整合至去到诈骗嘅营运流程，哇，真系好用，即系佢哋真系好用心去做呢样嘢，用 AI 生成式嘅 AI， 咁啊调查咧就话呢个犯罪集团利用 ChatGPT 执行一啲假身份嘅建立，多种语言嘅翻译，同埋咧伪造官方嘅文件。乃至到內部員工債務管理等等嘅任務都得。
1: 如果 AI 發覺咁嘅嘢，可唔可以報警咧？點拉到佢？
0: 邊個啊
1: ？AI 發覺有人需要利用佢咁做啲咁嘅事。
0: 而家就係AI 咧，佢哋應該有咁嘅管理能力，能但係佢有冇做到冇人知嚇。咁啊，呢個咧就係將 AI 呢個系統咧就變相作為一個非法組織嘅日常營運嘅工具啦。咁跟住呢個嘅根據呢個 OpenAI 咧發布嘅調查咧，話今次對呢個嘅封禁行動嘅起點咧，原來嚟自一個通訊軟件 WhatsApp 啊，提供嘅威脅情報。嗱，即係佢哋 OpenAI 而家要 check 你人哋嗰啲問題啊，好多問嘅嘢嘛，因為 Tumblr Ridge 嗰個嘅。那個嘅槍殺案咧，而原來嗰個槍手咧，曾經喺 OpenAI 咧就問過好多關於呢啲嘢，
1: 佢答咗人哋，
0: 俾曬資料佢，
1: 但係佢冇報警，
0: 係啦，佢又冇報警，
1: 佢手尾長啦，
0: 冇錯，咁呢個咧就係話 在这个 WhatsApp 通讯软件提供的威胁情报，那 OpenAI 接到线索之后展开追踪，发现到有一批是遭到滥用的 ChatGPT 账号集中了在柬埔寨的西北部这个地方，原来的边境城镇那个地方叫做波贝，咁啊，而家呢个波贝嘅邻近泰国边境，咁啊，多年嚟咧，屡次系俾国际媒体啊同埋人权组织揭发为咧系东南亚网络诈骗嘅园区同埋人口贩运活动嘅集散地。
1: 嗯，中心点嚟噶？
0: 系啦，冇错啦。咁 OpenAI 咧亦都报告话咧，呢个犯罪网络嘅将科技工具咧系融入咗传统嘅犯罪链条，咁啊呈现到嘅系统化嘅发展趋势啦。即系佢用咗 AI 去做咧，就好完善嘅，
1: 就好完美
0: 嘅，所有漏洞都俾佢冚晒咁滞，系咪？咁而家呢个嘅诈骗集团咧，佢归纳咗再嚟咧有四类嘅骗局啊。
1: 哦，
0: 我谂大家都已经听过噶啦。佢话涉案嘅犯罪网络同时运作四类主要嘅骗局，提个而且根据咧目标受害者咧系特。精咧嚟到切换攻击嘅策略，
1: 啊，譬如咧，有冇讲？
0: 佢有讲嘅。第一系乜嘢咧？投资诈骗。
1: 哦，
0: 咁啊，投资诈骗咧就引诱受害者进入一个虚假嘅加密货币，或者系现货黄金交易平台。
1: 啊，
0: 自己俾个假嘅平台你，但系咧个假嘅平台咧系可能用一啲真真正正人哋大公司嗰啲平台嗰啲模式。
1: 啊，借个名出嚟。
0: 啊，咁唔系借个名咯，直接用咗。
1: 用埋佢添，
0: 用埋佢系用个平台。第二咧。就是一个网恋啦，网上情缘啦，就是恋爱诈骗，建立一个网络情侣的身份，得到对方的信任之后，就进行资金榨取啦。
1: 唉，
0: 你听到啦，有听众打嚟，
1: 最惨仲人财两失啊！啲啊，
0: 都讲过啦，佢点样样去点样氹你咧？就有好多记得我好早期，我哋有个听众咧，佢自己现身说法，就话佢系一位女士，佢咧就因为要揾工，就见到有一份工咧，佢就系要打电话去，打电话去见工，咁啊原来嗰个工作咧，嗰个人咧就同佢讲完一轮之后，跟住就氹佢，
1: 唔使佢请，唔请噶。不如你投資啦咁樣，
0: 到最後尾就知道佢有樓啊，即係不如你可以攞啲投資，我嚟揾翻一啲嘅生活費啦，
1: 仲好打工啦，
0: 咁啊係啦，咁啊變咗咧就引咗佢上谷啦。第三樣咧就係賭博詐騙，嗱冒充線上嗰啲博弈客服，以免費獎金同埋中獎通知咧。为利诱，
1: 哇！你中即系落一沓都唔知噶喎，
0: 好担心，因为佢用嗰啲网上嘅赌，即系赌博嘅呢个宣传啊嘛。
1: 系几多分几多分又可以换乜嘢换乜嘢咁，整整下你就大剂啦。
0: 啊，第四咧，呢个大家都成日都听噶啦，就系冒充执法人员啊，
1: 恐吓你。
0: 咁啊，假冒执法嘅机关机构指称受害者咧系涉嫌啊，系重啊犯咗重罪，咁而家咧要求咧缴纳罚款，呢啲咪全部都系我哋。听到翻嚟噶啦，吓咁报告强调啊，实际运作咧呢啲上述诈骗嘅模式咧，经常混合使用嘅，经常混，可能佢先用网恋，
1: 网恋
0: 之后
1: 就用
0: 投资，
1: 唔得第二样，
0: 网恋之后知道你有实质咁多咁多嘅财力咧，我就跟住就诈骗你投资，系咪啊？咁好啦，咁啊，例如咧啲诈骗分子先透过情侣身份建立呢个嘅呢个嘅情感之后嚟连结啦。以轉移引誘受害者投注或者虛假嘅投資平台啦。啊，打下踢波呢度可以玩下少少地咁，
1: 跟住你樣樣都唔落答咧，就咪俾你網上遊戲賭博咯。
0: 係啦，咁所以咧，佢話咧三階段嘅騙局機制咧就先接觸，第二咧就情感操控你，跟住咧同埋榨取。
1: 哦，
0: 啊，咁佢話呢啲咧就佢哋嗰個嘅目標嚟嘅。咁所以个接触嘅意思咧，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话俾你听佢点样接触你。
1: OK。
19: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我哋要讲翻呢个 ChatGPT 咧，嗰啲电骗集团咧点样去啊接触你哋吓、
1: 嗯？
0: 第一，佢嘅接触嘅方式咧，佢就会利用 ChatGPT 生成多语种嘅对话内容。
1: 嗯、
0: 即系你系嚟自边度嘅，佢就用嗰种语言去同你倾偈。咁啊。同埋佢即係佢用中文咁，但我要翻譯佢做英文，咁、佢就可以用 AI 呢個 ChatGPT 咧，將佢譯咗做英文，就話俾對方聽。咁啊，透過呢個 WhatsApp 啦，同埋 Telegram 啊呢啲咁嘅即時嘅通訊平台咧，就進行大規模嘅外聯同埋初步接觸啦。
1: 魚翁殺網，
0: 即係話咧，如果你收到有啲短信，或者係呢個 WhatsApp， 嗱、我收到個短信咧，好得意嘅喎。
1: 點樣咧？
0: 就咁打一個字嘅啫。
1: 哦。
0: 打我的名字，跟住打个 question mark， 咩、都冇写嘅，就是一个短信，系咪你？即系佢唔系话系咪你啊？你系咪边个？冇乜都冇，净系打咗我英文名喺度。
1: 问问名 question mark，
0: 一个名系啦。咁啊，佢就可以，如果你一有咩事回咗俾佢咧，咁佢就可以即刻上。
1: 我哋都唔会睬佢噶啦，系咪啊？
0: 你我冇睬佢啦，
1: 你唔睬我，更加唔睬佢啦。系啊。
0: 咁啊，第二个阶段咧就系情感操控啦。
1: 哦。
0: 咁啊，集团咧透过承诺高额嘅一个获利啦，冇风险嘅投资嚟噶。同埋浪漫嘅言辞，同埋要求严密保密呢啲咁嘅心理操控手段，进一步强化咧呢个受害者嘅信任关系。
1: 我同你都唔会啦，我哋都乌敦克嚟嘅。
0: 冇啊，我讲咩都冇人信嘅，所以唔会有人信嘅。
1: 你唔讲嘢，唔讲嘢都有人信啊。
0: 第三阶段榨取啦，喺建立咗信任之后，诈骗分子以解锁嚟到做奖励，将缴纳嗰啲手续费啊，或者支付虚构嘅罚款为由咧，要求受害者直接汇款。
1: 系。
0: 即系你有钱就炸晒你啲钱出嚟，
1: 冇错。先发先。
0: 其实好多呢啲大家都知噶啦，不过但系有好多时你系唔觉意入咗落个
1: 局，忘记咗噶，唔记得咗，
0: 系啦，忘记咗，咁啊以为俾佢牵住你一直走，系咪？
1: 唔系咁啱先嘅，咁巧咩？
0: 嗱，讲咗呢啲，其实大家心里边都好清楚，就唔好乱咁去。跟對方有任何的溝通，
1: 接觸，
0: 不要接觸，不要說了，不要
1: contact
0: 他。好了，電話裡面有Ken在這裡，Ken先聊一聊。Hello Ken，你好，Ken。
1: Hello
22: Ken，你好，大家好。
0: 是啊，你好，Ken。
1: 好好。
0: 是。
22: 你什麼？念幾天？
0: 是嗎？
22: 沒有，我知道是以呢，關於我們這邊的台，兩個台都有可以重播的，即是可以不可以，你們可以整個即係個 app 咧，就可以重過聽咧。我哋有時翻聽，有時 miss 成咗咧，可以重過聽下咧，即係聽下你哋啲好好嘅信息啊。我哋都好歡迎喎。
1: 多謝。
22: 不過呢個時間咧，有即係呢個時間，我哋啊由下晝六點啊到啊七點半啦，你個半鐘頭聽啦，即係我哋每日都聽。
0: 係。
22: 咁所以都幾好信息嘅，因為我哋提議話，你哋櫃台咧就可唔可以整個嗰啲？工程部整個 app 咧重播聽下咧，因為我哋多倫多呢兩個台都可以重播聽嘅，翻聽，因為你啲好好嘅信息。
0: 好啊，我哋好啊，我哋同工程部嗰邊傾下嚇。好，我哋工程部傾下，好多謝，好多謝
1: 你嘅提議。
0: 好，多謝曬你，
1: 多謝你，多謝
22: 你，係。
0: 多谢多谢多谢，呢个唔系第一个听众投诉。
1: 仲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咧，可唔可以将啲节目留登录起咗佢先？啲听众几时 call 边个台 ，call 咩时间出嚟自己听，唔自己 call 出嚟听都得。
0: 而家有啲 app 咧，可以你系系咪有啲 app 可以 record 噶嘛？
1: 系啊，你几时 call 出嚟咪听几点钟咪听？个 call 三点咪听三点 ，call 四点咪听四点咯。咁
0: 唔系佢意思有啲自己用个 app 去下载佢啊。
1: 哦，系咯，
0: 自己登都储埋佢啊。
1: 哦，吓咁都得。
0: 咁变咗佢唔需要喺嗰个 app 入边咧去
1: 唔使咬咁多地方。
0: 其实佢只系谂住叫你听回带咁解嘅啫。
1: 系啊，
0: 咁但系有因为有一个 app 里边咧，如果要加好多呢啲咁嘅 feature 咧。 可能
1: 就好牙釘啊！
0: 唔同嘅一啲 application 喺裏邊我唔清楚嚇。咁呢樣嘢我都希望可以睇下工程部有冇辦法。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啲節目咧，我哋其實係有重播嘅。
1: 係
0: 我哋有重播。
1: 有啲佢聽唔到啦。
0: 嚇，有啲冇時間聽到咧，唯有聽重播啦。咁我哋嘅重播
1: 半夜十二點又要瞓咗咧，有啲有。
0: 因為有好多朋友佢哋嘅工作咧。是要半夜才得閒的，咁佢第二朝咧唔使咁早開工嘅咧，咁佢咪可以喺半夜都可以聽到咯。
1: 我哋有重播算好噶啦，都
0: 係。係啊，我哋都有呢啲節目嘅本身嚟到重播翻俾大家聽嘅。咁當然啦，你如果即時聽嘅，你即刻可以有嗰個嘅回應啊，或者成咪。咁你重聽嘅時候咧。亦都即係雖然我冇咗嗰種嘅互動嘅方式，但係你重聽嘅時候，你都可能會
1: 有機會打電話上嚟啦。係
0: 啦，有冇機會？唔係，如果你諗到睇到係有一啲唔同嘅，你可以揀個時間啱嘅打上嚟，我哋隨時歡迎㗎。
1: 冇錯，係
0: 咪？你好似我老聽眾朋友都隨時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報告一啲詐騙嘅信息啊，
1: 交流
0: 啊呢樣嗰樣啊，交流下咁，我覺得好好嘅。再加上頭先我哋一路都喺度講緊嘅 ChatGPT， 其實。老实讲 ，ChatGPT 本身佢个嘅功能系好好，但系而家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佢识得利用呢种咁嘅方法咧嚟到去行骗，又系已经晋升咗另一个阶层。我都头先讲啦，
1: 魔高一丈啦，而家
0: 因为佢哋嗰个用 AI 生成嘅一啲嘅模式嘅话咧，佢系可以将你嗰把声咧，同埋你个样咧系插埋一齐啊。咁你先至容易中招啊。
1: 系啊。咁我哋通常唔係講我哋啦，普通人物啦。咁你佢攞到你個聲同埋樣，佢可以呃你啲親戚朋友都好易嘅啫。
0: 冇錯啦，你講得冇錯啦。因為
1: Chat 親都係親戚朋友噶嘛。
0: ChatGPT 咧，佢更加可以咧用嚟偽造護照同埋處理詐騙集團內部嘅行政。基本上咧，利用生成式嘅 AI 咧偽造護照同法律文件咧，可以提升嗰個詐騙嘅可信度。你知唔知啊？
1: 可信程度相當高啊！
0: 因為咧，佢哋話咧有好多嗰啲咁嘅模型製作咧，各類型嘅偽造官方文件。咁啊，涉案嘅文件咧，包括有假护照啦，有法律通知书啦，股票购买确认单啦，同埋博弈平台嘅操作截图，目的就系向受害者提供虚假嘅官方证明。咁你睇到之后，咦呢个系有官方嗰个嘅真正嘅章个 logo 啊，标嗰个标记啊，商标啊，咁你会中噶嘛？咁除咗向呢个外向型嘅诈骗咧，佢原来 ChatGPT 咧仲可以用嚟犯罪集团嘅内部日常行政。
1: 嗯，
0: 哇呢样嘢先攞你命。佢话报道话咧，呢个网络利用咗 ChatGPT 嘅管理内部员工嘅债务账本，咁啊详细记录低员工你争几多钱，知嗰个薪金嗰个扣款、纪律罚款同埋贷款偿还嘅明细。顯示 AI 工具已經整合到去整個組織運作入面，
1: 哇！整個政府部門咁樣，
0: 全部有曬俾你全部有曬俾你。咁所以呢個咁嘅情況令到呢個 OpenAI 咧，而家發覺到佢哋自己嘅平台
1: 俾人利用咗啊！
0: 佢一定要封咗呢啲帳號，因為你用佢嘅服務要俾錢噶嘛。咁你俾錢你要開咗個帳號，但如果佢喺你嗰個帳號裏面睇到有呢啲咁嘅行為咧，
1: 你封咗你，封咗佢。
0: 係啊，封咗你，等你冇得喐咯。係咪啊？咁所以而家出邊咧，因為充斥咗太多呢啲 AI 嘅情況，而且我睇到咧，而家有好多一啲嘅電視嘅或者網上邊嗰啲短劇啊，佢都講到明㗎，嗰個內容係 AI 嘅
1: 提供嘅，
0: 但是人就未係喎，人就係真人嚟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平台咧，已經係用 AI 製造呢啲咁嘅電視，即係嗰啲劇入邊嘅角色啊，
1: 擺落去。
0: 佢用 AI 製造出嚟嘅，
1: 唔使真人，都唔使請人翻工啦。
0: 我自己覺得係有分別嘅。你用 AI 做嘅人像同埋影像，同你一個真人影像，
1: 冇咁自然嘅。
0: 係冇錯，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嘢可以睇到出嚟嘅嚇。好啦，今日我哋嘅詐騙照鏡咧，都有好多嘅資訊同大家分享咗啦。多謝咁多位，
1: 多謝
0: 阿師兄嘅地林幫手。好啦，咁啊祝大家咧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咁我哋將時間咧就要交俾啊今日嘅時事風雲咁啊黃鑑文主持同埋陳開心小姐咧，
1: 講啲咩節目啊？
0: 係啦，同埋阿 Ming Sir 啦嚇，一齊會討論呢一個嘅 topic。呢個 topic 咧。我想相信很多朋友很有兴趣听的，那我等下黄鑑文自己亲自介
1: 绍，
0: 是的，交给他，那我礼拜一再跟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4: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81点，升244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1.5元，跌0.5元 ；Manulife 报61.78元，跌0.74元 ；TD Bank 报169.3元，跌0.67元 ；Suncoast Energy 报83.83元，跌2.21元。TSX 60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7点。美股三大指数做好，美国上月就业数据较预期差，削弱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6点，升15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34.42，升2.23；Coca-Cola 报87.05，升0.2；Amazon 报274.48，升2.22。Tesla 报328.58，升9.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3.33，升9.2； Intel 报101.65，升1.84； Microsoft 报499.99，升1.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74，对港元是5.62，对人民币是4.84，对新台币是23.12，对欧元是62.07，对日元是113.1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399.7美元，升$1.1。9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3.5美元，升1.89。白金每盎司做1,750.33，升23.84。9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9.1美元，跌11.8。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8.18美元一桶，升0.9。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KPA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黄嘉文。
26: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陈敏明先生，明 Sir 你好，
27: 嘉文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另一位嘉賓就是陳開心小姐，開心姐你好。
28: 哎，你好啊，好開心同阿明 Sir 做節目啊。
27: 開心姐你好。
26: 首先我好多謝明 Sir 啦，我琴晚先揾佢嘅啫，今日咧就能夠幫到拔刀相助，好多謝好多謝。咁今日咧因為Hubert 咧，姚崇英先生咧有事咧就唔嚟得，咁所以咧就下星期咧，咁我希望姚崇英能夠翻嚟啦。今天我哋講的題目咧，就係大家都會係好留意到咧，就係話喺加拿大政府咧，喺今個月嘅4日啊，即係星期二咧，咁就正式啟動咗外國影響力透明同埋問責法啊，以及外國影響力登記制啊。嗱，以全面打擊咧，就係偵測並遏止近年日益嚴峻嘅外國干預威脅。呢個登記法咧，咁就即而生效啦。咁由加拿大首任嘅外國影響力專員 Anton Bogdan 咧就負責執行嘅。嗱，加拿大咧國會咧就先前通過咗呢個法案咧，就標示70第四嘅部分啦，成立咗獨立專員辦公室同埋外國影響力登記冊，而佢嘅核心規範咧係同埋進展係包括咗一個強制嘅登記義務啦， 任何代表外國委託人 Foreign Principal 在加拿大境內進行政治或者公共影響力活動的人士或實體必須在14日內是完成個登記。如果你已經是有些活動已經是在做的了，如果要在法案生效之前，即是8月4日之前已經存在了代理關係了，相關人員最遲需要在2026年的10月3日之前是補辦一個登記的。如果未依法登記或者違反相關法例的人將會面臨250元至到最高的100萬的行政罰款，而且違規行為將會公開通報的。各個政府對於國會實體在其官方職權的範圍之內正常的外交和合法的遊說不適用這個登記制。而另外針對原住民社區和政府的法規條款目前是暫緩實施的，是有待進一步的協商。這個講到就似乎就好像是很多地方都能夠是 cover 到，但是我們在北部地方和原住民的政府裏面又不包含在內的。 Ming Sir， 這個的法規雖然說8月4日開始，似乎很多事都是不清楚的。
1: 我看到政府這樣做是見步行步咯。不過這樣說，這個即俗稱我們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很多國家都有的，
26: 是
1: 我們有也都絕對不出奇的。但是呢，為什麼我們即特別在華人社區呢，這個議題呢會吵得那麼厲害呢？起碼我們圈子裡面吵得比較厲害一點，就是因為它很多東西含糊不清的，那條界我們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26: 其實條紅線它真的不清楚的，好像條線周圍都有一個整個紅網一樣，
1: 沒錯，對吧？寧可無縱嘛，你有殺錯沒放過的嘛。好像你說跟外國的機構你個人啦、實體啦、非牟利的牟利的全公司全部集在裡面，總之跟外國政府有接觸，外國不一定是政府的，也包括他們的實體得個人啦，那你死了。如果你純粹加拿大人在外面無親無故的，沒問題，這些沒問題的。但是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社會嘛，我們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嘛，跟你原居地千絲萬縷的關係嘛。只是我們加拿大我們環社區是同鄉會啊、中親會啊，跟著你那些商會啊。喂，我們一直都是這樣的啦，我們原居地想搵生意，當然是原居地的朋友 connection 多一點，當然去那裡搵嘛。你去到那裡是不是有時會見到政府官員呢？那你見到政府官員，你跟他有沒有真的實際的聯繫？沒有人證明得到的。
26: 飲完一餐飯，飲完一餐茶時一餐飯
1: 的，就是的啦，傾兩句說話就是的啦。那這個時候回到來，如果你又涉及一些政治上的行為，例如我們選舉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的啦，我有我的心儀候選人，又不喜歡這個喜歡那個，那我在言論上我攻擊我不喜歡那個人，會不會這個是我個人的想法，完全不受中共影響的，那這個時候哇，你又去過大陸了，你條友仔而家就又反對呢個議員，咁你係咪受咗中共影響㗎？
26: 哦，咁原來開心姐頭先喺咪前之後咧，你頭先有個問題俾到我喎，個問題係咩啊？
28: 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去分析我自己喺加拿大嗰個角色，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參與社團嘅機構啊，譬如我哋自己中親會啦。咁譬如話，我有代表廣州市同埋温哥華市嘅友好協會，咁即係喺呢個環節上，我喺度問自己啦。如果呢個會係非官方嘅，咁而我哋係幫兩方面嘅政府推廣文化交流或者係官方嘅交流嘅時候，咁喺邊條線我係有冇踩界呢？而家我係想不到個答案俾我自己。
26: 咁你之前你都問過同一個問題，就係話嗱，因為你自己有一個社團嘅關係啦。
28: 係啊。
26: 咁如果當大選期間嘅時候，不同嘅政黨要你要求你係幫手嘅時候，咁又點算咧？
28: 係啦，我依家就係好矛盾個別嘅社團或者係本身參與選舉嘅政黨嚟揾我。咁如果我去幫佢嘅時候，我又冇犯咗規呢？我希望俾個答案我咯。而家我好擔心。
26: 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係點解會係引起一個 要一個外國干預的立法出現呢，就如果大家記得是很多年前呢，因為某一次的聯邦選舉呢，有一位候選人呢就覺得他自己是被一個是我們華裔的一些言論呢而令到他不能當選，而他感覺上呢就是我們有一個 外國干預的情況出現。咁其實亦都做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開心姐嘅例子。若果某一個政黨係要求啊開心姐幫手，而佢反對佢嘅敵對政黨，佢就會話俾人聽，開心姐你似乎有個外國干預嘅嫌疑喎。明 Sir， 你又點解讀呢個情況？
6: 呢啲冇辦法證實噶嘛。嗱，我哋喺加拿大啊，我哋有言論自由，
26: 係
6: 我哋有參選權，有備選權。咁當競選嘅時候，喂，可能好多即係謠言滿天飛嘅，互相攻擊嘅，一定發生嘅，每次發生嘅。咁而嗰時候你發表一啲政治嘅言論，攻擊到某一方面，而你自己同大陸啊，或者你同印度啊，有啲聯繫嘅，呢條線好易拉埋嘅啫，係唔需要證據。嗱，舉個例子俾你聽啊。嗱，幾年前啊，話外國干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包括咗咩咧？我哋嘅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啊，喺安省嗰個啊，你記唔記得話佢乜嘢啊？你話佢咩咧？佢同中國領事館溝通過，先係見過面。嗱，我哋嘅議員同中某個國家領事館嘅人溝通，有乜問題先？嗱，佢唔係話你同溝通，佢話咧，董含鵬議員咧係建議俾中國領事館啲人聽，唔好放嗰兩個 Michael 住。哇，牽連大波啦！唔使問有冇證據。
26: 但如果我聽到嘅話，我都話：喂，有冇搞錯啊？你要
6: 我正常
26: 外國去做喎、
6: 啊。自由黨逼住佢踢佢走啦，
26: 梗係要做啦。
6: 咁而家佢已經退出政壇噶啦，但係後來約翰斯頓個報告寫得好清楚。根本呢個消息係流嘅，係造謠嘅。啊，咁有理冇理，董含鵬落咗台咯。嗱，佢要做你用乜嘢啫？我揾個新聞記者喺有主流媒體度講一講 Global Mail 啊，講埋。後來啊，董含鵬又告 Global Mail 咯，毀謗咯，毀謗咁結果點咧？之後和解咯，俾翻啲錢佢咯。但係董含鵬嗰個政治前途就玩完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嘅，好容易做嘅咋。咁如果喺以後發生咗喺我哋華裔社區、印裔社區嗰度，亦都唔奇怪噶。
26: 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一個外國干預法啊，係咪變咗係喺競選嘅時候有好多嘅競選情況裏面多咗一個工具去攻擊對手咧？啊，開心姐，
28: 我覺得呢樣係令到我哋即係候選人也好，或者係助選嘅義工也好咧，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咁因為你個牽涉嘅範圍咧都幾廣泛，即係你冇一個直接。解釋乜嘢叫做踩咗條紅界，而我做一個當事人嘅時候，即係我要好小心翼翼去處理呢個問題咯。咁即係而家我係做義工，選舉義工，究竟我係點樣擺到我自己成為一個係冇踩紅界線嘅咧？呢個係一個難度嘅。咁而我哋政府能唔能夠俾一個清晰啲嘅所謂 formula， 即係個計算方法？即係你個條件性係點樣之下係成為一個踩界線咧，還是唔係踩界線咧？呢個係真係需要再研究深入。
26: 嗱、啊，當然啦，官方亦都有翻對於外國干預定義同埋危害嘅。根據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啦 （Public Safety Canada） 啦，同埋國家安全機構嘅界定咧，外國干預係指外國政府或者佢嘅代理人喺加拿大境內進行一個隱蔽啊、欺騙啊。威逼或者是违法的手段呢，直接损害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它主要活动是包含了是秘密地操纵选举，是一个渗透各级政府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也都针对威胁或者骚扰加拿大境内的意见人士、特定社群，譬如好像少数族裔，或者他在外国的家属、海外的家属，咁同樣咧，散佈一個虛假嘅信息啦，或者誤導公眾輿論啦，製造社會對立啦。而個最近嗰個加拿大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咧，亦都特別向呢個政黨發出嚟警告喎。佢指出啊，地方性嘅民主活動啊，好似 Alberta 省嘅獨立公投咧，東公投可能面臨翻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啦。亦都係另一點咧，就係要透過一個非法手段嚟獲取加拿大嘅知識產權啦，或者係學術研究成果以及供應鏈一個情況啊。嗱，依完全嚟講咧，依個就係外國干預嘅情況。阿 Ming Sir， 你覺得依啲講係咪 cover 咗好多我哋啲對我哋國家安全有保障嘅事情咧
6: ？cover 曬咁滯噶啦，但係佢模糊啊嘛。
26: 哦，
6: 即係你講得話，你話去干涉到選舉，令到某啲候選人落台。咁如果好似開心姐，我做義工啫，我企一邊，如果對面嗰邊咪死，咁我咪干涉到選舉先。嗱，平時冇問題嘅，但係咧牽涉到你同外國嘅關係，呢度出問題噶啦。
26: 嗯，
6: 因為最慘咧，因為最近呢幾年啊，即係我講係悲哀咩咧？我哋成日講外國干預我哋咧，係嚟幾個地方幾個國家嘅啫，
26: 係
6: 印度、中國、伊朗、俄羅斯。啊，反為最影響我哋歷史，影響我哋選舉，影響我哋政治最緊要嘅國家就唔提嘅。咁呢個時候出現咗呢種嘢，我哋華裔包括咗裏邊喎。即係頭先講董冚鵬嗰單嘢，咪咁樣咯。即係你如果董冚鵬唔係華人，係一個白人啊，嚟自歐洲嘅移民，我就唔覺得佢俾人查呢樣嘢喎。事實就唔會查佢嘅喎。啊，因為佢係華人身份啊嘛。咁啊，因為你同領事館佢講過偈，明明唔係嗰樣，佢都話你係老屈。咁你點咧？屈完之後，你咪好真訓咗佢咯。
26: 不過頭先你頭先所講董恆猛嘅事件裏邊咧，就係、是、包括咗散佈虛假信息啦、誤導公眾嘅輿論啦、造成一個社會對立啦。喂，依完完全全嚟講，其實董恆猛依一個事件裏邊唔關外國人事喎、啊，我哋可能係一個政黨嘅問題，而政黨問題同埋外國干預都係犯咗同樣嘅錯誤。
6: 係啊，
26: 咁究竟嚟講，咁嗰散佈完嘅人？

0: 巴士車人去投票，其實開心姐你一個經驗都有嘅喎。
1: 都試過㗎，因為係有啲老人家係行動唔方便咧，咁在情節上咧，我哋係都做過係安排旅遊車車嘅長者去投票站。咁呢個純粹係提供一個方便交通嗰個運作，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影響咗佢。即是會支持哪個黨，因為他投票的時候我們不會說你一定要投給 A 啊 B 啊 C， 只說給個交通方便他去到個投票站去投票，那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是踩界線咯。但你剛才有Mick Sir說我們牽涉了印度啊、中國啊、俄羅斯，其實在我們鄰近的大國美國，其實影響我們加拿大是最多，為什麼我們沒有人彈他的呢？
0: 剛才我也提過 CSIS 都公布了出來，就是說美國呢政府可能咧係會影響到我 Alberta 省嘅獨立投票啊，獨立投票咁亦都要佢哋小心啲，依個可能會面臨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咁其實依個我哋好似喺新聞裏邊咧，好少聽過佢大肆宣傳一樣嘢嘅喎。
2: 呢樣嘢係明擺台面㗎啦，盲嘅都睇到㗎啦。但係即係佢唔提唔得嘅。但係再提翻好似董含鵬嗰個 case 咯，即係如果你係有證有據嘅。你就講事實出嚟，但你睇嚟咧，你諗下真正邊個干預我哋選舉？嗱，你睇翻約翰斯頓嘅報告啊，
0: 係
2: 佢咧，佢唔係怪董含鵬啊，即係你有見過中領館嘅人，但係你冇提過叫中國唔好放兩個 Michael， 絕對冇呢件事，咁但係邊個爆啲料出嚟㗎？就係我哋事實傳報員爆料俾媒體，
0: 係
2: 嗱邊個講大話唔知，但係呢件唔係事實，咁跟住約翰斯頓報告寫咩啊？呢個情報人員有問題要負責，要揾佢出嚟。結果有冇 follow 啊？冇 follow up 嗱，咁啊好簡單啦。你睇下嗱，如果爆呢單嘢，話中領館叫董含鵬唔好放兩個 Michael， 好明顯啊，後果就係破壞咗家中關係，係咪？
0: 但係佢當時嚟講話有個錄音嘅喎。
2: 啊？
0: 佢當時話有段錄音嘅喎，當時
2: 冇啊。楊恆先生睇過冇啊？你佢錄音咩錄音先？就係、是、如果佢錄咗音，就係冇呢件事咯。楊恆先生聽過，因為睇曬機密報告啊嘛。咁佢嗰日嗰個情形講咗就係、是。如果阿鄭先生講，如果呢咁嘅情形咧，呢個情報員係唔負責任嘅，應該要查佢嘅。
0: 係
2: 嗱，如果呢個人做，點解佢要破壞家中關係？破壞家中關係當時嚟講，對邊個國家最有益？咁究竟係邊個破壞緊我哋國內嘅政治？我哋嘅選舉制度，你咪睇到出嚟咯。但點解冇人 follow up 嘅？
0: 呢個問題咧，我想喺廣告之後咧，就聽阿張女士意見先。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8: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9: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8: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9: 鲜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8: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8: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9: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2: 时事风云。

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干预的立法。好，在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在今次最主要他整个的八月四号开始的专员办公室是 开始了。其实整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在道多时代开始一个公众调查委员会 的调查报告出来的。当时是由法官 Marie Josie Hogan 是主持的外国干预专责调查委员会也都是发表了相关的调查结果的。而报告是指出我们的外国干预是未能够动摇到选举的结果。他也都证实了外国干预活动并未影响到加拿大前两次的大选，是2019和2021年的最终结果。而现在的调查证据里面也没有迹象显示到任何现在加拿大国会议员刻意配合外部势力作出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即换句话来说，根本是一个外国干预对于我们加拿大的民主制度是起不到任何的影响的，在这个阶段里面。那我就想听听张女士的意见先。张女士你好。
2: 是，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想问一问你们的主持人呢，什么干涉加拿大的政治呢？他是干涉 federal government 呢，还是 BC government？
1: 三级政府。
2: 三级政府是市政府。
1: 市政府、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市政府是所有的市镇，省就是所有 的省。
2: OK， 即是他干涉很多政府啦。
1: 但是另一个他没有讲到的，就是说暂时是没有讲，就是原住民政府。
2: OK. 还有一件事，为什么他不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呢？以色列呢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偵探國家嚟嘅噃，佢哋咧點解咧？我識得啲猶太人咧，佢成日咧要嚟我屋企，又食飯啦、飲茶咁嘅。咁咧佢講我聽，每一個以色列嘅公民咧都有一個 number 嘅。咁咧佢呢個 number 咧就係佢哋嘅以色列嘅集團咧俾佢哋嘅，就叫佢哋咧分派去。入去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其他國家嘅政府裏邊咧，就收集資料。收集咗資料之後咧，然後咧將啲資料咧報報俾佢哋總部嘅嗰度咁嘅。佢哋係全世界第二大嘅乜嘢？我唔識嘅中文點講啊？
1: 間諜情報網。
2: 情報係啦，情報地噶。點解啊？唔指責以色列咧，唔指責美國咧？點解佢要指責俄羅斯、中國、伊朗同印度咧 ？OK， 印度咧就係、由美國指使嘅。OK，
1: 好。
2: 咁樣點解冇人指責以色列喎、哦？冇人指責美國喎、
1: 哦？
2: 呢個係有呢、這個係有問題噶。
1: 好，
2: 唔該，
1: 多謝曬，阿明 Sir。佢頭先張女士話係一個以色列嘅最大情報網，不過我認識嘅以色列朋友咧，佢哋冇提過呢一樣嘢嘅，亦即係佢哋自己好多奉公守法，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咧，都好有一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哋話每個人都係做呢一樣嘢，我就真係唔係咁認同
3: 啊。唔係啊，因為猶太人咧，因為即係亡國咁多年啦，嗰四百年先復國，咁啊佢哋愛國心好自然嘅。喺好多猶太人有雙重國籍，特別喺美國啦，喺加拿大有幾多我唔知道。但一般猶太人咧，即係表面上啦，我幾中意佢哋嘅，佢好 nice 嘅，
1: 係啊，好 nice 嘅
3: ，OK。咁啊，而且同中華文化咧，即係猶太文明同中華文明好接近嘅，即係兩個民族傾偈好容易傾嘅啫。嗱，呢啲係題外話啦。但是我覺得即如果有他們在合法渠道收集情報，即看到新聞、這個對以色列不利的、上報給政府聽，有很多國家會這樣做的，我認為不奇怪的。
1: 很多國家是公民、
3: 總之在外國的居住，包括什麼叫 CIA？ CIA 是甚麼？ intelligence agents 嘛，情報收集嘛，你唔好係 CIA 就拎住啲無聲槍加滅音去嘅，砰砰砰，唔係咁嘅。我認識好多 CIA， 我嘅舊同事，佢坦白都同我講，佢冇嘢㗎，佢單線聯繫㗎嘛。喺中國嘅時候，我喺度教書嘅，咁佢就啲人接觸佢啦。你可唔可以為國家做啲嘢啊？佢冇嘢㗎，你只係中國，你即係睇見到乜嘢，聽到咩嘢，然後定期你翻美國嘅時候咧，同你個上線話俾佢聽，寫個報告俾佢。啊，你為國家服務啫。咁呢啲要收集情報，喂，都係完全合法嘅、哦，係嘛？中國都對人，如果你唔採取行動啊，中國唔會理你噶。中國唔同唔知，美國都知噶。有幾美國人喺中國？嗱，呢個唔係現在嘅嘢，係 CIA 喺1947年成立，一路到現在都係做呢樣嘢。佢大部分嘅資源去收集情報，然後拎翻去分析，拎去 Virginia 嗰度分析。咁呢個工作嚟㗎。咁至於喺出邊啊搞政變，另外一回事。佢哋好少部分去做呢啲嘢嘅啫。咁你話佢收集情報，如果喺法律容許之下冇犯加拿大嘅法？我覺得 OK 嘅喎，有乜問題呢？
1: 咁其實收集情報都係好似外國干預嘅一部分嚟嘅喎。
4: 我又唔覺得喎，嗱，譬如好似我做選舉即係義工咁講啊，做個比例，我幫市又好，省又好，聯邦又好，咁我哋去做義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佢收集好多對方嘅選舉團體，佢哋嘅部署也好，或者佢哋所將想做嘅嘢，我就去反映翻俾我助選嘅團體。咁呢樣我覺得我係正常噶，係嘛？我唔冇違反咗我個道德操守，
3: 合法嘅渠道。
4: 所以我覺得
3: 攞啲機密資料。
4: 係啦，頭先阿張女士提出嗰個問題，阿冰 Sir 回應嘅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正常嘅情報收集員。我唔係話要你去做咩，即係我將我所聽到翻嚟去，即係公諸去一個關鍵嘅單位。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咯。
1: 好，我又想听下两分钟啊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2: 主持人 Min Sir 开心姐好，
4: 你好，
2: 系啊，有阿 Min Sir 喺度咧，就知道好多嘢嘅咧，我好中意 Min Sir 讲嘢嘅，系啊，你个红线放喺边度啊？你定咗出嚟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几多社团啊？温哥华有成300多个社团啊，另外。仲有其他，喂，佢係 Chinese， 佢愛自己個國家有乜問題啊？
5: 冇錯，
2: 唔係咯，佢請中國領事館嚟參加我哋嘅宴會，有乜問題啊？我哋係華人，生落第二代、第三代，真係愛自己個國家，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喎、哦。你我哋。當然是首先是唱加拿大國歌啦，第二先是唱中國的國歌的，通常都是這樣的。不是的，你愛自己的國家，你就是共產黨，你說不通咯。我覺得為什麼你們不說一下特朗普美國的特朗普一片謊言24小時都不同樣的，你們又不說正式現在呢當了我們在隔離，當了我們是契弟51週，為什麼你們不說啊？不過都好彩我們有卡來對付他啫，不是咯多謝大家 OK 拜拜。
1: 好，多謝。其實嚟講，我哋係美國，我哋都有講嘅。不過喺我哋講多啲啫，阿 Min Sir 我哋係美國講多啲啫，我哋講美國就
3: 哦，當然啦，其實你一國同國之間互相影響咧，好正常嘅，因為美國係我哋側邊嘅大國，體量啊，比我哋國土細過我哋啦，但係佢體量即係人口啊、經濟上啊，我哋十倍以上噶嘛。咁我哋點解即係唔聽佢話咧？即係好難講嘅。我哋即係搞貿易又好，貿易戰又好，科技又好，人員交流又好，美國影響我哋好大嘅。即係頭先我睇就啱提到我哋即係會提到嗰個
1: CSIS
3: 個報告話，即係亞省嗰個活動公投，
1: 係
3: 好明顯㗎啦，已經派埋人嚟請埋你落去，仲唔係干預我哋嘅政治，我哋嘅內政？
1: 咁樣我哋直情要問佢借錢去做一建國基金，我依個點計啊？
3: 咁呢啲其實你呢啲可唔可以講係叛國者啊？但係我哋冇人即係冇人去嘈到佢哋啊嘛，
1: 冇人夠膽用呢個字
3: 冇人敢用呢個字啊嘛嚇
1: 啊有。David Eby 是用過這個字，所以被人罵了。好，先聽新聞報道，回來再繼續討論。
5: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7: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4.5%。 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报告显示，本省租金标价最低的城市是 Kamloops， 一房单位平均标价为1742元。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着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 50% 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 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墨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除了预制品，美方亦都对加拿大多项政策表示不满，包括联邦政府的购买加拿大货采购政策部分。